0: 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美军报接近达成协议，而美国国务卿称谈判出现些微进展，但距离达成全面协议仍有差距。伊朗表示，再有35艘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沙特阿拉伯等5国拒绝伊朗对海峡管理权。俄罗斯指乌军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导致6个人死亡，而普京谴责乌方实施恐袭，已经下令报复。 古巴举行集会抗议美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而古巴国家主席就批美方的威胁升级。美联储第11任的主席沃什在白宫宣誓就职，并称将以独立性和决心履行美联储的职责。世卫将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风险上调到了非常高，而联合国拨款6000万美元协助刚果金抗议。 我们接下来要跟进到的就是这个消息，是根据沙特媒体22号的独家报道，美伊现在已经是达成一个协议，接近要达成这个协议，还没有达成哦，因为协议的草案的内容就是包括了在所有的战线立即要全面和无条件的停火。那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以及三军情报局局长已经先后访问伊朗，持续的开展斡旋。卡塔尔也派遣了一个谈判小组前往德黑兰，用以协助达成协议。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日报道，其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 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这是穆尼尔继上月之后再度访问伊朗。有伊朗官员强调，穆尼尔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称，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卡塔尔一个谈判小组也抵达德黑兰，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谈。他们将与美国协调解决悬而未决的事项。伊朗外交部表示，卡塔尔参与会谈，但巴基斯坦仍担任斡旋方。
2: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他表示，美已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应被认定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 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伊朗革命卫队一名驻大德黑兰地区的指挥官表示，所有武装部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错误，再次误判情势，伊朗将予以强有力的、果断的回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分歧深刻而且众多，不能期待说通过几次的谈判就能达成结果。有美国媒体说，美方最新的方案可能是包括对伊朗的经济让步，解除部分的封锁，以及释放被冻结的资产，并且以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通向最终协议的过渡安排。巴加埃强调。 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及油材料的合法权利。现阶段，双方在此问题上分歧巨大，原则上无法就核问题达成共识。具体的油浓缩问题将延后讨论。他还表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都有其特定的细节。目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正在讨论的核心议题。他强调。 伊美分歧深刻且众多，无法指望通过短期内的几次往返谈判就能取得最终成果。前 CNN 高级国家安全记者亚克利斯·马克沃特称，他获悉的美方最新方案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其中包含对伊朗的重大经济让步，包括设立大型经济重建基金，给予伊朗石油销售豁免，逐步释放被冻结资产，取消制裁，并在最终协议和制裁解除前。 对伊朗石油出口、银行业务等领域提供豁免。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称，一位接近特朗普的人士表示，特朗普最近几天情绪烦躁，并提出可能采取一次最终且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便随后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另一位美国官员则形容谈判过程令人疲惫，称草案每天都在反复修改，但显著进展有限。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3: 不过老实说，这美伊局势看起来还是很不明朗，一边是美国国务卿声称谈判取得些微进展，那另外一边我们也听到特朗普召开了国安团队会议，商讨考虑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所以美伊战火到底会不会重燃？今天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吕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谢谢翔毅，早上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日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近期出现些微进展，但距离达成全面协议仍有明显差距。
5: But we await word on those conversations that are ongoing. There's been some slight progress. I don't want to exaggerate it, but there's been a little bit of movement, and that's good.
6: 透出口风，让美伊僵局重新透出曙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态，与伊朗有点推进，但他也强调，现阶段不宜过度解读任何进展，谈判仍在持续进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已暂缓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双方正进行严肃谈判。不过，他同时警告，如果伊朗未能达成协议，四月中旬达成的停火安排可能随时失效，局势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而根据沙特媒体引述外交消息来源报道，一份由巴基斯坦居中斡旋的美伊和平协议草案已经完成。不过外界也注意到，草案中仍存在重大争议点，包括伊朗在高浓缩铀问题上的立场未见明确让步，使得整体协议前景仍存在变数。
5: The fundamentals remain the same.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t just cannot. This regime can never have nuclear weapons. And to achiev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enrichment.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6: 凤凰卫视姚慧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4: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阿克西奥斯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上午召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就伊朗战争举行会议，如果最后阶段谈判无法取得突破，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与会人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白宫幕僚长华尔斯等。特朗普在会上听取了谈判进展以及一旦谈判破裂的不同应对方案。同一天，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德黑兰，试图在最后时刻推动美伊缩小分歧，避免战争重启。卡塔尔代表团也已抵达德黑兰参与斡旋。不过美方官员形容谈判过程艰难，称协议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修改，但进展有限。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过去几天对谈判进展越来越不满，还曾提到发动一次决定性的大型军事行动，随后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白宫随后调整特朗普周末行程，他原定前往新泽西州高尔夫俱乐部，但改为折返华盛顿。特朗普在社媒表示，因政府相关情况以及对美国的热爱，他将不参加其长子小特朗普本周末的婚礼。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3: 好，谢谢佑明的整理报道。接下来要看到伊朗方面的媒体在22号则是报道，过去24小时之内，现在共有包括了邮轮、集装商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同一个时间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5个国家已经致函了国际海事组织，表明拒绝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日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又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

0: 泽尔早前出席美国参议院不可委员会听证会时承认，美国没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完全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安全。不过，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五个海湾国家本周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只商船不应与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有任何接触，也不应使用伊朗指定的航线穿越海峡，以免开创危险先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和阿联酋日前遭遇到的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现在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的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那么，对此，伊拉克总理扎伊迪21号表示，巴格达拒绝任何利用其领土或领空对包括阿联酋和沙特等邻国发动攻击的行为。他下令对阿联酋和沙特遭遇到无人机袭击事件展开高级别调查。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令对沙特和阿联酋遭无人机袭击事件展开高级别调查，称这是对兄弟国家的犯罪行为。 أزمة داخلية وتوتير العلاقات مع دول الجوار اللي هي اليوم تشهد تطور جيد وتعاون وتدسير.
1: 扎伊迪称，伊拉克已经与沙特和阿联酋成立联合委员会，审查证据并核实任何有关从伊拉克领土发射无人机的说法。他强调，巴格达拒绝其领土或领空被用于发动袭击。
3: زيدي طلب أن تكون تحقيق من ضمن تحقيق اللجنة أنه يشرك دول الجوار في مجال التحقيق حتى يعطيهم أكثر اطمئنانا ما من مصلحة العراق يعني وخاصة نحن الآن في مرحلة الهدنة يعني أكو مرحلة هدنة بين الكي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بين أمريكا وبين الجانب الإيراني فما من مصلحة العراق أن تكون هنالك إطلاق نار أو صواريخ أو مسيرات تنطلق من الأراضي أو من الأجواء العراقية
1: 此前，阿联酋发表声明，证实攻击袭境内巴拉卡核电站的无人机来自伊拉克。这一事件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促使伊拉克方面展现信息透明度，并推进有关合作。
4: Iraq opened high level approach into drone attack against UAE and Saudi Arabia.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says Baghdad won't allow to use U.S. airspace and land for attacking neighbors. Seva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5: 待会儿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宣布辞职。待会儿见。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 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Zhongguo Maotai,
8: 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座椅条好轮胎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势参得透，寻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21号就表示，他对于即将要开启的访华行程高度期待，也希望同中方进一步的加强与深化各领域的合作。而巴基斯坦。

0: 全和事务领域加强沟通与协调。凤凰卫视记者张立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1号是在苏州会见与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的澳大利亚贸易和旅游部长法瑞尔，共同主持召开第18届中澳部长级经济联委会。而王文涛同一天又会见了新西兰的贸易部长麦克莱。
2: 王文涛21号在苏州与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的澳大利亚贸易和旅游部长法瑞尔，共同主持召开第18届中澳部长级经济联委会，双方就深化双边经贸关系、加强区域和多边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双方可充分发挥联委会机制作用，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解决彼此关切，推动贸易投资合作，希望澳方不断完善营商环境，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法瑞尔表示，澳方高度重视两国经贸关系，愿与中方携手推进中澳自贸协定审议，深化两国传统和新兴领域经贸合作，同时愿就区域和多边经贸议题与中方保持沟通协调，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王文涛同日会见新西兰贸易部长麦克莱，双方就中新经贸关系、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和多边框架下合作进行深入交流。王文涛表示，双方应持续加强经贸合作机制保障，加快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力争年内取得实质性成果。同时，中新应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合作框架下的沟通协作，深化贸易投资合作。麦克莱表示，新西兰愿与中方共同发挥互补优势，进一步密切对华合作，推动贸易投资增长，同时愿与中方一道加强在多边和区域机制中的沟通协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据报计划在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的鹿屋航空基地要部署提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演习结束之后，提风中岛系统将会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那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五就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部署中岛系统。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4: 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建议草案，要求进一步提升防卫费，并援引了部分国防开支占到 GDP 比重为3%到3.5%的国家作为参考。而日本的防卫费在去年占 GDP 的比重才刚刚突破2%，对此郭家坤也作出回应。
3: 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4: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再看到俄乌前线，目前俄方在22号就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当天凌晨对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发动袭击，导致6个人遇难，39人受伤，另外有15人失踪。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示，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实施了恐怖袭击。俄罗斯的外交部已经接到指示，向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通报这个罪行，也已经要求俄罗斯的国防部准备报复方案。
1: 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22号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造成数十人死伤。兰特拉托娃称，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楼房坍塌导致多人被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遇袭宿舍楼附近没有任何军事特勤或相关设施，因此不能声称炮弹是在俄方防空或电子战系统的影响下击中了建筑。
2: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дано поручение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б это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Но, разумеется, 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в подобных случаях ограничиться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МИДа невозможно.

0: Поэтом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каза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во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А сейчас я просил бы встать и почтить память погибши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谈话后表示，必须尽一切努力推动外交，以终结战争。乌方正在就相关外交活动可能的形式及安排等待美方的回应。他同时称，战场前线的情况对乌克兰有利。
2: Від початку року 590 кілометрів нашої території звільнено і під контролем. Тенденція точно не в інтересах окупанта. Ми продовжуємо нарощувати показники знищення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особового складу.
1: 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2号发文称，由于能源基础设施持续遭到俄无人机和火炮袭击，乌克兰前线地区5个州出现停电。乌方表示，截至22号早上，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出现停电，电力人员随后对受损设备展开修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2号就表示，英国媒体正在炒作俄罗斯将发动夏季大攻势的消息说，6万人将会从白俄方向攻占基辅，核战争一触即发。而乌克兰的重要人物将会被斩首。而斯卢茨基是认为这是典型的认知战阴误，而西方舆论的引导之下，用意是要帮助基辅当局进行战争的动员。来看俄乌前线最新局势。
4: 俄军继续在斯莱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3个方向展开攻势，红色利曼斯克方向的城市巷战仍在继续。在其西北方向，俄军正在德罗比舍沃和斯维亚托格尔斯克附近扩大控制区，并从这个方向企图形成对围城红色利曼的态势。 在堡垒带南翼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乌方承认局势正变得日益危急。据乌方的信息，俄方部队继续推进至莫洛恰尔卡，并将战果扩大至新德米特罗夫卡地区。同时，俄军也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发起进一步的进攻。 俄方的战机、火炮和无人机活动频繁。本台记者前线观察，今年春季以来，俄乌地面战线陷入僵持状态，尤其是顿巴斯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等核心区域的外围，双方均展开了以数百米为单位的拉锯战，形成了 典型的渗透消耗型阵地战的模式，专家们解读，这种作战形态的核心特征是以小单元渗透，具体表现为作战单元的小型化。在无人机火力占主导火力的态势下，为了减少伤亡，俄军放弃了过去传统的大规模集群作战，通常为3至10人作为核心的作战单元。 他们架称摩托车、地形车等轻型载具，或徒步借助地下的管网、林地等地形，渗透到双方兵力空白的灰色缓冲地带，以待机作战。这种作战的结果，以小型作战分队具备了高机动性、低辨识度的优势，难以被对方无人机或卫星侦察锁定。 能够在对方防御结合间隙灵活穿梭，并完成阵地的抢夺与防御等任务。据西方智库战争研究所的统计， 2026年春季，俄军日推进面积从2025年初的 9.8平方公里跌至2.9平方公里。 本台记者观察，现在乌军前线指挥部将后备兵力拆分，分散一对一部署至无数热点战区，并构建了全域机动式防御、多点设伏拦截的防御指导思想。同时，乌军也依托无人机的技术，对俄军渗透小分队实施精准打击，并遏制俄军渗透的推进。此外，乌军还通过远程迫袭战 通过中远程的无人机打击俄军后方纵深的基础设施，并牵制俄军的兵力的部署，以缓解乌克兰军队在地面战线严重兵力不足的压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1: 古巴首都哈瓦那22号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且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发文谴责美国实施军事恐吓。古巴首都哈瓦那22号举行大型集会，数以万计民众到场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民众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举标语。 集会由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各群众组织、学生组织及青年运动号召举办。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古巴方面表示，劳尔·卡斯特罗遭美方虚假指控，旨在煽动舆论，以试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政府官员出席活动，劳尔·卡斯特罗本人未现身。 不过，他的儿女和孙子等多位亲属到场声援。劳尔·卡斯特罗的女儿玛丽拉·卡斯特罗接受采访时表示，她父亲目前身体状况良好，表现得非常冷静，形容父亲像是一名老游击队员。迪亚斯卡内尔同日发文驳斥美国部分官员将古巴视为威胁，强调古巴不威胁、不挑战、不挑衅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是热爱和平的国家。迪亚斯卡内尔表示。 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始终寻求和平，但历届美国政府对此一再威胁。如今，美国将威胁升级到极端程度，对古巴散播谎言、实施军事恐吓，剥夺古巴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资源和服务。他重申，古巴拥有国际法保障的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也声援古巴，质疑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的合理性。他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30年前。
3: 现在翻旧账却乏现实意义，认为此举是美国干涉主义的体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联储第11任的主席沃什22号已经在白宫宣誓就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他希望新任的美联储主席能够保持完全独立。沃什在宣誓仪式的讲话中就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并且强调美联储应该以独立性还有清晰判断与坚定的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
5: 充分就业的职责。特朗普22号在白宫东厅为沃什举办就职仪式，他成为自1987年格林斯潘以来首位在白宫而不是美联储大楼完成宣誓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之际正值一个高峰显时刻，美国通胀出现回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可能不是特朗普希望的降息，而是加息。虽然特朗普曾开玩笑说，如果沃什不降息，他就起诉沃什。但22号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仍然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Opinion
6: and honestly, I really mean this. This is not said in any other way.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5: 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Our
7: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 And no less important,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more secure.
5: 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将在6月16号到17号举行，届时决策者将投票决定利率，并发布新的政策声明，同时提交最新经济预期。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是否提交一份关于他认为今年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而这一举动也将暴露出他的真实立场。 特朗普在大选中的一项核心承诺就是控制通胀，让美国重新变得负担得起。而随着美联储主席换人，这份压力如今也落到了沃什的肩上。从上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必须在控制通胀、是否降息以及维护美联储独立性之间做出艰难的平衡。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3: 再回来关注到的是神舟23号发射在即，各系统准备就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希斌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玉柴机器，石明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航太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22号组织全区核练，而目前发射任务的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的功能检查，而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是良好的，后续将会按照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的加注跟发射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都很稳定。
1: 早上8:30左右，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通过核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方面的消息，马英九基金会的内乱风波在持续。马英九的妻子周美青和他的大姐马以南21号发表声明，表示未来基金会的所有事务交由董事会来处理，也希望马英九能够退休安享余年。不过马英九在22号也公布他的在办公室开会的画面，强调自己意识清楚，不会接受马家人的安排。
2: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传出健康出状况，甚至有失智的可能。对此，马英九基金会22号首次公布马英九在办公室开会的画面。马英九在影片中强调自己意识清楚。
3: 我所有发的声明啊，都是我亲自讲的，没有经过他人之手，完全代表我个人。如果说有人在污蔑的话，我一定会去法院告他。
2: 而对于马英九基金会指控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曾在担任基金会执行长期间有财务纪律问题，马英九表示一定会追究到底。
3: 吃饭睡觉都非常正常，这些贪污犯千万不要企图用这个理由说我失智，然后呢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2: 另外，马英九的妻子周美青和他的大姐马以南发表声明，希望马英九能够真正退休安享余年，并指出他有医护照护的需求。马英九也做出了回应。
3: 我跟大姐呢住得更远，我住文山区，她住在内湖区啊，我们大概顶多一个月碰一次面啊，这并没有那么亲近。
2: 马英九强调，他的妻子和大姐的声明并没有经过他过目同意，对此深感错愕遗憾，因此也不会接受。

0: 由他们安排的医疗等事务。马英九在镜头前手写下声明稿，并附上自己的签名，要证明他的认知能力没有问题。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立法会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完成第三次的全体会议。而委员会的主席吴秋北就表示，六个专题组已经提交报告，稍后将会整合提交予以特区政府。
2: 专题组呢，一共咧系举行咗99场嘅咨询会，接触咗超过4000嘅人次，总共咧系收集咗570份嘅建议书，目前咧已经进入咗最后汇总咧编辑嗰个嘅阶段，并将咧会喺下周这个下星期五咧嘅委员会会议上面咧系定稿嘅。
1: 这次调研工作也充分地吸纳各界的意见跟建议，也希望能够为特区政府制作首份的5年规划提供有力支持。根据特区政府早前的公布，香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将会在今年的年内就会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相关的规划将会主动地对接国家战略，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也要开拓新兴赛道，进一步地提升竞争力。待会儿要跟进到的是，中证监是重罚老虎等3家券商。待会儿见。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跻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
1: 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有马达加斯加嘅发声蟑螂啦，巨人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虫啦。
2: 系，好大力嘅佢，
1: 好大力嘅你，
2: 系啦。
3: OK， 爬虫美容师其实就唔单止系美容嘅，咁其实基本上就系护理啦。
4: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再来看到是美股在周五是收高，三大指数集体收涨，同时也累计本周的都录得涨幅。那市场继续聚焦。
5: 本周美股以乐观情绪收官，道指再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则是连续第8周录得上涨。那么每一之间是否接近能够达成一个结束战争的协议，仍然并不明朗。路透社援引之前是报道称，卡塔尔代表团已经在周五飞抵德黑兰，协助推动协议。埃克西奥斯则是援引之前是报道，特朗普周五上午召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就伊朗战争展开会议。如果谈判没有突破，特朗普正考虑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随后白宫则是修改了特朗普的周末行程，他将在周五当晚重返白宫。国际油价微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0.9%，收于每桶$113.54。而华盛顿方面，凯文沃什也已经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市场正在关注他未来对于通胀以及利率政策的态度。那么沃什将会接掌的央行将必须在一个经济动荡的环境下运作，同时也要面对总统对于利率政策的明确期待。10年期和30

0: 汽油价格。那么周五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经来到了每加仑4.55美元，较战争之前呢是上涨超过50%。密歇根大学周五公布的5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降至44.8，显著低于4月底的49.8。那么同时呢，5年期的通胀预期也是进一步的上升。随着汽油价格侵蚀工资收入，美国中低收入群体对于未来通胀的预期正在恶化，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通胀预期也是出现了更明显的 K 型分化。那么周五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241，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08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游明纽约报道。
1: 中国证监会在周五是宣布重罚老虎和富途等3家券商。证监会就表示，近日依法对于老虎证券、还有富途证券、国际香港以及长桥证券香港的境内外相关主体立案调查，也做出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证监会就指出，3家公司境内外的相关主体没有经过证监会的核准，没有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的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的许可，在境内开展相关交易的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的证券业务服务，并且是获取相关收益，这已经是违反了法规和破坏市场秩序，必须要坚决予以打击。证监会也拟定要没收3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的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另外，证监会连同工信部和人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要全面的取缔境内外的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的跨境经营活动，要清理非法存量业务，将会设置2年的集中整治期。再关心是紫金文化集团22号发布了2026系列文化项目，旗下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与3家的欧洲权威机构在冰雪及体育文旅的领域达成战略合作。
2: 第22届文博会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举办。紫金文化集团在22号发布2026年系列文化项目，企业旗下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与3家欧洲权威机构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通过冰雪与水上运动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桥梁。
3: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那个南方总部啊，将与深圳市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荣华置地投资有限公司签署3方协议，共同推进冰雪产业合作项目。我们将依托深圳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市场优势，推动集冰雪运动、休闲娱乐、文化体验、教育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冰雪产业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高品质的冰雪文化消费体验。
4: Die heutige Unterzeichnung dieser strategischen Kooperationsvereinbarung ist nicht nur ein Startpunkt für unsere gemeinsame Entwicklung, sondern auch ein wichtiger Meilenstein für die Integration von Tourismus und Kultur zwischen China und der Schweiz sowie für den chinesisch-europäischen Austausch. In Zukunft werden wir eng mit der CAEG zusammenarbeiten und unsere jeweiligen Stärken voll einbringen, hochwertige Ressourcen bündeln und so gegenseitigen Nutzen und gemeinsamen Erfolg erzielen.Wir werden die weltweit führenden Standards von Leukerbad im Bereich von Thermalquellenwellness, Schneesportausbildung und bewährte Betriebserfahrungen im Tourismus nach China bringen. Gemeinsam werden wir spezielle Angebote wie Ski-Learn-Camps, internationale Wettkampfaustausche und Thermalwellness-Erlebnisse entwickeln, damit die chinesische Bevölkerung die einzigartigen Reize der Alpen bequem von zu Hause aus erleben kann.
2: 在深化国际合作的同时，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也在精品剧目出海、艺术 IP 国际传播、深港冰雪人才培养及香港文化惠民工程与机构达成合作。在活动现场，香港联合电子出版有限公司发布文化品牌全新产品线，借助数字科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紫金文化集团同日预告了新一届国际艺文博览会将在香港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相关机构也推介了海滨空间等项目，并有2家企业就深圳滨海文旅项目开展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与交流。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 2026纽约国际电视电影节21号公布了获奖结果，凤凰卫视是凭借着多部优质的作品脱颖而出，其中纪录片《早鸟》一举夺下了电影组别长篇纪录片的银奖。
5: 由凤凰卫视制作的纪录片《早鸟》荣获电影组别长篇纪录片类。

0: 假。影片将镜头聚焦2024年的香港，通过四位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轨迹，以诗意镜头呈现香港山海美景与城市生态间的关系，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
1: Well, this film is set in Hong Kong. It's really a story for everyon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maybe get some inspirations about how to take actions for our planet and for ourselves.Because it's never too late. Thank you.
0: 我们的最后宣传片获得电影组别短片类铜奖。该片以富有艺术感的影像语言，通过不同物件的影子，刻画出人类破坏地球生态的种种行为，以唤醒观众环保意识。此外，在入围影片方面，纪录片《阿如乐》和他的伙伴们入围纪录片组别人文关怀类奖项。影片讲述了10岁牧民女孩阿如乐和她的赛马之间真挚动人的故事。纪录片组别历史与社会类入围影片《六月潮生》，诺曼底战役《中国军人记事》，从一本在香港偶然发现的二战日记入手，跨越两岸三地，掀开了中国军人参与诺曼底战役的尘封历史。新闻报道《缅甸天灾人祸酿国难》入围新闻报道专题组别特别报道类奖项。2025年3月底，缅甸发生强烈地震。凤凰卫视记者深入地震灾区，真实呈现灾难场景，深刻追问天灾背后的人祸因素。难忘经典系列和香港热厨房的宣传片也双双入围宣传片头组别奖项，前者以怀旧情感为基调，透过经典旋律诉说人生故事，打造动人的视听体验。而香港热厨房的宣传片则将烹饪过程与政治评论相结合，巧妙利用热厨房是国际热点的隐喻，以创新视觉风格精准传达节目价值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神舟23号发射在即，各系统准备就绪，这次载人飞行任务有什么样的关注点？立刻连线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的特派记者孙伟健来了解一下。伟健早。
3: 湘怡早上好。
2: 我今天看到记者会已经是准备就绪了，今天记者会大概会讲什么样的内容？还有这一次的载人飞行任务有什么最大的亮点呢？
3: 好的，那我现在位置呢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啊。那再过1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神舟二十三号的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就要在这里来举行了。那稍后呢将会发布关于这一次飞行的一些发射的时间，那包括神23乘组的名单，那还有关于这一次任务的一些重要的和亮点的一些工作。那我们关注到现场呢，大概是有200多位的记者，那其中是有1/5，有40位左右的是来自港澳台以及外媒的记者，也足见大家对于这一次发射任务的一个高度的关注啊。那这一次呢，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7次的载人飞行任务，那同时呢，也是工程立项以来的第40次的飞行任务啊。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神23号的乘组呢，将会在这个空间站与神21乘组来进行太空的会师，这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第8次实现太空的会师，所以关注度是非常的高的。那同时大家也关注到几个细节啊，那第一个就是这一次将会有1名的航天员在轨驻留的时间是要超过1年以上的。我们也知道呢，相较于以往啊，最长的一个驻留时间是7个月，这个时间是相当于翻倍了。它对于航天员的这个心理啊，包括身体的这个考验，甚至是这个后期技术的保障的考验都是非常之大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呢是已经宣布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载人登月的一个计划，所以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计划，就必须要提前的进行一些技术的验证，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突破也是要为中国的登月计划乃至后面的这个更深层次的深空探测来进行一个技术的验证。除此之外，大家也非常期待这次是否会有港澳航天员能首次亮相太空。那在整个的发布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前往到问天阁，那稍后神23乘组将会在那里举行见面会，我们也会持续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报道。湘怡，
2: 好，谢谢伟健的最新连线，同时要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加入，祝福您有一个美好周末。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这个周末，一场甜蜜的节日正在美国俄亥俄州中部的小城尤地卡上演。这里迎来了第50届冰激凌节，整整半个世纪以来呢，这个节日都是靠着美国老牌冰激凌品牌威尔维特撑场子，在全镇运河沿线的草坪上会支起搭帐篷和临时的摊档，卖几十种经典口味的甜筒、圣代还有奶昔。那么对于冰淇淋节来说呢，温度其实很重要啊。去年呢，当地一家新闻媒体就实地探访发现，香草味儿的融化速度是最快的，不到4分钟就会开始往下淌了。那要是添加了坚果和巧克力，

0: 草味儿的融化速度是最快的，不到4分钟就会开始往下淌了。那要是添加了坚果和巧克力脆，
1: 14度，而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13度，感觉体感上呢还有一点凉。那么这样的天气呢是比较舒服的，去参加冰淇淋节不用太着急融化的事儿，只需要多穿一些，小心不要觉得冷了。但是面对融化呢，当地人呢是有一句俏皮话的，别跟天气过不去，融化的那部分就当是邮递卡给你的特别问候了。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国外的天气重点。
2: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
1: 欢迎回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欧洲的情况啊。本周的欧洲大部地区的降水呢是比较的频繁的，本周的前半段呢欧洲大部都有降水，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还有乌克兰等地自西向东出现了中到大雨。那么在本周的后半段，在高压级的控制之下呢，西欧、中欧、亚平宁半岛等地的降水呈现也是逐渐减少的趋势。那么气温方面呢，高压级控制之下，俄罗斯的西部本周的气温是在一路的走高，那么在19号前后，俄罗斯西部多地的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30度左右。那同样受到高压级的控制，伊比利亚半岛本周的气温也是在明显的上升，最高气温呢普遍是上升到了30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35度。好，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吧。本周呢，美国的中东部地区降水是最为频繁的，特别是对于中部平原的中部到五大湖的西部，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还有明尼苏达州这一段，本周很多地方呢是强对流天气出现，其中不乏还有龙卷风的身影。那气温方面呢，本周美国东部的气温是先升后降，特别是东海岸一带气温波动是最大的。好了，早间部分天气呢就和大家先聊到这里了，最后一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

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在巴基斯坦的调解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谈判还在持续。有阿拉伯媒体率先曝光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的协议草案，草案内容包含了立即停火止战、解除制裁、航行自由等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亲自表示，伊朗问题上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有积极迹象。如果消息属实的话，这是否意味着持续了接近三个月的美伊冲突即将宣告结束？美伊谈判露出曙光，国际原油价格应声下跌。然而政治舆论高度怀疑，认为双方在核心议题上还是南辕北辙。所谓的谈判

0: 看露出曙光，似乎更多是避免局势失控的战术性接触。另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在周三表示，美国正试图重启战争，并希望伊朗投降。好，到底如何观察迷雾之下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最终博弈？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华盛顿直播间由美国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美伊战争已经接近3个月，围绕停战的谈判正在进入临界点。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官员正与伊朗境内开展密集斡旋，目前伊朗与美国仍在互通信息，旨在敲定协议框架。对于谈判的展望，美伊双方也给出积极的态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伊停战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伊朗高级消息人士也称，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不过，双方间的不信任程度依旧，为未来的谈判展望蒙下阴影。针对美伊谈判最大症结的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重申，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2: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1: 另据外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原因是伊朗认为把材料运往国外，未来将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不过，有伊朗高级官员予以否认。影响美伊谈判的另一个症结来自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立场仍处于平行线。特朗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通，强调这是国际水道，不应该收费，并指伊朗因美国的封锁行动每天损失5亿美元。伊朗方面回击依旧强硬，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1号称，过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维持自由开放通航是建立在相互善意与友好关系基础之上，如今局势已经改变，因此伊朗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关权利与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则威胁称，美方若拒不承认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由伊朗海军掌控，伊方会在区域内展开反击。这场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不仅加剧了谈判的火药味，更让外界紧盯美方后续的军事动向。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21号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美国海军无力通过军事手段完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同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引发民主党反对。这一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曾于19号在参议院表决通过。美伊停火陷入僵局，国际社会则在积极为这场危机寻找外交解方，中方劝和座谈的立场也引发外界关注。中国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美伊谈判进入临界点，前景如何展望？关键分歧仍寸步不让，如何找到突破？国际社会寻外交解方，中国如何作为？一谈再谈。
0: 好，最近的谈判确实进入一个临界点啊，标志双方的博弈也是日渐升高。到底如何观察现在双方释放出的很多矛盾的信号，以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温差？好，最近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那我们看到这个有阿拉伯媒体啊，是公布了所谓美国和伊朗达成初步协议的这个草案内容，不知道伊朗方面有没有最新的消息？
3: 好的，杨叔，现在是这样，这个草案现在还没有得到伊朗官方呢并没有进行一个评论。然后呢现在呢最新的两个消息就是说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司令呢已经来到了伊朗进行新一轮的斡旋和谈判。另外呢卡塔尔也派出了一个谈判代表团，在美国的协调之下然后也今天来到了德黑兰。然后等于是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还有伊朗现在三方在进行最后的这个磋商。所以这两个信号呢其实是一个相对积极的信号，就说明双方还是很有意愿去达成这个协议的。至于说协议的文本现在其实是一个还是跟之前其实两步走的战略是一样的。目前这个就是阿拉伯媒体透露出这个协议文本呢其实更像是一个停火协议而不是一个和平协议。大部分的条款比如说不再进行军事打击不要进行媒体战，然后承诺不会打击非军事的然后非常关键的民用设施等等。还有尊重各自的主权，这些其实是相对容易达成协议的。但是现在我看有不同的渠道的媒体报道说，其实现在大家在这个停火协议上最大的分歧还是在霍姆兹海峡上，就是伊朗还是想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规则，然后收取费用，但是美国在这一点上是不太。

0: 愿意让步的。所以现在等于是双方等于是在卡塔尔的加持，还有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过来进行一个新的协调，看看美国和伊朗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新的灵活的态度。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值得注意的说就是，就是今天议长卡里巴夫呢，任命了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成为米诺布186谈判代表团的发言人。这个谈判代表团之前就是去巴基斯坦和美国进行间接谈判的代表团，所以今天这个任命我觉得也是一个信号，说明伊朗在为下一轮的间接谈判做好了一定的准备。这样说。
1: 好，这些迹象确实说明，就是各方真是在有意的推进谈判啊，这个渠道还是在敞开的。好，最新消息里连线的是美国问题专家孙太一。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卢比奥还有特朗普最近都围绕有关伊朗谈判释放出了一些积极信号，尤其是卢比奥说，他说这个协议可能正在达成，有一些积极的迹象啊。你怎么解读美方对于谈判释放的这种积极的信号，想要达到怎样的一个目标？
2: 美方发声，他其实经常会选时机啊。接下来呢，美国是长周末，各种亲朋好友的聚会呢，都会去谈论政治议题，而且呢，会互相影响情绪啊。所以呢，特朗普政府确实比较希望有一个积极的，哪怕是暂时的结果，否则呢，大家的这种对美国经济啊、政治前景的悲观的情绪就会互相影响。那其实从卢比奥这次发声的背景来看，情况反倒是非常危急的，因为特朗普对于伊朗谈判的他这个过程已经失去了耐心了啊！前几天呢，他又给出了最后通牒，而且这一次要进一步打击伊朗境内基础设施的信号，其实是更为强烈了。我们知道，特朗普大儿子这周末结婚啊，但在记者问他这个是否会前往的时候呢，特朗普反倒表示还不确定，尤其是手上的伊朗局势让婚礼的这个时间呢显得不太好了。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原定可能就在接下来的几天要再次对伊朗动手的，所以呢，卢比奥的相关发声，与其说是给外界释放一个谈判仍然在进行的积极信号，不如说是想暂时稳住特朗普，让他不要操之过急，因为外交手段还没有穷尽啊。但我们知道，美伊之间的底线这几天不仅没有拉近，反而好像越来越远了。比方说，伊朗最高领袖昨天刚刚下令说，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国内啊，这个就与美国让伊朗彻底去核的目标直接相悖了。而且呢，伊朗这几天也开始和阿曼直接沟通，商讨如何共同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收费啊，这也与美国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目标是相左的。所以呢，卢比奥、特朗普相关的表态本质上并非是积极信号，反而是在战争将要再次一触即发之前的最后的努力。这样说。
1: 有意思。好，我再来请教一下王静先生。确实，现在关于这个形势啊，还有包括谈判，出现了各种自相矛盾的信号还有信息。那如果刚刚从记者还有这个分析来看啊，似乎双方还是在积极的接触，在为谈判做准备。但是呢，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也确实似乎对谈判失去了耐心啊，以他真人的这个性格。那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这个卡利巴夫也说，就是伊朗方面评判美国是非常有可能重启战争的。但是另一方面，好像谈判又在出现一些所谓的积极的进展，你会如何评估？这是大战来临之前的平静吗？
3: 哎，好的，杨叔，确实如您所说，现在有很多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呢，各方的这种评估往往会要么是特别乐观，要么特别悲观。我可能是比较这个偏向悲观的这一侧，实际上我不认为，现在谈判有任何的积极的进展，双方各方说的话都很漂亮啊，都说现在都愿意谈，然后呢，包括今天的这个沙特的这个阿拉伯电视台，那么他公布的这个消息说啊，这个协议的内容已经达成了。我认为这个消息源本身是有问题的。第一个呢，沙特的媒体其实它的权威性要相较于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它的权威性要弱一些。啊，尽管它是这个沙特的国家的媒体，但是呢，它的这个历来的这个消息报道权威性实际上并不一定那么准。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在沙特这个阿拉比亚电视台所给出的这个一些内容来看，可能现在草案所涉及的内容，其中包括比如说所提到的这个停止敌对宣传，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对吧？就是对于伊朗来说，他怎么可能会停止对于美国的这个所谓敌对宣传？这是深刻刻在伊朗当前政治体系和它的意识形态当中的，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改变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政权它的本身性质要发生重大变化。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不认为这个信息是有些是真的啊，可能它是存在可能一些这个所谓偏假的这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底线。

0: 所提出的一个意见，就是可能愿意和第三方来磋商，就是不给美国可以把这个高密度浓缩铀给第三方，这个意见又往后退一步，所以说伊朗的态度反而是在不断的这个强硬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根本不太可能会取得这个突破性的进展，双方可能是在谈，但是想要达成文本性的协议，我觉得这个概率基本不存在。而且呢，现在的这个敌对的态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觉得恐怕未来大家还是会看到很多穿梭外交，卡塔尔、巴基斯坦都想在这个当中展示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多的国际声誉啊，各方都想借着这个问题来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外交突破。杨叔。
1: 了解，看来两位都非常的直截了当。这个来自美国和中国的观察家都对现在的谈判形势非常悲观。我很好奇，伊朗方面的学者是不是也这么看？我继续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郑凯，就是两位也非常坦诚的分析了，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核心分歧，包括浓缩铀怎么处理啦，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啦等等，都是南辕北辙的。然后刚刚也是以特朗普的性格，是非常有可能再次重启地面打击或者是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对于有可能战争重启有怎样的心理准备？对吗？伊朗各界又是怎么判断的呢？
2: 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我看到的就是，怎么说呢？
1: 是。
2: 因为从民间来讲吧，就是说，对于战争来讲，对每个人都是不好的，谁也不想就是在战争情况下结婚的，工作啊，或者说做生意，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怎么样和平，用什么方式来到来，这个民众其实是心态是比较复杂的，对那种支持体制，然后特别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总觉得就是说，如果要谈判或者说什么的，伊朗是不能够在美国的胁迫之下，这个协议必须是有一个，相对公平和合理的。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硬扛到底。当然，还有很多民众其实是很担心自己的生活，毕竟现在经过这40多天的战争，加上之后的这几十天的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其实对伊朗的经济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我们去巴扎采访啊，很多商人都说，就是比战前。战前就本来就经济就不好，现在等于是又销量就有70%的这种货品的销量又降了70%，所以大家其实对这个生活的压力也是挺大的，所以说还是希望能够和平的。但是呢，有些人只是觉得就是还有一些人呢觉得就是其实跟我分析这个刚才分享的一些信息一样，还有一些民众其实是相对乐观的，总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其实经过2次。伊朗跟美国的这种战争之后吧，其实现在对彼此的这个军事实力和都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估，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再次打仗的成本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有些民众还是认为可能最后大家坐下来谈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杨叔。
1: 好的，谢谢郑凯带来的分享。我想继续请教太医。最近有条消息，大家也看到，就是美国众议院推迟表决，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法案啊。那这个看到这个也是引发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间的很大的一个分歧。我很好奇的是，因为战争已经持续非常久啊，这个高涨的油价也给美国经济民生带来非常大的打击，供应链不稳定啊等等。就是美国共和党内部吧，包括美国国内、美国内阁内部，对于是否要再次重启战争，有怎样的一个看法？
3: 对，首先呢，我觉得特朗普现在他是在清理门户啊，在刚刚进行的这个共和党内的初选当中呢，他对路易斯安那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肯塔基州的这个对自己有一些唱反调的议员呢，就直接下了狠手啊，让他们就这个初选就没有过了啊。而且呢，像德克萨斯他为这个 Paxton 背书，虽然这个对共和党本身并不一定太有利啊，但是呢，因为Corning 之前是反对特朗普啊，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和特朗普对着干了啊，所以呢，宁可不要Corning 这个温和的更有可能胜出的共和党人啊，也要把自己的人给他推出来。啊，所以呢，因为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立威啊，就使得他仍然对共和党有着极强的控制能力啊。那虽然现在共和党内确实出现了一些分裂啊，他们对于伊朗局势、对于整个经济的状况、通胀啊，对于其他的一些内政上的议题，包括之前的爱泼斯坦案的等等啊，都有一些对特朗普的反感。但是总体上，特朗普对共和党还是有着比较大的掌控的能力的。那刚才我想补充一点啊，并不是所有的信号都是非常悲观消极的。 刚才郑先生提到的这个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前往伊朗，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啊，他可能会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这就意味着中巴仍然在背后积极斡旋，去避免事态的升级。因为之前呢，都是这个巴基。

0: 斯坦内政部长在和伊朗高层谈判，所以美国这边有两种解读，要么是内政部长的谈判未能奏效，因此呢需要军方首脑出面，要么是谈判进行的极其顺利，以至于他已经动身前去签署协议了啊。不过呢，无论是哪种解读，穆尼尔前往伊朗都被视为是积极的，因为他上次去伊朗呢，不仅见了政府官员，也见到了军方领袖，他有能力直接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负责人去沟通，说明和平协议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积极信号。杨叔，
1: 好，那我们再转向积极信号啊，继续来聊聊王进先生，你怎么看巴基斯坦现在发挥的作用？那另外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总理也将于23到24号对中国展开访问，这个时候再和中国来进行进一步的协调和沟通，你怎么看？
2: 哎，好的，杨叔，确实如你所说，那么现在巴基斯坦它发挥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它几乎成为了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沟通的唯一可靠公开的途径。我觉得呢，现在其实大家往往会存在一个思维误区，就觉得说，和平要么就以达成文件签署的形式来长期保障，如果大家谈不成，那就马上要打仗。实际上，我觉得这种认知是本身就有问题的，因为伊朗和美国之间双方的最为这个所谓的长期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就是双方没有什么和平条约和和平协议，同时双方也不去大规模的打对方，而只是通过长期的备战、长期的这个敌对宣传的这个形式，营造一个彼此对抗的一个态势，这个才是最符合美国和伊朗长期的历史上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双边状态，同时呢也会是符合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巴基斯坦现在进行斡旋。不管是巴基斯坦的内政部也好，或者是巴基斯坦军方也好，或者说巴基斯坦的领导人也好，来进行后面的这个斡旋，那么它当然是很重要。但是这个斡旋实际上从由于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内部的这个立场的差异，尤其是伊朗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巨大的这个分歧，它没办法形成一个这个外交上的突破。所以说谈本身就是为了来维系当前的停火，而这个谈即使谈不成一个文本性的一个文件，也不代表着双方会回到一个大规模重新开战的状态，就是那么双方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脆弱的叫嚷的要打对方，但是实际上战争不会爆发的一个脆弱的平衡，这是一个未来的常态。那么现在呢，恐怕进行斡旋的渠道，咱们也反复强调，实际上是少的，因为毕竟这次冲突使得海湾阿拉伯国家没有办法再发挥一个积极的突出的作用，那么巴基斯坦也好，只能就被推到了前台。那么与之相应，那么巴基斯坦也好，中国也好，甚至是包括俄罗斯，甚至包括卡塔尔这样的一些国家，那么可能它过去发挥的作用不及，比如说像沙特，比如像阿曼这么大，那么可能在现在或者在未来一段时间，那么也会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一些沟通渠道。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巴基斯坦领导人访华，那么我觉得一方面呢，肯定是要更多的探讨中巴之间双边的这个议题，那么伊朗只是其中的一个子议题，不要过度的高估伊朗问题的这个重要性。但另外一个方面，确实伊朗的问题或者伊朗的局势，它是很重要的，它对中巴的关系、对整个地区的形势都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也必然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双方所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那么我们也期待中国和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地区国家一道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更好的帮助美国和伊朗以及其他的地区国家维持地区稳定，促使和平早日回归。杨叔。
1: 好，看来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非常根本的分歧啊，即便是谈，但也不可能谈出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停火。那就像你说的，非常有可能是维持一个极其脆弱的一个平衡。那如果是这种极其脆弱的平衡，或者是边打边谈这个状态的话，那各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和争夺就显得尤其关键了。下节我们来聊一聊伊朗酝酿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永久收费站，各方怎么看？回见。

0: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希斌、温尼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玉柴机器，实名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Armale,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In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目前呢，伊朗正在酝酿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永久收费站，到底能不能真的做到？我们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 内地的AI豆包认为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和收费在短期之内会常态化，但因为伊朗的地缘政治诉求、还有国际法约束以及大国博弈，在三重压力之下难以成为永久规则。而美国的 Gemini 则分析表示，伊朗根本就没打算在霍尔木兹采取像苏伊士运河那样的收费制度。 美国的这个分析认为，当前的收费方案只是为了增加跟美国的谈判筹码。而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分析认为，目前的收费更像是一种暂时工具，而不是长期的制度。 好，再来和王静先生聊一聊。确实，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和正在的一些海湾国家来聊，包括制定一套机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安全，包括来运行收费制度等等。你怎么看？这是不是真的能实现？
1: 我觉得，如果说从美国的观点来看，或者说从外部非伊朗的视角来看，大家会觉得不太能接受。 因为毕竟从国际社会绝大部分国家的观点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本来就应该是自由航行的，同时呢，在历史上来说，伊朗也不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这个所谓收费的这个先例。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视角转向伊朗国内的视角，就是要看伊朗它是怎么看这个海峡的。因为毕竟现在施加收费政策或者说施加未来管控政策，它是从伊朗这个态度发出的。如果我们搞不清楚伊朗怎么想，大家聊的其实就等于是。 实际上就等于纸上谈兵，就是这个布里看花。伊朗首先第一个要理解伊朗本身国内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整个波斯湾它的一个重要的民族情节和历史情节，就是在伊朗看来，这个区域本身就应该是由伊朗来管控的，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都是在伊朗存在很多年以后才建立的现代国家，所以从伊朗很多的国内的这个观点来看，伊朗本身是拥有先天的话语权优势的。第二个呢，就是从伊朗的这个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定位来看。 我们知道，伊朗在1993年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是伊朗国内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法律，尤其是在今年冲突爆发之后，伊朗议会啊通过了一系列的相关的法规，已经确认了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事实上的管控，而且伊朗也已经推出了很多的政策。那么现在呢，伊朗是同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进行对话，只是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够配合伊朗的这个政策，而不是说伊朗会由于各方的反对把这政策收回去。 而且咱们也看到，伊朗也已经事实上成立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收费机构。那么在未来会推行。第三个更重要的是，在伊朗看来，它有现实的这个动力需求。这个动力需求就是伊朗经济重建。因为现在伊朗也受到美国的这个海上拦截和封锁，而伊朗在战后，它不仅要进行军事重建，也要进行政治重建和这个社会重建。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往来船只收费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也几乎是唯一可靠的在伊朗看来未来快速回血。
0: 进行经济重建来源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恐怕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海峡管控很难，这个重新的被推翻和这个被撤销。杨总，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太医怎么看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会如何发展？
2: 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其实很难掌握尺度啊，因为如果收多了呢，海湾国家可能会加快脚步去另辟蹊径，以其他方式从其他路线来绕过海峡运送能源，这可能会直接降低海峡的战略地位。但伊朗如果立刻宣布不收了呢，又没能从美国这里换取什么实质性的让步啊，那等于主动放弃了筹码，肯定也不甘心。所以呢，在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之前，伊朗可能会继续象征性的以较低价格收取过路费。 同时呢，阻挠没以相关的船只通过啊，既让通过的成本足够低，以让海湾国家另辟蹊径还不划算，同时呢，又继续手握筹码。杨叔，
0: 好，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带来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连线，谢谢您收看，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2: 係好大力噶佢，
1: 好大力噶你，係啦 ，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廖张毅，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关注这一则焦点。山西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22号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对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做出了重要指示，指出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而且要妥善的做好善后的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的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并且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的教训，时刻的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的排查整治各类的风险隐患，坚决的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而当前也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的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国务院总理李强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好，跟进到另外一个焦点，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23号举行了发布会，而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就宣布，经任务总指挥部的研究决定，瞄准24号的晚间11:08就会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而且是中国载人航天任务当中首次有香港太空人升空。航天员乘组这次由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李嘉莹所组成。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

0: 张志远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于我国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1: 张静波指出，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的飞行任务。 任务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的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还有舱外的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的发挥空间站的综合应用效益。那另外一方面呢，乘组有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一年期。 在轨驻留试验。刚我们提到的神舟23号将会在24号晚间要发射升空，首位来自于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将会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升空执行任务。黎嘉莹在入选前是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她也是中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
0: 航天员黎嘉莹于2024年8月入队，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根据任务安排，完成了空间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空间站组合体管理以及载人飞船和空间机械臂操作等。 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执行飞行任务的各项要求。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早前也发布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志，我们就发现出现了香港市花洋紫荆的图案。 而在23号公布飞行乘组名单当中，就包括了刚提到的2024年获选为载荷专家的香港警队女总督察黎嘉莹。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最新公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员名单，其中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中国第4位女太空人。
3: 来自警队的女总督察黎嘉莹，2024年获选为载人航天工程载荷专家。香港土生土长的她拥有计算机相关博士学位，加入警队后，在资讯技术支援部门工作，育有3名子女。黎嘉莹从学士到博士学位都在香港大学就读，当时负责任教的港大教授邹景佩表示，通过黎嘉莹在计算机分析等方面的出色表现，展现她富有责任感、做事谨慎小心的特质。同时，黎嘉莹也充分展现团队精神，相信她足以胜任大型国家航天科学项目。
4: 咁我哋当年呢都有一个团队都有4、5个同学啦 ，OK， 咁佢哋呢，其實都交流非常好。咁我哋因為我哋都參與一啲國際會議呢，好多時阿嘉瑩都幫我哋即係都準備好嘅啲嘢啊。譬如比較特別記得啦 ，OK 啊，當年我哋去南非嗰陣時，阿嘉瑩就不停咁提我哋，喂，你最緊要打針啊！對我哋啲隊員啦，或者同佢啲同事呢，都會好關心啦。OK。
2: 邹景佩又表示，黎嘉莹处理大量数据时仍然很有耐心。
4: 譬如我哋当年做一啲证据分析啦 ，OK， 一啲都我哋都见到一啲好大量嘅数据，而阿嘉莹当年呢，亦都唔会话觉得好烦嘅，即係会好耐心咁慢慢再做呢啲数据分析。 我 understand 佢可能会喺太空上面做一啲实验啊等等啦，当遇到一啲困难，佢亦都会识应变嘅。
2: 早在2022年，国家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首次宣布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巨大回响。香港特区政府迅速回应，启动了本地初选程序，面向各大高校、科研机构及政府部门，招募符合资格的人选。经过国家多轮严格筛选，香港有载荷专家成功入选，标志着香港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位预备航天员。根据2025年7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露，这位香港载荷专家最快将在2026年首次执行太空站飞行任务，届时他将成为第一位在太空中代表香港服务国家的科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包括紫荆花图案，正是香港特区区旗、区徽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载人航天任务的标志都代表着该任务的独特使命和技术突破，例如神舟7号象征首次有中国航天员出舱，神舟9号象征首次载人交会对接技术的突破，并以凤凰符号致敬中国首位执行任务的女性航天员。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首位的港籍航天员李嘉莹就读博士期间曾经就修读计算机科学，那担任他的导师的港大计算机与数据科学学院名誉副教授邹景佩在接受我们的电视专访时也提到，香港载荷专家参与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有助于鼓励更多的本地学子将科研的成果植根于国家大型项目，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关键力量。
3: 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李嘉莹，读书期间曾参与密码学、计算机法证等多领域研究。在他读博期间担任导师的港大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名誉副教授邹景佩认为，香港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在国际名列前茅，有实力推动先进项目。而香港载荷专家能入选航天员，正是香港科研实力和国家科技创新突破之间的重要纽带。
4: 航天呢樣咧，唔單止係一啲先進嘅項目啦，亦都係一啲比較大型同埋複雜嘅項目嚟嘅。即係一個小小嘅地區，可能未必即係可以自己即係做一架太空嘅船啊等等射上去啦。咁但係如果參與國家嘅項目嚟計咧，其實 definitely 係有機會即係應用一啲香港嘅 talents 咯。嘉瑩咁樣嘅參與咧，我哋希望亦都真係推進香港大學。或者香港其他的高等院校研究中心多一些这样的项目。
3: 当被问到严谨抽象的计算机科学和高技术高风险的太空研究之间有哪些联系，邹景佩认为，如今的航天任务已经转变为由复杂的演算法、网络安全及海量数据处理所驱动，而李嘉莹学习计算机科学的背景为他在太空站处理数据奠定数码架构的基础。
4: 關於外太空嘅照片啊，或者月球嘅照片，咁如果將來呢啲照片嘅數據分析啊 ，definitely 即係計算機科學或者數據科學，亦都有一定嘅用途啦。希望啲數據可以除咗帶翻嚟地球之外啦 ，OK， 亦都有機會經過一啲網絡或者啲通訊系統，好快咁傳輸到嚟地球嘅話咧。咁呢個 definitely 都係計算機科學同埋數據科學呢方面要輔導嘅研究方向啦。量子算法嚟嘅或者量子電腦嚟嘅，喺香港或者喺地球啦，就一定嘅局限啦。會唔會喺太空上邊已經有唔同嘅方法咧？
3: 回忆起15年前李嘉莹读博的年代，邹景佩坦言，当时香港航空航天研究还停留在极个别实验室的象牙塔里，并未转化到大型项目当中。希望港产太空人的敲定可以让社会更多界别关注这些领域，为本地年轻一代和国家航空航天事业架构桥梁。
4: 国家俾呢个咁嘅机会，其实呢个真系一个机会俾香港啦，变咗我哋有。人開始正式參與，唔單止一隻小型嘅項目啦，直頭係參與整個項目上去太空做一啲實驗嚟計啦。咁我個人咧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推動嚟嘅，即係推動一啲香港有一啲年青人或者啲學生咧開始覺得，咦，航天就唔係淨係睇電影或者睇戲啦，而一啲可以比較實在嘅嘢啦。
3: 邹景佩期望李佳莹完成任务回到地球后，能和年轻人分享。

0: 飞行员。2010年，刘洋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也是中国首批女性航天员。作为神舟九号乘组的一员，刘洋参与执行了中国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任务。在与天宫一号的对接中，他主要负责手控交会对接时的监视和支持。为期十余天的太空飞行中，刘洋还承担了多项科学实验任务。2022年6月5日，刘洋随神舟14号乘组，时隔10年再次进入太空，并在同年9月完成出舱活动。
1: 神舟14号，打开出舱舱门，完毕。
0: 在太空驻留的6个月，刘洋也亲历了中国空间站基本构型的组装建造完成。1980年出生于山东烟台的王亚平，是中国第二位女性航天员，同属于中国首批女性航天员。2013年6月11日，他乘坐神舟10号飞船进入太空。飞行期间，王亚平为全国6000多万中小学生进行了太空授课，并开展天地互动交流，成为中国首位进行太空授课的女航天员。8年后，王亚平执行神舟13号飞行任务再次飞天，他和乘组顺利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太空驻留。同年11月，王亚平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成为中国首位进行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随神舟13号乘组在轨驻留183天，他以2次飞行任务累计约198天的在轨时长，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累计在轨时间的最长纪录。他还参与拍摄了中国首部超高清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2024年10月30日，中国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中国第三位女性航天员王浩泽随神舟19号出征太空。王浩泽1990年出生于河北滦平。入选航天员前是从事核热火箭发动机技术研究的高级工程师。在轨期间，王浩泽主要负责空间实验项目、物资管理和站务管理等工作。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入选神舟23号乘组，成为中国第四位女性航天员，也是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拥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是香港警队总督察，专攻资讯科技领域，育有3名子女。2024年，她入选第四批预备航天员中的载荷专家。任务期间预计将从事空间科学研究、技术试验和有效载荷管理及操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看到，从参与国家航天工程到这首位的港籍航天员进入太空，多年来香港就积极地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经历多个关键节点，在核心技术的支持跟人才培养的方面，正逐步地从参与者向核心力量来转型。来看我们记者的梳理报道。
3: 嫦娥探月、火星巡视，早在16年前，香港理工大学就受邀参与国家航天项目。从2013年的嫦娥3号到2024年的嫦娥6号，李大研发的相机指向系统和表取采样执行装置，分别曾担任摄影师和采壤之手，留下玉兔车驰骋的靓照，更首次从月球背面采回样本。又在2021年的天文一号任务中，成功传回祝融号火星车，展开太阳能帆板和驶离着陆器的历史性画面。上天探月和落地火星探测背后的这些香港制造功不可没。如果说早期是由李大在深空探测领域的单兵突进，那近年来香港多所高校的科研力量已经呈现出多领域并进态势。今年5月，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运相机随天舟10号抵达中国空间站。作为首项登上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天运相机能像 CT 机一样高精度监测地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源，更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相关探测仪，为天宫装上慧眼。本次飞行任务中，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又是否会使用这款相机留下珍贵画面，成为各界关注焦点。早在2024年，香港中文大学自家研发的卫星就曾登上太空，今年2月又成功发射港中大1号卫星，成为全球首颗将 AI 大模型直接部署在太空的对地观测卫星，服务于大湾区乃至全球的智慧城市管理和防灾减灾。香港大学则在近年发力迅猛，陆续获批珍贵的嫦娥5号、6号月壤样本进行研究。值得期待的是，港大团队正主导研制火星地物高光谱成像仪，设备已获选搭载于天问3号火星采样返回任务，从轨道上直接搜寻火星生命痕迹。而在商业航天领域， 人人皆可参与的未来已来。十五五规划中特别强调，商业航天标志着转型期。去年国家航天局更设立商业航天司，一系列

0: 策利好，正推动中国商业航天加速发展。香港2025市政报告也提出，就太空经济加强投资与科研成果转化。
1: 也就在神舟23号发射几天前，港股的商业航天第一股也正式在港挂牌上市。香港正利用自身的金融优势，为内地商业航天企业出海和资本赋能提供最强助力。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随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发射升空，香港有十多位的师生也专程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观摩，期盼近距离的见证国家载人航天发射。
3: 神舟23号升空在即，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组织10位香港师生到酒泉现场体验及观赏神舟23号升空情况。据悉，还有4位大学生也会前往参观。香港教联会主席黄景良表示，现场观摩机会难得，这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重视。
4: 我相信他们感受当然与别不同啦，就好像我们看足球赛而已，在家看和去到现场看的气氛当然不同啦。我相信更加这件事是看到就是国家对我们的重视，能够让我们香港的师生都有份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呢去参与其中。所以这个更加激发到我们的学生呢，应该未来呢要好好装备自己，努力读好书，未来真的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能够尽自己的责任去贡献一份力量。
3: 本次神舟23号升空同时也迎来了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执行任务。黄景良认为，这是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4: 国家在过去挑选了香港的在荷专家，而有机会给他们能够参与升空去执行任务，这个其实正正就是体现出我们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和支持。我相信今次即是香港航天员参与这个任务，更加是激发了我们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更加是会投身创科，即是一个生动的一个榜样来的。
3: 黄景良续指，在国家15/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青年也迎来融入国家创科发展的黄金机遇，未来希望争取更多配额，组织更多香港师生走进内地航天发射基地，拓宽视野。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神舟23号发射在即，首位的香港籍航天员李嘉莹将会参与本次的载人飞行任务。更多有关李嘉莹还有香港在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细节，立刻邀请到今天的嘉宾，岭南大学深圳研究院的院长李嘉来分析解读。李院长早。
5: 主持人早。
2: 好，我们好奇哦，李嘉莹她成为了中国空间站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李教授，您跟嘉莹好像认识蛮久的，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跟她相处上面，你是不是以前就发现说他可以成为这个具备合资格而且优秀航天员的特质？另外，这次他主要在太空当中会操作哪一些仪器？帮我们先透露一下好吗？
5: 好的，那么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嘉莹呢，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母亲。我觉得呢，除了宇航员必备的一些素质，这个我们可能各位观众在今天的这种报道中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但我觉得她更值得被珍惜的一个品质是，她其实是一位是3个孩子的母亲。那么同时呢，她是也在警队长期服务了非常多年的。本人呢，还是有香港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学位。那么种种的加在一起呢，大家就会觉得她到底是怎么样把时间可以管理得这么好，既是要分享时间给孩子，同时呢自己的事业也做得那么好。那么我在今天呢也看到了之前的报道，我们提到了好几位中国的女性宇航员，那么我觉得她们都可以成为我们未来年轻女孩子的一个偶像吧，因为这个偶像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我觉得这一次的香港的载人航空宇航员的一个参与，可能更多的是也是给我们一个有一个团队协作的提示。因为岭南大学呢也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次的载人航天任务中提供了天运相机里面的二氧化碳以及甲烷的一些位置信息，这也是我们岭南大学在过去自然基金委的资助下做的国内重点行业碘源排放的一些内容的总结。这部分内容呢也是跟清华大学以及环境规划院一起完成的。 那么刚才提到了女性力量，那么李佳莹呢，作为载荷专家，她将会在天空中去进行这个天运相机的操作，也是我们香港科学家共同研制的一个开发成果。同时呢，我自己本人也是三位孩子的母亲，那么我本人学的是机械工程的学位，所以也是一个工科的背景。我们也希望由香港的宇航员用香港的设备，同时呢，通过香港提供的碳的数据，可以在天空中做一个很好的观察。虽然我刚才提到了这么多的香港，但我们其实做的一直是国家的碳中和、碳达峰的一个长远的共同大计。而这一项任务，我觉得也为了未来我们全人类在这个减缓气候变化中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它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碳数据，这些碳数据呢，又可以指导我们未来如何进一步进行减排以及达峰的一些规划。
2: 李教授，我们很好奇，刚刚你特别提到的天运相机，其实之前播新闻也都大概有提到这款相机的名字，名字很好听，很优美，但您也有参与这个相关科研的研究，赶快帮我们透露一下，这个相机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功能呢？
5: 好，这个相机呢是第一次可以搭载在空间站上面的一个相机。它不同于我们平常可能听到的一些碳卫星，更多的是对于整体二氧化碳浓度的测定。我们这个天运相机是可以精确到100米的一个空间范围内的，所以呢，它是可以把每一个烟囱上面的二氧化碳排放、甲烷的排放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当然，这个相机在开发过程中只用了短短的不到一年就完成了设计、生产、制造，以及现在已经运行已经发射到了天空站。那么这么短的一个期间呢，除了需要有一个很强大的理论支持，以及我们香港各大高校联合的合作，同时呢，我们岭南大学也非常荣幸的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把我们过去20年针对国内的大型二氧化碳排放电厂的一个排放数据，以及呢，我们刚才在自然基金委资助下的重点行业的一些排放数据，包括钢铁厂、水泥厂、化工厂以及一些炼化厂的排放数据，放到这个天运相机上。所以即便感觉它只用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设计制造，但是它的一些数据底层的信息呢，是由我们香港科学家这边提供到的。所以我也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这次的项目中，尤其呢，我的好朋友黎佳莹，她还可以在天空上对我的载荷进行一些测试和调试。那么他昨天呢也跟我发了条信息，他跟我说他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载荷。
2: 好，很期待佳莹在太空的实验当中为整个像 李教授讲，为全人类这个未来的这个碳的一些综合上面呢，能做出更好的进展跟研究了。谢谢李教授的分析，也祝福佳莹顺利升空。那今天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发表了视像致辞，祝贺香港首位的载荷专家李佳莹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6: 今日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佳莹博士将成为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成员，前往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我亦都祝贺黎佳莹博士代表香港特区骄傲地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在太空翱翔探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教授会率领香港特区的代表团参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出征仪式。我期待和各位香港市民和全国同胞一起见证神舟23号发射升空。星空浩瀚，逐梦远航，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续写中国航天辉煌篇章。
2: 好，马上我要带您跟进到的是美疫局势，待会见。
7: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希斌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才机器食品天下，由育才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才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Армали,
9: Рая,
10: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11: Диверсита,
12: Таямніче.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接下来跟进到美伊局势，因为根据沙特媒体22号的独家报道，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而协议草案的内容就包括了在所有的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停火。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以及三军情报局局长也先后的访问伊朗，持续展开斡旋。卡塔尔现在也派遣了一个谈判小组前往德黑兰，用以协助达成协议。
3: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日报道。其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这是穆尼尔继上月之后再度访问伊朗。有伊朗官员强调，穆尼尔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称，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卡塔尔一个谈判小组也抵达德黑兰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谈，他们将与美国协调解决悬而未决的事项。伊朗外交部表示，卡塔尔参与会谈，但巴基斯坦仍担任斡旋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他表示，美已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应被认定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伊朗革命卫队一名驻大德黑兰地区的指挥官表示，所有武装部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错误，再次误判情势，伊朗将予以强有力的果断的回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分歧深刻而且众多，不能期待通过几次谈判就能达成成果。有美国媒体说，美方最新的方案可能就包括对于伊朗的经济让步、解除部分的封锁，还有释放被冻结的资产，以及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通向最终协议的过渡安排。
18: 巴加埃强调，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及铀材料的合法权利。现阶段，双方在此问题上分歧巨大，原则上无法就核问题达成共识。具体的铀浓缩问题将延后讨论。他还表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都有其特定的细节。目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正在讨论的核心议题。他强调， 伊美分歧深刻且众多，无法指望通过短期内的几次往返谈判就能取得最终成果。前 CNN 高级国家安全记者亚克利斯·马克沃特称，他获悉的美方最新方案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其中包含对伊朗的重大经济让步，包括设立大型经济重建基金，给予伊朗石油销售豁免，逐步释放被冻结资产，取消制裁，并在最终协议和制裁解除前对伊朗石油出口、银行业务等领域提供豁免。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称，一位接近特朗普的人士表示，特朗普最近几天情绪烦躁，并提出可能采取一次最终且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便随后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另一位美国官员则形容谈判过程令人疲惫，称草案每天都在反复修改，但显著进展有限。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赫兰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就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近期是出现了些微的进展，但距离达成全面协议还有明显差距。
11: But we await word on those conversations that are ongoing. There's been some slight progress. I don't want to exaggerate it, but there's been a little bit of movement, and that's good.
12: 透出口风，让美伊僵局重新透出曙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态，与伊朗有点推进，但他也强调，现阶段不宜过度解读任何进展，谈判仍在持续进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已暂缓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双方正进行严肃谈判。不过他同时警告，如果伊朗未能达成协议，四月中旬达成的停火安排可能随时失效，局势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而根据沙特媒体引述外交消息来源报道，一份由巴基斯坦居中斡旋的美伊和平协议草案已经完成。不过外界也注意到，草案中仍存在重大争议点，包括伊朗在高浓缩铀问题上的立场未见明确让步，使得整体协议前景仍存在变数。
11: The fundamentals remain the same.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t just cannot. This regime can never have nuclear weapons. And to achiev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enrichment.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12: 凤凰卫视姚怀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2: 马上还有财经消息，待会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啊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照亮當前決策，問到神州發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表示，美国不会立即的对半导体征收关税，但强调通过关税保护半导体行业，推动芯片生产回流美国至关重要。格里尔当天是在华盛顿的郊区美光科技公司的内存芯片工厂扩建项目发表讲话。那他指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为保护美国半导体产业而开展的232条国家安全调查。所涉及到的所有任何关税措施都必须要合理分阶段实施，以促进美国本土生产，也因此对半导体征收关税确实十分的重要。不过需要确保在适时的时机以适当的力度实施关税，所以目前不会立即的实施关税。再看韩国的三星电子，在人工智能热潮下，这收入飞升，但是因为这也引起了一些工人觉得很不满，而爆发了这个严重的劳资纠纷，而损害的不光是集团本身，也损害到了韩国经济和全球。

0: 韩国三星电子表面上可能是韩国人最梦寐以求的雇主之一，但事实是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工人跳船到规模相对较小的 SK 海力士，而留下的人选择威胁启动工潮让全球侧目。工人不满是因为 SK 海力士更懂得员工的心思。有媒体报道，公司去年取消奖金上限规定10年来犒赏员工，因此他们获得的奖金一般高出三星同阶级员工超过3倍，部分员工高出的幅度更超过6倍，不光让三星员工眼红，也滋生了不满。所以工会以罢工来威胁三星，工会要求废除奖金上限，并拨出一定比例的盈利作为奖金，安排并应该成为永久性。最终在最后关头，在政府斡旋下，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工会在奖金方面妥协，今年的奖金是工人年薪的50%，特别奖金占据集团经营毅力的比例也下降，但会为期10年，涨薪幅度同样低于工会要求，但差距有限。工会估计，一名年薪8000万韩元的芯片员工将获发超过41万美元的奖金，平均奖金估计约34万美元。摩根大通估计，今年奖金将占据三星经营毅力的12%。三星现在市值约1.2万亿美元，是韩国最大集团和雇主。芯片是三星整个集团的核心，人工智能和存储芯片业务占据了整个集团营收高达近94%。其他业务占比小之余，也有部分陷入亏损，包括代工业务、家电等业务也表现疲弱。分析师指出，如果不能避免罢工，将对集团造成重大损失，每天的产量损失会在10000亿韩元左右，相当于6.65亿美元。而且劳资纠纷不光影响集团本身，三星的芯片出口占据韩国全国总出口的接近1/4，当中包括价格急涨的存储芯片，在全球市占率高达36%，工潮将导致产量进一步下降。分析师估计，如果罢工实行，全球存储芯片供应的干扰将在3%到4%之间，快闪记忆体的干扰在2%到3%之间，丧失的产量相当于30万亿韩元，折合199亿美元，因而会推动价格继续攀升。韩国央行则估计，韩国今年原本只有2%的 GDP 增长，将下降0.5个百分点，损害同样巨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个焦点，马上回来。
2: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刺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再看到俄乌最前线，目前俄方在22号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当天的凌晨对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发动袭击，导致6个人遇难，39人受伤，另外有15个人失踪。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实施恐怖袭击，他已经要求国防部准备报复方案。
1: 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22号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造成数十人死伤。兰特拉托娃称，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楼房坍塌导致多人被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遇袭宿舍楼附近没有任何军事特勤或相关设施，因此不能声称炮弹是在俄方防空或电子战系统的影响下击中了建筑。
2: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дано поручение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б это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Но, разумеется, 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в подобных случаях ограничиться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МИД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оэтом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каза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во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А сейчас я просил бы встать и почтить память погибши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谈话后表示，必须尽一切努力推动外交以终结战争。乌方正在就相关外交活动可能的形式及安排等待美方的回应。他同时称，战场前线的情况对乌克兰有利。
3: Від початку року 590 кілометрів нашої території звільнено і під контролем. Тенденція точно не в інтересах окупанта. Ми продовжуємо нарощувати показники знищення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особового складу.
1: 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2号发文称，由于能源基础设施持续遭到俄无人机和火炮袭击，乌克兰前线地区5个州出现停电。乌方表示，截至22号早上，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出现停电，电力人员随后对受损设备展开修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白宫的发言人莱维特开始休产假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副总统万斯都先后登上了白宫记者会的讲台，而这两次记者会也被视为卢比奥跟万斯角逐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秀，谁的表现比较好呢？就来看记者发自白宫的美国观察。
4: 这里是美国白宫简报室，但是在过去2周啊，这里成为了角逐2028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舞台。54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41岁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先后在这里代班白宫发言人，召开了个人记者会。
5: 由于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从5月初开始休产假，白宫简报由内阁成员代班，美国媒体将此形容为产假总统接班人初选或者学徒2028。作为身经百战的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在记者会上展现出极具感染力的演讲节奏与修辞高潮，而万斯作为耶鲁法学院高材生，他展开了像法庭辩论一样构建层层递进的逻辑论证。虽然两人风格不同，但最大的共同点是不仅没有对媒体咄咄逼人，反而对白宫记者表现得相当尊重，并且以幽默感来展开魅力攻势。相比起攻击与羞辱，他们更倾向于讨论政策问题本身。显而易见，两人都为各自的记者会做了充分准备。
6: Are you guys all the TV people?
7: Yeah.
6: No. All right, go ahead. I'm sorry. Go. I'm learning. They gave me a little map. I don't know where I put it of the people here. Some of you had like red X's. I'm kidding. No, that's not true.
8: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How you guys doing? Good. Good. Okay. I've got my cheat sheet here, so I know who to call on. Most importantly, who not to call on. Let me start out with a few things.
4: CNN 认为，无论是万斯还是卢比奥，给人的感觉都像是严肃认真的人，在高度表演化的特朗普政府中，这反而成了一种稀缺品质。
5: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将近10年时间里，美国一直由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统治。毫无疑问，卢比奥与万斯代表了美国更年轻的政治人物，他们开始提前演练总统角色。在记者会上，万斯和卢比奥都微妙地提到了自己的年轻优势，比如卢比奥拒绝透露自己的打碟师 DJ 的名字，而万斯则打起了年轻奶爸牌，开玩笑说等到今年7月妻子乌莎生第4个孩子时，他可能会请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代班副总统。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2028年总统大选，这两位 热门的潜在参选人都刻意保持距离。卢比奥去年曾对《名利场》杂志表示，如果万斯在2028年参选总统，那么他会成为共和党提名人，自己则会支持万斯。此言暗示卢比奥最早可能2032年才出山，而万斯则在本周强调，他并不是什么未来潜在候选人，他是美国副总统，而且他非常喜欢现在这份工作。不过政治局势总是瞬息万变，几乎没有人相信万斯与卢比奥没有考虑2028年的大选，而且他们的政治野心根本藏不住。虽然卢比奥在记者会上更多集中在外交政策领域，但当记者给了他一个政治性问题切入口时，卢比奥显然非常精准地抓住了机会。他发表了一段美国总统候选人式的演说。
7: My hope for America is what it's always been. I think it's the hope I hope we all share. We want it to continue to be the place where anyone from anywhere can achieve anything. Where you're not limited by the circumstances of your birth, by the color of your skin, by your ethnicity, but frankly, it's a place where you are able to overcome challenges and achieve your full potential. I think that should be the goal of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frankly.
5: 很快，这段总结性发言

0: 被完整剪辑成了一段竖屏视频，发表在卢比奥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虽然视频中大量穿插了特朗普的画面，但那种逐渐高昂的背景音乐以及浓浓的白宫风云式政治氛围，已经让所有人把这段宣传片视为卢比奥的总统竞选预告片。
1: 有分析指出，由于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入谷底，再加上那些可能会拖垮他第二任期的重大危机，对于特朗普的两位学徒卢比奥和万斯来说，真正的问题或许已经不再是谁会成为特朗普的继承人，而是作为特朗普的左膀右臂，他的政治遗产到底值不值得继承。以上就是记者发自美国白宫的美国观察。
2: 来看股市动态，因为市场的情绪在本周是从这外部风险降温后逐步改善，美股延续反弹动能，而资金也从大型股向部分前期承压的板块来扩散。
3: 本周美股在地缘局势和利率前景扰动下先跌后升，随着停火预期升温，油价和美债收益率回落，市场风险情绪逐步修复，美股整体延续近期上行趋势。
4: 本周美股呈现先抑后扬走势，前两个交易日受中东紧张局势以及市场对通胀和利率前景担忧影响，美股一度承压下跌，但随着投资人对美伊有望达成持久停战协议的预期升温，市场风险情绪改善，美股随后反弹，延续近期强势表现，标普500创下自2023年以来最长的周线连涨记录。尽管油价高企一度推升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但近日随着国际油价回落，美国国债收益率同步下降，此前受到利率上升打压的小盘股明显回暖，连续跑赢大盘股指数。从板块来看，大多数录得上涨，其中房地产信托、公共事业和医疗板块领涨，能源和通讯板块相对落后，但跌幅有限。
3: 下周市场将重点关注 PCE 通胀数据，以判断美联储政策前景。同时，经济数据、联储官员讲话和科技企业财报也将影响市场情绪。
4: 下周市场将关注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 PCE 价格指数。在当前油价高企、通胀压力有所回升的背景下，该数据对于市场判断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第一季度 GDP 修正值、个人收入与支出、耐用品订单、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等经济数据，以及多位美联储官员围绕经济前景、货币政策、加密货币等主题讲话，也成为市场的焦点。在企业层面，投资者关注 MRVL、Dell Computer、CRM、SMPS 等公司的财报表现。
3: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感谢加入，请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CAL 凤凰行天下。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张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5: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环球电影大观。
4: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5: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6: صار بد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تاعت هند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7: رح تكفيونا بالله ون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星期四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无人机主导空战，双方本土陷入全面互袭，
2: 这就是信息化战争、体系化对抗和现代化战争的特点。
1: 地面战线陷入僵持，俄军战场优势持续消退，
3: 苏军和俄军从战略防御它逐渐走向战略相持，
1: 战局是否迎来关键转折关口？
3: 俄乌冲突从停火到停战，这可能还是遥遥无期的。
1: 凤凰聚焦，俄乌展开空前规模无人机对战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眼下陷入翻江泥泞阵地的俄乌两军，脚下站不稳，头顶则支起了密集的无人机绞杀网，堪称前线每一米都有无人机在飞，动不动就上千架无人机密密麻麻扑向对方，最高峰每天要打出9000多架。俄乌如何空中对决，如何改写着战争态势？激烈拉锯中，战场的主动权在向谁倾斜？
1: 2026年5月，俄乌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战场形态已彻底被无人机改写，传统阵地战退居次要，远程无人机纵深打击成为双方决胜核心。乌克兰一改被动防御态势，对俄罗斯本土发起史上最大规模、最远纵深的无人机攻势，俄罗斯则以更猛烈的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摧毁乌无人机工厂、航空制造与军工命脉。目前俄乌围绕工业产能、能源命脉、军事基地、城市纵深展开全方位绞杀，战火前所未有的烧向两国本土核心区。
2: Сьогодні дуже масштабно сили оборони України, наша служба безпеки України, наша розвідка відпрацювали по московському регіону. Хороша хвиля наших діпстрайків, забезпечуємо Україні цю можливість. Дистанція до цілей цього разу більш ніж 500 кілометрів. Це вагомо ще й тому, що московський регіон найбільш насичений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засобами ППО. Вони свій район влади бережуть найбільше. Але українські далекобійні кроки вже це долають.
1: 俄乌双方日军数千架次的空中对决，将战争拖入低成本、高消耗的全新维度。从边境城镇到核心城市，从军事设施到民生目标，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无处不在，既撕开了对方防线，也折射出这场冲突背后的国力博弈与外部势力角力。不到一周时间，双方完成了一轮完整的报复循环，无人机从零星试探走向饱和对抗，已成为俄乌战场的新常态。
3: 无人机现在已经成为俄乌冲突战场的主力，这种战争样态呢，从原来的以这个陆军和空军为主的这个作战模式，现在开始向以无人机跟导弹打击为主的，同时辅以地面部队作战乃至于巷战这样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战争样态的变化过程中，传统的强与弱、大与小，其实现在正在发生深远的变化。
4: 乌克兰是对于俄罗斯的纵深地区，现在不但发动了无人机战，而且是饱和式的无人机战，这一点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象的。当年纳粹德国轰炸莫斯科，也只不过是有一些飞机乘P-4的进行轰炸，但是现在乌克兰对于莫斯科的攻击，就是每天可能出动几百架无人机。当然这其中可能大部分会被拦截，但是即便只有一部分到达，也会给这座城市造成恐慌。而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也是同样的进行的这种无人机饱和轰炸，它是无人机和导弹相结合的，无人机和飞行式导弹相结合，无人机和高超音速导弹相结合。那么这种复合战法使乌克兰的后方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然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双方的后方都在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1: 俄乌此次不断升级的互袭烈度，也是双方一周之内战况升级的体现。5月13日至14日，俄军出动超过1000架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全境发动打击，这是俄军单次出动无人机的最高纪录。基辅遭受开战以来最猛烈空袭，袭击至少造成24人死亡。作为反击，5月16日深夜至17日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了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军一次性投入600架以上远程无人机，跨越500公里纵深，攻击范围覆盖俄罗斯14个地区，攻击直指俄炼油、微电子、军工、航空基地、能源枢纽5大类高价值目标，创下开战以来单日规模最大、距离最远的一次攻击。
4: 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升级性的攻击，那这个升级性的攻击主要针对俄罗斯两个大城市，一个就是彼得格勒，一个是莫斯科。500架以上的无人机飞向俄罗斯的这两座城市，给这些城市造成了破坏，更造成了恐慌。乌克兰为什么要这样打呢？他现在目前已经拥有了 能够打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这样的远程的无人机，而且价格并不是很高。第二，就是在目前援乌的这些国家之中，美国的地位下降了，欧洲的地位上升了，所以呢，乌克兰也不太听美国的这种牵绊，于是他就对俄罗斯的远端目标开始进行打击。第三点呢，就是乌克兰现在在前线，实际上他也没有办法造成很大规模的突破，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战略做法，就是说在前线拖住俄军，使得俄罗斯后方产生恐慌，对战争产生怀疑，这就是他们现在想达到的目标。
1: 5月17日，俄国防部通报，俄防空系统在俄西部及南部10余个地区拦截并摧毁了5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后又继续击落30架。仅莫斯科市范围内，防空力量就击落了超过120架无人机。556架，这是俄方通报的无人机拦截数量的最高纪录。这场袭击的规模数量，标志着俄乌无人机攻防战已从零星试探进入饱和对抗阶段。此次空袭，俄炼油与能源设施、后勤枢纽多处被击中，粮赞炼油厂关键装置被毁，其中3座储油罐爆炸，年产1700万吨炼油能力瘫痪，航空燃油供应受阻。莫斯科微电子工厂起火，导致无人机与导弹核心芯片生产线受损。同时，俄多处弹药库、油库、空管中心被袭，13个机场一度停运。空袭使黑海与波罗的海港口石油运输能力下降50%，直接导致俄损失数百亿美元外汇收入。
5: 所谓饱和式呢，这个数量非常大，1枚、2枚导弹打过来了，那你可以测距它的这个距离、速度、方向，那么你可以进行拦截。但假设是4枚导弹，是不同方向来的，360度，你拦截的这些防御的装备就大量的增加，40枚，就是一个蜂群过来了。它可能有的就是故意吸引你的火力的，有的呢是来打击你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一种饱和式的攻击，就是你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防御的导弹或无人机来对它进行拦截，那就有挨打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说这种被挨打的概率会大幅度的上升。
4: 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是它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如果把它的整个石油出口的链条打掉，那么就会使得俄罗斯没有足够的经费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其实俄罗斯现在已经显出在经费方面的捉襟见肘，尽管在它的财务报表上看起来情况似乎还一切正常，但是他已经开始把他的国库的黄金抛售到国际市场上，也就是说他现在资金流可能面临着断流的威胁。而一旦资金流断流，就意味着前线的战士有枪无弹，对这场战争结局就会产生重要影响。
1: 面对乌克兰的纵深绞杀，俄军迅速展开报复性打击，目标锁

0: 并乌核心工业体系，尤其是无人机组装工厂、航空飞机制造等高端军工产业。以自杀式无人机为核心，搭配天竺葵系列改装机型，先以大规模无人机消耗乌防空弹药，再用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精准摧毁目标。安东诺夫航空工厂是俄军攻击的头号目标，俄军出动多架天竺葵无人机加巡航导弹，精准轰炸了工厂内无人机生产车间与总装线。这家曾制造安225梦想运输机的企业，彻底丧失大型飞机与无人机量产能力。俄军攻击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马达西奇发动机工厂，超大型无人机车间被摧毁，数千架待交付的 FPV 无人机化为灰烬，战斗机发动机维修与生产线不能正常运作，乌军无人机动力来源遭致命打击。第聂伯罗南方机械制造厂也是俄军首选目标，伊斯坎德尔导弹摧毁了工厂地下厂房、电力系统与导弹组装线，这家苏联时期的战略军工企业陷入半瘫痪。此外，基辅、利沃夫、哈尔科夫等地无人机组装厂、电子元件厂、电池厂连续被炸，乌军无人机月产能从数万架骤降至不足一万架。
1: 乌克兰之所以能够打击到俄罗斯，主要是因为它现在能够生产大量的无人机，这是它的优势。乌克兰在战前它每年的无人机的产量是5000架，但是到了2026年，它现在定的工业目标是几百万架。一旦一件武器进入到工业生产，它就可以大量的出现在前线，给对方造成威胁。俄罗斯它主要选择了乌克兰制造无人机的工厂进行设计的设计院，以及其他的一些与无人机相关的设施，截断乌克兰的生产线，使他没有办法对俄罗斯继续发动饱和式的攻击。攻击应该是有一定效果的，对于乌克兰的作战能力会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这个做法也不见得能够取得全面的成功，因为乌克兰现在呢，它的资金还有它的技术等等很多是直接从国外进入到乌克兰来使用的。
0: 此次俄乌两方无人机攻防核心也是电子战与防空体系的极限拉扯，俄军依托电子战系统构建远中近三层防御网，五月以来累计击落乌军超2000架无人机，5月13日单日击落572架。同时俄军也在前线大量部署小型防空炮，专门拦截低空低速无人机，而其成本远低于防空导弹。
2: 打无人机这种低慢小的目标，很灵活的目标，不稳定的目标，它也很困难。俄罗斯现在主要还是用弹炮合一的，就是铠甲这种装备来防无人机，但是你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铠甲弹炮合一的装备在俄罗斯整个的国土面积上都布置起来。实际上俄罗斯在防御乌克兰的无人机上出现了大量的漏洞，因为你没有这么多的装备，你仅仅靠电子干扰、靠导弹、靠这些就是先进的武器装备不行，但是你像无人机撞无人机，你也没有自己这么多的拦截用的无人机。
1: 对于现在乌克兰使用的无人机来说，可能有一种骑着自行车追气球的感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困难。但是现在俄军也在引进一些先进技术，激光摧毁技术可以在空中对无人机进行拦截，因为光速比炮弹的速度要快得多，同时它也是连续的，拦截完一个目标之后马上可以拦截下一个目标，这对于现在的这种饱和式攻击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解法。
0: 乌军依靠西方提供的电子干扰设备与防空雷达，结合便携式防空导弹，5月13日单日击落俄军710架无人机，拦截率超94%。俄乌双方还展开无人机反制无人机的新战术，小型侦察无人机实时定位对方无人机群，引导火力或自杀式无人机实施拦截，空中对抗愈发激烈。
2: 乌克兰他现在面对俄罗斯的无人机的打击啊，他要防御的时候呢，他这个无人机就像一个咱们放烟花的啊，垂直发射的这么一个小无人机，就像菜地里面的一颗颗的大白菜一样，然后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布满了一个区域。如果发现无人机的时候呢，他就给这个小无人机就一个指示，然后这架无人机呢，根据你雷达探测的数据呢，和对方的无人机来相撞， 乌克兰发现了用这样的方式拦截比较好，成本也比较低，不用人员

0: 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巨人馬鹿，還有我們有很多甲蟲。
4: 好大力的，巨人
5: 好大力的，你
4: 是的。
5: 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不單止是美容的，其實基本上就是護理，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些。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面对俄乌双方空中的相互搏杀，在俄乌千余公里的接触战线上，4到5月双方呈现出极致固化的战场态势。俄军依旧保持全线主动进攻姿态，持续在顿巴斯、波克罗夫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核心区域发动强攻，试图突破乌军深耕数年的堡垒防御体系。而乌军依托完善的战壕攻势、高密度无人机侦察以及灵活的机动防御战术，牢牢锁死整条战线，地面战斗呈现出高频交火、零突破、微拉锯的僵局。
7: 俄罗斯啊，它和乌克兰的交战的区域比较大，战线比较长，因为不同的战线上和不同的区域上，它的作战烈度是不一样的。这种短兵相接的区域不多，因为双方在短兵相接的时候，每天作战的人员伤亡会大幅度的上升。巷战也不是像过去打红军城的时候，双方你来我往，今天你夺下来，明天我又把它抢回去。总体啊，就是俄乌的战场上看，就是高烈度的这种激烈的交火基本上啊没有，而只是一些无人机的攻击或者小部队的啊这种在进行交火交战。
8: 俄乌前线呢每天都有几百起冲突，在这个里面最大的变化就是俄军现在的攻势被遏制了，因为本来它的趋势是俄军不断的压向乌军，不断的蚕食乌军的领土，现在看到情况有所变化，乌军开始较大规模的夺回自己的阵地。那么这个夺回阵地尽管还是战术性的，但是至少看到在前线乌军已经和俄军达成了一定的平衡，这本身就是战场形势的一种变化，就是从战略防御它逐渐走向战略相持。
6: 5月16日，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西部集团军时表示，目前红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控制，卢甘斯克州整体被控区域占比达99%，顿涅茨克州被控区域也拿下了80%到85%。但从4到5月份的战场数据来看，俄军春季攻势似乎并不顺利。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时政周刊《经济学人》用最直白的标题写道：“俄罗斯正在战场上踉跄前行。”文章称，整个4月份，俄军首次出现长期扩张后的月度领土进

0: 流失，单月净流失控制区域116平方公里。在4月7日至5月5日的关键作战周期内，俄军净损失46平方公里土地，乌军同步等额收复失地。此前俄军稳步占优的领土格局被打破，目前俄军虽仍掌握乌克兰约20%的领土，但控制面积占比正持续缓慢缩水，战场主动权首次出现向乌克兰小幅倾斜的趋势。
1: 地面战呢，现在基本上处在一个僵持状态。俄罗斯呢，在顿巴斯地区呢，应该说现在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它并不能够保证它的这种实控的这个战线呢，不向后移。现在乌克兰呢，也在努力的反击俄罗斯，然后在拉锯战中呢，也夺回了一些领土。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俄罗斯官方呢，今年没有特别大张旗鼓的这个宣传这个所谓的春季攻势，那么现在战线的情况也证明俄罗斯没有投入更多的战争资源，乌克兰呢也没有出现崩溃的这种迹象，对于乌克兰来说已经是一种胜利了。
2: 在目前的情况下，俄罗斯他要再继续的占领更多的乌克兰的领土，他没有这个军事实力，而乌克兰想夺回被俄罗斯占据的领土也做不到，就是俄罗斯能够占领的土地减少了，而被乌克兰夺回去的多了一些。但是呢，这是一种战术上的或小范围的这种变化，而不能影响到整个的战局，也不会影响到双方未来谈判的这种筹码。
0: 目前俄乌双方都未表达出强烈的停火意愿，这场战争到底有没有停战的可能？美国作为中间人调解了很多次，但双方都不肯在关键问题上让步。五月以来，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主张快速谈判，冻结战线，换取俄不东扩承诺。他一方面承认乌克兰有自卫权，另一方面要求泽连斯基放弃部分领土诉求，接受现状边界，并暗示可推动欧洲承担更多援乌成本。对俄罗斯，特朗普称普京是为俄安全而战，反对进一步制裁，主张恢复美俄能源与贸易合作。有媒体称，如果美国对乌援助大幅缩减，俄乌停战谈判窗口可能即将开启。
1: 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的态度，他是主张俄乌停火，然后要求乌克兰让渡一部分领土，然后来实现停火乃至于停战的这个目标。但是问题是，他的这一套想法呢，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乌克兰上下来说呢，现在都没有割让领土换取和平的这种动力，或者说至少这种主张呢没有成为主流。乌克兰的总统实际上边他是没有权利决定让渡国家领土，乌克兰的议会就是他的最高拉达，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那么谁有这个权利呢？现在其实大家不知道，他要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话，那么其实他即使是签了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从这种机制上面看，未来呢俄乌冲突就是从停火到一直比较稳定的停战，这可能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0: 对于停火谈判，普京的立场强硬且清晰，战场主导，安全底线，拒绝领土让步，谈判必须基于现实控制区。面对乌军纵深无人机打击，普京下令升级防空，强化军工报复，扩大对乌本土军工与能源打击，誓言所有袭击俄本土的设施都将被彻底摧毁。普京同时释放有限谈判信号，但拒绝在领土与安全问题上妥协，强调只有战场胜利才能带来可靠和平。
2: 俄罗斯他没有想到和乌克兰的这种交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是原以为可以速战速决，很快就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在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的支援下，乌克兰一直在对俄罗斯进行消耗，俄罗斯的经济现在可能逐步的要走向负增长，那你坚持战争的时间就可能不够长，你打击的烈度就不够强，就出现了战场上低烈度的这样的作战，而乌克兰又不做妥协，所以呢，普京总统当然愿意就是谈判，因为谈判对缓和战争的烈度，对于未来解决俄乌的这个冲突是有帮助的。谈判实际上背后的意义是边打边谈， 并不是说一谈判好像就能停火。
0: 泽连斯基依旧坚守领土完整，拒绝任何领土让步，绑定西方，持续远程打击俄本土，并多次强调乌克兰不会放弃一寸领土，包括克里米亚与顿巴斯，并宣布对等停火原则，俄军停火则乌方停火，俄军袭击则乌方加倍反击。近日，乌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宣布，乌克兰首批自产制导航空炸弹已准备好投入实战使用。这款炸弹由 Brave 1历时17个月开发，能携带250公斤战斗物，投放后可打击数十公里深处敌方工事、指挥所和其他目标。同时，乌克兰军工企业 Destinus 和莱茵金属公司正在研发射程达2000公里的巡航导弹，计划于2027年在乌克兰进行飞行测试。该导弹将携带250公斤重的弹头，采用无 GPS 导航。乌克兰将负责生产该系统的关键部件。
3: 泽连斯基目前他依然是保持了比较强硬的态度，主要是因为随着欧洲援助乌克兰的这种金钱和武器的到达，使他认为目前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依然颇为可观，能够在战场上抵挡住俄军的进攻。基于这个基础呢，他认为乌克兰对面对俄罗斯的时候手里面还是有牌的。乌克兰在经过几年战争之后，他的政局已经逐渐的稳定，在今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面，乌克兰能够使用这些从欧洲国家提供来的援助购买武器来平衡社会的预算。在俄乌对抗长期化的背后，有欧洲重要的推手在里面，尽管乌克兰弱于俄罗斯，但还是可以进行对抗的。
0: 近日，纽约时报称，在俄乌战场上，俄罗斯创下了2023年以来最差的推进速度，俄罗斯的攻势已放缓至爬行状态。经济学人也撰文称，俄军单月进食土超100平方公里，人力、装备、后勤全线承压，曾经碾压式的战场优势正在快速瓦解。这不是局部战术起伏，不是短期战场波动，而是冲突爆发以来战场主动权第一次倒向乌克兰，战争正进入一个潜在的转折点。
2: 俄乌战争进入第五年了，双方啊就像两个拔河的人，精疲力竭。所以你看现在，一个是战场上的这个烈度大幅度的降低了，就没有像巴赫穆特呀或者库尔斯克这样大规模的这种交战，这个人员的伤亡呢相对就少一点，但是呢它还是处于一个交战的状态。俄罗斯还占据着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的领土啊，这个现实没有改变。现在双方呢又停不下来，因为双方提出来的条件对方都无法答应，无法做妥协，那你只能打就是这种大烈度的啊，继续的攻城略地式的这种作战，打不下去啊，就没有这么多兵员，没有这么多的武器装备了，在下一阶段在战场上可能是低烈度的这种消耗战，而作为谈判桌上也可能就双方啊进行这种唇枪舌战的这种谈判也会开展起来。
4: 五月上旬，季节性的战场泥泞拖慢了俄军大重型装甲的推进速度。不过，天气越来越暖，土壤表层水分蒸发，战场正变成夏季硬地，有利于机械化大合围。这会否成为俄乌之战新的转折点？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

0: 卫视中文台。
1: Армали.
2: Рая.
3: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о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拉近距离，保持时间的距离。
1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信仰如何塑造一个帝国的辉煌？神灵又为何在今天依然牵动人心？走进遇见博物馆，探秘吴哥窟的神灵世界，从湿婆、毗湿奴到金翅鸟、那迦，揭开高棉帝国独特的信仰密码。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遇见吴哥的神灵们。你努力学习，拼命工作，却依旧焦虑。2000公里外，一个消失了600多年的帝国，把答案刻在了石头上。他们相信，有了神灵的护佑，才能获得现实安宁。今天我们不止逛展，而是去寻找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与我们迥然不同，却心意相通。走进遇见吴哥窟的展厅，光线渐暗，仿佛踏入了那片遥远的热带雨林。122件来自柬埔寨国家博物馆的珍品，每一件都是吴哥文明的见证。异域神奇的面容虽然与我们迥然不同，却诉说着千百年来共同的心愿：平安、力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寄托。而这件复合神图腾，便是揭开吴哥信仰密码的第一把钥匙。
1: 这个复合神很有意思，你看它左边，我们怎么判断的它是复合的呢？左边这一侧，它的头上
0: 那个帽子，
1: 对，它那个帽子上面的纹路，其实代表说那是头发啊，那是发辫。而这种这个很高的发髻和发辫呢，其实是湿婆神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左侧它是湿婆神，
0: 就是毁灭之神。
1: 毁灭之神啊。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右侧，右侧它这个发髻就消失了。
0: 对，对，秃了吗？
1: 这不是秃了，这是、而是说它其实戴的是一个王冠。哦。这个王冠是一个盔形，这个或者说我们叫筒形冠吧。这个筒形冠呢，其实是毗湿奴的一个标志。那么所以就是说，这位神，他其实名字叫做赫利赫罗神，他是由两位不同的神合合而成。左侧是湿婆神，也就是这个赫罗，其实是
0: 赫罗。
1: 然后呢，右侧是毗湿奴神，是赫利。
0: 赫利
1: 啊，对，
0: 就是他一面是有秩序，一面是毁灭。
1: 对，
0: 两个神共用一张脸，一具身体。左边的湿婆是毁灭与重生的主宰，掌管宇宙轮回的终极力量；右边的毗湿奴则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守护神，赐予众生安宁与繁荣。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如和合二仙的组合就强调一个和，而高棉人却将两位法力相悖的神奇合二为一，其中颇有深意。
1: 首先体现了高棉民族它本身非常务实，就是说我拜一次我就可以得到两份功德，
0: 就是二合一，
1: 对吧？这叫做事半功倍，有这样的好处。那么我，像这样的话，其实也体现出了当时的这个高棉的统治者，然后高棉的百姓，他其实是怀着一种叫做宗教宽容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所有的神明。而这样的这种宗教态度，其实恰恰也造成了我们今天这122件展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主题的神。而不是只有一个神，对吗？所以这其实也就间接性的反映出了我们今天展品如此的丰富多彩的一个原因。
0: 吴哥窟，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用石头垒起来的神圣之城。高棉帝国雄居东南亚600多年，吸纳了印度教的思想，却长出自己独特的枝叶。吴哥的君王们相信，供养神灵便能获得神王的权威，让国家风调雨顺。这些布满神灵的石头城，正是信仰的终极表达。在吴哥的神谱中，除了湿婆、毗湿奴这样的主神，还住着许多职能各异的职能神，他们各司其职，守护着高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眼前这位，在高棉人眼中，他是大名鼎鼎的战神与财神赛建陀。他不仅是湿婆的儿子，更承载着高棉人对于双倍护佑的期待。
1: 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印度的这个雕塑中会看到这个大腹便便的一个这个赛前陀，然后手里面经常拿着钱袋子，这是作为这个财神的形象。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个高棉的这个雕塑里边，他就骑着他的这个坐骑，然后呢，体现出并不是这个财神的一面，而是更多的展现出他作为一个这个有武力的神这样的一面。因为他是湿婆的儿子，然后呢，他被创造出来，为的是当时要打败这个强大的阿修罗。
0: 阿修罗。
1: 对，而孔雀在印度的神话中有非常这个强的武力属性，孔雀被认为它能捉食毒蛇。因为我们知道，在印度，在东南亚这样的地方，它其实是毒蛇肆虐的。
0: 哦，对。
1: 啊，那么，对。
0: 所以它是靠武力来保护大家平安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孔雀这种，像我们佛教也有叫做孔雀明王咒啊之类的这种，它这些咒语都是要对抗这种，有毒的生物。毒蛇或者是任何世间的一切的诅咒等等，所以其实孔雀作为坐骑不仅仅是好看，它也有这种武力方面的一种强调。
0: 感觉这也是一个二合一的神，拜它既可以拜财神，也可以拜武力之神。
1: 太对了。
0: 走在遇见吴哥窟的展厅，去过的人会在这里重拾那个被神灵凝视的午后，吴哥的记忆瞬间复活。没去过的人则被这些雕像的沉静与力量击中，神秘雨林、失落的帝国、神圣的微笑，每一眼都在种下向往。我觉得不光是这儿的展品，整个这个展览的布置，让我也觉得好像就真的是回到了吴哥。
1: 没错，就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122件展品，从日常器皿到宗教造像，从青铜到石刻，串联出一幅微缩版的吴哥文明图卷。这里不只有神，也有生活。神像守护的正是人间烟火。
1: 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其实就是迦楼罗，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翅鸟，或者把它叫做这个大鹏鸟。然后呢，它的下方这个其实就是那迦。那么这整个这个造像呢，它的首先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因为在印度神话里面，金翅鸟其实是这个那迦的一个死敌。那那迦其实所谓那迦就是我们说蛇，
0: 海里的妖。对，
1: 对，海里的妖。
0: 那个，
1: 它就是这个有多头，然后这个体积非常的庞大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强力的蟒蛇或者是什么样的眼镜蛇这样的生物。然后呢，金翅鸟，能够杀死这个那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条幅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在这个古代印度的神话中，金翅鸟也被这个很多国王用来自比，就说我其实就像金翅鸟一样，那么我有这样非常伟大的这个力量，那么我能够调伏一切的妖魔鬼怪。但是呢，在高棉文化中还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那迦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大海里面的神，他其实是一个水神，是水神的话，调伏水神就有了另外一重寓意，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古代高棉帝国，它其实它所在的这个地区啊，它这个国土是季风气候。
0: 对的。
1: 季风气候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0: 雨。
1: 对，您说太对了，于老师，雨非常的关键。
0: 对。
1: 但是呢，这个雨量它就不太能确定，每一年在雨季到来之前，其实这个干旱的情况会非常严重。那么当时的国王呢，就非常的希望能够通过调伏水神的方式，能够控制降雨，能够使得这个国家能够风调雨顺，使得这个田地能够得到灌溉。这个就是这个金翅鸟调伏这个那迦它的一个寓意。
0: 石刻门楣是吴哥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细节之一。在寺庙中，门楣、廊壁、廊柱上处处是精美的浮雕，它们不只是建筑构件，更是高棉雕刻技艺的巅峰体现，这让人想到中国佛教石窟中的窟檐与装饰。从龙门到大足，古人同样相信，越靠近神奇的地方，越需要用繁复的匠心去装点。
1: 它其实就是一个入口，但是我们不可以把它等闲视为区区一道门而已，因为门这个设置，其实在古代的这种神圣地理学、神圣空间学里面，它有独特的寓意。 因为门是一个转换的机制，我们的门外的世界可能是一个世俗的世界，但是门是一个转换，也就是说当你踏过这个门的时候，你就从世俗的世界进入到一个神圣的领域了。
0: 结界就是一个，
1: 对，就是一个、哎、或者说结界的一个门，它其实就是一个门户，你进去以后它其实你就进入，你就和以前的你就不是一个你了。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看到区一个门，你看它设置了非常多的这个装饰，
0: 装饰非常的
1: 非常华美，然后呢它的上方这个有一种这个卷纹，这个卷纹有不同的说法，
0: 嗯，
1: 有人认为这个卷纹很可能是植物的这个可能是一种抽象化的植物
0: 两侧耷拉下来的、那个、
1: 对，耷拉下来的、哎、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装饰。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水纹，
0: 水纹，
1: 水纹、
0: 哦、浪花卷起来那个、嗯、那个反着的那个纹
1: 啊，没错。如果是水纹的话，那么它其实就寓意着什么呢？天上的水
0: 降水
1: 降下来给你进行一个象征性的洗礼，你像这样经过了这样的象征化的洗礼的话，那么你进入这个神庙，你就是以一个清洁之躯，而不是一个这个很污秽的凡俗之躯而进入的、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0: 吴哥文明的核心期从九世纪舍耶跋摩二世统一水陆两域开始，到十五世纪帝国迁都金边结束，其建筑群从吴哥窟延伸至通王城，八荣寺那些佛塔上的高棉微笑便是巅峰绝唱。此次展览中许多原本镶嵌在寺庙门楣柱廊上的建筑原件得以独立呈现，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凝视千年前的凿痕。哎，李老师，这个上面写着女王宫，但是我记得在高棉的历史上好像没有过女王，是吧？
1: 您的记忆没有错，确实在高棉历史上并没有，这个目前来说啊，我们的史料中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女王的这个踪迹。之所以叫女王宫呢，这个其实是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班迭斯类，它的原名叫班迭斯类，对它的一个这个译名，把它译为女王宫。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我们今天的展品里边，您看它是一位仙人。这个仙人呢，他其实是在印度神话中他是苦修者，
0: 就是他是介于凡人和神中间的一个，
1: 我们可以像这样说
0: 职位，
1: 对，他其实都不能说是职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仙人他其实就是一种一个人修行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呢他具有了一些这个苦修之力，苦修能够带给人威力，这是古代印度人所相信的。这个苦修本身非常的严苛，仙人需要做什么呢？比如说在寒冷的冬天，他不能穿任何东西，他就必须要挨冻，他不能吃任何东西，不能喝水，必须要长久的保持一个姿态。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苦修仙人，其实他本身也是处在一个苦修状态中，但是这样的严苛的苦修可以换来非常大的威力。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建筑中启用这个苦修仙人作为它的一个装饰的话，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借用这个苦修仙人自己产生的这种苦修之力，而保证这个建筑能够长久的安定。
0: 穿行吴哥，石壁上随处可见婀娜的女神身影，其中就包括集众神之力而生的女武神杜尔加。这些柔美的身姿背后藏着不输男神的战斗力。眼前的杜尔加虽已残损，手中的海螺号角却诉说着他征战四方的威严。哎，我们看到这个女神，虽然她右边的胳膊已经断掉了，但是从左边的这个胳膊来看，她至少应该是有四只手，是吧？
1: 对，没错，至少有四只手。
0: 那这他在古代高棉的这个知识体系里面，他是负责什么的？
1: 这首先他应该是这个杜尔加女神。我们要了解他在高棉体系中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他在印度本土他其实是干什么的。首先杜尔加是一位女武神。
0: 女武神。
1: 对。这个其实还挺特别的，对吗？就是本身如果我们光看这个女神的外表的话，我们觉得女神非常的优美，非常的柔婉，整个这个形象并不狰狞，
0: 它不像是能打仗的。
1: 对，他并不是一个直接就展现出这种武力值的一个人。
0: 对的。
1: 但是如果我们在印度，我们对比印度的图像的话，印度的杜尔加它其实有两个特点。第一，印度杜尔加有十个手臂。
0: 有十个。
1: 有十个。哦、然后呢，十个手臂，每一条手臂里面都要拿着一种武器。因为杜尔加它的这个，它怎么来的？它其实是当时地上出现了一个水牛怪，就是这个水牛怪，这个众神拿它没有办法。那最后只有想到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众神集合自己的力量，造出了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就是杜尔加。然后呢，杜尔加的十条手臂，每一条手臂里面都拿着一种武器，是每个神都给了他一件武器。像我们今天看到，虽然他的这个手臂断了，我们只能看到一条手臂，但是他这条手臂里面拿的是海螺。
0: 海螺，哦，是那个毗湿奴的那个。
1: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毗湿奴的那个海螺。
0: 海螺。
1: 对。而且海螺，很多人可能会疑惑说，哎，为什么海螺是一件武器呢？它还真是，因为在古代，海螺是一个在战场上面的号角。
0: 号角。
1: 对，
0: 能召唤出自己的兵来，是是这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哦。然后也是这个开始打仗的这么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号角，这个战斗的号角吹响，那么战争就要开始了。然后通过这个号角的声音呢，也可以使得这个敌军被闻风丧胆啊，就这样的一个意义。
0: 在中国佛教造像中，大象通常只是坐骑，但在吴哥的神谱里却出现了象首人身的象头神迦内什。他不仅是湿婆与帕尔瓦蒂之子，更是一位以智慧著称的独立神明。为什么同是大象的形象，在中国只是菩萨的坐骑，到了高棉人心中却能升格为神呢？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任何的这个迦内什这个神，他一定有一边象牙是缺的。那缺掉的这颗象牙是干什么用的呢？是这个跟古代印度有两大史诗，其中一个史诗叫做《摩诃婆罗多》。那《摩诃婆罗多》有十万颂之多。那么据说当时他的这个史诗的作者，这个仙人，他一边用口来讲述，一边口诵这个诗，然后同时迦内什掰断他的象牙作笔，然后就在这个记录书写，就是这样把这个十万颂的史诗给传播下来。
0: 就写完之后，他那个牙也磨没了。
1: 那也肯定磨没了。哦。但是就因为掰断下来，也不可能再把它安回去了。所以这个他也因此，那么他就成为了这个智慧的象征。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您猜猜他的这个坐骑是什么？我觉得于老师肯定猜不到。
0: 他不能再骑个象吧？象落着象。
1: 那不能的。
0: 他坐骑是比他还大的吗？
1: 比他还小的。
0: 比他还小的。
1: 比他小很多的东西。
0: 蚂蚁。
1: 那么没有那么小。
0: 没有那么小。
1: 对，没有那么小。啊。小老鼠。那么为什么是小老鼠呢？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老鼠其实象征了我们人生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烦恼。琐碎的、无时不在的、随时出来烦自扰你的那种烦恼，这种烦恼其实是由无明，也就是说是因为人的天生的无知所造成的。就因为你看不透，所以很多智慧就这个很多这个智慧被隐藏了，那么很多烦恼其实就找上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啊，这个老鼠被迦内什所制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成为了克服烦恼之神。
0: 这尊阿修罗立像的身形壮硕，全然是战神般的体魄，但却长着一副金刚怒目的恶魔面容。在吴哥的城门旁，他曾是守护者之一。哎，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身材其实才应该是战神的身材。
1: 对。
0: 但是你看他的脸，我就觉得像个恶魔，
1: 对吧？这个金刚怒目，对吗？
0: 对，那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1: 对，它其实本身就出自吴哥王城的城门前面的那个浮雕，所以它确实是安立在这个城门的这个门口。然后同时呢，这个阿修罗其实它本身它背后也有故事，它其实是出自翻搅如海那个神话。翻搅如海就是说，有那么一次，天神和阿修罗合作起来，搅动如海，那么想要从如海中搅出不死甘露。谁喝下那个甘露，谁就可以永生不死。那么他们在合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万物就从如海中诞生了。 所以从这个故事来说，阿修罗其实就是和天神，虽然不是一个阵营，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创世神话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0: 就是他们的合作创造了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他们的神话里。展览的主角虽是神明，守护的却是人间烟火。除了威严的造像，还有瓷器、首饰这些寻常日用品，默默还原着千年前高棉人的生活图景。细看之下，那些来自中国的瓷器，原来在这片神灵庇佑的土地上，早已有我们祖先的影子。所以在展览的这部分，我们能看到这个是原来中国的瓷器运过去的。
1: 对。
0: 所以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跟他们的文化交流还是很多的。
1: 对，是很频繁的。
0: 所以在您的研究里面，有没有看到就在吴哥当地他们的建筑或者他们的雕塑上能看到中国元素的？
1: 在雕塑上是一定有的。那么等到以后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到八荣寺。那么在吴哥八荣寺的这个它的浮雕里面，其实就可以这个找到非常明显的中国人的这个影像。那么它展现的其实是当时的中国人与高棉民族和谐共居，有这样的一个场景，有贸易的场景，也有一起嬉戏玩乐的场景。对，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非常优美的瓷器，那像比如说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件，这很明显这是一个粉盒。
0: 对，
1: 这非常特殊，
0: 而且它不光是实用，它粉盒也做出这种艺术的装饰来。
1: 没错，这是一种非常精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制这个造物啊。那么从中国这个来到柬埔寨，就由柬埔寨妇女所使用，就是说当时其实有很多中国人到这个吴哥王城去做生意。那么去做生意的话，他并不是说去到那儿做几天生意就走，因为我们知道古代航海是需要依靠季风的。
0: 对的。
1: 那么他要等这个季风
0: 调过去。
1: 对，调过去
0: 才能往回走。
1: 对，那么漫长的时间，他会在当地娶一位柬埔寨女子作为妻子。
0: 就是闲着也是闲着，我娶一个姑娘。
1: 除了这方面原因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在柬埔寨啊，在当时的吴哥王城，负责贸易的是妇女。
0: 哦，他们是女士来做贸易的。
1: 对，是女性来这个主持这个贸易工作，所以呢，娶一位这个柬埔寨女子，其实是有助于他们做这个交易。那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像这样的粉盒，那有可能就是献给他的这个柬埔寨妻子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我觉得非常的有人情味。
0: 穿过众神的世界，展厅深处有一抹沉静的微笑，那是蛇耶拔摩七世的面容。这位高棉最伟大的国王，将自己雕成圆雕神像，打破了凡神之别。
1: 石像是一种非常有特权的一个行为，一直以来，只有神享有这样的殊荣，就是说可以用石块来这个制造他的这个像。但是这位国王，这位奢耶拔摩七世被誉为这个古高棉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国王，他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就是把他的形象雕刻在石头上，而且不是浮雕，是圆雕。
0: 圆雕，
1: 圆雕这件事情就更严重了，因为圆雕其实在古代的这个历史上仅仅作为膜拜像存在。
0: 就是、
1: 如果是浮雕，
0: 就是你一定会把它放在庙里供着。
1: 对，对，其实就相当于是把自己抬高到了这个
0: 神的那个高度。
1: 对，
0: 他怎么敢？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
1: 他为什么敢？他其实是因为他当时改宗了佛教。
0: 哦。
1: 那原本在他之前，吴哥的帝王主要信奉的是印度教。
0: 印度教，
1: 对，
0: 没错。
1: 那么印度教它有非常鲜明的等级观念。这个等级观念的不可动摇的上层一定是大神，大神包括毗湿奴，包括湿婆，他们是一定不可动摇的。那么在大神之下可以有一个次级的神王，那么再往下的话那就是芸芸众生了。古高棉的帝王，他们的王权复刻了这一个结构，他们自比为中间的那个次级神王
0: 啊。
1: 那么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权来自于最高神的一个授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凭借这种授权主张自己是神圣的。也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越雷池一步。那么这个结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他们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代理人，神和王之间 他们有存在等级的话，中间就给婆罗门留下了
0: 婆罗门
2: 对
1: 权力操作的这么一个这个空间在里面。
0: 对啊，
1: 所以在当时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内，那么他其实往往甚至要受到婆罗门的摆布。那么到这位国王，他改宗佛教意味着什么？佛陀是一个自悟成才的，他不需要任何的代理，就等于说在王和佛之间，在最高存在之间，不再有那么泾渭分明的这种鸿沟了。王完全可以既是王又是神。
0: 又是神。舍耶跋摩七世不仅是高棉最伟大的国王，更是吴哥通王城的缔造者。他修建了巴戎寺、塔普伦寺等宏伟的建筑，将帝国推向了鼎盛。也正是他改宗佛教，打破印度教的等级桎梏，以自己的面容雕成垂目微笑的神像，那抹穿越千年的高棉微笑至今仍在凝视着每一个走进吴哥的人。就是那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这种原像的话，它其实应该是摆在高位的，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应该是仰视它。
1: 对，
0: 所以我们应该是蹲在这里来看它。
1: 对，
0: 就很慈祥，很就是你觉得它很慈祥但是也很威严。
1: 对，这个词其实是形容这个高棉的微笑最好的词。它的慈祥何来？其实就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它进行了一个特别重大的改革。在这位国王之前的神像，无论是佛像也好还是印度教神像也好，所有的神其实都是双目圆睁的。
0: 对的，我们刚才看的那个
1: 对
0: 阿修罗，
1: 对，
0: 就这
1: 都是睁开眼睛的。他没有这样的这种垂目。对，没有这样的形象。从这位国王开始，垂目神像开始成为一种主流。那么这种垂目包括他的像这样非常静谧的非常安详的这种
0: 释迦摩尼。
1: 对，它其实就是那种
0: 让我想到了，对
1: 对吧，就是很像佛教本身佛陀所展现给我们的这种感觉。
0: 对的，垂目嘴角上。对，
1: 吧
0: 吴哥的建造堪称信仰与权力的极限挑战。将数亿吨砂岩从深山运抵平原，垒成宏伟庙山，再雕出满壁神灵，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时代，这是近乎疯狂的奇迹。然而15世纪，帝国却忽然气成南迁，都城被雨林吞噬，吴哥或许沉寂了，但高棉人的信仰从未消亡。他从石头走进了千家万户，从神灵的殿堂回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60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沉默的石像漂洋过海与我们相遇，他们不再是谁的神灵，而是一个文明存在过的证据。
3: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刺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事故作重要指示，依法严肃追责。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2: 神舟23号瞄准明晚发射，首位港籍航天员进驻。
0: 据报，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草案，可能数小时内就会公布。
2: 伊朗称，过去24小时共有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山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制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
1: 飞行乘组将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其中黎嘉莹成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载人航天飞行乘组的航天员。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1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3: 张静波介绍，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本次任务将安排一名航天员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此外，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以载荷专家身份升空执行任务。
4: 航天员黎嘉莹于2024年8月入队，先后完成了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
3: 张静波还介绍，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训练。按计划，其中一名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正按照训练方案进行基础训练和航天专业技术训练，确保具备完成飞行任务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与记者见面会。担任本次任务指令长的航天员朱杨柱在见面会上表示，作为指令长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带领团队零差错圆满完成此次飞行任务。
5: 面对这么多首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十分重大。这不是说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我们生理、心理、应急处置、协同、配合以及在轨的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验。 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
1: 当被问及如何评价两位队友，朱杨柱表示，这是一个全新的乘组，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还有来自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虽然他们在专业背景、经历、阅历上不尽相同，但是年龄相仿，性格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针对任务准备，他们着重从提升团队的能力和飞行品质上下功夫，练相融、练配合、练习惯、练方法，坚信在各系统的大力协同下，乘组一定能够以满格状态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动量航天员张志远即将第一次进入到太空，他在记者见面会上就鼓励年轻人在追梦道路上要脚踏实地，要坚持热爱，把个人梦想和祖国需要紧紧相连。
6: 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在这里，我有三点体会和感悟：一是把梦想扎根在脚下的土地里，言有星辰，更要脚踏实地。航天梦的背后是无数次的学习、训练和积累，没有捷径可走。二是把热爱熬成对抗困难的底气。我也有过训练瓶颈，有过任务落选的失落，但正是这些让我读懂了坚持的意义。真正的热爱是在认清了追梦的辛苦后，依然愿意为他全力以赴。三是把个人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紧紧相连。我们这一代航天员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让我们心有所向，梦有所成。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张志远以自身的经历鼓励青少年们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够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张志远相信乘组的多元化搭配的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的加入。他期待这次的任务当中天地一心、乘组一心，完成好各项在轨任务，也期待在空间站中能够打开来自家人的书信，为孩子种下科学的种子。
1: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首名飞天第四批的航天员黎嘉莹表示，自己将不负祖国重托和港人期望，全力完成航天任务。
7: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
1: 黎嘉莹坦言，航天训练充满了挑战，过程艰苦，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祖国，离不开香港特区政府与市民的支持，也得益于航天导师的指导，全体航天人的付出和家人的包容。黎嘉莹称，有幸和优秀队友并肩训练，共同进步，收获颇丰。他表示，将全力以赴完成本次飞行的全部工作，坚守航天使命，为国家和民族发展出力，绝不辜负祖国重托与香港市民的殷切期望。
0: 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被凤凰卫视记者问到对于香港青少年有何寄语时表示，他勉励青少年要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8: 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乘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7: 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一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 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还有记者见面会今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1: 最新的情况我们连线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特派记者孙维坚。维坚你好。
8: 秀琴人任中午好。
1: 这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哪些亮点啊？你在前方有什么样的观察？
8: 好的，那的确呢，我们从今天上午的发布会和记者见面会当中，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一次的神二十三的载人飞行任务是创下了很多的首次啊，比如说这是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组成的飞行乘组，那他们就分别包括了指令长朱杨柱，那还有张志远和黎嘉莹。那朱杨柱呢是首位啊这个第三批航天员当中担任指令长的，而黎嘉莹呢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同时呢他也是首位执行任务的第四批的航天员，所以有很多的首次啊。而且我们也观察到这一次大家关注非常高的就是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那据我们了解到呢，他在入选预备航天员之前呢，曾经是特区政府的这个女警司，同时呢也是一位计算机的博士。在今天的记者见面会当中呢，指令长朱杨柱评价他是适应能力非常强，非常强，而且用了几个关键词，说他是信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而且形容三个人的相处是十分的融洽，不分彼此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朱杨柱是特别提到了有了香港航天员的加入呢，可以说可以共绘中国梦和航天梦的同心圆。而黎嘉莹呢，今天我们也在记者会上提问了他，我们看到他全程都是保持非常轻松的一个微笑，也是展现出了一种沉着冷静和自信的一种风采啊。那他就在这个给他就表示啊，非常感谢祖国以及感谢香港特区政府以及香港的市民对他的一个支持。那同时呢，他在给香港的这个市民以及青少年寄语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说，梦想不分出身，只要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就可以为香港为祖国来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还在现场呢说了粤语啊，他说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那另外的一个亮点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神二十三乘组当中会有一名航天员载轨驻留一年的时间。我们知道

0: 所以这一次呢，还将会来进行一个首个太空人体的研究计划。不过具体是谁能够驻留一年的时间，还要根据后续一个具体的在轨任务安排来最终的一个确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关注到这个在下半年的时候啊，嫦娥七号的这个探月工程也会有新的一个进展。那稍后的更多的新闻片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介绍。两位，
1: 谢谢魏健。
2: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参与到国家载人飞行任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感谢国家对于香港特区的支持还有信任。
1: 李家超祝贺载荷专家通过了选拔和训练，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入选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4: 今日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将成为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成员，前往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我衷心感謝國家對香港的信任，以及對香港創科人員的肯定和支持。我亦都祝賀黎嘉莹博士代表香港特區驕傲地參與國家航天任務，在太空翱翔探索。
3: 他並透露，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會率領香港特區代表團參與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舉行的出征儀式。
4: 我期待同各位香港市民同埋全国同胞一齐见证神舟23号发射升空，升空浩瀚，逐梦远航。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哋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续写中国航天辉煌篇章。
3: 李家超又指，香港特区一直积极贡献国家航天工程，不同科研机构与大学踊跃参与航天科研项目，包括为国家的月球及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以及在太空进行空间搭载实验等。特区政府代述，黎嘉莹感谢国家及特区政府的支持，并对能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荣幸。他表示将全力以赴，不负国家和香港的期望。同时他希望本次飞行能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即将在明晚升空执行任务。黎嘉莹的朋友同时也是参与到早前发射升空的天运相机研究的香港岭南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李嘉接受凤凰卫视采访，介绍他眼中的黎嘉莹以及黎嘉莹在空间站会操作的天运相机。
5: 除了宇航员必备的一些素质，这个我们可能各位观众在今天的这种报道中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但我觉得他更值得被珍惜的一个品质是他其实是一位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那么同时呢，他是也在警队长期服务了非常多年的，本人呢还是有香港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学位。那么种种的加在一起呢，大家就会觉得他到底是怎么样把时间可以管理得这么好，既是要分享时间给孩子，同时呢自己的事业也做得那么好。那么我今天呢也看到了之前的报道，我们提到了好几位中国的女性宇航员，那么我觉得她们都可以成为我们未来年轻女孩子的一个偶像吧，因为这个偶像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黎嘉莹呢作为载荷专家，她将会在天空中去进行这个天运相机的操作，也是我们香港科学家共同研制的一个开发成果。这个相机呢是第一次可以搭载在空间站上面的一个相机，它不同于我们平常可能听到的一些探卫星，更多的是对于整体二氧化碳浓度的测定。我们这个天运相机是可以精确到100米的一个 空间范围内的，所以呢，它是可以把每一个烟囱上面的二氧化碳排放、甲烷的排放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当然，这个相机在开发过程中只用了短短的不到一年就完成了设计。

0: 器生产制造，以及现在已经运行，已经发射到了天空站。所以我也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这次的项目中，尤其呢，我的好朋友黎佳莹，她还可以在天空上对我的载荷进行一些测试和调试。那么她昨天呢，也跟我发了条信息，她跟我说，她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载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明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将在空间站操作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天运相机。
2: 好，更多消息立刻联系我们的记者杨凯言来掌握。凯言你好，香港到底是如何能够参与到国家这一次的航天任务？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把时间镜头交给你。
3: 好的，近年来呢，香港多所的高校呢是积极参与到国家航天的实验项目当中啊。而今天早上呢，也公布了香港的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呢，将会随着神舟23号升空，而也公布呢，她将会去操控由香港科技大学研发的一个天运相机。而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港科大负责天运相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苏慧教授呢，来跟我们了解。更多想请问一下，苏教授，觉得这个港产太空人对香港的航天发展方面具有什么的意义呢？
4: 首先，当我们听到我们香港的这个第一位港产太空人即将升空，而且呢，他会来亲自来操纵我们香港科大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我感到是非常的激动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全香港人的一个骄傲，这是香港首次在国家的载人航天工程中拥有一个直接的参与者，在整个香港的这个航天科技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首先呢，我觉得它代表了我们香港就是有能力培养我们自己的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航天人才，能够直接参与这种国家级最高层次的一个航天任务。而且我们香港不仅有科研能力，能够研制出世界领先的科学仪器，而且还能培养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航天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说明了香港在这种航天科技方面的一个实力。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它会大大的推动我们香港和内地的这个科研航天机构的一个合作，能够带动我们香港的航天科技及其相关领域的一个发展。然后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吧，是激励我们香港的下一代的年轻人感觉到这个航天也不是遥远的一个梦想，我们在自己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个这个香港出生、香港成长的一个航天员，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国家这个平台参与到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航天任务。所以我希望就是更多的这个香港的人才，还有我们的资源，能够就是投入到我们这个航天科技的发展，能够就是带动我们香港的航天产业和太空经济的发展。
3: 谢谢苏教授。那也了解到呢，这位的首位港产太空人呢，也希望能鼓励到香港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多多参与到国家的航天项目当中。以上是最新的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非常谢谢凯言在香港现场带来的最新介绍。黎佳莹即将就要出生，有香港的学生就启程出发到了酒泉，希望能够在现场见证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也有市民盛赞黎佳莹是香港人的骄傲。
5: 周六早上，十多位香港学生跟随老师，经深圳湾口岸出发，准备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周日亲眼见证神舟23号升空。谈到首位香港航天员黎佳莹将参与其中，学生也格外期待。
6: 知道有香港的宇航员要参与这个火箭发射呢，我们还是特别惊讶的，因为我们觉得应该是因为内地它有很多的宇航员嘛，然后我们知道它有香港的宇航员要去参加这个火箭发射呢，我们觉得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嘛。
7: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是大湾区嘛，就是香港也是加入了我们中国航天员，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是香港这边航天的一个突破，一个进步吧。然后呢，后人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向他学习，然后我们香港学生也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航天员。
5: 有市民听到相关喜

0: 讯，也赞扬李嘉莹是香港的骄傲，迈出香港人的一大步。
1: 可以讲系啦，因为香港唔系话好似国家咁多嘅，讲几多亿嘅人啊，几百万人能够出到一个仲系女性嘅行业，我觉得唔系话好多机会去做到呢样嘢咯，即系唔系有国家支持嘅话啊，
2: 我觉得系一个香港嘅光荣嚟啊！
3: 点解咧？我
2: 都
3: 有咩？
2: 因为咁耐都未出过航天员啊嘛，系咪？
3: 系
2: 吓，而且咧就系呢样嘢系好似香港好少，即系一个好细嘅范畴，未试过有人系咁样做过。
0: 陈先生深信，李嘉莹能像2003年国家首位航天员杨利伟一样，让香港掀起新一波航天热潮。
2: 这个肯定的，肯定有一个热潮产生的。如果唔系咧，就系、是以前虽然话系冇嘅嘢吓，好平淡，但系而家系出现好似有一个突破咁。将来咧系会有更多嘅，我谂系。
0: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4: 下节关注中巴建交75周年，巴基斯坦总理访华，望加强政治互信。一会儿见。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0: 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

0: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今天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巴方表示，此访正值中巴建交75周年，具有特殊意义，有望进一步加强深化两国的政治互信。
1: The visit of the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assumes special significance as Pakistan and China commemorate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visit is expect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and deepen political trus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expand political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0: 安德拉比表示，夏巴兹此访行程将从浙江杭州开启，并且在当地主持巴基斯坦中国企业间投资会议。会议的议题涵盖信息技术、电信、能源、储能及农业等领域。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有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说。
2: 独家获悉了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草案的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实现停火。另外，有消息人士说，该协议将会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之后就会立即生效。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日报道，其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 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技术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这是穆尼尔继上月之后再度访问伊朗。由伊朗官员强调，穆尼尔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称，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卡塔尔一个谈判小组也抵达德黑兰与伊朗外长举行会谈。 他们将与美国协调解决悬而未决的事项。伊朗外交部表示，卡塔尔参与会谈，但巴基斯坦仍担任斡旋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他表示，美已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应被认定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 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伊朗革命卫队一名驻大德黑兰地区的指挥官表示，所有武装部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错误，再次误判情势，伊朗将予以强有力的、果断的回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当前美伊停火谈判陷入到僵局，美国媒体就在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高级国家安全团队开会讨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在周末，他拨打算出席长子的婚礼，将会留守在白宫。另外，有沙特媒体就在报道指，美伊协议草案可能会在数小时内就会公布。
0: 伊朗方面呢，我们更多的消息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3: 姐姐你好。美伊之间是否会达成新的协议？伊朗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表态？ 到目前为止，我刚才看了一下新闻啊，关于协议本身呢，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消息。我看到就是，目前为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昨天晚上密集的和周边地区的国家进行了一个电话的沟通，比如说卡塔尔、土耳其还有伊拉克的外长进行电话沟通，另外还和联合国秘书长也进行了电话沟通，介绍了一下最新的谈判进展情况和他们对谈判的一些看法。 然后我看没有说表达出这个协议一定会成功的一个信号，另外我看到塔斯蒂姆通讯社最新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对敌人发出了威胁，说如果敌人再次犯蠢的话，那么伊朗会采取第三次新型的战术，在这个战术当中会采用新方法、新设备和新目标，最终的战斗结果会让敌人感到后悔。所以我的感觉是，到目前为止呢，谈判仍在继续。
0: 然后，但是结果什么时候出来，或者说会不会有结果，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伊朗肯定是在谈判和军事方面同时做好了准备，所以有关更多谈判的消息，可能还需要耐心的观察一段时间。是这样。
2: 谢谢郑凯。
3: 伊朗媒体在22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时间里头，共有包括像是邮轮、集装箱船，还有其他的商船在内，有35艘的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与此同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5个国家致函国际海事组织，表明拒绝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日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又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据统计，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多达2000艘，船员20000人。由于船只不获准靠岸，船上的食水食物已经无以为继，船员更加忧心忡忡，担心会遭到美伊其中一方的攻击。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对霍尔木斯海峡管理和监督范围，并附上划定这一范围的地图，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伊朗并表示正同阿曼讨论建立某种形式的永久收费制度，以正式确立对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的控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早前出席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时承认，美国没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完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不过，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5个海湾国家本周致函国际海事组织，指商船不应与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有任何接触，也不应使用伊朗指定的航线穿越海峡，以免开创危险先例。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3: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美联储新主席斡什就职，誓言以独立性和决心来履行职责。
2: 无人机袭击俄方学校致学生死亡，普京下令报复。

0: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kvetino, K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1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消息指，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1日会见美国副贸易代表斯魏策。
11: 王文涛21号在苏州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的美国副贸易代表斯魏策一行，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上周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肯定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双方工作层要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敲定本次经贸磋商成果细节，做好后续落实。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加强沟通，拓展合作，在经贸成果方面做加法，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斯威策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正就经贸成果具体细节进行密集磋商，期待尽快达成一致。美方愿与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发挥美中政府间贸易理事会作用，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保持持续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美联储第11任主席沃什22号在白宫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希望新任美联储主席能够保持完全独立。
10: 而沃什就说，要以独立性和决心来履行美联储的职责。
13: 特朗普22号在白宫东厅为沃什举办就职仪式，他成为自1987年格林斯潘以来首位在白宫而不是美联储大楼完成宣誓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之际正值一个高风险时刻，美国通胀出现回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可能不是特朗普希望的降息，而是加息。虽然特朗普曾开玩笑说，如果沃什不降息，他就起诉沃什，但22号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仍然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
14: Opinion and honestly, I reallymean this. This is not said in any other way.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13: 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

0: 处，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1: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 And no less important,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more secure.
0: 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将在6月16号到17号举行，届时决策者将投票决定利率，并发布新的政策声明，同时提交最新经济预期。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是否提交一份关于他认为今年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而这一举动也将暴露出他的真实立场。
2: 特朗普在大选中的一项核心承诺就是控制通胀，让美国重新变得负担得起。而随着美联储主席换人，这份压力如今也落到了沃什的肩上。从上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必须在控制通胀、是否降息以及维护美联储独立性之间做出艰难的平衡。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全力推进北都会区的建设。洪水桥产业园后任董事局主席林建峰指出，中美关系回暖增强了外资投资落户北都洪水桥的信心。
4: 位于北部都会区内的洪水桥产业园早前成立运营公司，后任董事局主席林建峰在一档电台节目指，产业园定位为高增值智能生产，着重硬科技落地及先进制造业应用，目标今年内组成公司班子，招聘有前瞻性有动力的行政总裁。
5: 我希望呢今年年底前组成这个团队啦，咁亦都希望呢在明年年中之前呢，我哋嗰个园区呢个初步定型，咁在回归30周年呢可以俾香港一个礼物。我倾向呢就係将产业园做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小社区，我们会结合周边好的环境，例如流浮山和尖鼻咀，给这些人才来到香港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4: 林建峰也透露，有传统行业例如玩具制造业，希望借产业园向创新科技方向增值，生产高科技玩具，也有外国企业因中美关系回暖而增加投资信心，计划落户洪水桥。
5: 我觉得應該是向好的，所以有美國公司已經向我查詢，喂，這個洪水橋產業園怎樣啊？有什麼資料啊？增強了他們的信心，不但只在香港，他們也都希望利用香港這個金融市場，特別是一些製造的產業，在香港做，然後怎樣去進軍亞洲。
4: 洪水桥产业园临近深圳前海深港合作区，林建峰也指两地可通过优势互补带来协同发展效应。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6: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西班牙前首相舍以全摩斯被法院冻结将近50万欧元的资产，稍后见。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

0: 俄乌战火危机，俄方22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对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发动了袭击，已经导致6人遇难，39人受伤，另外有15人失踪。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实施了恐怖袭击，他已经要求国防部要准备报复方案。
2: 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22号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卢甘斯克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造成数十人死伤。兰特拉托娃称，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年龄在14至18岁之间的青少年，楼房坍塌导致多人被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遇袭宿舍楼附近没有任何军事特勤或相关设施，因此不能声称炮弹是在俄方防空或电子战系统的影响下击中了建筑。
3: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дано поручение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б это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Но, разумеется, 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в подобных случаях ограничиться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МИД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оэтом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каза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во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А сейчас я просил бы встать и почтить память погибших.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谈话后表示，必须尽一切努力推动外交以终结战争。乌方正在就相关外交活动可能的形式及安排等待美方的回应。他同时称，战场前线的情况对乌克兰有利。
4: Від початку року 590 кілометрів нашої території звільнено і під контролем. Тенденція точно не в інтересах окупанта. Ми продовжуємо нарощувати показники знищення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особового складу.
2: 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2号发文称，由于能源基础设施持续遭到俄无人机和火炮袭击，乌克兰前线地区5个州出现停电。乌方表示，截至22号早上，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出现停电，电力人员随后对受损设备展开修复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因为加超航空公司救助案被西班牙国家法院正式列为调查对象，目前他已经被法院冻结了近50万欧元的资产。
5: 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涉嫌卷入加超航空公司救助案的司法调查，案件核心围绕西班牙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向加超航空公司提供的总计约5300万欧元的公共救助资金。检方怀疑萨帕特罗透过咨询顾问合约和中间操作，非法收取了其中1%作为佣金。西班牙国家法院21日下令冻结萨帕特罗名下近50万欧元的银行资产。法院认为这笔资金可能涉嫌洗钱、权势交易及非法利益输送，冻结账户是为防止涉案资金被转移或隐匿。同一天，加超航空公司发表声明，强调公司获得政府救助的程序完全合法，所有资金用途均受到国家审计及欧盟规范监督，否认存在非法佣金或政治回扣。与此同时，警方也搜查了萨帕特罗2名女儿经营的一间营销公司办公室，并查扣部分电子设备和财务文件。检方怀疑部分与加超航空公司相关的资金可能透过企业顾问或市场推广的名义流向相关公司。西班牙第二副首相22日公开表示，萨帕特罗必须做出解释，尽快说明情况，同时也应该让司法机关依法运作。针对此事，多家西班牙及拉美地区的偏右翼媒体指出，萨帕特罗与委内瑞拉政权之间交往密切，在卸任首相后多次担任委内瑞拉政治危机调解人，曾长期与查韦斯、马杜罗和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保持互动。而此次调查中部分涉及跨境金融和拉美能源交易的资料，则来自美国方面提供的情报协助。截至目前，西班牙国家法院和美国官方均未证实相关说法。由于萨帕特罗全面否认指控，且部分关键证据，包括银行账户交易记录、通讯记录、政府文件、证人证词等内容，仍有待司法验证。未来短期内，案件调查将进入取证和政治攻。

0: 防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古巴首都哈瓦那22日举行的大型集会，在谴责抗议美国政府针对于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
2: 古巴首都哈瓦那22号举行大型集会，数以万计民众到场，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民众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举标语。集会由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各群众组织、学生组织及青年运动号召举办。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古巴方面表示，劳尔·卡斯特罗遭美方虚假指控，旨在煽动舆论，以试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及政府官员出席活动，劳尔·卡斯特罗本人未现身，不过他的儿女和孙子等多位亲属到场声援。劳尔·卡斯特罗的女儿玛丽拉·卡斯特罗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父亲目前身体状况良好，表现得非常冷静，形容父亲像是一名老游击队员。迪亚斯卡内尔同日发文驳斥美国部分官员将古巴视为威胁，强调古巴不威胁、不挑战、不挑衅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是热爱和平的国家。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始终寻求和平，但历届美国政府对此一再威胁，如今美国将威胁升级到极端程度，对古巴散播谎言，实施军事恐吓，剥夺古巴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资源和服务。他重申，古巴拥有国际法保障的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也声援古巴，质疑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的合理性。他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30年前，现在翻旧账缺乏现实意义，认为此举是美国干涉主义的体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最后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导致超过有50人遇难，目前事故救援工作还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3: 请持续锁定，稍后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居民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调印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当节气的智慧照进现实，防汛的这根弦真的要绷紧了。近日，水流裹挟着泥沙奔腾而下，让广西的德天瀑布一下摇身变成了黄金瀑布。因为水位过高，水势湍急，景区还一度发布临时闭园的通知。与此同时，在广东、湖北、湖南还有贵州等地，因为降雨频繁而猛烈，水位都是在快速的上涨当中。尤其广东局部地区遭遇特大暴雨，海面都变成了黄褐色。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7号，黄淮、江淮、江南北部等地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水，其中明天雨势是最强的，像在河南、还有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天气，部分地区还将会遭遇到大暴雨。那么到25号，安徽、江苏、湖北东部等地呢，依然还有大到暴雨出现。之后两天时间，主雨带将会逐渐的南落，预计呢较强降雨将会覆盖四川盆地到江南北部一带。总之这几天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尤其是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积雨量呢是有一定的极端性的。当强降雨叠加江河水位上涨，在冰水城市内涝的风险就会进一步加大，尤其是流动的积水，随着积水的加深呢，冲击力也是越来越大。当积水深度达到30厘米的时候呢，是可以冲走小汽车的，而当水深达到45到60厘米，就可以冲走像 SUV 这样的车型，甚至能够冲翻货车和卡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安全第一。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今年北方热得格外早，炎热天气也加快了入夏的步伐。眼下夏季的最北端呢，已经是推进到了北京、河北的中部和山西南部一带。不过今后六七天的时间，在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压制下，华北黄淮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将只有25度左右，将会迎来一段清凉的初夏时光。而在长江以南，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最高气温呢将会普遍超过30度，其中在江南南部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还会增多。城市当中，像福州和广州就有可能会在25号这一天双双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而且不仅是气温高，这湿度也不小，所以闷热感会十分的突出。华南的闷热天气恐怕要等龙舟水来解围了。5月21号呢，广东这里是正式宣告进入龙舟水时期，预计28号之后，随着副高的回落，华南的雨水可能会再次的增多，从而能缓解闷热天气。当然，龙舟水凶猛，也要随时的做好防灾的准备。好，来看城市预报，晚上见。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被称为中国资本市场国家队的国有背景投资者，预计在今年上半年将交易所挂牌基金 ETF 持仓削减约90%，显示官方试图为市场过热情绪降温。彭博行业研究22日发布的报告指出，由中央汇金投资公司牵头的国家队，2026年至今已售出约1700亿美元的股票型 ETF， 其中自4月初以来卖出约300亿美元持仓。分析认为，这波持续的减持显示，中国监管部门仍在努力抑制今年早些时候过热的市场涨势，但减持可能给沪深300指数带来额外压力。彭博分析师说，长期来看，国家队削减 ETF 持仓可被视为利好，因为这降低了未来进一步抛售的可能性。这些减持已经使得国家队在部分 ETF 中的持股比例降至20%的披露门槛以下。报告称，如果全面退出相关持仓，整个过程至少仍需8个星期。分析师预计，国家队或已进入撤出 ETF 的最后阶段，上半年的目标或将是将整体持仓削减约90%。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充满悬念。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从中斡旋，伊朗与美国仍在互通信息，旨在敲定协议框架。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巴基斯坦官员正与伊朗境内开展密集斡旋。伊朗一名高层官员表示，谈判各方即将达成共识，已着手拟定最终协议文本，但现阶段尚无法确定能否敲定正式协议。伊朗媒体一度引述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伊协议的最终草案已经达成，但阿拉伯电视台称这是捏造的。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分歧已经缩小，伊朗铀浓缩活动及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仍是谈判症结。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表示，谈判仍在进行中，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据沙特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不会前往德黑兰。当天稍早，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报道引述两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不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相关报道，强调穆吉塔巴没有发布任何新命令，伊朗将自行稀释这些材料，这也将是下一阶段谈判的主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都只是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重申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2: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1: 特朗普又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通，强调这是国际水道，不应该收费，并指伊朗因美国的封锁行动每天损失5亿美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驻伊斯兰革命卫队代表表示，革命卫队海军还将采取进一步反制举措，若执意挑衅、拒绝接受伊朗诉求、拒不承认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由伊朗海军掌控，一方不仅会在区域内展开反击，还将封锁海峡予以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前往瑞典参加北约外长会前表示，美伊停战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强调不希望外界过于乐观。同时，卢比奥警告伊朗，如果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将使外交协议无法实现。而卡塔尔、沙特等中东五个国家已经正式拒绝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反对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另外，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21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美国海军无力通过军事手段完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3: 21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离开迈阿密，前往瑞典马尔默参加北约会议。 期间，卢比奥对媒体表示，目前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显示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可能即将达成。但卢比奥同时强调，美方不想过于乐观。卢比奥还称，美伊谈判仍在推进，巴基斯坦代表21日前往伊朗参与斡旋，希望进一步推动结束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与此同时，卢比奥强硬警告伊朗，称如果德黑兰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任何外交协议都将无法实现。
4: No one in the world is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It can't happen. 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It would make a diplomatic deal unfeasible if they were to continue to pursue that.
3: 卢比奥随后进一步表示，如果伊朗继续推进收费通行制度，不仅会让外交协议变得不可行，也将构成对全球航运秩序的威胁，并称这一行为完全非法。此外，卢比奥还再次批评部分北约盟友为支持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特朗普并未要求盟友直接派遣战机参战，但对一些盟友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感到失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1日反驳称，过去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维持自由开放通航，是建立在相互善意与友好关系基础之上。但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争后，局势已经改变，因此伊朗有必要重新调整相关权利与义务，即要求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必须向伊朗军方申请许可，并在部分情况下支付费用。加里·巴巴迪还援引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法原则，强调沿海国家对其领海拥有主权与管辖权，并称国际法并不保障在沿海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相关水道仍可无限制通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我们都还记得特朗普5月19日公开表示说，他原本计划当天就对伊朗实施重大打击。他说距离下令攻击只差1小时了，但是英、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海湾盟友请求推迟。特朗普当时强调说，给了伊朗一个有限的时间窗口，大约2-3天，可能在本周五、周六或周日，也就是现在这个周末，还有最早下周初，必须在谈判中取得进展，否则将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不过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随即都表示并没有请求推迟打击。还有呢，特朗普已经多次的 N 次的威胁谈判没有进展就恢复大规模打击，而目前呢还没有。可是现在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几天能否按照特朗普所说的即将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谈判已经出现一些积极迹象。当然他同时强调不希望外界过于乐观，还又也是警告说，如果伊朗继续推动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通行制度，将使外交协议无法实现。这是自4月份开始谈判以来首次传出美伊谈判的积极迹象。但很明显，按照双方的原则诉求，相差仍然是南辕北辙，主要是都没有后退的台阶。但是双方内心有一点其实是共同的，那就是都不想打了。对于伊朗来说，如此持续的笼罩在打击的阴影下，石油设施、港口运营还有航道运输都被遏制，那么内部经济社会压力处于危机的临界点，国内动荡甚至暴乱随时可能发生。那么对于美方来说呢，石油与大宗商品导致通货膨胀的阴影日益沉重。特朗普对账本是非常在意的，所以他肯定不想打啊，也有退出战争之意。相比之下呢，伊朗它是处于不对称战争的下方。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的矛盾表述，还有伊朗内部消息的变化多端，我们得出的判断就是双方在时空上都在熬着，既不能升级又难以退让，所以呢只能把注意力放在谈判策略上。美伊双方目前释放的谈判信号也呈现出鲜明的非对称性，反映了各自在谈判桌上的核心策略。特朗普仍然就是高调极限施压啊，用什么很快达成的乐观表态，又伴随着短期最后通牒，还有更强硬的军事和经济警告啊，试图通过制造紧迫感逼迫伊朗在心理防线崩溃之前签字。伊朗呢则是 步步为营，谨慎防御。以阿拉格奇为代表的伊朗外交层表现得极为克制，因为伊朗深知与特朗普打交道的风险，因此呢，他们极力并且坚决地要避免被美国带节奏。至于所谓的分歧已经缩小，即将达成共识，那么我想呢，即使是这样，也应该是在停火框架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的部分安全机制上，以及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等边缘或程序性问题上，双方可能已经谈妥最终协议的文本的草案，但现阶段尚无法确定能否敲定正式协议。那是因为最核心的结构性死结没有解开。什么是最核心的结构性死结呢？就是高浓缩铀的去向问题。美国和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就是彻底移除伊朗境内的全部高浓缩铀的库存，实现零浓缩。那么伊朗前几天表示想把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啊，后来没有下文，没有人会同意，只有俄罗斯和伊朗会同意。那么后来又传出说伊朗的高层，那就最高领袖啊，强烈倾向于将核材料留在国内，而且仅同意进行降浓处理，认为呢运出核材料将使伊朗彻底失去对美国博弈的终极威慑筹码。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可是伊朗方面现在已经否定了这种说法。那么现在看的主要的结论就是，短期内可能会达成一个有时间限制的过渡性的协议，而不是终极全面和平协议。而特朗普的最后通牒面临窗口期，特朗普的耐心通常是十分有限。如果伊朗在未来几天内持续用太极拳式的谨慎外交拖延签字，那么特朗普随时也可能推翻谈判桌，重启大规模的军事威慑或制裁升级。但即使双方勉强签字，由于美伊之间存在深刻的信任赤字，加上以色列等第三方因素的掣肘，协议在后续执行阶段，尤其是涉及核查还有铀库存处理的时候呢，随时可能因任何一件小事而再度的夭折。看看拉丁美洲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再次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他说，几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曾考虑过干预古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国正在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
2: The Cubans, look,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 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I don't want to, on a humanitarian basis.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e'd be happy to do it. We want to open it up to Cuban Americans where they can go back and help.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他同时表示，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选项。卢比奥并指，古巴一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是整个地区主要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发文驳斥卢比奥的言论，指美方编造谎言，意在煽动军事侵略。他批评美国近期加大封锁力度，阻止古巴进口燃油，试图迫使古巴经济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特朗普总统口气真是太嚣张了，他再次地提出军事干预古巴的可能性。21号，他说是在过去5-60年里，历任总统都曾考虑干预古巴，就是军事干预。看来这次轮到我来做了，所以呢，他说我很乐意这么做。也就是说，他想当

极端报复手段甚至动用核武器，而不敢轻举妄动，从而在谈判桌上获得极限施压的筹码。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确实应该说已经做好了军事干预准备，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式，美国任何军事行动的准备，比如航空母舰调动，或者是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或者是什么陆军、空军。 也包括CIA，就中情局在古巴的布局，都是要向总统做战情简报的，但最后实施行动还是需要得到总统批准。所以特朗普说话虽然夸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再有，就是特朗普他有个心结，就是他总想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所以他常常把以前那些总统挂在嘴边，习惯性的诋毁的是他的前任拜登。 经常性贬低的是奥巴马，这次呢，他又说古巴革命后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想军事干预古巴，但都没做到，这次轮到他了。这不是说他仅仅想，而是说他就要做了，啊，说其他的总统呢只是在想，而只有本总统坐言起行。那么再有呢，就是因为特朗普二次上台之后呢，公开使美国外交政策具有新门罗主义的性质。 他对于拉美地区的控制是志在必得的。委内瑞拉成功得手之后，哥伦比亚总统，哎，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呢，都已经表示服软。那么现在呢，有各种动机促使他企图拔下古巴这颗眼中钉。何况呢，他的大本营南佛罗里达州，啊，迈阿密与古巴就是一海之隔呀。那边的古巴社区都是他的基本的，啊，就是选票的基本盘。 而国务卿卢比奥，他本身就是古巴后裔。但是最后呢，古巴不是委内瑞拉，古巴领导人，不管是老革命领袖还是现在的总统，都不可能是马杜罗第二。所以，美国如何颠覆古巴，这应该是一个充满阴谋论情节的过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希斌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于19日到21日首次举行大规模核力量联合战略演习。普京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远程指挥了核力量联合训练。
1: 此次名为末日备战的演习时间是5月19日至21日，为期3天，主要特点在于俄罗斯军方检验其核力量的战备状态。据俄罗斯媒体透露，此类演习通常有两种形式，要么在最高机密状态下进行，要么在需要给潜在对手降温时公开举行。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当前的演习属于第二种情况。演习动用了战略核三位的所有组成部分，战略火箭军、核潜艇和远程航空兵，以及白俄罗斯的力量，在白俄境内将演练联合准备与使用部署在其境内的核武器的相关问题。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数据，此次参演人员超过6.4万名，动用了7800多件武器装备，约140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俄方还说，演习的目的也包括提升备战水平。
2: Уже отмечал и вновь подчеркну,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акого оружия,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это крайня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ая мера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учитывая рост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 мир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овых угроз и рисков, наша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должна служить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Обеспечить решение задач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ядерного паритета и баланса сил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1: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当前的演习是与西方国家的一场无声对话，其中一些西方国家并未完全意识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现实后果，却仍在试图威胁莫斯科，而展示俄罗斯武器的能力能让西方精英更加清醒。此次的演习规模也是前所未有。富航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5月19号到21号举行的这次首次的大规模核力量联合战略演习，也是一种全方位的立体性演习，可能是冷战结束以来东欧地缘政治格局中最具冲击力、释放的信号最明确的一次事件。这次演习不仅动用了白俄境内的核战术力量，那么还罕见的将俄罗斯的核三位一体战略力量，就是战略火箭军、核潜艇还有远程航空兵全部纳入，全部出动，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对此呢，可以从以下4个视角分析评论。第一，由于当前的俄乌战局，那么常规重型武器看来已经不足以威慑乌克兰方面啊，这个日益加剧的啊很嚣张的这个无人机，还有在战场上的这种所谓的反攻吧啊，那么如此不能够威慑对方，同时呢也不能够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威严，所以呢这次是一定要拿出大家伙，拿出核武器来了啊！要通过这次的极限的这个极其典型的叫核门槛边缘政策来警告乌克兰和欧洲，你们不要把俄罗斯的核力量不当实力看。那么第二呢，这次在白俄境内演练的是战场上使用的战术核武器，而同一时间呢，俄罗斯本土和各大洋演练的是由雅尔斯洲际导弹、核潜艇和图-95战机轰炸机组成的战略核力量。这种全谱系的核武器动员打破了传统战争中战术核与战略核的界限，就是战术核武器、战略核武器大家混在一起啊，全方位立体化。那么俄罗斯就想向外界传达一个极其危险的信息，就是一旦常规冲突突破临近点，换句话说，一旦我打败了，那么从局部战术核回击会马上升级到全球战略核报复。在俄军的预案中，这是连贯且毫无阻碍的。演习中特别演练了核弹头隐蔽运抵前沿阵地并装载到伊斯坎德尔导弹这样的科目，这在战术上对于乌克兰的北部，包括首都基辅以及北约东翼国家像 波兰还有波罗的海三国，就形成了直接的具象化的核威慑，意在迫使乌克兰不得不分流防御力量去巩固北部的边境。第三，这是俄白两国首次在最高首脑，就是普京和卢卡申科直接视察和视频连线下举行的联合核演习，标志着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绑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第四呢，就是普京在演习中强调核三位一体是俄白联盟主权的可靠保障，这实际上是俄罗斯向西方划定了一圈绝对安全区，就是任何对白俄罗斯的军事颠覆或进攻都将被视为视同为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击，并自动触发俄罗斯的核保护伞。同时呢，其实也是进一步宣告俄白一体化的进展，就是我们两个国家其实是一个国家。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左边第一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香港人喜欢吃甜品，无论是中式或是西式都各有支持。近期甜品界掀起一股黑色风暴，各大连锁店和自家蛋糕店都相继推出以黑芝麻做主角的甜品。
1: 我很喜欢吃芝麻的，是啊，所以就专过来了。
2: 自己是不是都是芝麻控来的呢？
3: 都可以说了，而家兴嘛。
4: 芝麻其实会红，其实是一定有它原因在这里。它的味道是啱我哋香港人最大要求，就是它不是很甜，它健康一点，对皮肤好一点，对头发好一点。
0: 本地蛋糕甜品店多如繁星，新铺靠创新突围，老字号也都转型求变。
5: 我觉得香港人是很识食，对食好有要求的，一定是 keep 住出新东西。

0: 咧，我頂唔住，我覺得好悶，即係做到生意得嚟咧，都要好玩。
1: 乘住呢一股黑芝麻热潮，呢一个全港第一个嘅黑芝麻市集，一年三日吸引大批芝麻控嚟尝鲜。去到市集嘅最后一日，中午时分，多个摊档都出现排队人龙。
2: 我觉得咁样聚埋一齐咧买咧方便，虽然人多咗少少，但系咁样可以聚埋一齐食咧开心嘅。特登食少啲，跟住入过嚟嘅，系啊，留定个肚，系要翻去做好多运动。
1: 同樣是芝麻控的陳小姐專程由新界跨區過來，她覺得只要本地商戶花多些心思，始終會有捧場客。
3: 早兩年就開心果啦，咁今年就輪到呢、這個黑芝麻啦。咁我自己都好中意黑芝麻嘅，咁既然有，咪今日咪走過嚟湊下熱鬧，同埋試下唔同嘅 product 咯。呢啲芝麻幾香，咁因為幾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麻薯，咁佢咁樣夾，我覺得都幾 match 咯。其實係好食嘅，經濟唔係咁好，咁即係坦白一句，香港人又亦都唔少人不想消費啦。我自己就支持留港嘅，咁都希望即係香港嘅食業界即係諗多啲呢啲新業，令到多啲香港人願意留翻喺香港消費。
4: 支蛋糕要大概呢個 size， 定係你想試下玩呢個 challenge？ 要唔要試下？嚇、啊？好啊好啊，咁你話俾我聽邊個位落刀咯？
5: 多少少？
4: 多少少 ？OK。多多啲啲，
5: 呢度啱，
4: 呢度啱 ，OK， 好。182g， 爭少少。
1: 第一次嚟擺市集嘅西式甜品主廚 Ricky， 除咗賣甜品，亦都搞搞新意思，增加同客人之間嘅互動。
4: 諗咗一啲 game 出嚟，就係、是。如果大家估中咗，切中 200g 咧，咁我呢個蛋糕就唔使錢啦，係請個客人食嘅。咁所以at the end 都好多人想玩呢個 game 啦。點解會有呢個構思啊？首先我哋未試過做一個長形嘅 cheesecake 去計 gram 啊嘛。咁外國好多都出現咗，咁就想將呢、這個文化試下帶過嚟香港睇下 work 唔 work 啦。
6: 咁你想中嘅人多定唔中嘅人多？咁
4: 梗係中嘅人多啦，冇所謂啦，開心啊嘛，成件事係。即係 你如果咁犀利可以估中200g，我自己都唔得啦。係啊，咁梗係請你食啦，即刻。
1: 原本甜品店分布喺港島同埋觀塘人流較旺嘅位置 ，Ricky 都擔心市集位處喺街市，會對生意有影響。不過冇諗到人流絡亦不絕，生意情況都較預期好。
4: 我覺得幾創新，因為未出現過呢樣嘢，黑芝麻市集，每間唔同嘅品牌都做黑芝麻 product， 亦都冇一個相沖嘅地方啦，即係每間有自己嘅特色，咁我覺得成個市集較好成功今次，成個人流係已經好誇張，係真係比我預期中係爆好多，我冇諗過咁誇張。五日我哋係已經比第一日預多咗三倍貨量㗎啦。但我哋六點前已經冇嘢賣，所以我哋今日都再預多咗再幾倍嘅貨量，係啦，咁所以就希望今日可以即係頂得住。我對今次佢哋即係主辦商去搞呢個市集，我十分滿意啦，即係佢哋個宣傳效果都好，即係好理想，係啦。咁所有人流都知道我哋有呢個市集，因為你擺市集可以知道有咩人中意，會有一個效果就係你睇到唔同嘅客人嘅年齡層，然之後我再去即係諗下之後嘅 product 可以點樣發展咯。老人家又有，後生嘅又有，好 surprise 真係，因為我自己做鋪頭我都唔會遇到咁多唔同客路嘅客人，係啊，所以今次我覺得我都幾開心嘅。
7: 參加芝麻市集嘅朋友可以喺買完嘢之後去埋其他食堂嗰度睇。
8: 個阿志啦，咁就係咧呢一個芝麻市集嘅其中一個主辦方，我哋冇諗過會咁多人。呢、這個地方始終唔係啲好主要嘅旺位啦，就係因為九點鐘未完場嘅時間，已經有兩間鋪頭係賣曬所有嘢食㗎啦。咁我哋嗰時候就知道今次嘅市集應該會係幾成功嘅。當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 idea 啦，咁可能係有講過芫茜啦，有講過懷舊。首先我哋用 AI 去推算翻由舊年到今年年頭嘅時候，咁有啲咩 topic 係咩會比較多人講啲啦。咁後屘發覺芝麻就開始慢慢喺越近年尾嘅時候就越嚟越多人提及台灣啊嗰啲地方，佢哋都開始有芝麻嘅甜品熱潮。芝麻佢有個好處就係佢成本好平，味道係啱我哋香港。

0: 最大要求就是它不是很甜，對皮膚好一點，對頭髮好一點，這些樣樣的種種加埋的原因就是令到它會變成一個更加潮流或者更加多人會 enjoy 的一個甜品。
1: 好鮮啊，這個勁流心啊。驚喜啊！呢、這個真的很好吃啊！呢、這個得閒要買朱古力多嘅，跟住咧諗住試一試啦。佢首先係有啲指定嘅雪糕啦，個雪糕係無糖同雙糖，然後入邊嘅呢個生態園嘅醬係極多過嚟酥。有驚喜嘅係咧，佢有塊麻薯皮喺度噃，因為大家都而家中意食麻薯啦、煙煙等等啦，跟住咧又搭埋呢個係三重嘅享受咯。
2: 做过几年飲食记者，一直好鍾意为大众搜罗平价美食嘅 YY， 係一个 content creator。呢一日佢都嚟到市集凑下热闹。
3: 我觉得香港人係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一定係 keep 住出新嘢。因为人都係贪新忘旧。今日食到呢个杜拜朱古力糯米糍喎，咁但我下次经过呢度，咦点解都係得呢样嘢嘅。咁 我未必会想再试，因为我试过啦嘛。咁可能你諗住出囉，你咪睇住个 trend 而家係行緊啲乜嘢囉。甚至乎你话出个係咖喱鱼蛋嘅糯米糍，其实可以係你引起嘅一个 trend， 跟住令到其他去店铺模仿你都得㗎。
2: 近年美食 KOL 风气盛行，利用抢眼的相、短影片在社交平台分享试食体验，已经成为帮商户提升曝光率、为产品谷人气的行销手法。
3: 我觉得我们的存在呢有少少是似是网络版的宣传单张，哎收广告一定的啦，如果你没有钱真的营运不到下去，我每次吃都要钱的嘛。那我觉得收广告如果我又真的帮到那间餐厅的话，其实是没有坏处，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
2: 不过在创造巨大流量的背后，这些美食 KOL 的食评又是不是可信呢？有14年 content creator 经验的 YY 就说，外界普遍对飲食 KOL 的印象负面。
3: 外界對 foodie 呢個詞咧，其實好貶義，個個啲人都會覺得呢個行業好似好易做啦。老實講都好易做嘅，因為你有部手機，你識剪片、識拍片，簡單嘅剪接，你都已經可以話自己係一個 foodie 啦，或者 content creator 啦。但係你可以堅持到落去，令到更加多觀眾認識你，或者繼續 follow 你咧，其實係好難。我一定唔係最 top 嗰班，我都係做緊我中意做嘅嘢，所以我會堅持到落去做呢件事。呢個初心係真係因為純粹為食啫，同埋我已經當我個 page 有個仔嚟嘅，我都覺得幾難先做起。我經營呢件事，我唔係為賺錢，因為講真，你唔俾錢我，我覺得你呢件事好食，咁我係咪都食？點解我唔介紹俾人哋知咧？多觀眾有時都會同我講，哇，我就係睇你啲片去揾食㗎啦，即係佢真係會 feedback 翻係好多好正面嘅 feedback， 我見到呢啲都好開心㗎。講真，做咗咁多年，我係都有啲迷茫期啊、低落期啊，真係會覺得，唉，係咪要繼續做咧？因為其實好攰㗎。你因為而家個 trend 變啊嘛，你之前就係影相啦，而家就係拍 reels 啦。咁你由影相到 reels 到配音到拍到剪接到後制，其實係要用你好多好多時間。基本上佢係融入咗嘅生活噶啦。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唔簡單。所以我都希望觀眾見到都唔使咁反感 foodie 呢樣嘢，係啦，或者其實可以 appreciate 佢哋，因為講真，佢哋都係用緊自己嘅時間、自己嘅金錢去介紹啲佢哋覺得好食嘅嘢，覺得係可以多啲鼓勵嘅聲音咯。咁先會令到呢個行業越做越好咯。
2: 阿志有份经营的新媒体飲食平台有超过11万粉丝追踪，原本和很多 KOL 一样分享吃喝玩乐的资讯，不过近年也都倾向转型，举办更多好像今次市集的实体活动。
0: 如果就咁單純嘅宣傳啊、拍 views 啊、出 post 啊，坦白講，今時今日香港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平台都做緊呢啲嘢。如果就咁做一個網上面嘅虛擬平台，首先你唔夠突出，其次嘅係其實你都好難說服到好多我哋已知有嘅受訪者啊，或者係啲品牌商家，其實你個 power 係去到邊度？你點樣樣可以肯定到我今個禮拜生意好係因為上個禮拜召咗呢個訪問啦？咁而家今次嘅活動就可以證明到你做完訪問之後真係。就人山人海喎，咁我可以用呢個方法嚟做宣傳。唔同嘅網嘅媒體其實去到最後都要翻去一啲實體嘅活動，去令到自己嘅品牌嘅 brand building 啊，或者係令到成件事係真係可以接觸到多啲你嘅 follow 啊。實體活動嘅成本其實平咗好多，你租鋪啊、揾吉鋪啊、揾空鋪啊啲嘢咧，比以前係容易咗好多好多。你跟住去到佢都係冇人做嘢㗎，咁你就問佢咯，問佢。其實好可能佢就肯噶啦，即係反正佢都係跟咗喺度噶啦，咁咪開翻啲水，開翻啲電俾大家做嘢啫咪。
2: 近年唔少食肆因為不敵港人北上同埋高昂租金下相繼執笠，除咗借助網絡宣傳，繼續堅守嘅商户可以點樣挽回劣勢呢？下一節再睇。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真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呢一间喺深水埗北河街开业近50年嘅老字号，主打中式传统糕点糖饼，佢哋嘅角仔、鸡仔饼长年热卖。
1: 呢、这个老婆饼个酥皮，放一年咯，一年到咯，上手识少少啦，都识少少嘅，啊，因为始终成日见啊，细个饼就唔难啊，传统嘅嘢最难应该系包种啦，系学极都学唔识。
0: 人称爆缸嘅吴振刚系呢一间饼店嘅第二代负责人。糖饼俾人嘅印象从来都系传统守旧。八年前接手饼店嘅爆缸，一开始都有同样嘅谂法。
1: 我叫吴振刚啦，今年38岁。咁我系由2018开始全职做呢度嘅，本身冇，系30岁翻嚟呢度做开始有。我系搵乐趣嘅，其实好闷嘅啲。咁你所有嘢都 routine 啦，朝頭早焗包，之後就打包，之後就整糖餅，入爐啊、案板啊，之後出爐啊，之後就執嘢啊、洗嘢啊咁樣。其實每日都係一個 routine 嚟嘅。如果我唔整呢啲嘢咧，係個生意越嚟越差嘅。望住買老婆餅嘅人越嚟越少，買呢啲傳統嘢又越嚟越少啊。其實不嬲都跌緊嘅。
0: 经过日复日做糖饼的过程，爆缸发现不同糖饼配不同馅料可以有很多变化，慢慢在做饼上找到乐趣。近年更加积极推出新口味吸客，成为少数活力十足的传统饼家。
1: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传统的，即是糯米糍都是传统的，但是多些选择而已。即以前是得花生、黑芝麻、豆沙，而家多了开心果、榛子咁啫嘛。如果墨守成规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好，我觉得好闷。我咪试下摆啲新元素啊，好玩啲咯。即做到生意得嚟咧，都要好玩嘅，我觉得。我不嬲都担心得失啲旧客嘅，所以我都坚持住以前嘅味道都继续有。咁啊，多个选择啦，咁我都会 sell 嘅。喂，你试下啦，我即系一啲可能年纪大少少嘅客。你試下新啦，我即都會俾你食試，俾試食噶嘛，可以有好有唔好嘅，一定係有讚有彈。咁有人唔好理咯，覺得好食咪繼續推咯。咁另外爸爸媽媽支唔支持？點樣先叫支持咧？都冇實質嘢支持咯，咪話你初初試嘅時候，哇你嘥錢啊，買食材翻嚟啊，抌曬啊咁樣。咁你唔啱咪抌噶啦嘛。而家我又唔係賭錢，我又冇嗰啲不良嗜好，咁應該使得幾多啊？咁啊繼續試啦，唔好理啦。唔聽呢啲嘢，唔好聽，雜音嚟嘅，係啊，諗自己啦。
0: 越嚟越多老字號不敵時代洪流而畫上句號，爆缸主理嘅餅店反而能夠喺逆市中突圍。雖然店面唔大，但憑住佢招牌爆餡糯米糍、開心果角仔等贏得食客嘅青睞，背後有咩秘訣呢？
1: 口味第一，一定要好食先啦，擺落個口唔掠先啦。第二價錢，因為始終競爭大啦，周圍都有你糯米糍，好多間都有噶嘛，香港。我覺得賣相係唔好太離譜啊，得咯。我開心果餡就一路推一路賣啦。我最後用咗7個月先去到而家呢個比例嘅。咁我而家都仲吞緊嘅，可能會減糖，咁所以就唔會 perfect。根本由我試即刻出噶啦，我唔諗噶啦。我不會去到 perfect 才出
2: 的。每次要推出一個真的話令到大家要排晒隊慕名而來的產品難不難？
1: 難啊，這個真的撞彩啊，這個這個失敗過太多次了，我抌過很多東西啊，即是很堅持地推那樣東西，推了2個星期這樣啦，那真的會賣不到的嘛，我經常都試過賣不到，那要抌的嘛，啲嘢你日日都抌那麼多東西，那真是不行啦，真是市場冇 noise 啦，即係啲人試過唔 share 啦。即係如果有啲嘢係好嘅話咧，比如開心果糯米糍啊，好快推上去嘅，我唔使點樣做啲咩嘅。開心果角仔啊，嗰啲月餅又係啦。喺呢個我覺得係運氣咯，呢個係。我唔係好中意創新嘅，但係我就會覺得啱嘅就會做咯，係啊。即係我都係做翻而家興緊嘅嘢啫嘛，未必話要創新嘅，你轉一下啲口味啦，你要保留翻你做法，但係你個口味轉少少，或者用一啲好啲嘅材料，賣貴啲啲咁樣，又唔使太成日轉口味嘅，久唔久？因為你夾硬諗咧，又太辛苦太勉強， 咁你咁啱諗到，你咪試下咯。要啊，可能季節性都要做一次。
3: 係啊，
1: 都係大勢所趨。
3: 你好，
4: 一個黑芝麻嘅樽子，25元，多謝小姐。
0: 不斷上升的爆肝，近年更加衝出深水埗這個舒適圈，到處開 pop up 店，每次都會吸引大批人慕名而來。
1: 第一次過嚟呢個市集，通常都是主打糯米糍啊，開心糯米糍啦，開心果、榛子、花生、黑芝麻啦，同埋杜拜個麻薯棉花糖都好喎，都人流唔錯喎，有啲喜出望外啦。呢個商場樓上係寫字樓嚟噶嘛，咁你翻得工都係可能20歲到50歲寫字樓，所以都係比較年輕嘅客群咯。搞市集係啊，即係好似個好處就係多啲人認識你啦，做多啲生意啦，同埋即係你都養夥計噶嘛，咁維持到健康啲咯，嗰個鋪頭嗰個即係出到糧咯，成功啦，多人幫襯咯，多人中意食咯，就最大嘅滿足感咯。
5: 如果 我做呢個行業，我唔不斷諗啲創新嘅嘢去挑戰自己，我個工種好悶啊！每一日即係你好似一個機器咁，每日翻工放工，咁我唔會一日十幾個鐘 stay 到喺個廚房，即係冇一個 passion， 個 quality 做得好好。
0: 同樣最深喺甜品事業嘅，仲有3年前由澳洲回流翻嚟香港嘅黃達文 Ricky。他而家喺一間本地蛋糕甜品店擔任主廚，專門研發多款中西合璧嘅甜品。
6: 我哋而家整緊就係我哋嘅黑芝麻巴斯克芝士蛋糕，加咗個麻薯入去嘅，係啦，咁所以食落去咧口感方面又有多少層次。黑芝麻 powder 咧，我哋都係用咗日本嘅黑芝麻醬，所以就啲口味就比較濃少少咯。當然我哋嘅黑芝麻蛋糕亦都唔係賣得好。平啦，比正常即係中等價錢，我哋唔想喺個成本度偷工減料，所以我哋一定係落翻足咁多嘅材料落去，先至夠膽賣咁嘅價錢咯。
0: 巴斯克芝士蛋糕係店入面嘅招牌產品，舊年 Ricky 再下一城加入黑芝麻系列，濃郁嘅黑芝麻結合有咬口嘅麻薯，豐富嘅層次口感，成功俘虜一眾甜品控嘅胃。
5: 黑芝麻呢樣嘢，我就自己本身都中意嘅。因為我見香港好多人都中意食中式甜品，其實你見糖水鋪夜晚都排到好犀利，係啦。咁我就不如試下將呢個中式元素擺入去我哋嘅蛋糕啊甜品入面，即係試下個效果啦。你唔不斷創新咧，其實好快會被市場淘汰。香港嘅市場好誇張，每日都變通緊。咁我喺外國嘅話，可能一個 product 你係賣20年啦。但係香港唔係啊，好快即係可能3-4個月咧就冇人食嗰樣嘢㗎啦。但係如果我唔 keep 住變咧，即係我啲客流失得好犀利啊！即係佢哋話嚇你冇新嘢啦，即係你冇其他口味，即係都想俾啲唔同嘅衝擊啲客啦。
0: 熱愛創新嘅 Ricky 推出新口味嘅時候，亦都會偶爾失手，食客反應麻麻。不過佢從來冇因為咁而氣餒，反而屢敗屢試。
5: 我好中意茶味嘅嘢，我亦都好中意用中式嘅茶普洱啊，係或者陳皮，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好特別。咁我亦都想慢慢將呢啲 powder 咧，即係點樣可以 mix 翻入一個西式嘅法式嘅蛋糕咁樣。咁但係又唔會太過標奇立異，即係 over 曬。咁而家都研發緊，即係唔同嘅口味去試啦。真係睇口味，我試過做完出嚟，佢哋係即係冇人買啊，冇人問津。係啊，咁我都叫做一個試驗咯，咁咪即刻轉咯，係啊，冇所謂嘅。所以我而家都摸索緊，即係大部分即係想要啲咩，但係我都會一路 keep 住創新，即係唔會話太怕，哇會唔會做咗出嚟冇人買蝕啊，即係唔開心成件事。試咗啦，咁試完之後唔 work， 咁咪即刻轉咯，唔使即係有咩灰心。
0: 而家香港嘅蛋糕甜品店開到成行成市 ，Ricky 話競爭好大，但佢堅持唔會麻木跟隨主流，最重要嘅係做好品質。
5: 好似麵包鋪咁，你見到成條街都係噶。咁如果間間都賣一樣嘅，咁你個競爭咪變咗一個有機會係一個惡性競爭咯。係啊，等於我唔會做翻糖蛋糕一樣。 好多都做緊。咁如果我又特別叉只腳埋去又做呢樣嘢，咁其實我就好雜啊，變到我做嘅嘢，我唔想做到咁咯。我自己做產品，我係想即係 keep 住係真係好食，我一定係用味道行先嘅，係啦，即係外表我覺得係需要，但係即係 quality 個味道係永遠排第一嘅。
0: 入行近20年嘅 Ricky 喺南大畢業之後，留咗喺當地實習。多年嚟累積咗扎實嘅烘焙技藝基礎同管理經驗。佢話經營一盤生意要由多方面控制成本。
5: 我哋有做蛋糕同麵包嘅，咁兩 part 我都in charge 嘅。當然負責佢哋入面嘅廚房管理啊、營運啊，即係啲同事上面啊、品質啊、R&D 設計啊嗰啲嘢。始終喺澳洲嗰邊咧，即係做過好多唔同嘅公司，咁所以at the end 我就可以將嗰套 system。就搬翻嚟呢邊做。喺香港你要站穩陣腳嘅話咧，喺數字上有一個好清晰嘅概念，你要計翻你嘅labor 同埋一啲 food cost， 咁租金方面亦都係啦。咁我哋所以先至由之前一個細嘅地方喺中環啦，搬咗去觀塘，我哋搬上樓做一個工場。咁個工場發展，即係當然租金係平一大橛啦。咁我哋嘅空間亦都多好多，多好多嘅時候，你就可以生產好多嘢，研發好多嘢。咁其實所以成個構思係即係一路將啲 cost 去減低先，即係你唔 cut down 咗某啲 cost 咧，你反而個 business 孭住條數係好辛苦，即係因為我每日就要跑好多數，而你為咗跑數而做嘢咧，咁你就會困擾住你個創新咯。
0: 整甜品一早已經融入 Ricky 嘅生活，多年嚟幫公司建立品牌嘅佢，夢想有一日自己開一間蛋糕店。
5: 其實想創立一個自己品牌嘅之後，真係做翻一啲自己好想做嘅 product。我對於呢個工作嘅熱情，我諗我都應該轉唔到工。我留喺廚房嘅時間多過留喺屋企好多，係啊，即係我可能見啲同事仲多過見屋企人，真係好好中意喺呢度做嘢。我冇其他地方去到。

0: 川东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 港味咧，其实我觉得系世代相传。
2: 港味啊，呢度人情味多啲咯。
3: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开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100年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24号的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由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和来自于香港的载荷专家林嘉莹组成。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于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并祝贺载荷专家林嘉莹通过选拔和训练，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沙特媒体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出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会在数小时内公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意法、英德等国家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第二批有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了222份历史调查数据、照片、视频以及目击报告等等。更多的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2: 你话佢唔够靓，身材
3: 不好都可以咁讲嘅。
2: 我哋觉得好白嗰啲。9.5分嘅女仔，你觉得佢 expect 个咩男仔？佢唔会 expect 个4分噶嘛？正常情况系咪？系4分嘅男仔先会 expect 个9.5分嘅女仔嘅啫。
4: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反而其實可能想回最純粹的那件事，就是兩個人一起買杯雪糕，坐在公園上踢下腳，其實本身就已經很開心，本身愛情就是這樣嘛，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的幸福不是很遠。
5: 我們要主持這個正婚儀式，我們掌聲有請。

0: 而家鋪緊嘅咧，就係我哋為所有參加者準備嘅一個人名牌啦。我哋今晚咧，大概係一個20幾30人嘅 event 咁樣啦。我個名叫做 Billy 啦。咁我個從事嘅行業咧，就係一啲單身嘅配對，即係香港人一般所講嘅 speed dating 啦。 我哋今日就會總共有三個遊戲嘅，咁第一個遊戲呢，就會係一個互相俾大家認識嘅環節啦。咁我就想佢哋利用我而家手上邊一堆問題，佢哋就起身去到揾一啲佢想傾偈又唔係好方便行埋傾偈嘅人。裏邊嘅話題呢，其實都生活化嘅，例如可能你揾一個唔食辣嘅人，傾下佢平時中意食啲咩啊。 又或者問下女仔嘅 MBTI 係啲咩啊？係啦，都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因為都係一啲混雜咗咁多年嚟，我諗大家第一次認識嘅時間，都會想知想聽嘅一啲嘅內容啦。身高、學歷、職業、收入、外形，外形先，即係Tyson Yoshi矮嘅冇所謂嘅，MC 係矮係冇所謂嘅。
1: 我就06年喺香港打俾佢啦，有一日咧，我就同當時一個同事傾偈啦。 佢就同我講話：，哎呀 ，Billy 啊，我有 個朋友啊 做 speed dating 啊，哇，而家撈到盤滿缽滿啦咁樣。咁我當時都唔知咩叫 speed dating 嚟嘅，係啦。咁然後佢就話俾我聽，咁我就 search 下，咦，好似幾得意喎咁樣。所以公司其實係嚴格嚟講，喺2013年年底就叫做正式開始做。有啲人會覺得可能做呢個行業可能好簡單，係一啲 easy money， 譬如話搞一個活動出嚟，就自然有一班人會參加㗎啦。咁唔係大家諗得咁簡單，因為有啲情況係你搞完之後個氣氛搞得唔好。 咁佢哋都會覺得唔開心，咁唔開心就會影響佢下次再參加嘅意欲。咁啊，
0: 俾少時間你，即刻諗下。
1: 我哋第一個小任務非常之簡單。Speed dating 咧，其實喺最初喺香港出現啦，都係沿襲一啲西方嘅玩法啦。咁最初咧，真係一啲所謂嘅 table for six 啦。亦都有啲係轉台嘅玩法啦。後來去到我。

0: 出現咧，都係沿襲一啲西方嘅玩法啦。咁最初咧，真係一啲所謂嘅 table for six 啦，亦都有一啲係轉台嘅玩法啦。後來去到我開始做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做法咧，你有冇扭啊？以前真係咁樣嘅，而家就轉啦。大家就哦，你 MBTI 係咩啊？你平時去邊度旅行多啊？個切入點係真係當朋友先。咁發展到嘅當然理想啦，發展唔到咪當我做我朋友咯。
1: 跟住都係，
2: 我又想聽少少關於呢幾年有冇試過識女仔，或者如果識嘅話，用咩途徑去識咧？
3: 之前係透過我嗰啲親戚，佢嗰啲朋友介紹啊，之後跟住就話你哋可以去行下街，拖下手仔先啦咁樣。
2: 係，
3: 但係之後拖完手仔，
2: 我想問第一次見就拖手仔啦，已經。
3: 即係我屋企人嗌我叫拖住個女仔啊，唔好俾佢走甩或者驚。
0: 單對單配對咧，同普通參加活動有少少唔同啦。就我哋需要單對單，我哋顧問同佢做一個 interview。咁呢個 interview 唔係一啲好 formal interview 嚟嘅。我哋通常將個形式變做一啲比較輕鬆嘅傾偈。我哋都從呢個對話裏面就learn得到佢呢個人背後係一個咩人。
3: 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2: 講唔出咩唔啱，總之就係唔啱。
3: 係咯，
2: 直白啲唔緊要嘅，我哋呢度講乜都得嘅。你話佢唔夠靚，身材
3: 都好，都可以咁講嘅。
2: 講乜都得，我哋講好白嗰啲。
0: 有一啲男仔女仔，佢哋可能喺追女仔啊，或者約會期間啊，甚至可能 approach 一個女仔當中，佢面對緊嗰啲有啲卡關嘅位置嘅，咁我哋就俾翻一啲嘅分析啦。了解翻佢成個背景啦，咁跟住再俾翻啲個方案或者個方向佢咁樣啦。
2: 我 firm 多次先，你係八幾年？
3: 我八二啊嘛。
2: 八二，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錢嗰啲。
2: 除咗呢個咧，
3: 又要溝通到咯。
2: 係，除咗呢個咧，
3: 再多啲都暫時未諗到。
2: 你有冇講到一個你兩個優點嚟聽下？
3: 優點啊，健康生活。
2: 你覺得你中意咩女仔？
3: 性格一定係要有愛心，同理心，顧家，温柔體貼，斯文，開朗樂觀嗰啲啦。
2: 都幾多嘢喎，老友，又愛心，又乖，又斯文，又靚，又 blah blah blah 都齊曬啦。喺我心目中，佢簡直係9.5分嘅女仔嚟噶啦。OK， 9.5分嘅女仔，你覺得佢 expect 個咩男仔？佢唔會 expect 個4分噶嘛？正常情況係咪？係4分嘅男仔先會 expect 個9.5分嘅女仔嘅啫，咁呢個就涉及嗰個期望管理嗰個問題啦。一係你就將自己變成一個 at least 有7分嘅男仔，一係你就管理翻自己個 expectation， 將自己個期望管理翻喺4、5、6分呢一 part， 係咁嘅啫，得呢兩條路行，冇第三條路噶啦。
0: 我覺得我哋嘅角色似一個醫生嘅，咁至於點樣學習翻嚟，其實有一部分是真係理論的嘢啦，例如自己都有 study 一啲關於心理學的書籍，或者心理學的一啲嘅影片，去到講解一啲心理學的理論。我哋再喺傾嘅或者佢表達嘅過程裏面，我哋都會 sense 到有啲咩問題嘅。
2: 正常喺香港呢個 dating market 裏面咧，過咗40啦，難咗嘅，難個難度在於咧，即係嗱，你
3: 年紀大咯，
2: 你嗱年紀大嗰個意義唔係在於呢個數字，而係人哋對你 expect 嘅嘢。咁所以有冇咩方向去到提升下自己呢？即係呢件事係其中一個你嘅方向去諗㗎啦。有冇進修啊？平時
3: 呢排都冇喎。
2: 冇要進修下啦，係咪？其實呢個好緊要㗎喎，係嘛？你如果淨係 stay 喺而家呢個位置，其實嗱，
3: 但係進修冇太多時間啦。
2: 你有幾忙
3: 啊？喺呢方面，
2: 你有幾忙啊？你忙得過我？你進修咗又好，你變靚仔咗都好，追女仔你冇蝕㗎。你要記住呢件事先，你而家係我一路講嘅，你咁樣提升你自己啫。
0: 可能頭先阿 John 嗰個情況就係佢係工作上好少接觸到異性，或者好少接觸到同年齡層嘅一個男仔女仔都比較少。咁所以我哋就聽到呢個情況，我哋就幫佢安排咗第二個部分。
2: 咁嗱，頭先啱啱同阿 John 就溝通咗一輪啦。唔知道你喺實際場景上，如果真係單對單咁介紹咗女仔俾你識，嗱，咁你會表現成點呢？如頭先所講啦，如果一禮就俾你衝出去嘅話咧，可能係會撞板嘅。咁所以今日安排 Kathy 過嚟咧，就係想你哋而家現場當模擬一次啦。
4: 好緊張係咪啊？
3: 我都唔知道有咩話題可以

0: 講到。
1: 哦，不如我又問下，即係我都幾八卦嘅。你平時咧係即係咩工作？因為我見你個眼鏡都有啲厚喎，係咪要對電腦定係點㗎？
0: 跟文職嗰面咯，
1: 文職，即係翻朝9晚5咁樣嘅工作嚟
0: 系
1: 嘅。
0: 啦。
1: 咁你平時有冇話即係對邊啲方面有多啲興趣咁樣嘅？
0: 其實都冇咩興趣嘅，主要都係當喐兩喐，做下熱身，出一陣汗就算噶啦。
1: 哦，即係都有做運動噶咯喎。
0: 唔係好長時間咯，年紀大回氣慢啊。
1: 我就比較跳脱啲啦，嚟緊會想試下學多啲嘢，即係可能滑雪啊，或者騎馬嗰啲幾有興趣，因為想識多啲嘢，係幾有趣嘅呢啲。
0: 騎住只馬，硬係覺得比較有啲危險。根本上香港冇幾多地方可以騎到馬咯。
1: 除咗呢啲之外，你仲有冇啲即係你會有興趣？
0: 食嘢咯，
1: 啊，你中意發掘食好西咁樣嘅？
0: 主要都係中意食啲中式嘅嘢咯。
1: 哦，OK。
0: 你話西式嘅嘢，即係比較少接觸。即係如果你話食啲肉醬意粉嗰啲都仲得，pizza 薄餅、個壽司嗰啲自己又冇咁熱衷喺嗰啲食物咯。
2: 我諗差唔多啦，我見到好似有啲乾嚟嘅，我話你乾咗啦已經。你第一下會諗呢樣，一定係 negative 嘅先嘅。OK，做運動啊，年紀大回氣慢啊，係咪？你第一個就係呢個啊。
3: 佢嘅呢個大問題啦，第一個我頭先都想再探討多少少關唔關佢成長背景事，因為佢好多時第一個問題就係佢諗嘢好負面，佢一定係諗咗唔得先嘅。第二個部分佢嗰個話題量就相對少啲。
4: 其實所有嘅理論都係由實踐走出嚟嘅。你日日見嘅都係類似嘅疑難雜症，咁你就會知道其實佢哋嘅病徵源於需要啲咩藥去醫佢，大致就係咁樣，咁樣理解先。咁之後如果佢真係參加嘅話，咁我哋因為大致對佢都比較深少少嘅了解啦，咁我哋就幫佢做一啲真係配對。其實通常每年都大概有12至20對係拍到成拖咁樣嘅，所以開心嘅一路以嚟都有啲人係拍拖，有啲人結咗婚。咁去到叫我幫佢做司儀，我都二話不說。
2: 咁你呢個開咪嘅時間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嘅證婚典禮咧，亦都係即將開始嘅時間啦。
3: 反正就係又緊張又興奮啦。OK，嗱，呢個心情係好合理嘅，因為人生大事啊嘛。今日咧係阿傑嘅人生轉捩點，對於佢嚟講係，對於我哋新娘子 VN 都係啦。
4: 都有唔少人係經過我呢個服務裏邊啦，都成為咗拍拖，甚至去到結婚啦。咁亦都有啲朋友。都好榮幸啦，佢都會邀請咗我去到幫佢做處理佢哋嘅婚禮啦，包括做婚禮嘅統籌啦，亦都有做佢哋婚禮嘅主持咁樣。
3: 跟住落嚟嘅時間，大家嘅掌聲同埋歡呼聲可以繼續咯，因為跟住落嚟就係我哋今日嘅新人進場嘅時間，掌聲有請。
4: 呢個係一個開心嘅行業嚟，因為每次有啲朋友嚟探我做嘢嘅時候，佢哋見到我做嘅時候，佢話：哇，你做呢行都幾開心嘅喎。幾得意嘅，好玩嘅喎！哇，其實係好玩嘅。老實講，大家嚟玩嘅目的都係為咗開心，識到朋友，過到一個開心嘅晚上。所以成個動力係源自於可以做到一個開心或者自己中意又發揮到自己嘅工作，唔係個個都揾。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香甜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2: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坚韧坚韧过来就加把劲，
15: 一辈子苦都有乐。
12: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黄牌大放送，它曾是苏联克格勃的秘密武器。26年以来，它掌握双头鹰的命运。
16: Клянусь пр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Прямое
17: или косвенное внешнее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в наши внутрен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неприемлемо.
12: Деятель.东西之间，他反复寻找自己的定位，再度访华。普京将如何书写俄罗斯与他的时代？双头鹰的凝视，普京的东西方博弈。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8: 其实如果用一个小朋友。

0: 呢度咧就係排頭村，咁其實佢哋咧就都冇乜點變嘅。講緊二戰到而家都係咁樣嘅規模格局，咁山上面都係有居民住嘅。咁呢度咧就係三級歷史建築物啦，舊新嘅沙田鄉事委員會嘅 office。咁而家咧就係一間由沙田鄉事委員會 hold 嘅社企餐廳嚟嘅。咁個餐廳其實都係會請我哋所謂智能有少少似小朋友嘅朋友仔啊，或者一啲即係好耐冇出過嚟做嘢，可能又係單親嘅媽咪咁樣。
1: 咁以前攞身份證啊、回鄉證啊嗰啲，全部都喺呢度攞噶啦，打九針啊嗰啲，所以政府辦嘅嘢就響鄉事會做咁。成個沙田，我諗如果原居民就兩萬幾啦，連埋外邊嘅居民有兩萬幾啊，咁一共四萬幾五萬人咁咯。真係做嘢嘅人咧就一兩個嘅啫。
2: 而家見到咧，依一座建築物咧係喺1949年落成嘅。超過70年歷史啦，咁大家講得出嘅問題咧，都出現咗，譬如話漏水啊，有一啲石屎嘅龜裂啊，咁所以咧，當我哋要將原有嘅會址活化咧，第一件事我哋要將佢係叫做係成個建築嗰個結構改善翻少少。
0: 其實咧，都用咗10年嘅。爸爸佢本身咧就因為依度鄉事會搬咗新會址啦，咁樣之後就覺得依度凋零咗，咁佢又係歷史建築物，咁冇理由拆佢啊！我哋都想做社企係好耐噶啦。咁其實點樣嚟嘅咧？依兩幅畫就係咧，我哋叫一班姐姐，即係講緊可能50-60歲嘅姐姐，同埋一班中學生。一起坐喺度傾，就覺得沙田有啲乜嘢令到大家覺得一做就諗起沙田嘅。咁最終咧就揀咗兩個，第一個咧就係龍舟，第二個咧就係馬場。嗰度咧就有兩隻馬啦，咁就係寓意咧喺馬房裡面嘅馬，係啦。咁之後咧個地下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城門河嚟嘅。咁城門河咧，嗰啲海波浪同埋嗰架船咧，其實都係人手一筆一筆咁樣畫出嚟嘅。咁城門河就係取意於咧，我哋咧每年咧新曆六月，即係農曆五月嘅端午節，我哋嘅龍舟比賽，我哋沙田係最矚目嘅賽事嚟嘅。
1: 其實如果我覺得咧，就係話，其實每一樣嘢同埋人咧，都不停要進步。即係如果唔係係一落後，你咪俾人睇咯。即係你淨係一個古物，你唔會發揮到你嘅作用。
0: 其實如果用一個小朋友嚟形容佢嘅話咧，佢係一個好多問題嘅小朋友嚟嘅。你湊住佢嘅時候，你總有好多係你冇諗過嘅問題會發生。因為我哋真係釘一口釘鑽一個窿都要去申請，因為依個三級歷史建築物電嘅問題啦。譬如人事的問題，有很多不同形形色色的問題，譬如防火啊，即是那些消防牌照啊，有很多不同的問題，我們有些事我們是未想過，或者總是有些你控制不到的事發生咯。喂，你要10年才做到一個社企餐廳，即是你少些恆心的人，我想都已經放棄了。
3: 我已經23歲，12月10日開始做，做到而家。
4: 喺主要做啲咩嘅？
3: 樓面、出彩、大彩，我知啦。
4: 做得開唔開心？
3: 好開心。
4: 咁其實係邊個介紹你嚟呢度做？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太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舞黄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舞黄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
2: 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事故做重要指示。神舟23号瞄准明晚发射，首位香港籍航天员进驻。据报，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草案，将在数小时内公布。

0: 欢迎收看新闻。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有限公司在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山西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22号的19时29分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目前事故已经造成了90人死亡，现场搜救仍在进行。最新通报称，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共755人，全力展开救援。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据悉，事故伤员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后续治疗。有医生表示，伤者主要是受到有毒气体伤害，目前主要进行高压吸氧治疗。医院派驻了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疏导，多名轻伤患者已经可以自主进食，多名被救矿工也可以自主活动。此外，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山西大同市云冈区23日中午11时27分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0公里。经确认，这次震动并非天然地震，是由废弃矿井采空区局部塌陷引发，塌陷区域上方无人员居住。初步了解，暂时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对事发区域展开安全排查，持续监测地表变化，并且提醒群众远离危房、废弃矿区等危险区域。再来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其中黎嘉莹成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载人航天飞行乘组航天员。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2: 张静波介绍，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本次任务将安排一名航天员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此外，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以载荷专家身份升空执行任务。
3: 航天员黎嘉莹于2024年8月入队，先后完成了8大类 200余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
2: 张静波还介绍，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训练。按计划，其中一名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正按照训练方案进行基础训练和航天专业技术训练，确保具备完成飞行任务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载人航天。

0: 工程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宣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颖组成，其中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也是他第二次出征太空。而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作为一名优秀的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则是首次太空出差。
1: 与神舟16号首次飞行不同，这一次朱杨柱的身份从航天飞行工程师转变为指令长。他表示，面对新任务，要将心态归零，从头开始。与此同时，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责任的升级。
2: 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在思想上做到1+1+1=1，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能力上、在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1+1+1=3，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把工作做到了效果最好。
1: 作为第3批航天员中的首位指令长，同时也是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朱杨柱对即将到来的任务充满信心。根据任务规划，神舟23号飞行乘组将由1名航天员执行为期1年的驻留试验任务。尽管人选尚未确定，朱杨柱已从身体状态、心理调试等方面为这项艰巨挑战做好了准备。而此次任务的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则将迎来太空首飞。张志远1986年出生于甘肃白银，毕业于空军航空大学，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是空军战斗机飞行员。2020年9月，他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中国第3批预备航天员。
3: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在将近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1: 张志远被选入航天员大队后，经历了8大类200余项科目的考验，他不断向前辈们请教，和队友们比学赶超，梳理总结经验，提升了执行任务的能力。在地面完成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后，张志远表示对此次太空之行充满期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首名飞天第4批航天员黎嘉颖表示，自己将不负祖国重托和港人期望，全力完成航天任务。
4: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
0: 黎嘉颖坦言，航天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苦，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祖国，离不开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支持，也得益于航天导师的指导、全体航天人的付出以及家人的包容。黎嘉颖称，有幸和优秀队友并肩训练，共同进步，收获颇丰。他表示，将全力以赴完成本次飞行全部工作，坚守航天使命，为国家和民族发展出力，绝不辜负祖国重托和香港市民的殷切期望。首位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颖在被凤凰卫视记者问及对香港青少年有何寄语时表示，他勉励青少年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5: 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征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4: 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一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

0: 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1: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参与国家载人飞行任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并祝贺载荷专家通过选拔和训练，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入选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3: 今日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嘅一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来自香港嘅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将成为神舟23号飞行乘组嘅成员，前往中国空间站執行任务。我衷心感謝國家對香港的信任，以及對香港創科人員的肯定和支持。我亦都祝賀黎嘉莹博士代表香港特區驕傲地參與國家航天任務，在太空翱翔探索。
2: 他並透露，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會率領香港特區代表團參與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舉行的出征儀式。
3: 我期待同各位香港市民同埋全国同胞一齐见证神舟23号发射升空，升空浩瀚，逐梦远航。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哋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续写中国航天辉煌篇章。
2: 李家超又指，香港特区一直积极贡献国家航天工程，不同科研机构与大学踊跃参与航天科研项目，包括为国家的月球及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以及在太空进行空间搭载实验等。特区政府代述，黎嘉莹感谢国家及特区政府的支持，并对能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荣幸。他表示将全力以赴，不负国家和香港的期望。同时，他希望本次飞行能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首位港籍航天员黎嘉莹读博期间曾经修读计算机科学，担任其导师的港大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名誉副教授邹锦佩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香港载荷专家参与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有助于鼓励更多本地学子把科研成果植根于国家大型项目，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关键力量。
4: 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读书期间曾参与密码学、计算机法证等多领域研究。在他读博期间担任导师的港大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名誉副教授邹锦佩认为，香港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在国际名列前茅，有实力推动先进项目。而香港载荷专家能入选航天员，正是香港科研实力和国家科技创新突破之间的重要纽带。
5: 航天呢樣咧，唔單止係一啲先進嘅項目啦，亦都係一啲比較大型同埋複雜嘅項目嚟嘅。即係一個小小嘅地區，可能未必即係可以自己即係做一架太空嘅船啊等等射上去啦。咁但係如果參與國家嘅項目嚟計咧，其實 definitely 係有機會即係應用一啲香港嘅 talents 咯。嘉瑩咁樣嘅參與咧，我哋希望亦都真係推進香港大學，或者香港其他的高等院校啦、研究中心多一啲咁嘅項目啦。
4: 当被问到严谨抽象的计算机科学和高技术高风险的太空研究之间有哪些联系，邹锦佩认为，如今的航天任务已经转变为由复杂的演算法、网络安全及海量数据处理所驱动。而黎嘉莹学习计算机科学的背景，为他在太空站处理数据奠定数码架构的基础。
5: 關於外太空嘅照片啊，或者月球嘅照片，咁如果將來呢啲照片嘅數據分析啊 ，definitely 即係計算機科學或者數據科學，亦都有一定嘅用途啦。希望啲數據可以除咗帶翻嚟地球之外啦，屋企亦都有機會經過一啲網絡或者啲

0: 俾咗咁嘅機會，其實呢個係真係一個機會俾香港啦，啊變咗我哋有人開始正式參與，唔單止一啲小型嘅項目啦，直頭係參與整個項目上去太空做一啲實驗嚟計啦。咁我個人咧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推動嚟嘅，即係推動一啲香港有一啲年青人啊或者啲學生咧開始覺得，咦航天就唔係淨係睇電影啊，或者睇戲啦，而一啲可以比較實在嘅嘢啦。
1: 邹景佩期望李佳莹完成任务回到地球后，能和年轻人分享她的太空故事，又建议特区政府进一步提升公众教育，培养本地青年对国家航空航天事业的热忱。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2012年，中国航天员刘洋搭乘神舟9号进入太空，成为中国首位女性航天员。此后，航天员王亚平、王浩泽先后飞天。如今，中国迎来了第四位女性航天员，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将随神舟23号出征。这也是香港首次有航天员入驻空间站。
1: 2012年6月16日，神舟9号飞船发射升空。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刘洋，成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性航天员。刘洋1978年出生于河南林州，成为航天员之前，她是一位飞行员。2010年，刘洋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也是中国首批女性航天员。作为神舟9号乘组的一员，刘洋参与执行了中国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任务。在与天宫1号的对接中，他主要负责手控交会对接时的监视和支持。为期10余天的太空飞行中，刘洋还承担了多项科学实验任务。2022年6月5日，刘洋随神舟14号乘组，时隔10年再次进入太空，并在同年9月完成出舱活动。
3: 神舟14号打开出舱舱门，完毕。
1: 在太空驻留的6个月，刘洋也亲历了中国空间站基本构型的组装建造完成。1980年出生于山东烟台的王亚平，是中国第二位女性航天员，同属于中国首批女性航天员。2013年6月11日，她乘坐神舟10号飞船进入太空。飞行期间，王亚平为全国6000多万中小学生进行了太空授课，并开展天地互动交流，成为中国首位进行太空授课的女航天员。8年后，王亚平执行神舟13号飞行任务再次飞天，他和乘组顺利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太空驻留。同年11月，王亚平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成为中国首位进行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随神舟13号乘组在轨驻留183天，她以2次飞行任务累计约198天的在轨时长，刷新了当时中国航天员累计在轨时间的最长纪录。她还参与拍摄了中国首部超高清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2024年10月30日，中国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中国第三位女性航天员王浩泽随神舟19号出征太空。王浩泽1990年出生于河北滦平，入选航天员前是从事核热火箭发动机技术研究的高级工程师。在轨期间，王浩泽主要负责空间实验项目、物资管理和站务管理等工作。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入选神舟23号乘组，成为中国第四位女性航天员，也是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拥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是香港警队总督察，专攻资讯科技领域，育有3名子女。2024年，她入选第四批预备航天员中的载荷专家。任务期间，预计将从事空间科学研究、技术试验和有效载荷管理及操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关注，美国务卿称美伊谈判取得些微进展。沙特阿拉伯等5国拒绝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0: journali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希斌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近期出现了些微进展，但是距离达成全面协议仍然有明显的差距。
3: But we await word on those conversations that are ongoing. There's been some slight progress. I don't want to exaggerate it, but there's been a little bit of movement, and that's good.
4: 透出口风，让美伊僵局重新透出曙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态，与伊朗有点推进，但他也强调，现阶段不宜过度解读任何进展，谈判仍在持续进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已暂缓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双方正进行严肃谈判。不过他同时警告，如果伊朗未能达成协议，4月中旬达成的停火安排可能随时失效，局势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而根据沙特媒体引述外交消息来源报道，一份由巴基斯坦居中斡旋的美伊和平协议草案已经完成。不过外界也注意到，草案中仍存在重大争议点，包括伊朗在高浓缩铀问题上的立场未见明确让步，使得整体协议前景仍存在变数。
3: The fundamentals remain the same.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t just cannot. This regime can never have nuclear weapons. And to achiev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enrichment.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4: 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美外交进展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怀疑，但伊朗目前仍以负责任而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且努力寻找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再来看，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分歧深刻而众多，不能期待通过几次谈判达成结果。有美国媒体称，美方最新方案可能会包括对伊朗的经济让步、解除部分封锁以及释放被冻结资产，并以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通向最终协议的过渡安排。
5: 巴加埃强调，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及铀材料的合法权利。现阶段，双方在此问题上分歧巨大，原则上无法就核问题达成共识。具体的铀浓缩问题将延后讨论。他还表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都有其特定的细节。目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正在讨论的核心议题。他强调，伊美分歧深刻且众多，无法指望通过短期内的几次往返谈判就能取得最终成果。前 CNN 高级国家安全记者亚克利斯·马克沃特称，他获悉的美方最新方案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其中包含对伊朗的重大经济让步，包括设立大型经济重建基金，给予伊朗石油销售豁免，逐步释放被冻结资产，取消制裁，并在最终协议和制裁解除前，对伊朗石油出口、银行业务等领域提供豁免。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称，一位接近特朗普的人士表示，特朗普最近几天情绪烦躁，并提出可能采取一次最终且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便随后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另一位美国官员则形容谈判过程令人疲惫，称草案每天都在反复修改，但显著进展有限。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赫兰报道。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22日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

0: 将在数小时内公布。阿拉比亚电视台的报道说，独家获悉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实现停火。消息人士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之后立即生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日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的分歧依然严重。再来看，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再攻击伊朗，提出可能的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可以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他已经决定发动新的打击。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动态？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关于协议本身呢，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消息。我看到的就是，目前为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昨天晚上密集的和周边地区的国家进行了一个电话的沟通，比如说卡塔尔、土耳其还有伊拉克的外长进行电话沟通，另外还和联合国秘书长也进行了电话沟通，介绍了一下最新的谈判进展情况和他们对谈判的一些看法。然后我看没有说表达出这个协议一定会成功的一个信号。另外我看到塔斯尼姆通讯社最新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对敌人发出了威胁，说如果敌人再次犯蠢的话，那么伊朗会采取第三次新型的战术，在这个战术当中会采用新方法、新设备和新目标，最终的战斗结果会让敌人感到后悔。所以我的感觉是，到目前为止呢，谈判仍在继续，然后但是结果什么时候出来，或者说会不会有结果，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伊朗肯定是在谈判和军事方面同时做好了准备，所以有关更多谈判的消息可能还需要耐心的观察一段时间。
0: 伊朗媒体22日报道，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中东5个国家致函国际海事组织，表明拒绝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日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又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据统计，目前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多达2000艘，船员20000人。由于船只不获准靠岸，船上的食水食物已经无以为继，船员更加忧心忡忡，担心会遭到美伊其中一方的攻击。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对霍尔木斯海峡管理和监督范围，并附上划定这一范围的地图，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一方协调并取得许可。伊朗并表示，正同阿曼讨论建立某种形式的永久收费制度，以正式确立对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的控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早前出席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时承认，美国没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完全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安全。不过，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5个海湾国家本周致函国际海事组织，指商船不应与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有任何接触，也不应使用伊朗指定的航线穿越海峡，以免开创危险先例。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关注，俄外长指波斯湾冲突再次爆发将会影响全球经济。俄乌地面战陷入僵局，专家指作战单元呈小型化。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1: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 走近。 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2日表示，波斯湾地区若再次爆发军事冲突，将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产生复杂的负面影响。俄方主张以外交途径解决伊朗冲突，反对中东再次爆发武装侵略。拉夫罗夫当天在比尔姆举行的第二届欧亚安全架构国际社会政治听证会全体会议开幕式上说，波斯湾地区冲突再次爆发将对中东乃至整个世界，包括全球经济和贸易产生复杂的负面后果。 俄方主张立即终止对伊朗和黎巴嫩事务的军事干预，终止针对伊朗及其邻国民用基础设施的无端动用武力，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下的核能设施。拉夫罗夫表示，上述行为既无法律依据，也没有道德依据。俄方将继续就解决伊朗浓缩铀库存等问题提出和平倡议。 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2号表示，英国媒体正炒作俄罗斯将发动夏季大攻势的消息称，60万人将从白俄方向攻占基辅，核战争一触即发，乌克兰重要的人物将被斩首。斯卢茨基认为这是典型的认知战烟雾，西方舆论的引导旨在帮助基辅当局进行战争动员。来看俄乌前线最新的局势。

0: 俄军继续在斯莱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三个方向展开攻势，红色利曼斯克方向的城市巷战仍在继续。在其西北方向，俄军正在德罗比舍沃和斯维亚托格尔斯克附近扩大控制区，并从这个方向企图形成对围城红色利曼的态势。在堡垒带南翼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乌方承认局势正变得日益危急。本台记者前线观察，今年春季以来，俄乌地面战线陷入僵持状态，尤其是顿巴斯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斯勒维扬斯克等核心区域的外围，双方均展开了以数百米为单位的拉锯战，形成了典型的渗透消耗型阵地战的模式。专家们解读，这种作战形态的核心特征是以小单元渗透，具体表现为作战单元的小型化。这种作战的结果，以小型作战分队具备了高机动性、低辨识度的优势，难以被对方无人机或卫星侦察锁定，能够在对方防御结合间隙灵活穿梭，并完成阵地的抢夺与防御等任务。据西方智库战争研究所的统计，2026年春季，俄军日推进面积从2025年初的9.8平方公里跌至2.9平方公里。本台记者观察，现在乌军前线指挥部将后备兵力拆分，分散一对一部署至无数热点战区，并构建了全域机动式防御、多点设伏拦截的防御指导思想。同时，乌军也依托无人机的技术，对俄军渗透小分队实施精准打击，并遏制俄军渗透的推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1: 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因为加超航空公司救助案被西班牙国家法院正式列为调查对象，涉嫌利用政治影响力介入政府向航空公司提供5300万欧元救助金，并且收受佣金。案件调查还在持续进行。
2: 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涉嫌卷入加超航空公司救助案的司法调查，案件核心围绕西班牙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向加超航空公司提供的总计约5300万欧元的公共救助资金。检方怀疑萨帕特罗透过咨询顾问合约和中间操作，非法收取了其中1%作为佣金。西班牙国家法院21日下令冻结萨帕特罗名下近50万欧元的银行资产。法院认为这笔资金可能涉嫌洗钱、权势交易及非法利益输送，冻结账户是为防止涉案资金被转移或隐匿。同一天，加超航空公司发表声明，强调公司获得政府救助的程序完全合法，所有资金用途均受到国家审计及欧盟规范监督，否认存在非法佣金或政治回扣。与此同时，警方也搜查了萨帕特罗两名女儿经营的一间营销公司办公室，并查扣部分电子设备和财务文件。检方怀疑部分与加超航空公司相关的资金可能透过企业顾问或市场推广的名义流向相关公司。西班牙第二副首相22日公开表示，萨帕特罗必须做出解释，尽快说明情况，同时也应该让司法机关依法运作。针对此事，多家西班牙及拉美地区的偏右翼媒体指出，萨帕特罗与委内瑞拉政权之间交往密切，在卸任首相后多次担任委内瑞拉政治危机调解人，曾长期与查韦斯、马杜罗和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保持互动。而此次调查中部分涉及跨境金融和拉美能源交易的资料，则来自美国方面提供的情报协助。截至目前，西班牙国家法院和美国官方均未证实相关说法。由于萨帕特罗全面否认指控，且部分关键证据包括银行账户交易记录、通讯记录、政府文件、证人证词等内容仍有待司法验证。未来短期内，案件调查将进入取证和政治攻防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美联储第11任主席沃什22号在白宫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希望新任美联储主席能够保持完全独立。
3: 普22号在白宫东厅为沃什举办就职仪式，他成为自1987年格林斯潘以来首位在白宫而不是美联储大楼完成宣誓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之际正值一个高风险时刻，美国通胀出现回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可能不是特朗普希望的降息，而是加息。虽然特朗普曾开玩笑说如果沃什不降息他就起诉沃什，但22号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仍然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
4: Opinion, and honestly I really mean this, this is not said in any other way,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3: 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5: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And no less important,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more secure.
3: 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将在6月16号到17号举行，届时决策者将投票决定利率，并发布新的政策声明，同时提交最新经济预期。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是否提交一份关于他认为今年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而这一举动也将暴露出他的真实立场。
6: 特朗普在大选中的一项核心承诺就是控制通胀，让美国重新变得负担得起。而随着美联储主席换人，这份压力如今也落到了沃什的肩上。从上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必须在控制通胀、是否降息以及维护美联储独立性之间做出艰难的平衡。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 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22号宣布，加拿大将在未来7年投入8.16亿加元，加强加拿大海上安全，重点聚焦北极地区的海域态势感知能力。
7: 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此前强调，在全球动荡加剧的背景下，

0: 因为复杂的国际局势，加拿大正逐步加大自主防卫投入。
1: In today's world, security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Our geography will no longer protect us. Our reputation as a fair and free democracy will no longer protect us. We're living in a moment of profound change, where the rules that once underpinned global stability are being tested.
0: 加拿大将在伊奎特设立一个全年运行的海域态势感知中心，用于收集和分析海上情报，为全国范围内的海岸警卫队直升机增配监察设备，以支持安全巡逻。在西北航道和哈德逊海峡沿线的战略地点，建立四个新的北极远程海事雷达站，并采购短程和中程续航能力的空中、水面及水下无人机，延伸海岸警卫队的行动覆盖范围。
2: 加拿大海岸警卫队原隶属于渔业与海洋部，后于2025年9月正式转入加拿大国防部。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更多消息稍后见。

0: інклюзивно-інформацій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抵达印度。 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卢比奥和妻子珍妮特当天清晨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受到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尔等官员的迎接。之后，他们一同前往特蕾莎修女创立的仁爱传教修女会。这次访问中，卢比奥还将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双边会晤，并且和印度官员讨论能源安全、贸易和国防合作等议题。 此外，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4国外长将于26号举行4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有媒体指，近期美印关系因为加征关税等问题遭受冲击，卢比奥此行的目的是巩固美印关系。近期，缅甸当局再度呼吁个民地武和平谈判，但是国内战火依旧持续。
9: 有若开族人士指出，唯有让地方民族代表真正参与和平进程，并且以经济发展取代武装对抗，缅甸才有机会走出常年内战的困境。缅甸总统米扬莱日前呼吁全国各民族武装组织于7月31日前参与和平谈判，并要求人民防卫军武装成员返回法律框架内。然而，目前缅甸各地冲突仍持续升温。 若开邦青邦等地战火未歇，国内局势依旧动荡不安。对此，有若开族社群代表人物表示，没有一个人民希望战争发生，民众只希望能安居乐业。他指出，过去多次和平谈判中，真正代表地方民意与民族社群的代表人物却难以参与，导致和平进程始终缺乏基层声音。他认为，未来若要真正推动全国和平，应成立具公信力的联邦和。

0: 平协调组织，让地方民族领袖与民间代表共同参与。
1: 年年一，孙立文的年年一地少大个，地少没输赢，孙立没输赢，地大看，地都里，答应大故事来的呢。比方说年年一就双会议，啊，民众会几批吧，第一批个，也不能提交的，原来没有，好多被人把里面。
0: 赖千茂表示，当前缅甸局势已逐渐演变成武装经济，不再只是单纯革命。随着越来越多人依靠武装为生，整个国家也陷入长期恶性循环。民众在失业、压力与恐惧之下，甚至产生人人都想拿枪的危机感，导致内战与武装文化不断深化。他指出，如今要彻底放弃武装道路已不容易，因此唯有建立稳固且能真正带动民生的经济体系，以投资与发展取代武装利益，才能让根深蒂固的武装路线逐渐自然瓦解，而非继续以武力对抗武力。
1: 阿库，那边新业路、蒙街路、多大里、蒙迪亚里呢？米龙里，哎，你米龙里呢？等比我的看，在那里呢？完毕的呀，哎，阿皮姆，在那里呢？完毕没啥。哎，你米龙啊，你带我西瓜一来龙里呢，就那路外面咯，你带呀，我南安那个嘞，都泥巴，底下又南安就那路都泥巴。
2: 面对持续恶化的缅甸内战与经济困境，缅甸社会也开始出现要求以发展取代武力，以对话取代枪声的声音。而这场持续近80年的冲突，未来是否能真正走向和平，仍有待观察。凤文实验上播缅甸阳光报道。
3: 叙利亚政府决定以远低于生产成本的低价从叙利亚农民手中收购小麦，这项决定激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
4: 种植小麦的叙利亚农民愤怒不已，批评政府设定的收购价格极不合理。政府官方公布的小麦收购价约为每吨320美元。农民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政府取消了燃料和电力的补贴，因此这个收购价格远低于生产成本，但政府就指收购价与全球小麦市场行情一致。叙利亚小麦年产量约150万吨，而国内年消费量为250万吨，因此必须依赖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麦。由于叙利亚政府近期收复大片地区，预计2026年小麦产量将有所成长，但进口仍将持续，受伊朗战争引发的全球经济冲击影响。叙利亚政府透过提高面包价格和减轻面包重量的方式，终止了国家补贴面包计划。
5: العالم ميت يعني تشتري طن السماد $800 يعني جريمة من الله.
4: 小麦价格低迷，加上面包补贴取消，预示粮食安全危机迫在眉睫。尽管叙利亚局势一度趋于稳定，但该国仍面临国际资金短缺等危机，数百万叙利亚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的风险。
6: Syrian farmers are suffering direct losses on this year's harvest as the cost of producing doesn't confirm what the price paid for their crops. Unless the payouts cover the costs, the Syrian farmers will find extremely difficult to plant for the next seaso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公布2026至2027财年的预算案。移民律师庄武义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指出，本次预算案首次将约70%的移民配额分配给已经在澳大利亚境内的签证持有者，移民政策明显趋于内循环。此外，签证积压已经创历史新高，等待永居审批的申请人多达43万人。
7: 澳大利亚2026至2027财年预算案维持18.5万个永久移民配额不变。本次预算案首次将移民配额明确划分为境内和境外两类，将近70%约13万个名额分配给已经在澳大利亚境内的签证持有者。移民律师庄武义向凤凰记者指出，这种内循环导向旨在解决劳工短缺问题，同时又减少海外净移民人数。
8: 澳大利亚把大量的绝大部分70%的移民配额将会分配给已经那些已经在澳大利亚境内的 一个签证的持有者，包括留学生，包括工作签证的等等。那么很显然，政府将来的这个移民导向将是一种内循环。
7: 庄武义同时指出，澳大利亚移民体系正面临着严重的签证积压问题。根据官方披露的数据，目前等待永久居留审批的申请人已达到43万人，创下历史新高。
8: 这次的预算案当中，除了移民的配额跟移民结构的调整之外，当前移民澳大利亚移民体系当中还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签证严重的挤压问题。那么在年度移民配额只有18万5千的情况下，这种积压的规模就意味着，即便你不考虑增加新的签证的申请，整体消化周期也要至少在2年，甚至2年以上。
9: 有分析人士指出，未来澳大利亚移民将更倾向于已被本地劳动力市场验证的人群，而境外申请人的通道正在被收窄，这是为了消化境内等待签证人士。凤凰卫视杨英悉尼报道。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全新升级版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V3 22号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历时1小时，最终成功抵达了预定落点印度洋。这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及20颗模拟星链卫星，历时1小时，横跨半个地球。卫星顺利地完成投放，飞行过程虽然出现了发动机故障，但是飞机最终抵达了预定落点印度洋，撞击海面之后随即起火爆炸。 SpaceX 表示，试飞结果在预期范围内。 SpaceX 正在和贝索斯的蓝色起源竞逐率先提供月球登陆器，与美国航天员将阿尔特弥斯航天员送上月球。阿尔特弥斯4号两名航天员的登月任务预计最快在2028年进行。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五月三十一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行程，中俄元首共赴老友之约。
2: Дорог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друзья,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ас. Рад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посетить Пекин по приглашению моего давнего доброго друг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а.
3: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4: 我们对普京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中国和俄罗斯是非常好的邻居，欢迎常来坐坐。
5: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非常非常稳定，小时候我说啊，我想学中文，哇，中文为什么是中文？现在不问这个问题了，现在很多人主动去学习。
1: 特朗普又对伊朗下达最后通牒，为何临阵改口，再次塔口？
6: I was an hour away. We were all set to go. Everyone tells me it's unpopular, but I think it's very popular. I don't really have enough time to explain to people. I'm too busy getting it done. When they understand, I think it's frankly very popular, but whether it's popular or not popular, I have to do it.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let the world be blown up on my watch.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1: 卫星图观立体解读，解放军辽宁舰奔赴西太平洋，实弹演训有何看点？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两国之间最基础的交流是文化体育交流，而最高端的交流就是军事合作。好，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啊，谁是我们的战略伙伴啊？最近啊，这个美国的总统和俄罗斯的总统都来华访问，我们就发现很多外交名词啊，我们搞不懂。今天给大家啊科普一下这个外交名词。我们先看看中美双边的关系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国家的定义是什么啊？国家定义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意啊，重复一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听明白了吧？是稳定是第一位的啊。那么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里面的定语也很多啊，但是关键词有个伙伴。但其实呢，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的方式呢，刚才我开场讲了，最基础的，哪怕没有外交关系，都可以有文化体育交流啊。我们中美之间啊，中日之间一开始都是文化体育交流，后来才了恢复了外交关系啊。那么两国之间逐渐的增加信任呢，就有了更多的贸易合作；再信任一点呢，哎，就有科技和金融的合作；最高阶段的信任就是军事合作啊。好。我们中国外交的关系呢，大约是这么多的啊称呼。第一个叫特殊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的关系我们中国有八个国家啊，给说两个代表性的国家，一个是啊巴基斯坦，一个是俄罗斯啊。最高层是在全面的基础上增加特殊呢或新时代的限定呢，体现是独一无二的啊。那么第二层的关系呢，啊，就是全面战略伙伴啊。那么全面战略伙伴像中国和法国呀，中国和德国呀，啊，都是属于这种关系啊。然后第三部分呢，啊，就是战略伙伴啊。战略伙伴主要的是能源安全啊，我们要长期买这些国家的油啊，啊，能源啊，或者材料啊，哎，这都是战略伙伴关系啊。那么在第一层呢，就是一般性的友好合作关系，就叫合作伙伴啊。那么分别啊，我们第一阶层呢有八个国家，第二阶层呢有61个国家，第三呢有31个国家，第四有8个国家。好，现在呢我们认真的分析了特朗普啊，他现在奉行的是什么外交政策。第一，他摒弃了前任拜登政府的对中国的小院高墙的政策啊，不再用小院高墙科技封锁中国，而是要把他芯片卖给中国赚钱。而且呢，用代理人的战争消耗俄罗斯的政策呢，也被特朗普摒弃了啊，这两个不要了。我们发现他在第一届当总统的时候呢，基辛格给特朗普提过一个建议，要稳定中俄关系，只要中俄美三国关系稳定，世界就不会乱的。于是你会发现他继承了基辛格的思路以后呢，现在基本上不太重视欧盟的意见啊，那些国家不意见，他特别关注中国和俄罗斯的意见啊，这是特朗普一个外交的新政策。而且这回来访问啊，两国元首来访问呢，民间的友谊也很让人感动啊。有一位啊，这个2000年普京以总统身份首次来访华的时候，碰到一个小朋友啊，在北海公园，这个小朋友是湖南人，没想到这个小朋友长大以后到了俄罗斯去留学，现在成了国家的工程师，专门修桥梁和隧道啊。那么这回普京专门要求见他啊，这是第25次访问以后的见到的小朋友，已经小树苗成为国家的栋梁。而另外一个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啊，殷玉珍是内蒙啊直属的一个英雄。那么多年前啊，有一个美国的老师啊，在河南的洛阳教书，他叫萨克尔斯基啊，叫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就这位啊，这位当时是个年轻的教师，他呢就组织了

5000美元给这位啊殷玉珍呢，让他植树造林。结果他的殷玉珍呢，把这些小树苗培养成个树林啊。那么他的树林什么样呢？我们用我们的卫星图去看一下啊。在2015年啊，就他这个当年这个地方叫茅屋树沙漠啊，这块地方看见没有，什么都没有啊，都是白的啊，都是白的啊。他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那么好了，现在呢啊，就增加了很多的颜色，看见没有，增加了很多的颜色，就绿化的面积在增加。现在他欢迎呢啊这个美国朋友再来看一看他当年投下的树苗，现在已经成林了，成材了。嗯，而且有趣的几个画面就是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呢被邀请去了中南海里参观。参观的时候特别有趣的，他对这些树啊非常感兴趣，问这些树多少年了啊。习近平主席告诉他啊，这棵树已经280年了啊，280年。然后特朗普特关心，说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过吗？其他元首来过吗？啊，习近平主席说啊，很少啊，不多。我们再介绍一下中美和中俄的双边贸易的特点啊。我们先说中俄的双边贸易。中俄双边贸易，注意啊，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它绝大部分的贸易不是用美元支付，而是中国买俄罗斯的东西呢，就用卢布支付啊，或者用人民币支付，而俄罗斯买中国的东西也是啊，用人民币支付。所以呢，这叫本币结算。中俄双边的贸易99.1%啊都是本币结算。那换句话说，就是这2200多亿美元的贸易，绝大部分啊都是用本国货币支付的啊，就是所以这里面就没有美元的故事啊。但是呢，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呢啊，2000多亿美元呢增长非常快，但是主要是俄罗斯出口的多，中国是出口的少，中国因此对俄罗斯有个贸易逆差。中国的贸易逆差，我们看这个图可以看出来，大约是200多亿美元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俄罗斯是个1亿多人口的国家，那么它的消费水平还比较低，所以中国能卖出去的东西，这个对一个一亿多人的市场呢，它买的自然就不多。但是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啊，所以呢，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量非常大，所以自然而然啊，就是俄罗斯对我们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啊。那么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呢，就倒过来了啊。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呢，大约贸易总额是5000到6000亿美元这个水平啊，非常大。但是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是我们多卖给他的那部分呢，哎，逐年的减少。就在特朗普第一期任期的时候呢，最高时候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最这不是贸易总额，这是贸易顺差，我们多卖给他啊，大约4000多亿美元。而现在呢，我们多卖给他啊，只有2000亿美元。这贸易顺差是2000多亿美元，但是中美的贸易呢，都是美元结算。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很多人说人民币啊，现在在国际贸易中的支付呢，大约是3%。它这个3%怎么算出来呢？它是按照 SWIFT 系统里面的占比。注意啊 ，SWIFT 系统里面占比就是美国啊能找到的统计数字。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啊，或者中国和巴西有的双边本币货币交易的这种情况，包括和澳大利亚也有这些情况就不在 SWIFT 支付系统里。那么，但是俄罗斯呢，因为几年的打仗呢，它的经济呢，非常的不理想啊。我们看它的 GDP 的增长啊，它 GDP 原来还是正增长，但是到了今年出现了负增长啊，-5%的增长在第一季度。而它的没有钱怎么办呢？就卖黄金。我们发现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在快速的下降啊，快速的下降，干什么呢？来解决啊它的财政问题。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中俄这回还有一个重要的谈判内容，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出海口。什么出海口呢？就是图们江的出海口。很多人说图们口岸为什么我们没有出海口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深红色的啊，深颜色的就是中国的地图，而这个浅颜色的啊，一边是俄罗斯，一边是朝鲜。我们到了图们口岸这块，看见没有？这个啊，图们江。图们江从这儿慢慢就流入大海，但是
这个图们江本来是中俄的一个边境线啊，边境河啊，结果到了这儿以后呢，就没中国的份儿了，变成了俄罗斯和啊这个朝鲜的两国的界河，中国不能船呢，就不能从这儿直接进海了。中国的船从这儿不能进海，就要征求俄罗斯和朝鲜的同意啊，中国的船才能从这儿出来啊，然后进入大海。所以这个问题啊，这回还在谈。而这个地方呢，啊，离这个水道离水呢只有15公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黑瞎子岛，大家都知道黑瞎子岛啊非常大，这个土地面积呢啊比香港还大。那么黑瞎子岛在回谈判的过程中呢，也要加强合作啊，要搞一些更多的基础建设，加强双边口岸的交流啊，才能活起来。中俄元首这次见面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外界期待的项目，就是中俄的新的天然气的这个管道的协议啊。那么原来以为会签的啊，但是这回没签下来，但是谈判还在积极的进行中。那么进行中，我前面讲了啊，就是说中俄的双边贸易99%都是本币结算啊，就人民币结算或者卢布结算啊，没有美元什么事儿，也没有欧元的事儿，也没有日元的事儿，没有英镑的事儿，都是本币货币。那么所以这里面呢就非常有趣啊，我们先看看中国啊，从俄罗斯买的石油和天然气有两个不同的管道啊，用气是运气的啊，运这个油是运油的啊，运气的是黄颜色的，看见没有啊？黄颜色的就是天然气管道，这个天然气管道呢啊，从俄罗斯境内啊，然后一直到了我们中国的境内啊，一直到这里来。然后运气的呢是这个蓝色的管道啊，天蓝色这个管道啊，从俄罗斯境内啊啊，然后进到中国境内。原来啊还有个想法啊，从这里再拉一条线过来啊。不管怎么样呢，这都是管道运输啊，没有汽车，没有火车，非常方便。那么人们现在特别关心的呢，就是这个天然气啊。这儿有一个基地的天然气在波罗的海，原来啊年供应量可以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它本来现在它是往欧洲卖的啊，往欧洲卖，但是欧洲2027年开始将全面禁止俄罗斯的天然气，就证明啊这个天然气再往这面走，人家不买了。那不买，现在俄罗斯就想我找第二大买家啊，我不找欧洲了，我找中国，于是想这个点点就想规划这么一条天然气管道啊啊，然后这个天然气管道呢要进入到蒙古，然后再从蒙古再进。进入到中国啊，有这么个想法。那么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价格的问题啊，还有是中国的能源结构的调整啊，中国的天然气和石油气的比例是越来越少啊，将来就是更多的是再生能源和核能源啊，所以这个价格呢还在谈判中。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天然气的统一调配啊，我们先看天然气的通道啊，有陆路通道过来的啊，中亚管道过来的啊，中缅管道过来的啊，还有海上用船运过来的啊 ，LNG 的那种船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过来，还有中俄的啊管道过来。那么现在天然气呢要统一调配，干什么呢？中国准备搞5条横的管道线啊，1条、2条、3条、4条、5条，5条横的，还有5条竖的，1条、2条、3条、4条。5条啊，叫5横5纵啊，这是中国的战略设计。另外我们现在发现呢，中国的 LNG 船就液化天然气船，就是圆大包的那种啊，它要冷却运输啊，也是一种冷链啊，非常复杂的一种技术。哎，现在已经有4条船出发了啊，从哪儿出发呢？很明显是从美国出发啊，从美国出发啊，来中国。那么我们看看全球天然气的排名啊，现在最大的生产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啊是伊朗。那么最大的消费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是中国。另外最大的出口国第一是美国，第二是俄国，第三是卡塔尔。最大的进口国第一是中国，第二是日本，第三是韩国。德国、印度呢，他们会调整，有时候谁在前谁在后会调整。那么现在我们要跟
俄罗斯签这个长期合同啊，有20年、30年甚至更长，但是我们发现啊，这个太长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能源结构过30-40年以后，我们就要重大调整。这是我们目前的各种能源结构啊，我们目前啊，煤炭啊占我们的能源结构依然是55%最大的，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气，然后啊是再生能源，最往上呢

前线呢，乌克兰说啊，泽连斯基说他们的无人机啊已经实现了体系化的打击，啊，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最近啊，光导纤维啊，光导纤维的价格翻了好几倍，为什么呢？因为过去都是无线操纵无人机，现在都是有线操纵无人机，而这个光导纤维呢，原来是个耐用的消耗品，就是说我们铺了电缆，长期不用换的，而现在无人机带的是消耗性的啊，一个无人机带五公里的线，一次用完就报废了啊，就跟那医院的棉球一样，哎，所以现在突然啊，光纤啊。价格翻了好几倍啊，甚至十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无人机啊，现在它的线有限，成为耗材了啊。另外呢，现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呢举行核武军演，所以白俄罗斯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有人担心是不是俄罗斯下一步会从白俄罗斯这儿啊下来。啊，另外泽连斯基警告啊，现在他担心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合作，让俄罗斯军队从白俄罗斯下来。他们发现啊，有两个地方，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有一些军事变化，这就是放大的相片啊。发现这个地方有导弹训练的发射阵地，还有这面在扩建炮兵的弹药基地。好，我们再看看我们东面有什么变化。首先是我们的辽宁舰。我们辽宁舰的位置，我们发现五月十五号在这个位置啊，而且普遍认为呢，大约是往西太平洋这个地方走。那我们再看看去年我们的两艘航母的行动路线啊，去年我们的辽宁舰红颜色的啊，去年是这么走啊，绕西太平洋啊，再来回转，转了一大圈，又从这儿啊绕回去了啊，这辽宁舰去年的路线。山东舰呢是这么走的啊，从这个巴士海峡过来啊，然后又回去了海南。那么今年啊，我们看看附近啊有什么动态。首先，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做了一下小小的海试，5月17号又返回了它在日本的基地啊，这是它的相片。还有呢，日本啊首次搞陆上总队演练，就在宫古岛啊、石垣岛还有纳塔国，这就是我们台湾省啊，台湾省附近它要搞联合演习啊，也是有针对性的。那么我们看看中国啊，西方认为呢，中国在2035年将拥有9艘航母。那么9艘航母，这几艘航母在哪儿呢？我们看有一艘啊，山东舰，首先系统性的维护啊，停到啊码头上啊出水了啊，就是大保养啊。还有是福建号在渤海训练，还有可能是第4艘航母呢正在建造中。为什么呢？说8月7号这儿啥都没有，哎，到了5月15号，我们看到了，这去年8月7号啊，你看今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另外，美国加紧在侦查我们海南岛的一些啊潜艇和航母的活动。我们发现5月20号有一架美国的侦察机啊，这么绕过来，在这儿做了几个来回啊，然后撤走了。另外呢，我们的054B 啊，这是新型的护卫舰洛河舰，首次穿过宫古海峡，大约这日本的情报分析呢，现在已经过了宫古海峡啊，在这个位置19号。那么这就是洛河号啊，054B 啊，这是首舰啊，排水量5000吨，一个护卫舰5000吨啊，相当大，还有跟着中国的补给舰会合，而航母也要过来。现在伊朗成立了一个霍尔木斯管理局，要管控霍尔木斯海峡。他说从这儿开始到这个位置啊，都是我啊伊朗管辖的范围。这是阿曼啊，这是阿曼，这上面呢啊，这是伊朗啊，他要管这块啊。那么我们再看看，伊朗说要管这块，就蓝颜色控制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归他管，红颜色是所有通过这个地方的啊水下的海下的电缆，而美国说我要管哪儿，我的封锁线是这儿啊，这个绿颜色的，美国要封锁这儿，所以它的林肯号呢在封锁线的外头。而现在呢，卡塔尔啊和沙特阿拉伯啊，希望啊这个伊朗呢推迟对希望特朗普推迟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袭击。所以特朗普现在说了啊，由于他们中东这些国家求我，所以我暂时不急的打伊朗。而
巴基斯坦现在建立了啊跟沙特的军事合作关系，而且据说巴基斯坦要部署8000名士兵和战斗机。

0: 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啊进入了沙特。有人说这个防空系统可能是中国的红旗系列啊，这是猜测。那么现在特朗普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打伊朗，为什么？因为好多人求我不要打，但又说我这个周末我儿子结婚我都考虑去不去，为什么还有伊朗的这个事儿？他这个信息的前后矛盾让你搞不清楚他到底要不要打伊朗啊。但不管怎么样说呢，他一直说啊，海湾这些国家呢求我别打了别打，所以我就要截止啊啊，一次截止两次截止，都是说截止完了又延期，截止完了又延期，一直在犹豫打不打啊，这就是他的截止日。所以人们开玩笑，哎，我没有求你啊，伊朗说我没求你啊，中东这些国家说我们也没求你啊啊，所以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么为什么不打呢？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军方正式官方公布了这回打伊朗他们造成的部分损失啊，不完整的。我们看看美国会研究局审计报告啊，美国这回打伊朗损失了42架飞机，损坏的飞机啊损失42架啊、成本大概是26亿美元啊，这个币就是10亿美元。整个战争的成本呢啊，到5月12号的听证会大约是300亿美元。飞机有多少呢？啊 ，F-15 4架 ，F-35A 1架 ，A-10 1架 ，KC-135 7架，然后 E-3 1架。MC-130 运输机2架，HH-60W 1架，还有死神无人机24架，海神无人机1架啊，这是美国正式官方承认的。而现在伊朗呢，因为它的油用不出来，油库又满了，怎么办呢？我们发现伊朗的油呢，现在装在油轮上，漂在海上，这是恰巴哈尔港啊，就外头那个港，外头港这些圆圈都是油轮啊，装满了油停在海上没地方放了。另外是啊，哈尔克岛附近也停了好多的啊这个油轮，这就是哈尔克岛啊。另外呢啊，这些啊也是啊卡尔德岛啊这个停的油轮，没地方放了。好，古巴之子要复仇，卢比奥是古巴的后代，但是他为什么要复仇呢？我们看一个小片。
1: 帕尔皮特小镇曾是古巴最热门的生态旅游胜地，然而这里如今人迹寥寥，满是萧条，石油短缺，电力瘫痪，一场精心布局的能源风暴正将这个加勒比海的岛国推向深渊。而掀起这场风暴的正是古巴裔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美媒披露，卢比奥或主导推翻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以借机切断古巴的石油供应，从而推翻古巴政权。身为古巴移民后代，卢比奥为何如此痛恨古巴？
2: Que la única intervención militar que existe en Venezuela hoy en día es una intervención cubana. Que se han cogido todas las instituciones y todos los organismos de gobierno para ellos. Se han cogido para ellos ese país. ¿Cómo es posible? ¿Cómo es posible que un mandatario, que un oficial que ha jurado a proteger a su país le entregue a Cuba, a otro país, el control de su propia patria?
1: Lu Biao 自称是古巴流亡者之子。1956年，他的父母在古巴革命之前移民到美国。出生在迈阿密的卢比奥在反共的浪潮中长大，这也塑造了他鹰派的政治性格。而对卢比奥来说，推翻哈瓦那不但是他踏入政坛的终极执念，也更像是一场家族式复仇。而当卢比奥织就的复仇之网越收越紧，美国与古巴之间的恩怨又将如何书写？

0: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艺术到底是个啥？我一巴掌也算不过来，我这两年的齐白石展览做了多少，还不重复。好的艺术家的好的作品需要一个好的传播方式和感受方式才行，不排斥所有的实验。我们开始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来表达我们态度的时候，中国画一定是重要的。

0: 以前策展人最开始的时候，说实话是个仓库管理员，一个美术馆，它有很多藏品，它需要把它保存好，还要分类。那这些藏品总归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它是一个保管员，来作为选择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职业。今天的很多策展人，他其实所接触的就不仅仅是物了，是要跟艺术家进行交流，啊，然后还要跟公众进行交流，还要跟美术馆、博物馆的若干部门进行协调，在一个传播的体系中，你都要承担多重的一个任务。
1: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感谢感谢，输出的非常及时，谢谢啊。
0: 要建构起一个场域，这个场域还不仅仅现在是物理的现实空间，你甚至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就是说你要是展览，真的像一出戏一样，它要跟公众分享。
1: 这四条屏很重要，清华的。清华大学还有几十件，
2: 他怎么会有呢？
1: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年收的，这是辽博界的。
3: 这批都是手博藏，有两方呢是从荣宝斋进的。
4: 手博多吗？
1: 不，当然没我们多，但是也这
4: 扔在你那儿了。
0: 2007年正式到北京画院工作的时候，我其实很踌躇，因为有太多的前辈学者研究过齐白石。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可能没什么事儿可干，但是真开始工作的时候，北京画院的这2000多件齐白石的作品和文献，我整整捋了10年，才做了第一轮。现在我们连全国齐白石的机构收藏的藏品，我们第二轮都没捋完。但是同期我们在捋全球收藏齐白石全集。
1: 这个藏家就是因为齐白石不画这个龙，等了4年，所以齐白石画完了以后，专门写了一段文字来说明这个事儿，说关蔚山很坚持，所以就画了。但是呢，我当时刚到画院工作的时候，我说可惜就差一张，结果有一次查，终于把它给查到了，这张漆搁在另外的一个目录里头了。所以有时候这个，因为在库房在不同门类里你就找不到了。最有名的就是蛙声十里出山泉，说青蛙没有画青蛙，画了一群蝌蚪游过十里山泉变成青蛙了，听到蛙声，所以这是一个名作。但是呢，以前都觉得是齐白石的主意，齐白石画的，但是从这封信的出来就改写历史了，蝌蚪四五随水摇曳，其实怎么画，老舍先生已经点题了，所以这封信的发现很重要。
0: 没有研究就没有展览，没有人说我不花时间做功课就能做好一个展览的。你无论面对什么项目，你都要做充分的展前研究。我一巴掌也算不过来，我这2年的齐白石展览做了多少，凭什么做这么多，还不重复？那其实这里面是展后研究的推动，不是展前研究。也就是说，在这个展览里发现了什么问题，还有什么点没有研究，或者说我们还有很多好奇去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工作的迭代升级的过程，谁都不能一次做好。
5: 板块我们主要是想讲他的艺术创作的怎么样一个技法。在湘潭这个年间，他去观看他身边这些自然风物啊，那些小动物啊、小草虫，这些都是对他的创作有一个很大的引入。这个也是挑选到了乌子藤，包括一些鸡冠花这些。鸡冠花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我觉得这也是齐白石不同于别的国画画家一个重要原因。
1: 我给你补充两个点啊，此藤有刺，结实可食，鸟欲啄食，未刺不敢落，故呼为鸟不落。也说这个藤叫鸟不落，因为它长了刺。而且齐白石画画啊，就是说白了，咱们去看说齐白石比别人画得好，凭什么啊？大家仔细看这个刺，就每一笔，就是你的起笔、收笔、提顿是有性格的，它所谓写的能量。所以中国画你只要看局部，像那个刺的那个尖利感扎你的感觉画得非常好，非常好。而且这个鸟不落的概念也非常好。机关画前人也画，但画得很少，文人画画纯水墨的多，红的少。这个其实后面是个吉祥画，官上加官。在我刚到北京画院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先生认真找我谈，说洪亮，你有一个历史使命要做啊，历史使命要做。我说做什么事情？他说中国画应该申遗啊。哇，我认真真的准备了申遗材料，我和我一个助手干了好长时间。当把这个材料基本写完的时候，那天我就把它塞在抽屉里，再也没拿出来过。因为我们研究的结果是，我认为中国画死不了。我给很多学生举例子，我说我都不举中国人的例子，我给你举韩国人的例子。有一个韩国策展来找我说，他们那个要做一个全球水墨画的双年展。我研究过韩国画水墨画的情况，我说你们那儿的这个水墨画传播并不太广哦，你们做双年展干嘛？他说：“哎呀，我的上一届策展人现在已经进青瓦台了，也就是说已经当了韩国的领导了。”那我突然想到，哦，韩国人在以一个国家战略的方式去思考水墨艺术对于他的国家与世界交往中的价值，所以我们能想到韩国的电影、韩国的娱乐业为什么现在在全球有这样的影响力。我认为他们是有国家战略的，而中国人如果不重视水墨画，你至少缺失了自己本来有的一把武器啊，那我们是不是太傻了？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应该坚信，我们开始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来表达我们态度的时候，中国画一定是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手卷，你看影响了谁呢？影响了大卫霍克尼，现在全世界也算最顶级的艺术家。因为这里的时间性是全世界其他的艺术门类里没有的啊，但是这个东西没法现在那么展，它放在一个大的今天的现代的博物馆美术馆体系里，它就特别尴尬。在2011年哈，那时候我和我太太唐胜了师，我们俩做了一个展览。其实前提特别简单，就是我们都认为邱老师跟徐老师画得太好，但是除了我们这几个朋友以外，别人看不懂。这个事情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比如把他画挂在墙上，那叫看不见，因为他画的目标不是为了抢眼球，他不是那类艺术家，所以邱老师跟徐老师我们就做了一个双个展。我搭建了一个观画室，当大家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看他的手卷和册页的时候，很多人就感动了，很多人感动，知道他的这种精妙之处，包括他的创造。所以一个好的艺术家的好的作品也需要一个好的传播方式和感受方式才行。这也是我真正认为我开始做对于中国画研究性展览的一个开始，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我们齐白石在欧洲、在意大利的展览，在美国的展览，我们都会有这一趴。而那些老外从来没这么体会过，因为原作出本很贵，而且原作我又不能让人上手，因为现在数字的高仿技术足够好了，我也得这么看，我还得研究半天我才知道真伪。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手卷和册页，包括中国的空间的园林关系，我一个箱子就可以带一个展览走，非常便宜。你在博物馆里，我不得不给它装框和各个柜子里。如果你拿一个手机，你可以拍它的局部，然后你在手机上放大，你会惊艳于齐白石那种像徐悲鸿说的"近精微而知广大"。
0: 那这种经验是我一遍遍测试，不需要任何的解释，所有人都看得懂，所有人都会为中国画震惊的。那我们不得不就要感谢今天的新的所有的技术支撑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机会和玩法。好多人问说，翁亮，你怎么测完传统还测当代？好像今天传统，明天当代，然后后天又传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差异。当代水墨其实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群艺术家就开始做实践啊，所以我们后来从中国画开始听到更多的水墨画、实验水墨啊，这个新闻人画，然后都市水墨，甚至是以水墨方式做的观念艺术。啊，装置、影像、行为啊，等等都有。我是应该说比较开放的一个艺术生态中的从业者，我不排斥所有的实验。这个艺术家是有真的创造力的，进而真的能感动你的，这个很重要。其实无所谓古今。艺术它到底是个啥？我在苏州做过一个叫《自沧浪亭》的展览，从那个展览开始实验，用一个手环来测试你看展览的心率的变化和概念，邀请陈琦老师的支持，用他的水图和这数据相连接，可以出现一张你观画的一个水图啊，留给你自己。这个结果很有趣，我们会看到你看这个展览留下的心理的痕迹，那这个痕迹，这个波澜，我觉得就是艺术的一种价值的可视性的一种表达。对，你千万别拿你一个过往的经验去看艺术的创作，它最大的能耐就是把你原来你想的和认知的打得稀碎，你都不

不知道哪天中国画就出个大师，一次性把我们原来的认知，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全部的规矩和想法可能全都不存在，完全不存在。这就是艺术的能力。我们盼着哈，二十一世纪我们至少还能活个三五十年啊，但愿哈，那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大师的新的生成，就像齐白石一样给我们带来惊喜。对。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太好辛苦，洗湿嗰个头冇办法。
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个时代对绘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要把中文画的好看比画欧洲人要难。对中国文化跟油画结合的一个思考，这是中国人这个基因所在。

1950年代我对国画都很喜欢，虽然我不是国画系，但是那个时候1950年代我研究的还是基础问题，根本考虑不了这问题。因为每个时代对绘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那个时候就是壁画，它造型很好，构图也很好，但是它是平面的，颜色是简单的。17世纪肖像画很好了，伦勃朗画了一个夜巡，也解决了多人物的油画，叫夜里，实际上都是室内光。那么印象派出现了，他对色彩的要求就丰富了，他有室内光，有室外光，有阴天的，有阳光的。所以到了19世纪末，印象派出现，那么它的语言才完成。我们中国因为发展的晚了，早期

都是解决构图问题，颜色勉强凑合就完了，那这是我的情况。那改革开放以后，看到了欧洲各美国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油画，那么我发现我的画不好看，有问题。问题后来我研究了半天，不是造型问题，也不是色彩问题，也不是构图问题，是体积问题。我们那个时期体积问做得不到位，我要把中国人画一个素描头像，画得好看，是比画欧洲人要难。为什么难呢？以前就讲三大面五调子，几个调子要分开。欧洲人黑白灰很明确，中国人是平的，不好分开。那画不好，这画面琐碎不好看了，所以这是造型上就难，要把中国人画平面，又有油画特点也不容易。它要整个黑白很接近，但是几个面的层次还得分出来，这一点很难。其实就是这个，但是我做到了。对中国文化跟油画结合的一个思考，到了90年代中后期，才想到要这个问题。最早画黄宾虹，画了2张，一张是在室外站在那儿的。就是黄宾虹有这样的照片，他经常野外考察，人物的塑造基本根据油画的有点笔触，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背景，背景是山水，那我就想怎么和中国画结合起来，我选择了中国南方的。这个山水，井冈山去了好几次。山水油画是写实的，怎么和中国水墨画结合起来呢？那首先色彩上啊，红土啊，绿树啊，那个颜色改了，把这个土啊变成一个紫灰色，等于阴天似的。绿呢？变成一个绿灰色，天空当然阴天就行了。我基本就是用这个办法画的第一张。那吴冠中先生看了，他说你这个有点太弱了，就是画面啊。所以我就画了第二张，因为。我看到了当时出版了一个黄宾虹的绝微画集，绝微画集就是它的局部，它把局部放大以后啊，哎，感觉很像抽象绘画，非常有意思。背景用它的水墨画的一个局部。我把它放大了，把笔触和油画结合起来，那么有点抽象的感觉，所以这个后来看了以后，大家都比较满意。

明末清初啊，这些画家里头，昆蚕还是很重要的。画昆蚕呢，我想改变要画全身的，画半身呢好处理，画全身的难一点了，因为环境很大了。那么这个环境的山水结构，怎么有点中国画的山水的感觉？这就比第一章要复杂。这个昆蚕呢，出家的，但是那个地方我以前去过，现在都变化很大了。那我根据想象，处理的这个构图是我编的，怎么把油画和中国山水的结构结合起来，大的造型有点中国画的山水结构，但是呢又得比较真实，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构图，颜色呢有统一的调子，不能是真实的黄土啊什么的就不能了。它既有中国画的意境和结构，又有油画的语言特点。八大，他是个花鸟画家。花鸟画的画面跟山水画不一样了，他讲究空灵，但是呢，这个画人物还有环境啊，这油画必须的。怎么体现一个空灵？这个就非常麻烦。那么他晚年在南昌青云浦出家的。我63年去，是很清雅的水塘，很好一个道观。但是我90年代再去，完全变了，非常多的东西，好多房子没法办了。要真实的这个环境，没法搞出那个意境出来，就是空灵的意境，很麻烦了。所以慢慢成了一个湘江了，就变成一个大的河了。它的岸又一点点，整个水和天是统一的，水天一色嘛，这样让它有一种空灵的感觉。那么前头的人物，既要有点人物的结构，但是整个要平面一点。中国画就是平面的、线的，这样感觉。但是完全那样也不行，它才有油画语言的特点，隐隐约约有点线，这样使整个画面单纯一点。有点像中国画。中国画也有人不管这个，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内容都是中国的，也绕不开中国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是中国人这个基因所在，绕不开的。我要把中国人画一个素描头像，画得好看。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弯曲蓝图。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7: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
6: Crossing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8: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9: Yes, 是我们计划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6: Come and meet the Taiwanese communities in Pingtan on today's edition of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0: I hear the beat of the drums. That's a performance over there. Let's go and check for it.
1: 是很漂亮的，阿美族的，阿美族的，哇，就是阿美，就是三天三夜的那个祖上人在他们的卑南族，卑南族，哦，都纹饰都不一样啊，这是纳阿拉，纳阿拉，纳阿拉，纳阿拉族，哇，这个纳阿拉族，就像泰雅族，就说有那个彩虹是回家的桥梁，所以他把这个就是彩虹的意思，就是可以跟。 祖先、祖灵可以沟通的一个桥梁，所以才有这个彩虹。
0: 那所以你们是一个团队是吗？
1: 对对。
0: 我们在台湾取南岛五级，因为我们是南岛，我们是南岛彝族的那个后裔嘛，所以我们在台湾也是南岛五级。回来到回家，闽南盖到平潭这边，我们也是一样是以南岛五级为名称。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这就是home，是吗？对，这里是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2: The Austronesian people are one of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maritime ethnic groups on the planet. Historians have traced the roots of their epic voyages back to Pingtan. In 2019, the Nandao dance troupe, whose core members are the Kaohsiung Emmys, crossed the sea from Kaohsiung, Taiwan, beginning a long-awaited return home.
3: 我们的理想呢，是希望把 台湾的16个小族都带一部分人过来，在这边定居，变成一个复制一个台湾的部落，在这边平潭，然后就把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推广出去，在这边，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亲手打造的，做成一个有台湾原住民元素的
1: 一个部落的感觉，这样子，这个门是一个大拱门啊。这个是阿美族的特色，就是我们台湾最大族的，对人口最多的。这个就是刚刚弟弟他们，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在长长，有男生在带的，对，那就象征说，这个是勇士之家这样子的。
4: 舞团本身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1: 已经快30年了，最早发起人是我的儿子，最小的儿子，南岛舞集也是他取的。 就没想到，远远当中已经早就安排好了，我们必须要回来这边，就因为我们是属于南岛彝族的，所以在成立这个团队。然后，因为他也不在，27岁的时候就癌症离开了，他就抓着说：“妈妈，原谅我，身体撑不住了，但是麻烦你好好照顾我的弟弟妹妹，就是这群小孩子，你就让他其他的弟弟妹妹们能够真的再回到祖国这边能够成长。”来到平潭的时候，我就发觉到你台湾很近。 然后像我方式都很像，都很像。
4: 像的是对哪里像啊？
1: 就你看看海边海的生活，就阿美族对就是靠海生存的一个族群嘛。所以说小孩子他们又喜欢海啊。19年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是从潭南湾开始嘛，来这边，然后我们也没有经费啊，什么都没有，刚好就是因为林总跟我们讲说这个地方免费给我们使用。
4: 让我们自己去发展，那时候我们是搭了2个舞台，然后在那边表演的呢，就这样子。
1: 很原始的舞台，
4: 对，就自己搭建的。
1: 对对对，就那边展演我们的鼓，我们以前不是用打焊鼓的，我们是打那个，我们用锅炒菜的锅去做，在后来我们又演变成汽油桶做我们的鼓，我们是这样子一路走来，所以人家都对我们的东西很稀奇，说你们的东西怎么会长这样子？所以在这里我就是让他们就是废物利用。
2: 就是以大自然共存嘛，所以说我们就取之于大自然，然后回归于大自然。那时候我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动车站，动车站表演。我们有时候这边有人家办什么活动、文化交流，就是摆摊什么，我们也会去参加。In June 2023, Nandao Dance Troupe officially made Pingtan their home, leasing a spot in Pingtan Pan Nan Bay Artist Hub. where they perform all year round. Kintan's Travel, Culture and Sports Bureau often invites them to perform their unique ethnic songs and dances to welcome guests at Pingtan's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 becoming a signature feature of cross-strait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Pingtan and Taiwan.
4: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法？这是台湾族的公主出嫁的时候，头目的家一定要设一个秋千，就是他荡得越高，祝福越高。所以女孩子当她在荡的时候，是新郎在拉，新郎在拉，让她荡得越高，等于她得到的祝福，她的婚姻会更幸福。然后她停下来的时候，女孩子的脚步能着地，男生那个新郎就用抱着离开。
2: 哦，原来是这样。 庄真理，70 years old, she is the head of the Nandao dance troupe. One by one, she took all of the troupe's 40 members under her wing. Some had lost family members, others came from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a few were troubled children in the past. All of them now call her Mama Zhuang. After the death of her son, Fu Yang, Zhuang Zhenli became the backbone of the group.
5: 刚开始的时候是靠我的薪水，就是要不就是我做一些手工品，学校的钟点费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说再也不行啊，就开始就往外面跑，就做档口生意。我时间就是满满的，每天就是满满的。所以人家就说你到底是机器还是什么？<笑>因为一想到小孩子一群小孩子要吃饭啊。但有一次我们曾经 沦落到什么程度呢？一群人要吃饭了，我不知道怎么办，米也不知道在哪里了。结果那时候我们就凑那个几块钱哦，我们就去买那

0: 个科学面，那个方便面哦、啊，里面完全没有调味料那种的，就方便面，然后我们就拿回来，然后有的女孩子就我不是讲野菜吗、嗯？就去采野菜，就加在里面这样子吃，就是在像在台湾，你看看我们在南部，其实我们也是生活的蛮辛苦。你看看了、啊、我们在台湾，台湾很小，台湾很小。可是我们想要说看到更多的东西的话，我们必须要走出去。所以我就觉得说，优势在这边，孩子叫你妈妈，因为这一生妈妈，我就有这个责任带着你们好好走。
1: In 2025, the dance troupe wanted to make performance and running the troupe more convenient, so they moved from the farm to Shanlo Village.Not only did the local village party secretary set up accommodation, he also arranged a space for them to open a restaurant and run other businesses.
0: 这个是社区的帮我们企划的哦。Oh. 那时候为了要欢迎我们哦，我们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没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啊，还有怎么办？我们用什么东西煮？说哎，没关系啊，我这边有闲着的那个电磁炉，他又给我们用哎。我们那个邻居啊，很可爱。哎，没有水是吗？哎，我那边有几桶的矿泉水给你这样。我跟他们也没有很熟，但是他就非常的热爱我们，欢迎我们台湾人这样的。这个是我们的
2: 啊，这也是你们的。
0: 对对，这个、是我们的， oh. 就是。让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有工作做呗，要生存就要努力呗。哦，哎，
2: 这边只是餐厅，
0: 就是、餐厅对。哦，那个，然后后面就是楼台会二楼，就是我们男生宿舍。
2: 哦，那给你们的空间不小
0: 了。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做啊，你做好才对得起人家。哦，
3: 漂亮，我们一起吧。哦，Let's go and celebrate。Hey, hey, hey.

0: Mama Zhuang tells me her hopes for the Nandao Dance Troupe children. She wants them to see Pingtan as more than just a temporary stop. She wants them to learn real skills, broaden their horizons, start families, and lay down roots here.
1: The song about that we are family. No matter where do we come from, now we're holding our hands together and dancing in the same rhythm. That time we share the moment. Although we co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but here we feel as one. That's a sense of unity.
0: In Pingtan, the Taiwanese bring more than song and dance. I came across a story online about a retired university professor from Taiwan who set her sights on Pingtan soil.
2: 您好，林博士在这儿吗？啊，林老师，您好。
3: Okay, let's go down. Oh. Oh, wow.
2: 我是之前联系您的安泽，来看您了。
3: 小鸟在这里就巢了，生了三个。哎呀，把它留在这里吧，等下妈妈找不到了。哎呀，那这说明生态很好啊。是。今天在这边是在忙什么呀？我看大家在修剪枝条。啊。今天来了会长出很多新枝条。啊。然后我们会留下我们需要的枝条，然后把不需要的枝条修剪掉。
2: 您教教我吧，好不好？像这些都是可以剪掉的。这样是果子会长得更好，是吗？不然它往两边长，就会伤到其他的果。这样就可以了，是吧？然后这里，好。林素芳
0: 63, she is from Kaohsiung, Taiwan. She holds a doctorate in agriculture. In 2023, she began farming dragon fruit in Pingtan. This plantation is around 11.5 acres. And this is the fourth year of harvest.
3: 其实我很长的时间在学校里，非常封闭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个机会我没有出去的话，我可能再也不会到外面去看看，去做别的事。
2: 那感觉其实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在台湾做。其实不大一样哎，因为台湾小嘛。 它的土地的持有啊，还有价格也高，然后市场上也没有大陆大，也没有大陆的开阔。我们在这里啊，其实这样子的政策的扶持是台湾没有的。就像我们闽台融合的项目里面，我们的基建。 还有我们的这个种植，我们的五星新品种新技术，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投入资金的50%的扶持的。在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会让一个像我从台湾来的人相对会觉得安心。也常常有其他的台胞会跟我说：“你在这边建这么多东西，建厂一个厂又一个厂的建，你又带不走。” 我没想说我哪天要走啊，<笑>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安心的心态，就是说我是可以在这里发展的，我是可以在这里扎根的，对，那是不一样的。Plantain
0: dragon fruit has provided villagers with work close to home, and the plantation put Alway Village on the map for tourists. For Lin Sufeng, what truly made her feel at ease staying here was not just the land or the policies, but the local sense of community.
2: 然后我们村是一个很团结合作的村，所以我们村常常举办各种活动啊，大家共同聚在一起啊，包括比如说妇女节呀、啊、重阳节啊、中秋节啊，很多的节日，村里面都会大家全村一起吃饭、看戏。 我觉得我们村是非常融合，村主任啊，我们这些领导，他们其实在外面的事业都做得很成功，但是呢，他们一心想要回馈给村里面，在村里面做些事。就是我觉得这方面在我们平潭的每一个村，都能够见到这样子的年轻人，想要。 给村里面回馈，想要把村里面建设得更好，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4: 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兵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后跟航班做好一定的搭配，加上我们在整个申报的流程上全部都是这个非常便捷的。
1: 换轮它是每一天都要来吗？还是
0: 它就是对着开，247开回台湾，然后这个356开回来平潭。那装卸完之后，紧接着今天的傍晚它又要进行开始这个载运出口货物的一个作业。对，然后到了晚上大概10点多左右12点，然后就离港发往台湾，
1: 不间断。
2: The Taipei Kuailun is a high-speed cargo vessel connecting the ports of Pingtan and Taipei. It is known as the Golden Channel for cross-strait logistics, and a one-way journey takes just 5.5 hours.
1: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卡车就开到这里了。
0: 是的，这个你呢，就是我们的南台的海运快件中心。
1: 所以他们把这个集装箱就送到这里，然后在这里现在是在卸货。
0: 对，卸货。卸完货之后呢，下一步就是到海关的这个 X 光机。但是这里的效率非常高。比如说呢，您是这个礼拜一到的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够快吧？
1: 这如果是在台北，那就更快了。
0: 台北的话，星期三当天晚上就能收到。
1: 哇，确实很快了。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效率。这里是到台中。
1: 哦，台中。这全部都是要发往台湾的。
0: 是的，全部。
1: 那也会有全都是满的时候吗？这边。
0: 如果我们再晚再迟一点来，已经空了。
1: 是吗？
0: 对，
1: 就是本来是早上的时候都是满的。
0: 对。下午晚一点来就已经结束了，作业结束了，非常快。
1: 哇，这效率确实很高。
0: 对，这就是效率，平台速度，现代化物流的一个典范。
2: Only 68 nautical miles from Hsinchu, Pingtan is the part of mainland China closest to the island of Taiwan and the nation's only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zone dedicated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with Taiwan. For Jiang Yanwei, 68 nautical miles is more than just a distance on a map. It's shipping routes, warehouses, orders, and stacks of courier receipts.
1: 那您平时现在也不需要跑到这里了，这个已经很成熟的一个
0: 过程。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伙伴，每个人各司其职嘛。对，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当然你都要自己跑。
1: 您自己跑过？
0: 全流程都跑过。3637来的时候，那时候确实是一穷二白吧，就因缘机会底下知道了平台这个地方。我花了2年过来考察、交流、考察，我发现到这里。内心的自己啊，就是他。因为业务的发展需求，所以我在台湾呢也有一家公司，真的我就很明显的感受到跟咱们这里平潭是很大的差异。一个是主动保姆式的，现在有什么资讯啊，有什么什么跟你行业有任何相关的，政府都是主动很主动的告诉你。那台湾端呢，就是你要自己去找这个资讯，那有时候你搜不到这个关键字，你的资讯就会出现断层，那你就会错过了很多企业创造业务的机会。所以当时候为什么我这几年大力发展在平潭这个地方，以平潭作为我的这个扎根的地方，然后尽可能向外扩充，因为咱们祖国这里市场够大，基数够大，机会也多。台湾再出去就是延伸，就是世界。平潭台湾，世界台湾平潭，
1: 就现在已经看到了，其实往这个方向在发展了。
0: 是的，它就会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枢纽，然后把平潭作为一个在咱们祖国里面的一个对台的一个核心，然后发往全国。
2: In 2016, Jiang Yanwei registered a company in Pingtan, specializing in sea freight express delivery. This year marks his 10th year building a business here. Since then, his work has expanded beyond logistics into tourism and the low altitude economy.In 2009, the Pingtan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Zone was established in Fujian. In 2011, Pingtan's opening up and development was elevated to a national strategy. Over the years, Pingtan has steadily improved its transport links, customs clearance, and startup services. Taiwanese coming here are now exploring far more than traditional businesses.In May 2024, the Pingtan Taiwan Youth Entrepreneurship Incubation Center opened, offering workspace, funding, and on-the-ground support to young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没有人

0: 它可以改写贫瘠荒漠的命运，可以让游牧者的帐篷化作云端之上的摩天高塔。石油造物主最霸道的笔触，当旧的能源逻辑面临重构，未来的城市将以何种姿态重新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告别黑金，石油国的生死重塑。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在全球能源危机阴云密布的2026年，一次突如其来的退群震动了世界。5月1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那作为全球主要产油国的阿联酋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要读懂这个变局，我们得先把时钟拨回到1960年。当时为了挣脱西方石油七姐妹的垄断枷锁，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还有委内瑞拉五国携手在巴格达宣告欧佩克诞生。从那个时候起，产油国夺回了定价权，从被压榨的资源附庸一跃成为左右全球经济的黑金操盘手。此后，欧佩克以配额减产作为武器，多次撬动世界经济的脉搏。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内部博弈、技术变革与能源的转型，这个联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近年来，阿联酋斥巨资扩建油田，却一度呢有大约30%的产能被冻结。面对页岩油革命和可再生能源的加速替代，阿联酋意识到了石油价值的时间窗口正在急剧收窄，于是他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变现，加速转型，这就是退群的大致由来。其实早在10多年前，阿联酋便开始了转型之路，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又有哪些城市建筑看点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能源危局之下，世界各地的城市通过怎样的手段去重塑梦想。
0: 2026年5月1日，阿联酋这个曾经深度嵌入全球石油版图的国家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这一决定如同一场突袭沙漠的沙尘暴，搅动了国际油市，也让世界将目光聚焦于此。阿联酋全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71年独立，由阿布扎比、迪拜等7个酋长国组成。这个曾经以采珠和游牧为主的沙漠国度，在发现石油后实现了惊人飞跃。今天，它是中东经济最多元、基础设施最现代的国家之一。不过，石油是造物主对这片曾经贫瘠土地的慷慨补偿，却也是悬在未来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当最后一滴

0: 原油从地里抽干，一个建立在黑金之上的国家如何在烈日炙烤的沙漠里延续繁荣？近年，阿联酋全面启动2050能源战略，目标是在205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升至50%，实现碳中和。在阿联酋的转型蓝图中，马斯达尔城是一颗闪亮的明珠，它位于阿布扎比市郊，占地约6平方公里，是全球首座零碳、零废物、零汽车的实验城市。
1: I think what we basically did was turn the question from what is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upside down, so that we said for a certain cost, how green can you go?And this is the way that we work here. So no matter what we do here, we ensure that the commercial viability is always maintained.
0: 在室外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的阿布扎比，当你踏入马斯达尔的街道，会惊讶地发现，这里比市中心凉快了15度以上。它摒弃了西方高耗能的玻璃幕墙，转而向阿拉伯古老的建筑智慧取经。所有建筑不超过5层。狭窄的街巷创造了天然遮阳，现代科技则隐秘于传统形式之下。屋顶覆盖光伏板，电力消耗骤降40%。无人驾驶的电动摆渡车在地下无声穿梭。
2: This vehicle precisely is not well suited for all urban environments. This vehicle requires a series of magnets. When we first started this in 2010, it was state of the art. It was the most advanced.Driverless vehicle available. Since then, we've moved on to more advanced systems, including vehicles that can operate better in traffic. But I think as we've seen from experiments around the world, from pilot projects around the world, that there's still a little bit farther to get in the technology before we're truly ready for autonomous transportation or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0: 截至2026年，这里已不再只是建筑蓝图，而是一个汇聚全球科研精英与清洁能源巨头的活体实验室，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竣工。这座耗时数十年的沙漠明珠正在从一个绿色乌托邦蜕变为真实运转的创新社区。在迪拜南部的沙漠深处，这是一座以迪拜酋长之名命名的太阳能公园，它占地10.17平方公里，相当于1400多个标准足球场。建成后，每年将为当地输送约22.7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3: وهو النفط الجديد لنا نفخر كثيرا بكوننا ننتج هذا الطاقة النظيفة كوننا نحقق إنجاز تلو الآخر ونتطلع أيضا للمستقبل.إن شاء الله لتكرار قصص النجاح التي حققت في هذا المشروع وبالتعاون مع الجميع.
0: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不断变革，阿联酋试图通过完善的战略规划和技术创新，持续推进能源转型。位于迪拜的这家生物燃料厂正在通过收集企业废弃的食用油，转化为生物柴油，为交通运输提供替代燃料。以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绿色需求。
4: The mix of the biofuel is very easy. It's not a nuclear science. It's actually an oil. We mix it with methanol and potassium hydroxide or sodium hydroxide, either. So this is actually the mix based on the how much it has to be based on the free fatty acid percentage of the oil.As we can put the mixture.
0: 这些原本会堵塞下水道、污染土壤的厨余废油，在经过科技的洗礼后，就完成了从城市负担到绿色血液的涅槃。随着当地能源巨头的倾力加盟，这些承载着循环梦想的生物柴油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的零售加油站。
4: Our plant can produce 100 tons per day. We have a future expansion for that. We are collecting more than 500,000 liters per month of used cooking oil. We are seeking for a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in the UAE for now. And we are seeking for a mandatory blend similar to what we are having in the whole world, in the European n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y put a mandatory blend of biofuels in their petrol station. So it goes for the public.
5: 一边是全球能源格局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硝烟而动荡，另一边是欧佩克的权威因为成员国的离心而削弱。阿联酋选择了一条更孤独、更依靠自己的路。这条路通向哪里？或许答案藏在沙漠星城的光伏板、风塔和无声摆渡车当中。 阿联酋试图证明，在沙漠当中，人类不仅可以靠石油生存，还可以靠阳光、靠智慧、靠远见来触达未来。除此之外，在阿联酋，许多的新建筑不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同样也是能源转型的宣言书。为了实现能源转型，阿联酋将低碳理念深度融入到了地标设计里。这些建筑 像是散落在沙漠当中的未来碎片，试图用空间的语言诠释如何向阳光、微风甚至废弃物来索取动力。在迪拜新旧交替的轴线上，50层高、约150米的迪拜相框平地而起，在云端横跨出一道天空走廊。惊艳的黄金外衣下藏着会呼吸的智慧。 1,200平方米的非晶硅光伏玻璃幕墙，既是华丽外衣，也是清洁发电板，降低了 37% 的空调能耗。眼前这座银色的空心圆环建筑是迪拜的未来博物馆，宛如从未来降落的异星文明。 它颠覆了传统建筑的梁柱逻辑，将 1,024块不锈钢板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复杂的钢结构之上，一笔一画的镂空阿拉伯文字，仿佛铭刻在立面上的诗篇。其实，它们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参数化遮阳格栅，在光影流转间，灼热的阳光被驯服为宜人的温润。 阿布扎比卢浮宫，由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设计的新地标，历时10年建成。建筑师设计了一座直径180米的巨型穹顶，由8层复合结构构成，总重达7,500吨，宛如悬浮于海边白色建筑群之上。穹顶由隐藏于内部的4根墩柱支撑，将下方的场馆与海水一同纳入怀抱。 7,800片新型金属镂空滤出柔和的光之余，不仅营造出神圣的自然光影，更促进了海风的自然流动，大幅降低了建筑能耗，成为中东绿色建筑的典范之一。
6: This museum actually goes beyond expectation because the museum is an icon in itself. And then under its roof, under its beautiful roof, it has so many live pieces of art, which brings the whole world together.
7: We've seen it on the internet, so we sort of have an idea what it is, what it looks like. But getting here and really being here and seeing all this, I'm in awe. It's like, oh, wow. I tried to capture it on my phone, but I just couldn't.
5: 从沙漠中诞生的马斯达尔城到迪拜林立的绿色摩天楼，阿联酋正在以建筑实践进行着从石油帝国向零碳先锋的转身。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阿联酋非石油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已经保持在了70%以上。曾经的黑色黄金悄然转变为国家转型的启动资金。从石油到绿色，从沙漠到未来。 阿联酋用行动讲述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筑梦故事。下节回来，我们要带您去看一下欧佩克的老大哥沙特又是如何应对能源格局的巨变呢？

0: 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它可以改写贫瘠荒漠的命运，可以让游牧者的帐篷化作云端之上的摩天高塔。石油造物主最霸道的笔触，当旧的能源逻辑面临重构，未来的城市将以何种姿态重新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告别黑金，石油国的生死重塑。
1: 欢迎回来。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和事实上的领导者，沙特阿拉伯拥有全球大约19%的已探明石油储量，是国际油市极其重要的稳定器。可以说，沙特的每一次石油产量调整都牵动着全球油价的神经。然而，时代在变，梦想也在升级。就像不少的石油国家都在居安思危一样，沙特也没有沉迷在石油的旧梦当中。阿联酋把目标节点定在了2050年，而沙特则更为迫切，他们的计划是2030愿景。在2021年推出沙特绿色倡议时，沙特就郑重宣布，到2030年要实现电力供应50%来自可再生能源。随后，这一目标进一步的加码，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将会突破130吉瓦。太阳能与风能成了沙特能源革命奋起的双翼，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脱胎换骨，也是国家面貌与城市未来的重塑。
0: 沙特国土面积225万平方公里，沙漠占比超过95%，孕育了极具反差的城市风貌。既有麦加那样承载千年底蕴的宗教圣地，大理石墙面镌刻着阿拉伯纹饰，诉说着岁月的厚重；也有利雅得这样的现代都市，玻璃幕墙反射着骄阳，将传统元素与现代美学交织融汇。在利雅得的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区，一座宛如科幻电影中驶出的未来之舟，静静停泊在热浪翻涌的沙海。这是已故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留给阿拉伯半岛的一座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区地铁站。它的曲线结构汲取了流动沙丘的形态，既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也巧妙削减了太阳辐射。超高性能混凝土面板与几何穿孔设计，配合可再生能源供电与智能温控系统，让它成为沙特能源转型的具象表达。
2: صراحه انا ساكنه في اقصى جنوب الرياض ودوامي في اقصى شمال الرياض فهذا الشيء مره اثر بشكل ايجابي على نمط حياتي بحيث انه اخذ

0: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西北部古老的绿洲，一幅完全不同的画卷正在展开。这里是阿尔乌拉，作为沙特首个世界遗产地，它被誉为阿拉伯的活博物馆。眼前的海格拉遗址拥有纳巴泰人雕凿的110多座岩石墓穴，最著名的利赫扬之墓高达22米，令人叹为观止。公元前1世纪，这个靠贸易积累财富的古老文明定居于此，留下印记。如今，一座名为马拉亚的音乐厅在古迹旁拔地而起，它使用了9740块不锈钢镜面板拼接而成，获得了最大镜面建筑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舞台后方巨大的可伸缩窗户开启，茫茫大漠便成为最震撼的天然背景。古老遗址与低碳版当代艺术在这里展开了深度的交融。
1: 当沙特将石油转化为绿色新动能时，地球北端的另一个国家已经在转型之路上悄然领跑，挪威。这个依靠北海石油支付的国度，用半个多世纪的定力，将油气财富转化为了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他们规定严格遵循只用收益不动本金的原则，每年仅提取3%左右用于全民福利与基建。那这种制度设计让石油不再是一代人的挥霍，而是代际传递的火炬。而在清洁能源领域，挪威更是得天独厚，全国大约90%的电力来自水电。他们还将海上石油平台的钻井技术跨界应用到了漂浮式海上风电领域，实现了从黑金到绿金的技术漂移。
0: 矗立于挪威深海的全球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厂于2023年正式投产。它采用创新的漂浮式风机技术，在惊涛骇浪中为海上石油平台提供绿色电力。当巨型风车将绿电送往陆地时，挪威建筑师的视线悄悄潜入到幽暗的海平面之下。在挪威南端，这是名为安德的欧洲首座水下餐厅，犹如一架沉入海底的潜望镜。它倾斜厚重的混凝土躯壳，邀请人们放下对自然的征服欲，走进静谧的挪威蓝。从利用海洋到栖居于海，它仿佛是挪威人对蓝色国土一次深情的告白。
2: I think in the end, it's probably about the fact that it is an underwater restaurant, but also an underwater research center. So the architecture that we've created starts above water and ends underwater in a pipe-like concrete structure. So I think the fascination is just this movement from above water to underwater, through the building, when the big window actually exposes the underwater world. Not like an aquarium, but the real thing.
0: 作为挪威文化转型的另一座重磅地标，奥斯陆的蒙克美术馆被誉为是从资源之国迈向文化之国的视觉宣言。
3: And most important in that case is how to do really an open for all institution, and that's why the lobby is a big.Plaza, a square, where you have a cinema, you have an auditorium, you have a shop, you have a restaurant, and you have a museum. So this is putting the people of the city first.
0: 它不仅收藏了《呐喊》等传世名作，也是一座采用低碳混凝土和回收钢材打造的绿色先锋建筑。严苛的被动房标准与热回收系统将能耗降至极低。将挪威可持续可回收的建筑哲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当全球能源危机的阴云聚拢，黑金时代的荣光逐渐褪去， 面对这道相同的时代必答题，我们看到了三个国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解法。阿联酋选择了破釜沉舟的抢跑，他不惜退群以换取时间，试图用最后的石油红利打造零碳实验场，直接跃入未来。那作为产油巨头的沙特，则是选择了大象转身式的重塑，在稳住能源基本盘的同时，用城市和建筑奇观逐渐改变一个古老王国的社会机理。而早已跳出资源诅咒的挪威，则是展示出了跳出去的智慧，不仅用严谨的主权基金将短暂的财富化作了长久的国民底气，还把海洋与风电结合，实现技术的完美交接。三条道路，三种选择，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而城市是人类梦想始终不变最坚实的载体。哪怕当最后一滴原油干涸，只要人类的智慧和远见不曾熄灭，我们相信梦想依然会在最贫瘠的土地上迎着阳光生根发芽。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22号的19:29，山西长治市的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共下井是发生了瓦斯爆炸的事故，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在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的重视，并做出了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山西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在22号的19:29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一共有247人，事故已经造成了90人死亡。当前救援工作仍在面临一些困难，由于受到了爆炸的波及，爆炸点的附近出现积水。此外，矿上给出的图纸是与实际的矿下情况不相符，井下的部分人员也没有携带定位卡等等，也增加了摸排难度。目前现场搜救仍在进行。
2: 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应急管理部门通报，事故发生后，当局已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据报道，升井的伤者已送往医院进行救治。院方针对留院的伤者的病情不同，采取一患一策的针对性治疗。由于伤者主要受到有毒气体伤害，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同时也派驻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后续事故伤员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融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4: 据张静波介绍，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神舟23号乘组是中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佳莹将以载荷专家身份升空执行任务。
3: 航天员黎佳莹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
4: 另外，乘组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最终人选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
3: 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
4: 中国计划于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张金波表示，目前正推动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的深度整合。
3: 目前， 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探。
4: 去年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为国际航天领域高效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成功范例。张金波表示，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舷窗空间碎片防护方面已经进行了适应性改进。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东风航天城报道。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组成，其中朱杨柱是担任执行长，这也是他第二次出征太空。而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作为一名优秀的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则是首次太空出差。
5: 与神舟16号首次飞行不同，这一次朱杨柱的身份从航天飞行工程师转变为指令长。他表示，面对新任务，要将心态归零，从头开始。与此同时，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责任的升级。
6: 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在思想上做到1+1+1=1，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能力上、在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1+1+1=3，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把工作做到了效果最好。
5: 作为第3批航天员中的首位指令长，同时也是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担任指令长，朱杨柱对即将到来的任务充满信心。根据任务规划，神舟23号飞行乘组将由一名航天员执行为期1年的驻留试验任务。尽管人选尚未确定，朱杨柱已从身体状态、心理调试等方面为这项艰巨挑战做好了准备。而此次任务的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则将迎来太空首飞。张志远1986年出生于甘肃白银，毕业于空军航空大学，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是空军战斗机飞行员。2020年9月，他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中国第3批预备航天员。
7: 我来的航天员大队已经是当时是35岁了，应该在自己的一些操作习惯呢，还有一些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一些东西。但来到这以后呢，我面临的就是要重新的去打破这些东西，然后形成一些新的一些观念和习惯来适应这个新的职业。在将近5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5: 张志远被选入航天员大队后，经历了8大类200余项科目的考验，他不断向前辈们请教，和队友们比学赶超，梳理总结经验，提升了执行任务的能力。在地面完成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后，张志远表示对此次太空之行充满期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首名飞天第4批航天员黎佳莹表示，自己将不负祖国重托与港人期望，全力完成。

0: 成航天任务。
1: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
0: 李佳莹坦言，航天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苦，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祖国，离不开香港特区政府与市民的支持，也得益于航天导师的指导，全体航天人的付出以及家人的包容。李佳莹称，有幸与优秀的队友并肩训练，共同进步，收获颇丰。他表示，将会全力以赴地完成本次飞行全部工作，坚守航天使命，为国家和民族发展出力，绝不辜负祖国重托与香港市民的殷切期望。首位来自于香港的载荷专家李佳莹，在被凤凰卫视记者问及对香港青少年有何寄语的时候，就表示他勉励青少年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2: 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称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1: 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一直以来，香港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我们既是祖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0: 香港首次有载荷专家参与国家载人飞行任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于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并祝贺载荷专家通过选拔和训练，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李佳莹入选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4: 今日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嘅一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来自香港嘅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将成为神舟23号飞行乘组的成员，前往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我亦都祝贺黎嘉莹博士代表香港特区骄傲地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在太空翱翔探索。
3: 他并透露，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率领香港特区代表团参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出征仪式。
4: 我期待同各位香港市民同埋全国同胞一起见证神舟23号发射升空。升空浩瀚，逐梦远航，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我哋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续写中国航天辉煌篇章。
3: 李家超又指，香港特区一直积极贡献国家航天工程，不同科研机构与大学踊跃参与航天科研项目，包括为国家的月球及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以及在太空进行空间搭载实验等。特区政府代数李佳莹感谢国家及特区政府的支持，并对能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荣幸。他表示将全力以赴，不负国家和香港的期望。同时，他希望本次飞行能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室中安台。黄牌大放送，它曾是苏联克格勃的秘密武器。26年以来，它掌握双头鹰的命运。
4: Клянусь пр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важать и охранять.
3: 它曾向西看齐，却败兴而归。
5: Прямое или косвенное внешнее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в наши внутрен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Деятель.
3: 东西之间，他反复寻找自己的定位，再度访华。普京将如何书写俄罗斯与他的时代？双头鹰的凝视，普京的东西方博弈。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Армали,
7: Рая,
8: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9: Диверсита,
10: Таямниче.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23号抵达了浙江杭州，开启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夏巴兹当天早前在拉合尔空军基地登上飞机，启程访华。夏巴兹将会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访华期间，他将会在杭州出席商业论坛，参加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交换仪式。此外，夏巴兹还将会出席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国外交部在此前宣布，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5月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达成了2项成果，包括联合发表了苏州声明以及批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将会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7: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就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各方交换意见，并在会后发表了苏州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这次会议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彰显合作意愿，突出创新导向，体现包容共享。
18: 秉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初心，深入探讨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向何处去的重要议题，充分证明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深得人心，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符合各经济体的根本利益。
17: 这次贸易部长会议是为今年11月 APEC 领导人会议筹备经贸成果的重要平台。王文涛表示，会议为经贸合作做出5方面贡献，将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为未来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蓝图，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新共识，并积极探索绿色贸易发展新举措。
18: 本次会议在这样一个严峻的这个国际形势挑战这样一种环境下面取得的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中方将继续会同各经济体落实好本次会议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共识，落实好这些重要的成果，持续推动达成更多的成果和共识，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的贡献。

0: exaggerated, but there's been a little bit of movement, and that's good.
1: 透出口风，让美伊僵局重新透出曙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态，与伊朗有点推进，但他也强调，现阶段不宜过度解读任何进展，谈判仍在持续进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已暂缓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双方正进行严肃谈判。不过，他同时警告，如果伊朗未能达成协议，四月中旬达成的停火安排可能随时失效，局势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而根据沙特媒体引述外交消息来源报道，一份由巴基斯坦居中斡旋的美伊和平协议草案已经完成。不过外界也注意到，草案中仍存在重大争议点，包括伊朗在高浓缩铀问题上的立场未见明确让步，使得整体协议前景仍存在变数。
0: The fundamentals remain the same.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t just cannot. This regime can never have nuclear weapons. And to achiev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enrichment.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1: 凤凰卫视姚慧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的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美外交进展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也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是伊朗仍然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来参与相关的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分歧深刻且众多，不能够期待通过几次谈判就达成结果。有美国媒体就称，美方最新的方案可能会包括对伊朗的经济让步、解除部分的封锁以及释放被冻结的资产，并以一份谅解备忘录作为最终通向协议的过渡安排。
3: 巴加埃强调，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及铀材料的合法权利。现阶段，双方在此问题上分歧巨大，原则上无法就核问题达成共识。具体的铀浓缩问题将延后讨论。他还表示，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都有其特定的细节。目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正在讨论的核心议题。他强调，伊美分歧深刻且众多，无法指望通过短期内的几次往返谈判就能取得最终成果。前 CNN 高级国家安全记者亚克利斯·马克沃特称，他获悉的美方最新方案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其中包含对伊朗的重大经济让步，包括设立大型经济重建基金，给予伊朗石油销售豁免，逐步释放被冻结资产，取消制裁，并在最终协议和制裁解除前对伊朗石油出口、银行业务等领域提供豁免。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称，一位接近特朗普的人士表示，特朗普最近几天情绪烦躁，并提出可能采取一次最终且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便随后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另一位美国官员则形容谈判过程令人疲惫，称草案每天都在反复修改，但显著进展有限。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赫兰报道。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在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会在数小时之内公布。阿拉比亚电视台的报道说，独家获悉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就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消息人士还说，该协议将会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之后立即生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22号就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地考虑是否再次的攻击伊朗，提出可能会进行一次最终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他已经决定了发动新的打击。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会留在白宫。伊朗方面有何最新的动态？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关于协议本身呢，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消息。我看到的就是，
3: 目前为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昨天晚上密集的和周边地区的国家进行了一个电话的沟通，比如说卡。

0: 卡塔尔、土耳其还有伊拉克的外长进行电话沟通，另外还和联合国秘书长也进行了电话沟通，介绍了一下最新的谈判进展情况和他们对谈判的一些看法。然后我看没有说表达出这个协议一定会成功的一个信号。另外我看到塔斯尼姆通讯社最新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对敌人发出了威胁，说如果敌人再次犯蠢的话，那么伊朗会采取第三次新型的战术，在这个战术当中会采用新方法、新设备和新目标，最终的战斗结果会让敌人感到后悔。所以我的感觉是，到目前为止呢，谈判仍在继续，然后但是结果什么时候出来，或者说会不会有结果，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伊朗肯定是在谈判和军事方面同时做好了准备，所以有关更多谈判的消息，可能还需要耐心的观察一段时间。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巴基斯坦总统刚结束访华，不到一个月，总理也来华。今年又恰逢中巴建交75周年，这一系列互动对中巴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巴方表示，巴中关系不是普通的外交关系。中国网友一直亲切地称巴基斯坦为巴铁。中国和巴铁为何关系这么铁？经济、防务安全、外交合作，中巴这次会进行哪些沟通？巴基斯坦目前是美伊冲突的关键斡旋方，中巴会交流伊朗局势吗？巴铁之后，塞铁也要来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24号到28号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半个月内，特朗普、普京、夏巴兹、武契奇纷至沓来，他们为何都聚焦中国？中国有怎样的吸引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巴方表示，此访正值中巴建交75周年，具有特殊意义，有望进一步加强深化两国政治互信。
2: The visit of the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assumes special significance as Pakistan and China commemorate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visit is expected to further strengthen.And deepen political trus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expand political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1: 安德拉比表示，夏巴兹此访行程从浙江杭州开启，并在当地主持巴基斯坦中国企业间投资会议。会议议题涵盖信息技术、电信、能源、储能及农业等领域。
0: 杨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的外长达尔是说，巴中关系不是普通的外交关系了，而是因信任而强化、超越周期性政治波动的伙伴关系。那中国网友呢，一直是把巴基斯坦称为巴铁的，所以呢，首先想请您评价一下中巴两国关系的发展现状。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夏巴兹总理访华对于双边关系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3: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啊，的确现在已经是这个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典范了。那么我们把它称为是这个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啊，同时呢，这个中国人民确实呢也把它称为这个巴铁啊。那么而且在这个近年呢，实际上这个双方就如何建立在新时代的这个命运共同体呢，已经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双方呢在这个政治上啊，这个互信呢是在持续的在巩固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即使是在这个国际风云变幻，还有这个巴基斯坦内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呢，巴基斯坦呢也仍然高度重视和中国的这个友谊和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经济上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巴之间的经贸合作呢是非常密切的，而且呢，这个中国发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巴基斯坦的一些发展国家发展计划呢，是很好的实现了一些衔接。那么中巴经济走廊呢，已经成为中巴之间啊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旗舰性的工程啊。那么现在呢，也正在由这个1.0版向2.0版的这个要发展啊，要拓展。在这个防务和安全领域呢，实际上中巴的合作呢也是非常的密切的啊。那么大量的这个中国的军事装备呢，的确是巴方采购。再一个呢，在打击恐怖主义啊，打击这个很多跨国犯罪方面呢，中方和巴基斯坦之间也有密切的合作。那么至于中巴之间的这种人文的交流、教育的交流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密切和频繁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实际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呢，是经历了啊漫长的这个历史时段的考验，同时呢，在未来呢还有着这个广阔的发展前景啊。那么在现在中巴建交75周年之际呢，啊这个夏巴兹这个总理的这个访华呢，实际上呢是进一步的巩固中巴之间的这种互信啊，同时呢为这个双边的这个经贸合作、经济合作呢寻找新的这个增长点啊，这个开拓新的领域啊。那么同时在这个防务和安全领域呢进一步拓展啊，包括在这个人文和教育领域呢有望取得一些新的突破和进展。所以我想它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的访问。
0: 没错，我们也看到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合作呢，也被外界看作是夏巴兹总理这次访华的核心了。巴基斯坦政府已经提出了中巴经济走廊 2.0 的战略构想，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了产业园区、数字基础设施，还有区域经贸枢纽的一个全面升级。您怎么来看待中巴经济走廊的这次升级？对于中巴两国来说，分别有什么样的意义？
3: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的确在 1.0 版的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呢，它主要是强调这个基建啊，强调这个港口的建设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通道建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现在这个 2.0 版的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呢，是更加向这个更多的领域拓展啊，而且更加强调这个民生啊，考虑民生和福祉。那么刚才正如你所提到的啊，就是在这个五个领域了啊，是吧？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创新啊，在这个产业园区建设啊，在这个绿色经济啊，在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重要领域呢，都有一些这个新的突破和进展。那么实际上呢，有助于使这个巴基斯坦人民呢进一步啊能够感受到这个项目本身它这个建设所能带来的这个福祉啊，那么感受到它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啊。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实际上呢就是说现在呢也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个落实呢，就是说它是要强调很多这个小而美的项目啊，强调这个更加这个务实啊。那么大型的一些这个基建呢，其实已经告一段落，比如在中巴经济走廊这个方面啊，但是呢就是说很多很细的啊一些环节呢，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完善。再一个呢，要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这个 2.0 版的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呢，它将会更加得到这个巴基斯坦人民的这个民心啊。同时呢，中国的这个产能走出去啊，中国的这个资金技术啊，这个走出去呢，也有更多的这个依托和抓手啊，所以我想它会更加务实。我想呢，对未来呢，应该会对这个中巴两国的这个人民的这个福祉呢，会大有这个好处。
0: 我们再来关注地区的安全层面啊，那看到中巴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不断的深化安全和反恐合作，那同时呢，巴方也从中国购买了歼十 C 战斗机，还有麒麟级潜艇等先进装备。那您认为中巴加强防务安全合作，对于两国的经济合作和南亚地区的稳定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3: 好的。那么首先，这个中巴之间的这个防务和安全合作呢，并不是啊要以某一方作为敌手啊，并不是完全是针对第三方。那么实际上呢，是要有助于这个巴基斯坦自身的这个国防实力的提升，有助于维持这个南亚地区的这个战略的平衡，有助于维持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那么这个当然呢，就说在这个已经可见的这个实战的这个经历中呢，确实看到中国的这个武器呢，它在这个实战中发挥了很重要的这个效能，也得到了这个世界的这个认可，在世界上产生了轰动。所以巴方呢认为和中国的这个防务合作、军事合作呢是非常这个有好处的啊，也能够这个有很好的这个前景的，所以在继续推进和中国的这个防务合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个由于中国和巴基斯坦呢同样也都面临着啊这个一些这个非传统安全威胁啊，比如一些这个国际恐怖主义啊，这个一些这个极端组织啊，在制造一些暴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呢，也是在巴基斯坦是频发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和巴基斯坦呢加强非常的安全合作啊，特别是在打击恐怖主义、打击这个极端组织方面呢，有望啊进一步这个推进这个合作啊，进一步的落实，能够这个加强在情报的共享啊，包括在这个技术培训啊，包括在这个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一些合作等等啊。所以我想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中巴的这个在防务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呢，它可以为这个地区、为这个次区域、为这个巴基斯坦啊，这个及周边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呢，创设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环境啊。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安全的一个环境呢，实际上我们要把经济啊向前推进，把经济合作向前推进啊，加强区域合作呢，实际上是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的。那么只有一个安全的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却才有助于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这个开展这个经济合作啊，加大投资啊等等啊。那么当然呢，就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说确实啊，如果是这个经济得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发展啊，那么它也可以为这个安全呢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啊，可以有助于营造一种可持续的一种安全啊。所以我想这两边是相辅相成的啊。当然就说中巴之间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呢，确实是能够为这个巴基斯坦及其周边啊它的这个安全和稳定发挥积极的啊这个作用。
0: 那么最近呢，关注到了一种分析，有人认为在美国战略重心向印太倾斜，印度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的背景下，对于中国而言，巴基斯坦的稳定和可信度在中亚、南亚还有印度洋三个板块的交汇处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判断呢？与巴基斯坦维持稳定的关系

0: 对于中国来说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1: 首先啊，我觉得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合作啊，包括安全合作呢，并不是非要以某一个国家作为这个敌手啊，并不是针对第三方的啊。但是呢，确实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加强合作呢，有助于这个中国西南边陲、西部边陲的这个安全和稳定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确实呢是有利于在这个南亚地区啊，这个维持一种这个战略上的平衡啊。那么，如果说某在南亚地区啊，某一个大国，啊，他这个独霸这个地区啊，或者说采取一些单边主义的这些行为呢，也可能会对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呢形成一种这个破坏啊。但是我想呢，就是说，如果是存在着各种力量呢，这个相互的一种这个平衡、一种制衡呢，它有助于这个地区保持一种战略上的一种稳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呢，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在国际上呢，部分国家呢是有一种单边主义的一种霸凌的行为啊，这个甚至采取一些这个比较强烈的、激进的一些手段啊，去这个干扰某些国家的一些内政啊，甚至这个采取武力的方式等等啊。那么，所以我想呢，中巴之间的这个加强合作呢，实际上呢是有助于这个全球南方啊，在这个维护国际的这个公平和正义，加强团结啊，能够这个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够有效的去抵制和回击啊，某些国家在国际上的这种单边主义的啊，这种霸凌的这种行为，所以我想这应该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也是非常有这个实际效用的。
0: 还关注到了夏巴兹总理呢，是高度的评价了中国在促进南亚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那我们知道，巴基斯坦目前是美伊冲突的关键斡旋方。那么这一次夏巴兹总理来访，是否会就伊朗的局势跟中方进行一些沟通？双方可能会讨论哪些议题呢？
1: 好的。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基于目前这个对目前国际形势发展的这个分析呢，我们确实看到这个巴基斯坦在近期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斡旋啊，这一系列折冲斡旋中呢，它的这个作用好像是在凸显啊。作为一个并不是一个世界大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呢，我觉得它现在这个作用呢，还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啊，特别是这个比如说几次这个接待这个伊朗的这个使团，能派出这个飞机、战斗机护送伊朗的这个使团返回等等啊，包括在这个促成这个伊朗方面和这个美国、以色列啊，包括这个中东的其他国家进行一些谈判啊等等方面，确实巴基斯坦好像发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作用。那么，我想就是说，由于它是这个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成员啊，同时呢，也是地缘政治上呢，就是说和这个地区呢，的确是密切相关啊，所以巴基斯坦呢也非常重视在这个进程中的它的这个外交的这个。

0: 中东的和平，共同为这个美以夷啊这个战争的早日终结呢，这个做出努力。那么中国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在发挥着这个建设性的作用啊。作为一个联合国五常的这个成员啊，中国在一开始就已经明确了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见解和主张，也坚持一些原则性的立场。那么巴方和中方呢，实际上呢也都共同为这个中东局势的这个缓和啊，特别是美以夷这个战争的这个早日终结啊，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早日恢复通行啊，也都做了一些积极的努力。啊，那么当然，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成果呢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因为这个事态本身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呢，各方的利益交织啊，这个而且呢，就是说，部分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呢也是非常强硬啊，所以实际上呢，现在这个要想在此问题上要破局啊，要想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还是有难度啊，但是我想呢，这个通过夏巴斯这个总理的这个访华呢，中方和这个巴方应该会就相关问题呢会进行一些这个交流一些互动和协商啊，共同为这个中东的这个和平，为这个美以夷这个战事的这个终结呢，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方案或者是主张啊，为提供一些这个包括在如何搭建一些这个沟通渠道啊、对话渠道啊、谈判渠道啊，包括这个双方各方促成各方如何做出一些相应的妥协啊，包括这个促成国际社会如何协力啊，来这个推动这个纷争热点问题的解决啊，这方面应该会有一些合作啊，我想这个可能最后双方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声明或者说是一些共识啊，会让外界得知啊。那么我想就是说，当然这个进程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想呢也需要一个时间啊，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中方和巴基斯坦方面呢，一定会在此方面呢做出不懈的努力。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之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要来华访问，他们为何都聚焦中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武契奇是极具辨识度的领导人。近2米高的个子，魁梧的身形，配上一副黑框眼镜，高大威武中透出儒雅之气。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自2017年首次出任总统，2022年连任以来多次来华。中国网友还给他起了昵称，叫武契奇，是武契奇谐音。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次北京之行将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塞尔维亚外长久里奇表示，此次最高级别的国事访问对塞尔维亚具有历史意义，将进一步加强塞中非凡的战略关系。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

0: 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全面战略伙伴，也是最早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塞尔维亚地处欧洲心脏地带，其前身南联盟曾遭北约轰炸，如今是欧盟候选国、北约伙伴国，并同中俄美大国均保持友好关系。
1: 我们关注到，就在这半个月内呢，看到特朗普、普京，那么还有夏巴兹、武契奇接连访华，那如此高密度的元首外交聚焦于中国，有评论说是冷战以来都从未有过的啊。您认为这背后说明了怎样的问题？
2: 我认为这首先证明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说明中方积极参与到这个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发出的这个各种倡议包括这个四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还有这个全球文明倡议等四大倡议呢，实际上呢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这个理解和认同那么中国自身的这个实力也得到了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认可那么再一个呢，就说中国在这个主持国际公平正义方面这个所做的一些努力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想呢，就是多种原因的这个导致。那么当然，这中国现在这个开展这个主场外交呢，的确是也是引起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那么我们也期待呢，就是通过这个主场外交呢，中国与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关系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推进和发展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主场外交中呢，中国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呢，确实也是也表明了自身的这个一些这个态度包括面对某些这个大国呢，实际上呢也是坚持既有的这个原则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在这一波的这个主场外交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国家元首呢会到中国来访问，因为中国呢越来越向世界开放，那么同时越来越自信也欢迎这个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个朋友到北京访问，到中国各地是中国的各地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主持人，
1: 那么我们聚焦塞尔维亚呢，它是地处于欧洲的心脏地带，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那也是中国在东南欧的一个重要伙伴。您能否为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和塞尔维亚铁杆友谊是如何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呢？
2: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历史上呢，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和这个南斯拉夫就有这个很密切的这个往来那么到后来呢，这个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呢，实际上中国和这个南联盟之间也一直是保持着这个密切的友好的这个往来那么而且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比如这个1999年中国这个驻南联盟的这个使馆呢是遭到了北约的这个袭击有这个记者身亡那么可以看出来呢，确实就是说在中国和那个南联盟包括后面和这塞尔维亚这个长期的这个合作这个过程中确实是双边关系呢是经受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考验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政治上呢，双方呢一直是这个相互这个支持的，有这个很强的这个互信那么在一些重大的这个原则问题上，包括在这个维护国家主权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和塞尔维亚呢是一直是这个相互支持、相互理解那么比如说这个在反对科索沃独立这个方面，中国呢一直是这个支持塞尔维亚的这个立场。那么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塞尔维亚呢也一直是非常坚决的这个维护这个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这样坚持的这样的一个主张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经济上这个中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这个经贸合作呢也是非常的密切现在这个中国呢也是这个塞尔维亚的应该是第一大投资国那么实际上就说在经贸合作领域呢，这个双方的这个成就呢也是斐然的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在防务和安全领域那么实际上这个塞尔维亚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军事的现代化包括就是说一些先进武器的采购呢，也实际上是来自这个中方那么实际上就说在这个经济和这个防务领域这个塞尔维亚和中国的这个合作呢，使塞尔维亚呢可以在这个经济上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 比如说摆脱对于这个欧洲的这个过分的这个依赖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安全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实现这个防务的这个自主啊等等啊，所以我想就是说，对于这个塞尔维亚和中国来讲呢，就是说双边关系呢都非常的这个重要，确实呢这个成就呢也是斐然的啊，那么在未来呢，就是说还有望啊能够继续向前推进，所以我想就是双边关系总体上看。是经过了这个漫长的这个时代啊，这历史岁月的这个考验和检证的啊，那么实际上它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个友谊。
1: 那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塞尔维亚特殊的地缘位置与大国的微妙关系，再加上时机特殊，武契奇总统此访背后呢是有多重考量的。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多重考量？
2: 好的，那么我想呢，就是说的确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这个国际形势下呢，对于塞尔维亚来讲啊，确实有时候是承担着这个巨大的这个压力啊。那么一方面呢，比如说国内啊，这个国内假如说有闹独立闹分离的这个势力一直在制造事端，还有一些反对派人士一直要想这个夺权等等啊，再一个呢，在国际上啊，比如说这个欧盟呢一直是啊以这个塞尔维亚不支持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不支持这个欧盟立场啊等等，或者是其他一些说法，包括这个其他在其他的一些国际问题上没和欧盟同步等等呢，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把这个塞尔维亚呢视为他可能成为他们成员有这样的一种考量啊，并没有这样的一种考量，而且呢就经常会附带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条件啊，比如说这个动辄就威胁要切断对塞尔维亚的一些援助啊这个等等啊，那么实际上呢是试图呢加强这个塞尔维亚对欧洲的这种这个依赖啊，那么迫使塞尔维亚呢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在这个涉及到主权啊或者是经济啊的那些核心问题上呢，对欧洲呢做出重大的原则性的让步啊，其实包括美国啊，也包括可能还有其他的国家对塞尔维亚呢实际上也是在施加一些压力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和这个塞尔维亚之间的合作呢，对于塞尔维亚啊，解决应对这个内忧外患呢，我觉得是起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而且中国呢，在这个过去啊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内啊，这个对塞尔维亚提供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呢，也是具体的，也是实实在在的啊。那么这个中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这个贸易啊，也对于这个塞尔维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呢，民生的改善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啊，这个塞尔维亚也对中国提供了这个支持。那么在2014年塞尔维亚发生这个洪灾的时候呢，中国也提供了支持啊，所以双方呢实际上是守望相助啊。这个呢和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巴基斯坦也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说在中国遭受大地震的时候，巴基斯坦的这个飞机它可以把这个飞机机舱内的这个座位啊什么全都撤了，装这个救援物资，在一种很艰苦的条件下把这个救援物资运到中国来，所以这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这个关系啊，确实是经受了这个时间的这个检验啊，确实呢也是在面临各种自然灾害啊，或者说是这个地区冲突啊，或者是这个复杂挑战的情况下呢，是经受住了这个考验的啊，我觉得这个双方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1: 那还看到武契奇呢是表示说，预计双方会签署30多份合作协议，价值有望达到约10亿欧元。那访华期间他还将造访工业还有经济界的重要企业，您认为中塞加强经贸合作对于双方分别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实际上对于双方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那么一方面呢，的确塞尔维亚它具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这个价值啊，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呢非常的重要，而且中国和这个塞尔维亚呢实际上这个签署这个自贸协定的时候，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份自贸协定，它有望会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说对这个中国和波兰的经济合作，对中国和匈牙利的经济合作呢都会产生积极的一个推动作用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本身塞尔维亚这个很多的这个产品啊，对中国来讲呢也是非常需要的。另外中国呢在这个很多这个技术啊资金方面的一些这个可以给塞尔维亚提供的帮助呢，也是塞尔维亚呢确实是这个急缺的啊。同时像现在呢就是说发展这个绿色经济啊，发展这个数字经济啊等等一些新领域，也在这个引起了各国的这个重视。那么其实塞尔维亚也希望和中国的这个经济合作呢能够进一步的这个提质升级啊。那么我想就是说实际上对于中国和塞尔维亚来讲啊，其实是加强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合作啊经济合作啊，确实对双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要的。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实际上塞尔维亚呢是中国向欧洲啊这个拓展这个发展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或者说是一个有的说法叫桥头堡，其实呢我觉得应该说是更主要是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啊，实际上就是说通过和塞尔维亚的合作呢，有望进一步的这个推进这个中国和欧洲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这个合作。那么实际上对于中国打破某些国家对中国的这种制裁和

0: 封锁呢，也会产生非常积极的这个影响。
1: 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中美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什么重要讯息？美方感受到了吗？中美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施西斌为您深入分析。2017年，美国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再一个9年，2035年，你能想象那时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传统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3: 港味呢，其实我觉得是世代相传。
4: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5: 呢間餐廳其實今年已經做咗開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過100年啦。
2: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古巴秘密從伊朗、俄羅斯等地採購超過300架無人機，網傳將襲擊美軍關達納摩灣基地，引起美國評估威脅。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洗手去啊，好好洗啊，去你这儿呢啊。
1: 就给洗洗一次花四盒，
2: 洗一次就是200，理发我理一次发的是15块钱，他们比我花的多。再挣的时候也舍得给他们花钱。这大户，那个是二户。
3: 大户比较稳重，特别稳重。老二比较尖，比较尖滑头。
0: 这个是三户，这个是五户。
3: 三户他是最调皮，
0: 五户是最聪明啊。这个是小老六，
3: 他特别灵。他们这个大的老欺负大。
2: 我的小狗没有老四，哎，还得找一找。
0: 明天等我出车啊。快点回来走啊，坐车了，快。快。
4: 出发。
5: 40多岁的张勇是土生土长的玉县人，他的卡车货运路线主跑河北、山西，一年超过200天在路上。
0: 我开车比较这样的啊，开车开了20来年了。

0: 别的卡车司机跑车结伴，张玉武的副驾却永远空着。他最特别的标签是带着五只狗同行。
1: 小狗到的狗大的不到一年嘛，狗大的这个能给我了好多的乐趣。闲的时候，哎，休息的时候可以解解闷儿。
0: 这一趟出车，张玉武和小狗们是要将玉县的砖头送往200多公里外的霸州。车只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就开进了服务区。

0: 下了吧，下了撒尿。
1: 由于常年开车，张玉武患上了腰椎病，每100公里左右路程便要停车活动腰身，因此找不到愿意与他搭班开车的人。在有狗搭子之前，张玉武一直都是一个人跑车。
2: 快点回来。
1: 在张玉武休息的时候，小狗们便会与他一起玩耍，
2: 快回来，
1: 也是对张玉武缓解病痛的无形助力。
3: 比如咱们就是开车啊，你坐的久了它才加重，你下来溜达一会儿，你这个是才减轻了。
0: 坐。
3: 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也不疼了，也挺好了。
0: 快点坐去。
3: 你们在里边吧啊，我休息一会儿去啊。
1: 张玉武从小在农村长大，与狗有着天然的亲近，他和这些狗搭子们的缘分要从一年前的偶遇说起。
4: 我小狗狗
3: 去年的7月28号在山西大同高陵县国道上捡的，他在那个白线上差点就是让我这个压死了，我怕让别的车再给他压死了，赶快就停了，我就捡他去了。我一看公路下边有一个纸箱子，我就过去看去了。
1: 除了跑到国道上的小狗，纸箱内还有4只狗仔，没有人知道这5只小狗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3: 我说这是咋整啊，这么大的这个小生命太可惜了，我就必须得拿走。当时我把它放在那个车的那个侧边那个工具箱里边喂上，它是能喂活就喂活，喂不活我也没办法，我尽心而力。
4: 再喂吧，看我喂饱了，吃吃的了不叫唤。
1: 当时的那趟货运要3-4天路程，张玉武是吃住都在车上。小狗们也只能跟着他，以车为家。
3: 自己会舔了。带他们也是一天的过嘛，你不带他们也是一天的过，无非就是多给他们做点饭。他们坐车睡觉，下车就尿尿，他们不辛苦啊。那个有干活的也就说你带他干嘛，你都扔掉了。我说那不能扔，咱们这个他是条生命，你解释了你得负责呀。
1: 为了让小家伙们在车上住得舒服一些，张玉武花了不少心思。
3: 原本这是个保险杠，没有这个底子，没有这个门，没有那个楼梯，有的时候他自己下不了，我抱。后来就是他长大了，哎，这抱的有点费劲。后来我就做了这个梯子，让他们自己上。一开始是他太滑溜了，他上不去，吓着了，出溜就下来了。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给他弄了个胶条，他们就可以上下，比较方便。这是做了个这样的一插。

0: 这是一步一步的做成的嘛。冬天有点冷，我又给他们做了个这个电热毯。这个也是，这也是，那边也是，周围都是，接一根火线就行了。这个很安全的啊，不会失火的。又加了这个买的这个材料，自己焊接的。
1: 小狗们终于有了第一个温暖安全的家，但安稳的生活没过多久，意外悄然发生。
0: 那个是老四，失火走丢了。
1: 2025年10月底，张玉武带着小狗们将火送到霸州后返程回家。
0: 哎，失火了。
1: 在易县服务区准备过夜休息时，张玉武突然发现捡到的5只小狗少了一只。
0: 完了，失火，失火，失火，失火，失火，失火。他们小的时候啊，干活的时候他们就老是叫，我给他们掏了几个洞，为了让他们看到我，他就不叫了。估计是挡风玻璃袋丢的，从里边掉出去了。因为每次他就出半个身体，他那外面那个步子啊，他有那个拿爪子兜着那个痕迹。估计是那天他就出了半个身体，他小回回不去了。他比较体型小，那窟有点大了，钻出去了。那时候我就发懵了。到了凌晨四点钟，我就是不行，开车走去。
2: 看到吗？我走，紫荆瓜掉头了。
1: 张玉武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了近100公里。下去。虽然没有找到四虎，但他仍然心存希望。
0: 沿着公路我都看了，没有死狗。
2: 放不下。开重车得走下去，多花就多花点钱吧。
1: 自四虎走失至今，张玉武每次出车，即便绕路，也会选择这条同样的路线。
0: 四虎，
1: 行进了70多公里后，张玉武和小狗们来到了第二个服务区休整。这时已是下午5点，他们决定在这里过夜。
0: 马上开饭啊！看，做的鸡蛋啊，鸡蛋肉，捣碎了你就好吃些了你。倒得顺顺的，你们上上边吃去啊。
1: 为了不给服务区增添垃圾问题，张玉武的卡车车斗就成了小狗们吃饭的专属餐厅。肉食与鸡蛋则是张玉武自己跑车时舍不得吃的美味。
0: 回去。去。是吧。休息去吧啊。

0: 凌晨五点，张玉武就早早起来喂小狗。
1: 吃饱没有，三虎？

0: 吃饱没有？三虎，吃饱没有？小黑，吃饱没有？你是不是？你下来，下来去尿尿去。
1: 过来，过来。张宇有这个时间也能收养这个小狗。张宇五做个体货运，合作的都是老主顾、老工友。大家不仅没有因为他照看小狗耽误时间而抱怨，反倒因为这些活泼可爱的小生命，平添了许多欢声笑语。
2: 改变了好多啊！别人对我的一个尊重啊！这是个领主。原本独自拉活食的张玉武不善言辞，与工友们的交流内容基本都是工作。
3: 小狗们的加入成了大家之间津津乐道的话题。工友们对张玉武也颇为敬佩。喜欢归喜欢。 在车上找的，没有这个时间点。要是咱没空养这个，肯定善良了。那不善良，谁从小到大养它呀？
0: 我也不了解我善不善，但是因为我就是必须得把我的事儿得做好。

0: 过来。
1: 这处有着两间房的小院子，是张玉武在玉县的家。
2: 行了，行了。
1: 房屋虽为租住，空间不算宽敞，却容纳下了张玉武与妻子、女儿，还有小狗们的日常生活。
2: 过来，小黑。对不起，黑。
3: 呱呱。
2: 起来。
4: 这哪个是老大的？老大的就是这儿。
5: 你看我火啊，我火就怕大火，他不怕二火，他得和二火干。
1: 张玉武平时出车一趟，有1000多元的利润，一个月能跑5-6趟，这是他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张玉武的妻子和孩子都希望他的跑车路途能有个伴。
6: 感觉他自己也不是那么累了，他可以休息的时候逗逗狗，然后他就能多休息一会儿。看着他们从那么小长这么大，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我也特别喜欢他们。
5: 把四虎丢了以后，有一天我就是在路上途中在路上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到地的，他说的是，哥，我这会儿就外边捡了个流浪狗，没处咬，我还不在家，你看，哥，你这也是好心人啊，我知道把他放在你那儿，我也放心，你把他收留是吧？也把你这个心情扭转。不要难过，
7: 是累了。
5: 后来我去把那个小老六给你劝说了，我重新再给他起一个名字吧，不能把老四的名字代替啊。过来，老六。
1: 六虎的到来，让小院里重新有了5只活泼的小家伙。但张玉武的家人依然牵挂着。

0: 似乎。
1: 我那时候心里特别难过，我也看到我爸特别的伤心，他也哭得眼红了。那时候我心里也不舒服，
0: 张玉武的女儿与四虎的感情最深，她的眼泪勾起了张玉武的回忆。
2: 这不是
3: 都是缘分的网友给这个大家的建议，就是让我听听那个熊狗启示。这个是网友帮做的熊狗启示，做了很多，完了以后我去听的。
0: 张玉武一直很自责，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考虑小狗们的体型，将门部洞口开得太大，导致了四虎的走失。
2: 这个就是四虎啊。我现在我也开小店，我的四虎了。因为他们是一起的弟兄，缺了一只，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一口一口的喂大的，我就不死心。对，万一要是能。

0: 这趟寻找四虎的旅程来回约400公里，卡车空跑的油费过路费顶得上两次拉货的利润。四虎走丢之后，张玉武就给卡车上小狗们的房间中安上了监控，这套监控系统要上千元。
1: 哎，他都卧着呢，
2: 趴着
1: 睡觉。
2: 师傅，
1: 啊，
2: 是不是小
1: 月？是，来了。

0: 我们照挖水机走。你看，趁着休整的间隙，张玉武准备为小狗们的居所重新制作一块门布。
1: 坐哪？下来。这一次，他要特意打上6个洞，多出来的一个，是为四虎流出的位置。
2: 放到这干嘛？
3: 拿这个做那个窟窿的那个圈。哦。
2: 那个模具。嗯。抓住。有时间待会就给它画上。
3: 1、2、3、4、5、6，
2: 这个针比上一次那个大呀。
3: 对，做的比那个大。
0: 我给你们把那新的那窟窿大点，现在你看看这个脑袋，我回去手也不好收。这回你们要找大了，不会掉出去了。六虎是小公狗，其他小狗都是母狗。等到年龄合适。 张玉武希望小狗们能诞下新的生命。到了那时，门部将会再次扩大，洞口将会越来越多。张玉武满心期盼着那天的到来。嗯，
3: 现在的，回去，回去，回去。嗯，现在的，好多了。
0: 咱们去那个学校门口，那边人多呀，还有那个公交站台，里头人挺多啊。红绿灯，咱们多停点。卡车逐渐进入市区，张玉武便把车停在安全地带。
3: 将小狗安置稳妥，再和女儿徒步走进街巷，一点点探寻。再往这个白杆上跳一下。
2: 可以。
3: 这和那个胶走，对。走，跟这个垃圾桶上跳一个。
0: 大姐，我问一下，大姐，我不是丢的这个小狗啊，去年见到过没有？没见到过啊。上半天，二下午都不来了。好，谢谢啊。
3: 找没个找，你跟上哪？
0: 多次的寻找与张贴，沿途的环卫工人早已记住了张玉武。 他们劝说张玉武放弃找狗，实则是心疼他的奔波与煎熬。
3: 这买一个叫你不得？
2: 去的对的吗？哎呀，我这个是我从小掰嘴喂大的，我捡的。
0: 而张玉武总是微笑着解释。

0: 中满是愧疚。
1: 那我也潇洒一下，
0: 因为他知道自己张贴的这些启事会给环卫工人们带来额外的工作负担。
2: 奶奶你好，你见过这只狗吗？
3: 没有。
4: 哦，
3: 丢了。
2: 嗯，
3: 丢了。
2: 丢了一个。嗯，
1: 看看能走回来吗？能走回就走回来。对对对，这个狗是特别听话，见了人是也不有，见了谁都喜欢。
2: 一年多点。
1: 可惜了。走吧，
2: 奶奶再见。
1: 再见啊，谢谢啊。
0: 这一趟，父女俩贴出80多张启事，问过10余位路人。遗憾的是，依旧没有似乎的消息。
1: 来。咱们个楼市挑完了啊，咱们楼市肯定是能回来啊，咱们尽力了，希望就是楼市回来啊，来回去，过来，回去。
0: 张玉武与女儿带着他的卡车狗搭子再次上路了，车轮所至皆是归途，心之所念终有团圆。他会继续带着这些相伴的生命奔波在路上，也会一直
5: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5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重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Raya.
9: Akvetino, kopar mums.
10: Diversita.
11: Tajamniče.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拉近彼此的时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
5: 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轻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关注没有？这次中美的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了什么重要的信息？美方感受到了吗？
1: 中美元首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到底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特朗普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真的是这样吗？在2007年，美国的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
0: 再一个9年，也就是2035年，您能想象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时观世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在乘搭空军号返回美国的途中，就向随行的媒体透露，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询问他，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出手防卫。特朗普表示，他告诉习主席不谈这件事。中美两国元首是在5月14日第一天会谈时，就台湾问题，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为重要的议题，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但白宫在会后释放出来的会谈纪要，并没有提到了台湾议题。会后，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1小时的访谈当中，也没有谈到台湾。而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习近平在这一次峰会当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概念，要呼应特朗普曾经提出过的 G2 的概念。在这一次的元首峰会一开场，习近平就主动提到了休息底的陷阱，并且还三问特朗普，中美能否跨越休息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而在习特会之后，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习近平将会接受特朗普的邀请，将会在9月访问美国，这似乎也意味着中方最为关切的台湾问题，中美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并且是中方对于美方，特别是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下的正面回应。对于这一场元首峰会，特朗普形容这是举世瞩目，令人难忘，而习近平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谢先生，对于这次峰会，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解读？那么中美呢，特别是共同聚焦在的台海形势和台湾问题，有怎样的独特的观点和研判呢？
0: 我的一个观察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因为这场是举世瞩目的啊。那么但是中美双方面实际上关注的焦点侧重方向有一些很大的不同。美国方面比较更多侧重是经贸科技啊，那中方呢很明显啊，更多侧重在台海跟台湾，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就是中方在台海跟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的坚定跟表态的严肃，虽然美方我相信他心里已经有一定准备了，但是还是超过他们的预期啊，所以我相信对美方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啊，以至于在第一时间里面他们没做出反应。那么第三呢，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里面，至少中美双方的元首还要碰面会晤3次，所以我相信在接续的啊，就有关台海跟台湾问题上啊，中方跟美国方的一个互动，还是值得我们继续的跟进的观察。
1: 相信这只是刚刚开始，您在凸显和强调的台海和台湾问题，所以是不是有些特别角度的观察和关注呢？
0: 基本上还是跟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在谈的台海问题是经常提到，包括美国也提到2027这个概念有关系啊。我个人的观察跟判断，我认为中方现在是开始向美方进行我所谓的极限施压了。
1: 极限施压，所以你指的是呢，中方对于美方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的施压，具体指的是什么？是就是在进行施压吗？
0: 没错。我的观察如果不错的话，我认为中方在对美方进行施压大概分成几个步骤啊，4个步骤吧。第一步骤就是等于事先在峰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在今年2月这个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有一个通话，在通话中习近平就跟特朗普就说这个要慎重处理有关对台军售问题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这个话出自于最高领导人，这个分量是很重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也通了电话，卢比奥对吧， 那么，然后中国外长对卢比奥说，这个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最大风险点啊，这也就点出来这个问题非比寻常啊。然后在这峰会中跟峰会前，我们都注意到了，王毅也好，或者是习近平都提到同样的一句话，啊，就台海的和平跟台独是水火不容的。
1: 所以你刚刚提到了，就包括像是台独、军售、台海和平和台湾问题，如果把这些概念呢通通捆绑在一起看，其实非常清楚，中方想要和美方传递的讯息是相当清晰的。
0: 没错，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铺垫啊。那么更重要的，马上就跟着就接过来了，马上就跟上来了。
1: 那这已经是第四个步骤当中的第二步了。
0: 没错，这第二步啊，第二步呢就是在会谈中啊，当然也事后我们才看到这些内容啊。会谈中，习近平对着特朗普就说了下面这句话：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啊，务必慎之又慎的处理。OK， 如果处理得好，那两个关系也许就可以保持总体的稳定，处理不好呢，两国就会碰撞，甚至于冲突，把两国关系引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你看看，这里面讲的一些话都非常重要的，务必慎之又慎啊，冲突啊，风险啊，十分危险等等。
1: 所以呢，必须要小心处理好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但与其说是呢，这是中方对于美方的提醒，但倒不如说是这听起来根本就像是警告了。所以相信呢，美国方面也应该能够感受到相当的压力吧。
0: 应该是感受相当压力，但还没完啊。接下来就是我讲的所谓第三步了。那第三步呢，就是习近平在这次会议里面第一次提到一个所谓的休息底的概念的一个概念啊。针对当着面啊，那么他提问的方式呢，是用三个提问向这个特朗普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您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习近平是怎么说的？
1: 中美能不能跨越休息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0: 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这三问呢，基本上是以中国领导人那个身份邀请美国领导人习近平特朗普，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时代上的最重要的挑战。但我认为这三问里面最重要的一问就是第一个问，就是有关休息底的陷阱的一个问。
1: 所以呢，也就是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领导人必须要共同面对和回答的时代答卷。这其中的第一问就是，中美能否跨越休息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中的休息底的陷阱，能不能够跨越？这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啊？
0: 这休息底的陷阱，我们节目过去也都提过，我相信很多人也都熟悉，基本上就是谈这世界上老大跟老二之间的矛盾。是吧？那么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在2012年的时候提出来的，非常凑巧，就在早两年，2010年的时候，中国 GDP 超过日本，那就变成美国老大、中国老二，就变成老大老二的关系了。
1: 这样听起来，大概是艾利森教授有感而发吧？他可能担心的是，这个新世纪的美国老大和中国老二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为矛盾而爆发冲突呢？
0: 没错，所以后来呢，过了几年，他又写的另外一本书，书名叫《注定一战》。那么从书名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关注这个美国老大跟中国老二之间会不会真的走上战争。
1: 所以艾利森的这本书当中有明确提到什么样的重要的观点吗？
0: 艾利森非常用功啊，在这本书里面，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过去人类500年以来历史资料啊。这500年，他找到了16对老大老二关系。那么总结出来，这16对里面发现到有12对，就75%的概率是战争的。25%，就是4对是避免了战争，就是和平的。
1: 所以呢，其实习近平想要对特朗普的提问是，中美两国虽是全球的最大的两国，也就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能不能透过共同的努力去跨越这个陷阱，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意思。那么习近平讲白了就是提醒特朗普，就是我们现在你是老大，我是老二，如果照这本书过去历史经验的话，我们之间有可能有75%的概率是走战争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努力，让我们不至于走到这个75%的那条路上去，而走到25%和平的那条路上去，那就是跨越了休息底的陷阱，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如果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我说如果我们刚刚提到呢，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大因素爆发的？应该不至于会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或是科技产业矛盾所引爆的军事冲突吧？
0: 同意啊，这个贸易战、科技战不可能爆发到军事冲突，对不对？如果中美之间果然有一天爆发军事冲突的话，八九不离十，基本上都跟台海、跟台湾问题有关嘛。
1: 所以这时候我就听明白了，其实习近平想要传达给特朗普的讯息是，我们能不能不要因为台海和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是这个意思吧？
0: 就这个意思。那么所以接下来就要谈谈我讲的第四步的极限施压了。
1: 所以还有一个第四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极限施压呢，当时我们一般都不知道，是这个你刚刚就不提到了嘛，就是特朗普在第二天，也就是第三天的15号，开完会了以后，回到他的空军一号上面，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才透露出来的。他在这次会议里面，习近平问了我一个问题，啊，习近平这么问的，啊，如果中国大陆用武力手段来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啊，美国会不会啊这个出面来帮助台湾？有这么一个问题。
1: 这听起来的确是相当重要，但是也问得相当突然。我很好奇，当时特朗普是如何接招，他怎么回应的呀？
0: 特朗普说我不谈这个问题，然后他对记者说啊，这个问题呢，全世界知道答案的就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不会谈，是吧？这个，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但稍等，他就间接的好像透露一点他自己心中的想法。他说我绝不希望有人为了推动台独，让我们美国就必须跑到9500海里之外那地方去打仗。我不希望，啊，那么显然就意有所指嘛，对吧？然后最后一加了一句话。我也希望中国能够保持冷静，那意思就是他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压力。
1: 这样听起来呢，特朗普似乎也感受到来自于中方的压力了。但你如何解读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美国的领导人特朗普当面提出这个似乎听起来是相当突然的提问呢？
0: 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啊，因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直接了，而且是直球对决，就直接问到你啊，逼着你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解读，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跟特朗普提这个话的意思，并没有期待我要从你那边得到什么东西，因为特朗普他说我不回答，这个在我们一般想象中他一定不会回答嘛，是吧？至于你特朗普要回答说我会介入或者我不介入，习近平也不会在乎的啊。习近平问这个问题，重点不是在于我希望从你那边得到什么样重要的讯息。
1: 哦，所以到底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何深意？
0: 我的个人观察跟解读，无非就是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给特朗普，这是一种可能，你得注意，这是一种可能，啊，在这样一个可能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你说我不干预，那最好，因为台湾问题本来就是我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但如果你说你最后你结果要干预，那么难免我们就会掉入到刚才讲的修昔底德陷阱的75%的可能了。
1: 这样听起来是相当的不寻常，却是非常重要的讯息。那么从特朗普呢在对美国媒体的表述当中，我们相信他应该已经 get 到了，也就是已经接受到来自于中方的讯息。对于这次的中美元首峰会，相信很多人关注到的是这次中方的立场和表态和过去相比是明显强硬的许多，这该如何来解读？那么接下来美国方面又会如何回应？以及接下来的是中国大陆对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做出了复案了吗？我也想知道，一块关注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8: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扎根成圣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

0: 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一次在北京举行的习特会，有一个现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也出现了各种的解读。就是事先也不否认会和北京谈台湾问题，包括军售议题的美方人士，在中美元首峰会结束之后，美方公布的会议纪要当中，却没有任何双方讨论到台海和台湾问题的讯息。到了第二天也是如此，直到访问行程结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在回程中，在接受随行媒体访问时，才一下子披露出许多的信息。所以，时间对此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分析和解读？以及刚才我们也分析看到了这次中方的一个立场和表现和过去相比是明显强硬了许多，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认为对此美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有什么样的研判吗？
1: 首先从我们刚前面分析里面，我刚刚已经特别提到了，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中方对美方释出来的讯息是极限施压的。那么这个呢，美方心里面事实上是有一点准备的，但是还是超过了他们想象，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以至于在第一天会谈之后，第二天会谈之后，这个会谈纪要里面都避而不谈，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回应嘛。所以然后等到最后是特朗普自己在空军一号上面才做这个回答，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最大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给美国的压力确实让美国一下子被震住了。
0: 你也多次强调，你说这一次中方的一个立场和姿态和过去相比是异于以往，所以是否能够来做个比较，我们具体说明还有为什么会如此呢？
1: 可以做个比较，你看啊，我们刚刚讲的一个2026年，就这次的这个应该算是第二次这个特朗普访问中国。你再比较上一次，就2017年，我们先把2026年，我们再来看一次好吧？你把它介绍一下，2020年怎么说的？
0: 在刚刚结束的中美峰会，习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议题，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1: 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用这样一口气，务必啊慎之又慎啊，如果要不然就碰撞，要不然就冲突，要不然就十分危险。然后如果这个气氛还不够，然后再加上刚才不提到这个习近平跟特朗普提了啊，我们小心啊，能不能跨越休息里的陷阱啊，对不对？然后在最后来一个直球对决，就直接就问，如果我要怎么怎么样，你会怎么怎么样？你说那个特朗普当时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0: 的确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难道一时之间呢，其实美方会不知道怎么回应了。所以呢，如果来作为比较，9年前的2017年，当时中方是如何表述的呢？
1: 对，你可以查查2017年那个时候特朗普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当时习近平也跟特朗普讲了类似的一些话，你把它介绍一下。
0: 当时中方就呼吁美方要妥善处理台湾问题，避免干扰中美两国合作，
1: 好好处理啊，不要因此干扰到我们之间的合作。那这个跟刚才讲的2020、2026年，这个我觉得这个差别太大了嘛，那这个形式对不对？这个口气差别太大了，
0: 的确这听起来也差太多了，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嘛，这第一个是台海跟台湾的形势跟9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当然我们大家很清楚，这里面有很多跟你美国有关的，你后面在后面纵容。当最大最大的一个差别就现在跟9年前，那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实力，综合实力的消长的变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0: 也就是你提到的这一个实力消长的变化，这也是关键当中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呢中国实力是消而不是长的话，恐怕中方就不会有这么足的底气了。
1: 对，一点没错。那么我们看看啊，这九年里面对中国来讲，我们仔细看看中国的实力。你看啊，2017年那个时候，我们还记得当时中国在2015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2025中国制造，那意思就是中国要全面搞产业升级，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产业相对来讲跟美国差距比较大的。啊，那么现在经过10年以后，2025已经实现了嘛？基本上所有的目标，我觉得99%基本都实现了。就是中国现在产业跟9年前完全脱胎换骨了。再讲一句话，那就是科技。那个当时科技日报跟那个有个资料啊，就是中国被美国卡的科技大概有35项。那么到了2025年，就去年，这35项都已经30项都已经取掉了，就不再被你卡了。剩下来5项都已经在最后攻关阶段了，所以这个情况也改变很大嘛，是吧？然后呢，我再举一个具体例子，叫盾构机。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是基建狂魔，这个盾构机呢是当年这个都是德国跟日本那个垄断控制的，我们要跟他买一个非常非常贵啊，而且他根本不让我们这个修都不让我们修。现在中国盾构机是全世界市场占有率70%，而且品质还比那个高，而且成本还降低了2%，都降掉了。最后，那么中国还有一条，这个我不愿意被你拉出鼻子，被依赖，对你依赖太高，所以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也从那个9年前的20%降到现在10%了。
0: 没想到呢，弹指之间算算才不过9年的时间，中国的产业实力出现这么大的进步，而美国的制造业的空心化却在进一步的恶化了。
1: 没错，这就是涨销嘛。我们再谈谈，除了这个科技产业之外，我们谈军事，那个、差别更大了。在9年前那个时候，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刚刚才服役没多久，而且那个定位是训练舰。那现在3艘，辽宁、山东、福建，而且福建已经电磁弹射，是吧？至于这个战斗机，那个时候歼20确实已经开始服役了，但是没有量产。那现在9年量产，我当时具体数字不知道，少说我认为都起码是300-400架以上了。
0: 嗯，
1: 那还有6代机呢，这个2024年年底一下子出来两款六代机，现在据说还有第3款六代机出来。美国呢，特朗普上任以后他很急，他说我们也搞六代机，那么他这 F-3、F-47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踪影呢，差别太大了。
0: 嗯。所以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底气如此充足了，因为这个底气折射出的就是实力的变化。中国也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
1: 没错啊，就我经常讲，从21世纪以后，美国这个形势往下走，中国形势往上走嘛。所以每隔9年出了一个变化，所以我们接下来不妨来就9年来做个比较，就看得更清楚了。
0: 哦，所以每9年来比一比，具体是怎么比的呢？
1: 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叫比较静态分析啊，就像拍照片一样，2026拍一张，2017拍一张，然后比较一下胖了还瘦了怎么的。我们现在也做一个9年一个比较，比方说2026开始，前一个9年是2017，再一个前面9年就是2008，再一个就是1999，再一个是1990，再一个是1981，对不对？我们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第一个1981，那个时候中美关系很好，刚建交，中国还开始改革开放，然后呢，这个中国对台湾说我们要一国两制，可是当时台湾呢，这个。四小龙好像不太理会。到了90年，中国大陆经济已经起来了，台湾呢跟中国大陆也搞了一个汪沽会谈，但是美国压力下只搞了一次。但是93年发生一件事情，其实就银河号事件，中国也就忍弱了。然后到1999年，中国驻南宁大使馆被炸了，对吧？那个时候中国实力不够，只好忍了。然后99年之后呢，这个到2001年中国入市以后呢，经济成长就快速了。所以到2008年那个时候，中国已经不一般了，美国反而糟糕了。我刚讲2008，美国这个遭遇到世纪金融海啸，美国自己解决 G7 也解决不了，只好找中国帮忙，中国还是不愿意的。然后终于搞了一个 G20， 把中国引进来。所以那个时候情势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了。美国那个奥巴马2009年上台以后，就发现了要开始遏制中国了。可是呢，重返亚太也好，什么东西对中国来讲没有任何的效果。然后2017年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听了白邦瑞讲了一句话，当时的中国事务顾问，他说我们只有5年时间窗口了，超过这5年我们就压不住中国了。所以特朗普上来以后马上就开始打压中国，你还记得吧？啊，这个关税战、贸易战什么东西打出来有没有效果？没效果。拜登上来再4年还是没效果。然后到2025最高峰就去年那个时候，哎，全部打还是一样没效果啊。这个时候美国才终于理解到这个形势是不一样了。所以每隔9年就是一个纵深西降。
0: 的确啊，像9年一路看下来呢，的确是相当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有意思的比较静态分析，也让我们清楚看到了中长美消的清楚脉络。所以令人好奇的是，下一个9年这形势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你想知道和预见下一个9年吗？一块来关注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就你刚前面提的嘛，再一个9年，
0: 形势会出现什么变化？
1: 就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好几个9年啊，这个9年呢，对中国来讲是每隔一个9年基本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啊，但是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每个人身上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一个9年下去以后反而会退步的也有，但是对中国来讲持续在不断上升啊，但美国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在往后退，所以再一个9年是几年呢？2026再加9就2035，
0: 是，
1: 对吧？2035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设定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是2049。2049中华民族啊，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2035是实现伟大复兴之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间点，一个节点。

0: 有关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规划呢，我们去查一查，可以看得出来，有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 嗯，
0: 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奋斗的目标，那么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现代化了啊。那么顺便讲一句话，这规划呢不是所有国家都有的，中国有规划，但有的时候有的国家规划是当不当回事儿。但中国这个话，就刚刚讲，中国制造2025，对不对？2025中国制造是100%也达成目标的，甚至99%的。啊，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所以2035中国要实现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现在科技不错了，是吧？
1: 是。
0: 但倒退九年之前的科技是不行的嘛？你说倒退20年之前，我刚进凤凰卫视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天到晚山寨，对不对？那么现在后来变成科技还可以啊，就仿冒。那么现在敢讲科技大国啊，没有人怀疑啊。但是再过9年就变成科技强国，
1: 嗯，
0: 强国跟大国还是不一样的。OK， 那么现在呢，就往那个目标走走。另外就创新呢，中国现在其实也比过去进步很多，但是跟美国比，必须承认还差一截。所以在2035那个时候呢，中国也要变成创新的这个前列的国家。这些方面呢，都应该说应该都预期目标应该会达成。还有2030，中国要实现登月计划，
1: 是。
0: 登月计划从在月球上能够实现一个建月球的基地等等的，这是科技方面了。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 GDP 啊 ，GDP 我想中国现在老二，美国老大嘛，是吧？
1: 是。
0: 那2035也会翻过来了，
1: 嗯
0: 啊，这我大胆的预测啊，大概八九不离十吧。所以那个时候还是修一叠的陷阱啊，那是只是美国老大，中国老二位置换了，是吧？然后那跟这个汇率有关系啊。那么现在汇率是在1:7或者1:7上下，那我大胆的预测应该是1:6，2035，甚至于可能1:5。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人民币低估的情况太严重了，是吧？所以有这可能。哎，
1: 那大家最有关心的台湾问题呢？
0: 台湾问题，2035也有个目标的。具体讲，有一条铁路，你叫高铁是吧？叫京台铁路，京听到没有？北京到福建到平潭，然后到通过台湾也要到台北是吧？
1: 嗯
0: 啊，2035要通车的高铁，所以这个目标如果到时候实现的话，那么台湾跟大陆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充满了悬念。
1: 嗯
0: 啊，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抵达了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会出席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的庆祝活动。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闭幕，会议达成了2项成果，包括联合发表苏州声明以及批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印度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4国外长将于26号举行4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宣布，加拿大将会在未来7年投入$8.16亿，加强加拿大的海上安全，重点聚焦北极地区海域的态势感知能力。美国加州一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泄漏，存在爆炸风险，周边大约40000名居民已经接到疏散令。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我是吉小林，今年51岁，我是湖北黄冈人。
2: 我是班公云姐，我的真实姓名叫魏云贵，我是湖南衡阳启东的。
1: 我是从事母婴护理工作，这个工作已经做了23年了。
2: 我第一次进入康乐这个工作，那时候才24岁，现在都40岁了。

0: 左翻翻，右翻翻，来，哦，右翻翻看看，会翻，再左翻翻，右翻翻，对，很棒，看我宝宝多棒啊，翻过来了是吧？再左翻翻呢，左翻翻，一二三，左翻翻，2个月零10天的宝宝，趴的时候，有时候能把它胃里的空气给排出来，但如果吃得太饱的时候，有时候排气也会带出来，所以我们让它趴的时候还得观察它。今天我记得宝宝的成长记录，就是宝宝，这个宝宝是个活泼开朗的宝宝，我觉得他将来肯定是一个活泼外向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一般来说会情商高。三字经、弟子规都给他放了，今天也给他放了宝宝莫扎特，就是还有给他听那些儿歌，经典的儿歌。我是97年种的一年田，田里的收入不够，只有200-300块钱的收入，种一年下来，我就想那去打工，打工也没打着钱。我们那儿正好有一个退伍的军人在那个北京开了个家政公司，然后我就说那我去那儿吧，我老公就让我去了，也是没路费，不是说你想吃就能走，然后就是借钱借了几天，最后在我姐夫那儿借了个150，然后我就出发了。我是1999年9月14号就出门去北京了。
1: 金小林的工作除了照顾宝宝，也要照顾宝妈。
0: 宝妈啊，喂完奶，给孩子喂奶，她就会出汗，出汗她就说："哎呦，我这身上很难受，出的汗，汗滋滋的。"你就要打水给她擦身。到了晚上，如果她想泡个脚什么的，我们要去给她泡个脚。宝妈就尽量让她休息好，她休息好，她才奶水产得好。到了晚上，我是在旁边一个屋睡，这个沙发有点小，睡不下，然后就。我在那个屋睡，他会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阿姨，宝宝醒了。"我有时候也能听见。我要没睡着，我听见我就赶紧过来，随叫随到，随时待命那个状态。小宝加油！一二三，哦哦，你就这样从妈妈肚子里爬出来的，对不对？啊，我宝宝天生就是爬行冠军，是吧？一二三，对，很好。哎呦，很棒哦。我去北京的时候，我儿子3岁半，就我儿子等于3岁半就跟我分开了。他说他得到的母爱是从他姑姑和奶奶那儿得到的。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妈妈，你知道吗？过年的时候我看你回来了，我欢天喜地的。可是你在家没待几天，爸爸骑摩托车在昏暗的灯光下就把你给送走了。我就当时就想，妈妈你别走，妈妈你别走。"但是我挽留不住你，就很心酸。他说这话，有时候春节的时候我回不了家，他就在那个家里院儿那儿就等了。他为什么人家妈妈都回了，我的妈妈怎么不回呀？我妈妈是不是快回来呀？就一直期盼，一直期盼。其实我也觉得这方面我也觉得挺心酸。就真的你工作你是可以做很好，但是孩子你就顾不上了，真的顾不上。包括我女儿，她1岁。我就给他奶奶带，然后我就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人家孩子都照顾很好，一个一个的都茁壮成长。可是自己的孩子，你就是只能放弃，就只能是放弃陪伴的。所以没办法，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了，你把工作做好就顾不了家。He's not here.
1: 金小林一直坚持学习英语，他说："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内心无法言说的遗憾。
0: 越来越多的客户要求月儿嫂会英语，对他的宝宝，能够教导他。我那个宝宝教了很久，才会说 apple 是我教会的，第一句英语是我教会的。我需要打车，I need a taxi。"我对英语还是很感兴趣的。我初中的时候，英语是全班第一名，一直到毕业都是。I agree。我们这个村儿17个孩子当中，只考上了三个 高中的，就另外也是两个男生，然后就我一个女生考上的。我能考上的真不容易啊。但是呢，跟我哥说这事儿，我哥说，哎呀，我没有钱培养你啊，他说我要有钱我也愿意培养你，那你到亲戚家去借吧。那我就说那好吧，我骑着自行车去我舅舅家。我舅舅就说，你表哥，看你表哥刚结婚，我们那个也没有钱。后来我又到我三姨家，我说三姨，我考上高中你有没有钱接我？他说没有啊，你二表哥考上大专我们都没钱，然后到表叔家去借的。然后我到我表叔家，表叔就说了，我们家没钱呢，刚二表哥借走的。然后我就好几天去借都没借来钱，然后就心里特别伤心，又失望又伤心。我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三天不吃饭不出门，在里面哭。然后但是也没办法，最后我妈还是把门敲开了，叫我那个要想开一点。没办法，爸爸也不在了，妈妈能力也没有，也就认命吧。
1: 金小林没有这样就认命了，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只有他读完了初中。走出小山村的梦也是这个家的希望。他做过国画工人，做过餐厅服务员，学过电脑打字，但是微薄的收入一直无法打消关于贫穷的恐惧。他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因为没有钱读书而让自己抱憾终生。
0: 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照顾一个老太太，她是一位数学老师。我在她家一坐就坐了两年，还坐两年还坐得特别好。护老会让人压抑，就让我很压抑。你看，我就想带小孩会好，会让自己开朗，会那个快乐会多一些。那正好来了一个客户，他们家生双胞胎，然后找那个看护孩子的阿姨，然后他就看上我了，就把我带回家了。我刚吃的时候，那个宝爸爸就说，他说你在我们家试工啊，试一礼拜，如果两个孩子都不要你，那我们就不能请你了。孩子是四个月一个生人，你几天就能让他要你？不可能。待了一礼拜呢，孩子没要我，我就收拾行李，我记得行李放在那个床铺底下，那个宝妈就拦住了，他说你别收拾了，你再待一个月吧，如果一个月不要你，你再收拾。我说待一个月以后，两个孩子都要我，最后那个宝妈就不要我走了，说你不走了，你就在我们家干吧。这一干就干了29个月，月嫂我做了14年，日儿嫂做了9年的时间，然后服务了139个客户。目前我手写的笔记好多，我不知道在不在这里面啊，这应该也是我的三本笔记，这是上个客户家的记下来的笔记啊。

0: 雇主看到过您写的这些东西
1: 有的看的，
0: 吗？他们看完之后什么反应啊？
1: 我记得有一个客户说，你在我们家服务，你所有的写的字都属于我们的，我们花了钱的。我说我服务已经服务了，那个知识产权还是我自己的，你们也可以写。那不行，不行就复印吧，要不就给他，我再抄一遍，就这样。就是我去记录这个笔记的时候，一般是在，宝宝或宝妈都睡着了，在夜里的时候，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记录下来。那记了十几年的时间，让我记录了20-30万字，就是确切来说，真的有30万字。
2: 金小林用心记录下每一个孩子的饮食起居，他自己的心得体会，于是就有了这本《小林育婴笔记》。很多人认为家政服务是伺候人，是职业鄙视链的最下游。金小林用心存敬畏，为自己赢得了尊重。
1: 这女士是韩国首尔人，她是我2007年的一个客户。宝宝回家后，我发现她口唇青紫，呼吸急促，喂奶喂水时有呛咳。我感觉宝宝这种情况不对劲儿，便紧急同他们商定，尽快带宝宝上儿童医院去看医生。经检测确定宝宝是早产儿新生儿肺炎。经过一疗程的治疗，宝宝康复了。年轻的夫妇俩也很感激我。2006年7月20号，我被公司派往客户舅舅家，在我的细心照料下，舅舅一天天的健康成长。
3: 您在他家待了15个月，跟孩子分别的时候，肯定他特别舍不得您吧？
1: 我走的时候就不能告诉宝宝了，偷偷走的。如果在他清醒状态的话，他也哭，我也哭，根本走不了。我坐车的时候，人都恍恍惚惚的。一到公司就哭啊，哭得昏天黑地的。有的人就不理解，他说那是人家的孩子，你带你就带呗，你不要把感情投入进去啊。就说，我说可能我跟你们说的不一样，我真的是把人家孩子当自己孩子一样的。就是带孩子其实也有时候也是很残酷的，这个情感上的割舍是很残酷的。这个相册是这个宝妈送给我的，就是我在客户家，不可能每一家你都能有宝宝合影或者有自己单独的一个照片儿，因为有时候不认识啊，有时候我这个人不好提要求，所以就是说常常没有宝宝合影。但是这个宝妈就特别善解人意，她知道我很希望有宝宝的合影啊，她就给我拍了40多张我跟宝宝的合影。有的送衣服啊，有的送首饰啊，有的送那个化妆品呐、啊，但是任何物质上的都没有这个精神上面的贵重，所以我就对这个相册我是很珍贵，对他送给我的照片也非常爱，非常爱惜。这个相册是另一个宝妈送给我的，我自己肯定买不了这么精致的一个相册。2000年的时候。我给自己留个影，我说我到北京来了，然后拍个照片留念一下，毕竟是千禧2000年嘛。然后拍的这个照片，拍完以后就马上邮寄给我妈妈。这个照片对我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的青春年华呀，最后青春年华的贡献到北京。
2: 在北京这座拥挤的城市里，景小林从来都是有自豪感的。2015年，他获得全国优秀农民工的光荣称号。他放弃了北京户口的奖励，换成30万元奖金，为女儿在黄冈买了一套学区房。金小林依然在北京奔波着，他是幸运的。远在广州，我们要去寻找另外一位主人公，魏云贵。
4: 那现在是多重了？
5: 40公斤，总共80斤。
4: 这也没压力。这也没问题，感觉。
5: 对，我不是说120斤，
4: 120斤，
5: 对，120斤，
4: 我
5: 这是
4: 私下，
5: 对。
4: 好像也没压力。
6: 还是没压力。
4: 对。
5: 80公斤，
6: 对。
4: 160。
5: 160斤，对。
4: 这个会有点重啊。哦，这个再站起来有点难了。

0: 不行了，再加不行了，就感觉有点难度。你再往上加，加到300斤，我可以扛出来。
1: 300斤是吗？要试一下吗？
0: 对，要试。
1: 要试一下。
0: 对。这样子我感觉更加证实我有没有那个实力。
1: 1、2、3、4、5、6，140公斤。哦，来试一下。
0: 看能坚持多久，你帮我记一下时，看能坚持多久，可以。看能不能坚持1分钟哦。
2: 18、19、20、21、22、23、24、25、26、27、28、29，可以了。
0: 30秒可以了。我感觉还好，不是说特别大的压力，感觉还就是能够支撑得住。这水梨还是烫的。
3: 热的。
0: 对。哇，这水梨可能刚刚出厂。行的，没事，放嘛，放前面一点就行了。
3: 第一天的时候就给我一个惊喜，5楼3包水泥直接上。第一天。
4: 这3包多少斤？
3: 3包300斤。11天挣了8000多，
0: 像那种情况还是比较少。
3: 一天你看算多少钱？我给你发的，我这不就是你的账单吗？
0: 那也很难的。
3: 很难啥？
0: 我不想去那样炫耀，不要说那么多。
3: 那有啥就是啥嘛。我们团队有10几个人，他能占中上等了已经。他比男的还厉害，跟你说，女汉子，我，他们几个都叫他大姐姐。说实话，特别，人特别好。
0: 我今天生理期，因为生理期就是腰又真的酸胀，休息一下。对。
5: 最后一张。
0: 对，全部扛上来了，挣了200块。
5: 2个小时。
0: 应该还不到，将近。我刚刚大概算了一下，70袋没有，60多一点。
4: 累坏了吧？
0: 还好，不累。
6: 韦云贵，2024年从老家湖南来到广州，他主要从事的是搬运的工作，自称扛楼云姐。女儿即将参加高考，儿子在读初中，在广州的收入是老家的3、4倍。作为单亲妈妈，云姐似乎别无选择。
4: 这房租多少钱啊？
0: 不贵，300多一点。我住在2楼，就是我来的时候是租的这种小单间。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我觉得洗完澡就是洗去一天的疲惫，看看手机啊，这一天的收入也是很开心的。这1个月就你只要天天有活干，能挣到10000多。就这种羊奶，我一晚上就喝2次，主要是怕胖，肯定饿。你说不饿肯定是假的，做一个下午的活怎么会不饿呢？主要是也爱美，我感觉你看我现在这种身材，150斤耶，你看我这个样子。哎，宝贝，
7: 我刚刚下晚自习，那你腰现在好点了吗？
0: 现在好一点的，就是你上次不是买了那种给妈妈用吗？用了好很多。
7: 你吃饭没？你应该吃饭了吧？
0: 妈妈晚上是不是就喝羊奶？我怕长胖。
7: 但是你现在干那么重的活，你晚上不吃饭不饿吗？
0: 你是希望妈妈胖还是希望妈妈瘦？
7: 我希望你胖一点。
0: 为什么呢？
7: 因为胖一点的话，说明你在外面过得好，这样的话，你就会过得开心一点。那你啥时候回来呀？
8: 你不是说你高考之前回来陪我吗？
0: 那肯定会回去的，你放心，高考妈妈肯定会回来的。说实在话，这么多年我一直就这双手打拼给他们两个，陪孩子的时间真的很少哎。但是孩子特别理解我，也特别心疼我，就包括我给你们看他写的这种信， 我时刻都带着他写的诗。

0: 这封信我从来没有念完过。
1: 你还跟阿辉一起，咱们去做伞上，你们两个1050块钱。
0: 现在去那个地方是6方散沙，6×1.5，差不多9吨呢。
1: 咱们干完这里，还要去下淤泥。
0: 我跟阿辉扛完这个，就是刚刚说的6方散沙那里，还要去另外一个沟里扛淤泥下来。
2: 就是建筑垃圾。
3: 还有60包水泥，然后要过去用它过去装水哦。
0: 很满了，很重了，这最少有120斤，100斤没这么重。
2: 120到130之间吧，因为今天的沙子比较湿。
0: 3吨水泥相当于60包。
4: 今天全要运上去。
0: 全部运到楼上去。加油！那种强度就是你会。有时候要从早上干到晚上，最累了就是在工地上，你都累到自己都不想动的那种。当你放弃的时候，你想着孩子怎么办啊？你不干不行，必须还是要打拼，到慢慢的去适应这个工作，到最后练得越来越强了。今天上午，就是这个沙子。扛完可以挣1050块钱，还有那个水泥扛上来，我看一下啊，应该将近200块钱。
5: 你跟阿辉？
0: 对，但是我肯定挣不了他那么多。沙子六方应该是差不多9吨，水泥是60包，12吨呢，一个人就要扛楼扛6吨。哇，有这么厉害吗？我自己都没想过，我只是能挣多少钱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没想过我扛了这么多材料哎！你看他裤子，你看流水了，我都很努力，我都跟不上他了。你看你这个肌肉，你看都是硬邦邦的肌肉，这个也是肌肉，我也有那种肌肉，你看
6: 是
0: 是不是？
6: 是。
0: 你看把男人的腿、女人的腿怎么练成
6: 都是一样，
0: 练得这么强壮。这个是前天网络的那个记者，他可能看我扛2袋轻松，
6: 是啊，
0: 然后他就说我来试一下2袋，他也实力蛮强了，我跟你说，
7: 他应该是练过，
0: 是的，是的，
7: 刚练过，
0: 我怕压到他的腰，他说没关系，我一定行的，他说你相信我，帮他弄的时候我都有压力，是真的，
7: 他腰一下弯了，
0: 站不起来了，真站不起来，
7: 我
0: 压的肯定不行，200斤，
6: 真的不行，
0: 然后他弄完之后。哇，他在那里就是感叹了半天，啊，内心就是五味杂粮的。他说：“我给你看一下我的照片，这年轻时的我一直留着的。那会100零几斤，110，应该还不到，因为我也爱美，我是女的。你想一下，女的。”留长长的头发多漂亮，是不是？而且买衣服也美美的，也特别开心。我剪这种短头发，其实内心是不愿意的。等我这个工作不干的话，我就肯定要留长头发，我要留得美美的。
8: 你觉得还能干多少年？
0: 能干也干个几年，干多了干不了。您看我现在这肩膀都变形，那个教练也说了嘛，你这个肩膀这边已经压得变形了。然后这边要调的话，也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我觉得我行的，因为为了这身体，我也要到时候用这边压一下，把这边两边调平衡。所以这个也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
9: 来喽，
0: 小妈妈，来，
6: 啊，
0: 这样，小妈妈，我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宝贝，
9: 来抱我，
0: 1、2、3，
9: 哎呦，哇，
0: 这个轻多了，这个家伙轻多了，这个家伙一点都不重，
9: 啊、
0: 想不想妈妈？
9: 想啊，肯定想你啊，
0: 在家。在家里面是不是好好学习？你们
9: 肯定有好好学习的。
0: 对，你们好好学习，妈妈干活都有动力。走，妈妈带你们去买好吃的，好不好？
9: 好，
0: 好不好？
9: 我们去买好吃的。
0: 对，拿起东西。
8: 这16年扛楼这过程中，有没有遇见特别难的那种瞬间？
0: 肯定有，有时候累到你扛不上去了的那一刻，你就会想到2个孩子，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那种动力就满满的，真的。

0: 这种毅力会战胜我这种身体的累，身体的累不算什么，我这种毅力就会让身体的累不会放下来，就会继续前行。所以我想多挣点，因为我没有别的本事啊，我只有一身力气，所以我就靠这双手去打拼。
1: 作为母亲，他们同样用自己的双手和肩膀扛起了自己的家庭，扛起了那份该与不该的责任。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城市，选择了不同的工作，选择了无怨无悔，选择了默默隐忍。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强大的，强大到了在内心里装满了自己的亲人，却唯独缺少了他们自己该有的位置。
2: 我挣的钱，我第一件事给我婆婆买了一对金耳环，我婆婆可开心了。
0: 第一次挣了70块钱，很高兴的，我给小孩买了奶粉，立马回去。
2: 希望我儿子和我女儿，他们有孩子的时候不要失去对孩子的陪伴，这是我真心的一个想法。
0: 我努力挣钱了，但是没有陪伴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我做得不够好。
1: 道路总是会有尽头，而生活似乎没有。在那看不见尽头的生活里，我们却总能看见母亲那含泪的微笑。

0: 接着为您播出《文化大观园》。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rmale，
6: Raya。
7: Atle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e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احترام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到底谁更胜一筹？
1: 天堂之门的那个浮雕，其实就是源自于一场竞赛。
0: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又是谁用财富点燃了艺术的星火？
2: 罗伦佐·美第奇，他实际上米开朗基罗可能就是像他的一个养子一样。
0: 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第三集，谁成就了文艺复兴？说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三位巨匠，他们几乎定义了整个时代的艺术高度。但是要理解文艺复兴，就不能不谈论一个家族——美第奇。可以说，没有这个家族，文艺复兴就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面貌。四百年后，我们依然能通过画像看到美第奇家族人的模样。他叫洛伦佐·德·美第奇，可以说他是米开朗基罗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
1: 米开朗基罗传其实里面有很大的篇幅都记载了，当时洛伦佐对于米开朗基罗艺术或者说他艺术起步阶段的一个影响，可以说是奠定了米开朗基罗后来的整个艺术的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他可以在他的这个叫做柏拉图学院的这个学习的地方，能够接触到最好的来自于他们家族收藏的，比如说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雕塑啊，然后呢，可以接触到当时最好的，别人可能还读不到的一些重要的著作，
2: 是的，是的，
1: 手抄本的书，
2: 是的，
1: 所以米开朗基罗的青年时期应该是，在这个美第奇家族的，资助和培养下，是对他的后来的艺术发展应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又被称作是文艺复兴的教父，他们是银行世家，但也很热爱艺术。他们曾出资修建圣洛伦佐教堂、美第奇宫，还建立图书馆，创办柏拉图学院，汇聚了当时全意大利的精英。尤其是米开朗基罗，他十五岁时被正式接入美第奇宫，和洛伦佐的儿子们同吃同住，一起学习。可以说，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大卫，也没有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世纪》。
2: 罗伦佐·美第奇，他实际上，是对艺术有一个巨大的这种投入和这种眼光。我们知道的米开朗基罗，可能就是像他的一个养子一样，从小在。在他的家里面养出来的，包括米开朗基罗的一些作品啊，这个从最小他第一幅作品做了一个小，这个羊，这个小羊呢是一只，这个下半身是羊，上半身是人的这么一个小的怪物，后来呢，罗伦佐就跟这个小米开朗基罗说我听说这个羊呢，看上去很小，可实际上它年龄已经很大了，你怎么能够告诉我它年龄很大？米开朗基罗很聪明，就把他的牙一下敲掉一个，你看老了牙掉了，所以呢，他从小就是真是对这些艺术家都有很多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啊。他的艺术眼光当然是特别独到的。
1: 其实我们看他当时作为佛罗伦萨的实际的领主啊，然后他在这个肖像里面，他只是穿了一个我们说当地人最普通的这个衣服，对，就戴了一个马佐乔帽，这就是在这个佛罗伦萨街头随便一个人穿的普通的服饰啊，因为他要彰显的说不是我作为一个领主的这个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的一个样子。
2: 我觉得这个作品尽管它很小，可是它真是教科书级的，因为我从小我也喜欢历史和艺术史哈，那看到很多艺术史的这个著作，还有这个历史著作讲述文艺复兴的时候， 那出现了一个插图，可能就是这一幅。
1: 对。
2: 所以我们可能是每次看到这个，都觉得好像是老友重逢一样。
1: 这个是个标准像。
2: 是啊，是是。
1: 就是这个侧面大概侧面四分之三的这个半身像，是所有他们当时，应该是绘制肖像画的一个标准的15世纪的肖像画的一个范本。
2: 而且他，如果您要是记到这张脸的话呢，您再看下一次再看到这个文艺复兴盛期的一些作品，你可能一下子会在其他的作品当中看得出来。你比如波提切利画的那个《三王来拜》，他其中就有一个人，据说是以他的这个面貌来做模特的，是吧？
0: 4月27日，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甄选了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提香以及17世纪的卡拉瓦乔等21位艺术巨匠的36件重磅作品，作品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而这些作品均来自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乌菲齐美术馆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市的乌菲齐宫内，而乌菲齐宫原是美第奇家族办公的地方，这里收藏的作品核心和主体也来源于美第奇家族数百年的积累。美第奇家族通过大力赞助艺术，推动了文艺复兴的繁荣，他们的收藏囊括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所以乌菲齐美术馆也有文艺复兴艺术宝库之称。当然，文艺复兴的赞助力量并非只有美第奇一家。意大利北部曼托瓦的显赫贵族贡扎加家族以优雅审美著称，曾赞助拉斐尔、曼特尼亚等艺术家。在本次致敬巨匠大展中，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无疑是全场焦点，他是拉斐尔的天才成名作。画中少年名叫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时年14岁，是贡扎加家族的继承人。
1: 拉斐尔是在文艺复兴三杰里面，应该是从艺术上说，在优雅的这个艺术的范畴里面，应该是做得最好的。
2: 是。
1: 这些可能对艺术家来讲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比如他学习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绘画，可能学习更早的文艺复兴早期的这些艺术家的创作的一些优点，他能够很好的结合到他的绘画里。比如说我们看现在这件作品，就是海报上这一件很重要的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这件作品在展出的这段时间，观众来看的特别多，而且都排队，就是都冲着这一件作品来看这个拉斐尔的肖像画的神韵哈，来感受。
2: 是。
1: 这张画里面就是还是能反映出很多他作为肖像画家，或者是作为文艺复兴三杰里面在艺术风格上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贡献的这样的画家所能表现出来的优秀的潜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还很年轻嘛，他就21岁。但是我们在这件作品里能看到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大师的很多与生俱来的这种品质。比如说他对于人物的画中人物的这个神态心理以及他的一些身份，或者说身份特点的一些表现，都能够很好的在一张肖像画里面呈现出来。
0: 据说这幅画是拉斐尔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是拉斐尔早期肖像画的巅峰，更是他跻身顶级宫廷画师的敲门砖。此后他被引荐给罗马教皇，一步步走向了艺术的巅峰。
1: 这个作品里面 除了对于人物的神态，
2: 嗯，
1: 然后色彩的表现以外，
2: 嗯，
1: 包括他对于这种手的刻画，
2: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们看他的手都是
2: 太立体了，
1: 有表情的，
2: 没错没错，
1: 而且画得非常细，
2: 太胖了，
1: 就有观众拍那个细节，像这个直接盖好像感觉旁边还有点就是都能看出来，
2: 是是是，
1: 特别细，
2: 是是是，
1: 而且，其实肖像画里。

0: 里面的手是很难去表现
1: 没
0: 的，
1: 错，没错。
0: 就是真正好的肖像画，它的手都是带有表情的，
1: 是的，是
0: 被称为这个肖像的这个第二张脸，就是
1: 的。
0: 面部，啊，我们在这个手的姿态上能感觉到有一点拘谨，啊，有一点稍微的紧张，
1: 在摆拍。
0: 带摆拍，带紧张，啊，因为这个就源自于他手里这个苹果，
1: 对
0: 啊，
1: 对对，
0: 这个是一个画眼，可以说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啊，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具。嗯，这个苹果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这个画中人，罗维雷，就是他马上要成为这乌尔比诺公国
1: 是的，
0: 的继承者，也就是在这张作品创作的时候，他已经确认为他的这个继承人，所以呢，当时，家族来委托拉斐尔创作这张肖像，也是为了纪念这样一个事件。
1: 太好了，
0: 啊，那
1: 所以
0: 为什
1: 苹
0: 么？
1: 果就象征着权力
0: 对，
1: 啊，
0: 象征着权力，
1: 金苹果
0: 金苹果。
1: 啊，
0: 对，就是希腊神话里面，这个
1: 帕里斯的审判，
0: 帕里斯的审判，对吧？就是维纳斯，然后这个雅典娜，他
1: 是
0: 们
1: 的，是的，
0: 来比美，然后
1: 没
0: 最
1: 错，
0: 后获胜者会有这个金苹
1: 是
0: 果。
1: 是
0: 金苹果还有很多其他的寓意，比如说对于知识，对吧？
1: 对
0: 它
1: 对
0: 是一种知识，象征一种知识。
1: 对，
0: 但在这里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代表着，他的一个和他的这个继承人身份的一种关联，
1: 对对对对。
0: 一种隐喻吧。
2: 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与达芬奇是同学，虽然达芬奇比拉斐尔大了31岁，但两人的相处很是融洽，还会在一起讨论绘画的事情。这幅拉斐尔的《孕中女子》整体构图已相当成熟，可以看到他学习达芬奇作品的成果。
0: 我们在这个作品里能感受到，就是他的这个构图是和，达芬奇的创作的像蒙娜丽莎这些肖
1: 哦，
0: 像
1: 是
0: 画
1: 的，
0: 是
1: 是
0: 很
1: 的，
0: 像的，而且他在这，
1: 手的那个姿态
0: 对，手的
1: 啊，
0: 姿态，而且他在这里面其实是用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创意，就是你看他这个右面这个手的，他的右手是感觉要出来这个，
1: 没
0: 从画
1: 错，
0: 面里面要
1: 没错，
0: 出来
1: 没
0: 的，
1: 错，对，
0: 他的这个手拿着一个手套，然后
1: 是，
0: 正好可以放在这个画框上。这个就是他用
1: 立体
0: 他
1: 的
0: 的
1: 效果，
0: 立体的效果，他用他的一种，高超的绘画技艺，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骗过了我们的眼睛啊，
1: 是
0: 可以通过他的这个手，然后看到手势，
1: 的，
0: 看到他的姿态，这个作品还有一个名字呢，就叫这个《孕中女子》，因为他的另一个手是放在他微微隆起的这个小腹上的，所以这些细节都是这个拉斐尔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他去考虑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整件作品虽然有这么多的信息在里面，它不会让我们感觉好像它要讲这么多的事情，它都是在一个很和谐统一的这个画面里来表现出来
1: 您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就是他把这个背景变成全部都黑了，让你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其实它起到了一个更聚焦的这种效果啊。
2: 他叫伊丽莎白·贡扎加，是拉斐尔生命中最重要的赞助人与精神导师。也被称为是文艺复兴的人文教母。
1: 这位女士是在意大利特别著名，因为，有一位，意大利学者啊，叫做Castiglione，写了一本书叫做《停车论》。在《停车论》里呢，就继续了这个女士的美德，她喜爱艺术，赞助这个穷人。乌菲齐她收藏了众多的这个画像，她的原因就是。艺术的题材已经从宗教绘画转到了肖像画了啊！真正的肖像画呢，是贵族要宣传自己。任老师，我特想能够听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肖像画这方面呢，我们如何来了解一下这个艺术赞助商是如何支持这个艺术家，能如何影响他们的这个风格的变化的？
0: 我们在这张画里实际上能感受到，就是当时他作为，乌尔比诺公爵的夫人，他实际上做了很多的对于，艺术家的帮助，比如说像年轻的拉斐尔，像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一会儿还可以看到，在第三个部分就是威尼斯画派对提香啊这些画家，都有很重要的委托，而且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包括一些不是肖像画，我们说一些

0: 题绘画的那种创作，像类似于一些神话主题啊，希腊神话的这种创作，也都是有很多画家可能共同去完成。
1: 伊丽莎白·贡扎加是乌尔比诺公爵夫人，而拉斐尔就出生在乌尔比诺。拉斐尔的父亲乔瓦尼·桑迪本身就是乌尔比诺公爵府的宫廷画家。拉斐尔自幼丧母，从小就在公爵府长大。伊丽莎白·贡扎加推崇优雅、和谐、克制的贵族美学，直接影响了拉斐尔绘画风格的定型。
0: 画家创作这个作品当中的，一种绘画上的一种高超的，水平，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除了对于肖像画当中人物啊，包括服饰啊，包括他的首饰的一些描绘以外，这个风景呢，也恰恰是
2: 重
0: 他
2: 要的一
0: 能
2: 部
0: 够
2: 分。
0: 展现自己，的一个绘画水平的一个重要的点，
2: 明白了，明
0: 就
2: 白了。
0: 是这个风景画，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对于这个人的一种美德修养啊，或者他的一种和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平和，它是有一个呼应的
2: 也是有象征含
0: 啊，也
2: 义
0: 是有象征含义的。
2: 啊。
0: 另外一点就是从这个风景画上，实际上恰恰能看出来，就是画家他的对于色彩啊，对于绘画的再现自然和现实的这个能力，这个好的画家、优秀的画家和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的画家，在这个风景上可以一目了然
2: 哦，
0: 啊。
2: 太棒了，太
0: 对，
2: 棒了！
0: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可能也有他构图的一些考量，比如说他这个构图是比较偏正面向的，那你如果是一个正面向的构图的时候，如果背景也是一个完全暗的背景，一个密闭的空间的时候，这个作品会让人感觉有一点压抑。
1: 1508年，25岁的拉斐尔来到了罗马，为教皇尤利乌斯2世装饰签字厅。他就是在这里画出了不朽名著《雅典学院》。这时，米开朗基罗也在为教皇工作。坊间传说，因为存在竞争关系，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好。除此之外，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也存在着竞争关系。
0: 艺术家之间的这个竞争在，文艺复兴的时期是一个，比较司空见惯的这样
2: 体现在方方
0: 一
2: 面
0: 个
2: 面
0: 情形，对，体现在方方面面。米开朗基罗呢，他就通过他的雕塑
2: 啊，
0: 来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2: 都是肌肉，
0: 对。然后呢，达芬奇呢，他作为画家，他一直就强调，绘画应该是，在这些艺术门类里面，应该是，最高超的
2: 是的，是的，是
0: 一
2: 的。
0: 个。或者最高的一个地位，
2: 这也是他跟米开朗基罗斗争的这个最根本的
0: 对，
2: 观点。
0: 所以他在这个，1506年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1510年吧，差不多他创作了这个《乐大与天鹅》
2: 哎
0: 这件
2: 呦，
0: 作
2: 真
0: 品
2: 棒
0: 啊，这件作品呢后来就遗失了，就现在没
2: 是
0: 有
2: 是是，
0: 找不到这个原作。但是非常幸运的就是他的学生，这个梅尔奇。他呢，从15岁就追随达芬奇，一直是他的跟他在一起创作，然后包括生活哈，都在一起。后来到法国的时候，也是梅尔奇和他一起到的法国，甚至最后这个达芬奇去世的时候，他的遗嘱，也是梅尔奇，他把他很多的作品也交给了这位他最信赖的学生，这件作品呢是，梅尔奇呢是根据达芬奇的这个原作。进行的一个临摹，所以也是现在现存的关于，达芬奇画的这个《乐达与天鹅》的，最著名的一个版本啊，我们看到，也是因为他在他的身边嘛，他可以更好的去，看到这个原作
2: 是是
0: 啊。
2: 是。
1: 威尼斯，这座建在亚得里亚海的水城，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欧洲终点。商船从中国、印度、阿拉伯驶来，带来丝绸、瓷器、香料、珍贵颜料，东西方物资、文化、审美在这里碰撞交融，在文艺复兴时期催生了独特的威尼斯画派。
2: 我们中国的观众如果真正说起威尼斯，可能第一个想起的就是
0: 尼斯上人，
2: 对不对？还有就是那个马可波罗、啊，
0: 马可波罗、
2: 啊，对啊，因为马可波罗在咱们元朝时期来过中国大都嘛，那、后来他回去以后，
0: 百万先生
2: 没错，写的那个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那么您刚才同样您提到了这个威尼斯画派特点，就是这种鲜艳的色彩，但是也使我想到当时这个威尼斯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港口啊，它可以得到。来自于中国的那个这个朱砂，那是世界上最好的红颜色啊。来自于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孔雀石，世界上最好的绿颜色。阿富汗的青金石最好的蓝颜色。所以它呢，在这个物质的保证下，它有了全世界最好的颜料，
0: 对，
2: 才能够绘制出来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这种色彩，要眼前一亮的。
0: 现在他们也生产最好的油画颜料。
1: 威尼斯画派的画布上处处可见东方印记，最具代表性的是本次展览的明星作品画家提香的花神。画中弗洛拉罗马花神青春明媚，端庄动人，她身着中国丝绸白衫，轻盈通透，光泽细腻，外披红色锦缎披巾，华丽贵气。
2: 这个威尼斯画派呢，体现了很多的中西文化和物质的交流。那么从这幅著名的花神这里面，能不能看出这种中西成分的？那比如说，丝绸这些材料啊，
0: 这个还是很明显的。像它的这个，这个着装，其实里面很多应该也是丝绸制品的。
2: 它这个红颜色的是一个披风是吧？
0: 它是一个锦缎的那种披肩。
2: 我们说很多当时的丝绸，它体现的是那种君士坦丁堡的那种风格啊，是一种跟中国那种丝绸还是不太完全一样啊。
0: 中国的丝绸到了欧洲，然后他们会再进行设计，比如在制作或者是在编织、在设计，
2: 明白了，
0: 还会有他们的一种在图案上会有一些融合吧。后来也有学者研究，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中国的荷花的图案也在他们的服饰和他的一些装饰的，比如说挂毯等等上面也出现过，包括我们当时在中国的沿海，像一些福建泉州那边，它的一些雕刻制品也能看到，意大利来的或者是欧洲来的一些图案的这个影响，所以应该是作为威尼斯，来讲，它是一个东西方贸易。和这个交流的一个枢纽，又是一个海港城市，所以应该是我们的丝绸也好，我们的瓷器应该是在威尼斯是非常受欢迎的。
1: 从达芬奇到威尼斯画派的作品，这场跨越一座大陆的艺术之旅，如今都浓缩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览不仅仅是静态的画作呈现。展厅内还特别设置了 4K 影像展映厅，还原了画作中最精密的细部分毫。在沉浸式序厅，用数字光影投射出乌菲奇美术馆的著名建筑外景，让从未抵达过佛罗伦萨的观众也仿佛被瞬间置入了原属于文艺复兴的晨光之中。
2: 林老师，其实好多小朋友们看展都是为了看那个文创的。
0: 是，
2: 那我们看看这一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创，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从背景上了解这些绘画呀？
0: 对，这次
2: 我看到这个做的很棒啊，一个立体的一个情景展出啊，这真是乌菲斯那二楼那幽星廊的地方、
0: 对对。
2: 完了，这个全世界的那个当时的。那些著名的君王的像全在四周围，
0: 是
2: 还有我们那个康熙、乾隆的像，
0: 是是是，康熙的一张像。
2: 咱们这次有什么画册来展示一下？
0: 我们这次展览的这个画册是在展览之前就出版了，是和意大利方面来共同编撰的。这个画册呢是有一个大本的，上面有非常高品质的这个色彩的还原，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由这次的这个。一方的策展人也是著名的这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他撰写了一篇这个将近20000字的这个长文，而且我们每一件作品呢都有特别详细的这个关于这件作品的介绍。如果观众朋友们想更深入的来了解这个展览的一些 历史啊，包括一些艺术发展的脉络，还有一些作品里面的细节，其实这个画册就能够很好的来辅助观众们看这个展览啊。这个小的呢，就是更便于携带，是一本口袋书啊，就是在旅行当中也可以有这样一本书带着，可以看一看，把展览带回家。
2: 真好，真好。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山西庆元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造成九十人死亡，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
1: 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明晚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成员。
3: 从小在香港长大。
0: 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逆境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来自香港的黎佳颖将以载荷专家身份升空执行任务，香港各界备受鼓舞。伊朗外长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会晤，伊朗外交部表示，与美国的分歧依然很大。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中车，换位是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5: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2号的19:29，山西长治市庆元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导致重大人命伤亡。
6: 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山西长治市庆元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7: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制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山西晴元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在22号的19:29，不幸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时有247人当班作业，事故造成90人身亡。那目前救援工作面临巷道积水、矿下图纸与实际情况不符等等的挑战，现场的搜救还没有结束。
8: 22日19:29，山西长治市庆元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00多名当班作业人员被困井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发后，国家卫健委有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呼吸重症科、烧伤和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山西省卫健委调派市机名相关专家及86辆救护车开展医疗救治工作，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应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围，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应措施得到硬落实。而在事故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皮划艇防水服等装备被运往井下。 水深处用皮划艇救援。此次发生爆炸的位置位于地面以下300米，可能存在失联人员的巷道有3条，每条长度约1000米。搜救人员介绍，受到爆炸影响，井下出现残垣断壁，爆炸点附近出现积水。此外，由于刘神玉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以及部分工人入井时没有携带定位卡等因素，也增加了摸排难度。
1: 据报道，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里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而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日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员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的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0: 更多有关这起事故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特派现场采访记者陈瑞希。瑞希你好，请告诉我们目前事故的最新救援情况如何？另外，你在现场还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
3: 根据死亡的人数，基本上可以定性为这次是一次特大的安全事故。那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多人伤亡？可能主要的凶险性还是来自于矿井底下的瓦斯爆炸。那么根据有逃出来的工人介绍，那么当时呢正好是矿井中班工人的下班时间，那么他们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一股强劲的冲击波，而随之而来的是扑面迎来的一个热气。他们发现事情不对劲的时候，第一时间往外跑，但是在跑的过程当中呢，就闻到了类似硫磺的味道。那么相信也是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在矿井当中蔓延的有毒气体。而他们同时呢，也发现了已经有工友因为吸入有毒气体而倒在了矿井当中，而他们中间呢，也是有部分的出现不同程度的这种像头晕、恶心、呕吐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这一次的救援呢，有出现了几个难点。那么第一个难点呢，就是在救援的这个工作当中，企业所给的这个施工图与实际不符，所以非常有理由怀疑企业是否在整个矿井的结构做出了违规的改动，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部分的施工工人在下矿井的时候并没有按照规范来携带定位卡，这也就导致了事故发生之后呢，对于部分失联的工人无法清晰的去定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爆炸之后部分矿井是出现了积水等等这样的一个因素，给现在的救援也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在事故发生之后，沁源县的应急管理部门已经通知了全县的所有煤矿企业要进行内部的整改和生产安全的自查，那么恢复的时间没有定。那么我们相信这一次的特大事故不仅是给沁源县当地，甚至是给整个山西省的煤矿产业安全都敲响了沉重的警钟。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掌握的最新情况，现在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好，谢谢瑞希来自山西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神舟23号陈祖与媒体见面，表示将圆满的完成任务。
0: 而香港特首祝贺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Armale,
2: Ra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二十三号上午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于北京时间的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
1: 那这一次的飞行乘组是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当中黎嘉颖成为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载人航天飞行乘组航天员。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完成载轨融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3: 据张静波介绍，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是中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颖将以载荷专家身份升空执行任务。
2: 航天员黎嘉颖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作为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
3: 另外，乘组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最终人选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
2: 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
3: 中国计划于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张金波表示，目前正推动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的深度整合。
2: 目前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探。
4: 去年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为国际航天领域高效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成功范例。张静波表示，即将发射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在舷窗空间碎片防护方面已经进行了适应性改进。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东风航天城报道。
1: 我们刚刚看到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二十三号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中外媒体见面。那担任这次任务指令长的航天员朱杨柱在见面会上表示，作为指令长将会带领团队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
0: 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颖则是勉励香港青少年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上午11点左右，三位航天员步入问天阁会见厅，隔着玻璃幕墙与中外记者挥手致意。朱杨柱是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他表示，作为指令长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带领团队零差错圆满完成此次飞行任务。这次任务中，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黎嘉颖首次飞天，
5: 动鸟呢，是和我同批入队的队友，性格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做事踏实谨慎，勤勤恳恳。动三，作为来自香港的第四批队友，融入团队很快，角色的转换也很快，细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我们三个人相处十分融洽，不分彼此。
3: 黎嘉颖表示，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祖国，离不开特区政府与市民的支持，称有幸与优秀队友并肩训练，共同进步，收获颇丰。他表示将全力以赴完成这次飞行工作。
6: 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生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7: 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立定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 是相通的。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3: 动二航天员张志远即将第一次进入太空，他说自己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
8: 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它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4: 我现在位置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航天发射场，这里也是中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目前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经转运到我身后的发射塔架，在5月24号的晚上23:08，三名航天员将从这里开启他们的太空之旅。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0: 神舟二十三号将于24日晚发射升空，首位来自于香港特区的航天员林嘉莹将会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升空执行任务。
1: 香港特首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并祝贺载荷专家通过选拔和训练，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9: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0: 我衷心感謝國家對香港的信任，以及對香港創科人員的肯定和支持。我亦都祝賀黎嘉瑩博士代表香港特區驕傲地參與國家航天任務，在太空翱翔探索。
9: 他並透露，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會率領香港特區代表團參與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舉行的出征儀式。
10: 我祝願神舟23號任務圓滿成功，續寫中國航天輝煌篇章。
9: 李家超又指，香港特區一直積極貢獻國家航天工程，不同科研機構與大學踴躍參與航天科研項目，包括為國家的月球及火星探測任務提供系統、儀器和技術支援，以及在太空進行空間搭載實驗等。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0: 林嘉莹读博期间曾经修读计算机科学，担任其导师的港大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名誉副教授邹景佩在接受本台电视专访时表示，香港载荷专家参与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有助于鼓励更多本地学子将科研成果植根于国家大型项目，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关键力量。
11: 邹景佩认为，香港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在国际名列前茅，有实力推动先进项目，而香港载荷专家能入选航天员，正是香港科研实力和国家科技创新突破之间的重要纽带。
12: 航天员不单止是一些先进的项目，也是一些比较大型和复杂的项目来的，即是一个小小的地区可能未必即可以自己做一架太空的船等等等射上去，但是如果參與國家的項目來計，其實 definitely 是有機會即係應用一些香港的 talents。 劉嘉瑩咁樣嘅參與，我哋希望亦都真係推進香港大學或者香港其他的高等院校研究中心多一啲咁嘅項目啦。
11: 当被问到严谨抽象的计算机科学和高技术高风险的太空研究之间有哪些联系，邹景佩认为，如今的航天任务已经转变为由复杂的演算法、网络安全及海量数据处理所驱动，而李嘉莹学习计算机科学的背景为他在太空站处理数据奠定数码架构的基础。回忆起15年前李嘉莹读博的年代，邹景佩坦言，当时香港航空航天研究还停留在极个别实验室的象牙塔里，并未转化到大型项目当中。希望港产太空人的敲定可以让社会更多界别关注这些领域，为本地年轻一代和国家航空航天事业架构桥梁。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孩子，同时呢，自己的事业也做得那么好。那么我今天呢，也看到了之前的报道。那么我觉得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未来年轻女孩子的一个偶像吧，因为这个偶像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黎佳莹呢，作为载荷专家，她将会在天空中去进行这个天运相机的操作，也是我们香港科学家共同研制的一个开发成果。这个相机呢是第一次可以搭载在空间站上面的一个相机，它不同于我们平常可能听到的一些探卫星，更多的是对于整体二氧化碳浓度的测定。我们这个天运相机是可以精确到100米的一个空间范围内的，所以呢，它是可以把每一个烟囱上面的二氧化碳排放，甲烷的排放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当然，这个相机在开发过程中只用了短短的不到1年就完成了设计、生产、制造，以及现在已经运行，已经发射到了天空站。所以我也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这次的项目中，尤其呢，我的好朋友黎佳莹，她还可以在天空上对我的载荷进行一些测试和调试。那么她昨天呢，也跟我发了条信息，她跟我说，她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载荷。
1: 本台记者独家直击有香港学生团体受邀前往酒泉见证发射升空的历史时刻，也有市民盛赞黎佳莹是香港人的骄傲。
2: 周六早上，十多位香港学生跟随老师，经深圳湾口岸出发，准备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热亲眼见证神舟23号升空。谈到首位香港航天员黎佳莹将参与其中，学生也格外期待。
3: 知道有香港的宇航员要参与这个火箭发射呢，我们还是特别惊讶的，因为我们觉得应该是因为内地它有很多的宇航员嘛，然后我们知道它有香港的宇航员要去参加这个火箭发射呢，我们觉得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了。
4: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是大湾区嘛，就是香港也是加入了我们中国航天员，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是香港这边航天的一个突破，一个进步吧。然后呢，后人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向他学习，然后我们香港学生也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航天员。
2: 有市民听到相关喜讯，也赞扬黎佳莹是香港的骄傲，迈出香港人的一大步。
5: 可以讲系啦。因為香港唔係話好似國家咁多嘅講幾多億嘅人幾百萬人能夠出到一個仲係女性嘅航天員，我覺得唔係話好多機會去做到呢樣嘢咯，即係唔係有國家支持嘅話
6: 我覺得係一個香港嘅光榮嚟啊！
7: 點解咧？我都有咩？
6: 因為我咁耐都未出過航天員啊嘛，係咪？而且咧，就係呢樣嘢係好似香港好好少，即係一個好細嘅範疇，未試過有人係咁樣做過。
2: 陳先生深信，黎佳莹能像2003年國家首位航天員楊利偉一樣，讓香港掀起新一波航天熱潮。
6: 呢個肯定嘅，肯定有一個熱潮產生嘅。如果唔係咧，就係以前雖然話係冇嘅嘢好平淡，但係而家係出現好似有一個突破咁，將來咧係會有更多嘅諗係。
2: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8: 下一節我們繼續來關心 APEC 貿易部長會議在蘇州閉幕，達成2項成果。
1: 新任美联储主席宣誓就职，誓言以独立性履行职责。

0: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в наши внутрен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Деятель.
1: 东西之间反复寻找自己的定位，再度访华，普京将如何书写俄罗斯与他的时代？双头鹰的凝视，普京的东西方博弈。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 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APEC 贸易部长会议23日于苏州闭幕，会议达成两项成果，包括了联合发表苏州声明以及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就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各方交换意见，并在会后发表了苏州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这次会议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彰显合作意愿，突出创新导向，体现包容共享。
2: 秉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初心，深入探讨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向何处去的重要议题，充分证明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深得人心，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符合各经济体的根本利益。
1: 这次贸易部长会议是为今年11月 APEC 领导人会议筹备经贸成果的重要平台。王文涛表示，会议为经贸合作做出五方面贡献，将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携手推进世贸组织改革，为未来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蓝图，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达成新共识，并积极探索绿色贸易发展新举措。
2: 本次会议在这样一个严峻的这个国际形势挑战这样一种环境下面取得的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中方将继续会同各经济体落实好本次会议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共识，落实好这些重要的成果，持续推动达成更多的成果和共识，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的贡献。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中方将开放、创新、合作列为三大优先领域，致力于将亚太共同体的建设融入到亚太合作的具体行动中。在贸易部长会议举办期间，王文涛还在苏州会见了出席会议的美国副贸易代表斯威策，就中美经贸关系交换意见，同时还会见了马来西亚、新西兰、老挝等国的贸易部长。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苏州报道。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为期4天的正式访华行程。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夏巴兹总理正式访华是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建构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0: 美方再次对伊朗动武箭在弦上，在过去的一天内，中东冲突相关方正就美伊停火止战进行了积极斡旋。而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伊朗外长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3日举行第二次会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伊美的分歧依然很大。穆尼尔当天还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举行会谈。卡利巴夫指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上午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进展。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伊朗外交部声明指出，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还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阿拉格奇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通电话时表示，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指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了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这份草案内容此前已被爆料，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指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另据《纽约时报》23号报道，短短几周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被美国踢出停火谈判的决策圈，沦为局外人。两名以色列国防官员表示，以方被迫通过与地区领导人和外交官的联系，以及自身对伊朗政权内部的监控，来拼凑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你来我往的谈判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更多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你好，石阳。
3: 郑凯，对于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草案，这方面你有哪一些最新的掌握？另外，伊朗各方对于可能会达成协议草案又有哪些反应？
5: 好的，现在我们掌握到的情况是这样，就刚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尔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的时候介绍了最新的谈判情况。他表示说，伊朗会和美国签订一个谅解备忘录，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中，双方会同意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就是说就解冻资金，然后解除封锁，另外在这个方面达成一个一致。其次，在第一阶段的这个停火协议完成之后呢，再进行第二阶段的关于铀浓缩和核问题的讨论。然后根据有阿拉伯语媒体的报道说，在这次谈判中呢，伊朗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说希望解冻的资金赔偿解冻的资金金额会更高一些。另外一个，但他们同意呢，会在浓缩铀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比如说可能会把铀浓缩运往中国或和俄罗斯，然后稀释到把现有的这种60%的浓缩铀呢稀释到20%以下。但目前这个还处于一个协商和讨价还价的阶段，还没有正式达成一个文本。另外一个我看到的消息就是，霍姆斯海峡在这几天呢，一直都保持着每天通行20到30只船的一个频率的这样一个通行方案，这就说明伊朗现在目前也是在逐步的在缓解这个压力，然后给这个未来的谈判创造一个非常良好的空间。另外，今天我们也去采访了伊朗的教授，伊朗教授对这个和谈的前景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特朗普所做的一切的威胁只是一种施压的方式，但他其实就他的了解，双方还是会坐下来谈判的。盛阳，这是我所掌握到的所有消息。
3: 好，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0: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美联储第11任主席沃什22日在白宫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希望新任美联储主席能够保持完全独立。
3: 而沃什则表示，他会以独立和决心来履行美联储的职责。
6: 特朗普22号在白宫东厅为沃什举办就职仪式，他成为自1987年格林斯潘以来首位在白宫而不是美联储大楼完成宣誓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之际正值一个高风险时刻，美国通胀出现回升，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可能不是特朗普希望的降息，而是加息。虽然特朗普曾开玩笑说，如果沃什不降息，他就起诉沃什，但22号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仍然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
7: Opinion and honestly, I really mean this. This is not said in any other way.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6: 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8: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And no less important,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more secure.
6: 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将在6月16号到17号举行，届时决策者将投票决定利率，并发布新的政策声明，同时提交最新经济预期。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是否提交一份关于他认为今年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而这一举动也将暴露出他的真实立场。 特朗普在大选中的一项核心承诺就是控制通胀，让美国重新变得负担得起。而随着美联储主席换人，这份压力如今也落到了沃什的肩上。从上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必须在控制通胀、是否降息以及维护美联储独立性之间做出艰难的平衡。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美联储迎来了新任掌舵人，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明奇来我们点评与分析。徐先生您好，您对于这个美联储未来政策是有怎样的一个预期？沃什真的能够坚守住美联储最重要的独立性吗？
9: 他上任之后呢，可能会推动这个缩表的进程有所加快。第一是美联储在这个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已经缩表了，但是到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由于美国整个这个美联储的整个美国政府的这个财政赤字的困境啊，导致美国政府的债券收益率在飙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美联储实际上又有所购买这个美国政府的债券，所以它缩表的进程在停止甚至在扩表。那么我估计他上台以后呢，会改变这个局面。与此同时呢，他也会配合特朗普的政府呢要求降低利率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估计呢他会这个推动降息，因为他认为这个 AI 等等这些新技术呢可能会给美国经济的这个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效率会提升，因此呢物价的上涨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呢他这一种缩表和这个降息相互对冲的这样的一种操作能否上任之后立即推动呢，还要取决于美国目前政府所面临的整个经济的这个困境。因为美国政府的这个债务啊水平已经是非常高。至于是否在这个美联储的所谓的独立性上能够坚守，其实我一直认为美国的这个制度啊，虽然对这个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啊给予了这个一定的法律的保障，但是不是相对的。那么鲍威尔呢，有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抵御了特朗普要求降低利率的压力。那么这个沃什未来是否能够表现出维护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性，我看还要等待我们实践的检验。总体上来看呢，他会和特朗普政府的互动啊更加这个紧密一点。
0: 好的，谢谢徐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第一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希望能够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贡献。

0: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1: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2: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神舟23号将于24日晚发射升空，而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李佳莹将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升空执行任务。李佳莹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非常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他对成为航天员感到无比光荣，也希望能够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1: 来自香港的李佳莹于2024年6月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入选中国第四批航天员，在历经层层考核与严苛训练后，最终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对于如何克服训练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李佳莹表示，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很重要。
2: 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1: 李佳莹拥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是香港警队警司，专攻资讯科技领域。在谈及过往职业经历时，李佳莹表示自己从小到大学习都很认真，而在警队的工作经历也帮助了她很多。
2: 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芒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
1: 而除了航天员这个光辉的身份之外，李佳莹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李佳莹离家训练的日子里，家人也成了她最坚实的后盾。李佳莹表示，她的家庭是一个小家，而国家则是一个大家。她希望能成为孩子的榜样，同时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2: 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
1: 李佳莹最后还对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送上了祝福。
2: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李佳莹，首先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公布，来自香港的李佳莹入选神舟23号飞行乘组，即将出征太空。接受本台专访时，他表示非常感谢国家给予他这一次宝贵的机会，希望未来能有更多香港年轻人加入祖国的航天事业当中。
1: 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李佳莹表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易，是一代代航天人的付出和奉献才换来了如今的跨越式发展。
2: 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常常的很客气，看见我们的会对我们说我们是航天英雄啊，就代表他们去出征那个太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1: 李佳莹说，想象自己已经站在空间站的舷窗看向地球，她想感谢祖国给予的机会，也想寄予香港年轻人，希望更多人投入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之中。
2: 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

0: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1: 谈到完成飞行任务返回地球之后，毕佳莹只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就是和她的孩子们拥抱。
0: 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1: 专访最后，黎佳莹还用粤语鼓励那些对太空好奇的年轻人。
0: 对年轻人讲嘅就系话。總括嚟講啦，就係定一個好啲嘅目標，朝住呢個目標發展。喺中間裡面遇到嘅困難都可以擺埋一邊，因為佢唔係你最終嘅目標。遇到困難就點樣去克服佢啦，亦都唔好當一啲失敗係一啲人生嘅失敗。其實佢哋都係你一個學習嘅機會。成功當然開心啦，但失敗嘅時候我哋都要珍惜呢個學習到嘅嘢。咁希望佢哋都好好努力。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台湾，随着2026年地方选举逐步接近，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23日分别为党内参选人李四川和吴宗宪助选，而力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以政绩来回击民进党的批评。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出席金婚表扬活动，期间抛出大巨蛋、辉达等市政政绩，反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批评他缺乏城市愿景。
3: 大巨蛋的启用，还有辉达确定落脚台北，我想这些都是具体务实落实的市政愿景。要做到这样，首先必须要对市政有相关的熟悉。
1: 另一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23号再次力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表示新北市未来要交棒给李四川，让他继续为新北市打拼。侯友宜更要台下计时，与李四川同台时间是否超过20秒？此前，李四川与党主席郑丽文互动仅约20秒，引发外界议论。与此同时，宜兰县选战也在升温。台中市长卢秀燕23号前往宜兰，为国民党参选人吴宗宪站台助选，并特别送上象征守护人民的无敌铁金刚公仔。卢秀燕表示，吴宗宪靠的是乡亲给予的力量和勇气在打硬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3日发布通报，5月3日赴泰后失联的4名中国公民已经被找到，并且是获得了妥善的安置。据悉，泰方已经在5月22号成功找到失联人员。中国驻泰使馆对此表示欣慰，也感谢泰国政府及其他相关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且将会持续跟进。
4: 4名失联人士分别都是中国公民，分别来自云南和重庆。5月3号获得朋友的邀约，从昆明前往泰国，原本是定在12号返程，但在5月4号的上午，4个人在前往泰国南邦途中失联，家属向警方报案，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立案侦查。
2: 感谢您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5月23日，我是李雅倩，
4: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从21号开始，广东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期。龙舟水呢，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为正好和龙舟赛的时间重合，所以呢，当地把它称为龙舟水。今年端午节呢是在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的集中期呢也将会延后到6月下旬，大致呢是从5月21号到6月30号，而常年龙舟水的时间呢是从5月21号起到6月20号，今年是明显偏长了。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明后2天华南一带降水并不猛烈，明天呢全国的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甘肃的东部、宁夏的南部、陕西的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以及在湖北的中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的西南部，还有浙江的西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是有大到暴雨的。其中呢，像是在河南的南部、湖北的东部以及安徽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在河北的南部、河南的北部以及山东的西北部也将会加入到降雨的行列。另外，像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西北部、湖北的东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迎来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从中长期的预报来看呢，广东今年龙舟水期间的降水是前少后多，过程偏强，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提早防范。好，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

0: 欢迎回来。明后两天呢，北方气温波动起伏很明显，像是东北大部。今天呢，受到降雨的影响，还有降温，但明天多地的气温就将会反弹，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上下。后期呢，又会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气温再度迎来下滑。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只有20度左右，明天将会上升到27度，但后天呢，又将会降到21度。另外，在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将能上升到28度，后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呢又将会降到22度。随后下周二最高气温又将会回升到27度。你看这个气温的波动起伏是不是很明显？但是在长江以南，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大部地区在今后5天时间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0度。江南南部还有华南等地的高温还会有所增多，体感是越来越闷热。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香港，明后两天呢，这里都会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上海，未来几天上海将会持续的迎来雨水。明天呢，上海是中雨，下周二的时候还会有大雨，最高气温呢是徘徊在27度附近的。好，再会。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7: 出身平民，他曾是苏联克格勃的秘密武器。入主克里姆林宫，26年来，他掌握双头鹰的命运。
8: клянусь пр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важать и охранять。
7: 他曾向西看齐，却败兴而归。
9: прямое или косвенное внешнее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в наши внутрен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неприемлемо。
7: 东西之间，他反复寻找自己的定位，再度访华，普京如何书写俄罗斯与他的时代？

0: 2026年5月20日，北京，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开启了他的访华行程。中俄教育年开幕式，40份双边合作文件签署，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场为期不到2天的国事访问，成果丰硕。
1: При этом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ы, не зависят от текущей миров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и служат образцом того, как нужно строи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и народам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0: 尽管克里姆林宫在本次访问前就发出声明称，这次行程无关第三方，但此时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尚不到一周，这场国事访问吸引了外界的诸多关注。普京访华的2周前，俄罗斯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在莫斯科红场展开，这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家节日，旨在纪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纳粹德国获得胜利。不过今年的胜利日不同寻常，近20年来第一次，红场没有展示任何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俄乌战争已经迈入第5年，大量的武器被投入战场，尽管阅兵式军力缩减，但俄罗斯总统普京仍在当日的演讲中用苏联的胜利表达对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
2: Поколение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вдохновляет воинов, выполняющих сегодня задач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Они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 агрессивной силе, которая вооружается и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ся всем блоком НАТО. 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это, наши герои идут вперед.
0: 这是普京的第5个总统任期，俄罗斯已经发生诸多变化。1952年10月7日，普京出生在苏联列宁格勒的一个普通家庭。大学毕业后，23岁的普京加入克格勃，成为特工，并在1985年被派往东德执行任务。两德统一后，他被召回老家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他成为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的左膀右臂。
3: Очень помнит все добро, которое сделали. Он не акцентирует ничего, но всегда помнит, и вот у него какие-то внутренние, что л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были вот такие.
0: 1996年，索布恰克在竞选市长落败后，普京并未放弃从政之路。他来到首都莫斯科，先后担任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监察总局局长、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4: Давайте мы изменим картину.
0: 3年后，1999年8月9日，普京被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任命为代理总理，并在1个星期后出任总理。此时，他距离权力巅峰只有一步之遥。
4: Я понял, что мне.
0: 1999年12月31日。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总理普京出任代总统。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了内有核武器控制器的公文包和老总统使用多年的钢笔。在随后的大选中，普京以52.5%的得票率当选总统。
5: Пр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важать и охранять.
0: 从普京第一任期开始的2000年，到第二任期快结束的2007年，俄罗斯的 GDP 总量增长了72%，居民的实际收入也增长了1.5倍， 迅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与嗜酒如命的前总统叶利钦不同，普京给人以冷静和理智的印象。他热爱户外活动，又是柔道高手，时刻展现着强硬作风，塑造强人形象。由于俄罗斯宪法对总统连任的限制，高人气的普京没有参加2008年的总统选举，而是扶持被视为自己接班人的梅德韦杰夫登上总统宝座。
6: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а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

0: pazarlarımı çeşitlendireceğim felsefesini benimsedi ve bu yüzdendir ki Çin'le iki anlaşma yaptı.
1: 从2009年开始，中国就一直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5年五月，中俄两国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到2019年，中俄将外交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24年，普京开启第五个总统任期后的首次海外访问，地点也是中国。
2: 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关系，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的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
1: 2026年五月，普京第25次访华，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个2001年签订的合约，确立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思想，以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被视为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的里程碑。条约在2021年首次自动延期后，2026年再度顺利续期。但对普京来说，目前中国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但却不是唯一的合作伙伴。为了实现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梦，还有谁的支持是普京所期待的呢？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与中国合作的同时，普京还梦想建立一个多极世界。2011年，普京提出欧亚经济联盟的概念，这一国际组织将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五个前苏联国家组成。
1: And soon Kyrgyzstan. Phil, you said it's big. Look at the size of it. 5 times bigger than its neighbor, the European Union.
2: Мы продолжим создание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 братской Россией, если она этого пожелает. Будем развивать тес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с партнерами в рамках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этому Беларусь будет и впредь активным игроком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0: 欧亚经济联盟旨在加深五国间的经济政治合作，同时它也将成为欧亚间的关键桥梁。其中哈萨克斯坦尤为重要，它的新首都阿斯塔纳建在大草原的中心，充满着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事实上，欧亚经济联盟的概念最早正是由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这位领导人与普京关系密切，是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调停人。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太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1: 文泰科技发布声明称，近日安氏半导体安氏荷兰公开声称公司回避与其沟通，这是歪曲事实，企图混淆视听，给市场带来极大误导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中方日前表示，此访是中巴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长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今天举行第二次会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伊美分歧仍然很大。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民航组织否认近期曾发布限制航班飞行的通告。乌干达卫生部发布声明称，当地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0: 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轻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关注没有？这次中美的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了什么重要的信息？美方感受到了吗？
1: 中美元首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顶上，美方到底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特朗普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真的是这样吗？在2007年，美国的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
0: 再一个9年，也就是2035年，您能想象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视频要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在乘搭空军号返回美国的途中，就向随行的媒体透露，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询问他，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出手防卫。特朗普表示他告诉习主席不谈这件事。中美两国元首是在5月14日第一天会谈时，就台湾问题，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为重要的议题，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但白宫在会后释放出来的会谈纪要并没有提到了台湾议题。会后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1小时的访谈当中也没有谈到台湾。而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习近平在这一次峰会当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概念，要呼应特朗普曾经提出过的 G2 的概念。在这一次的元首峰会一开场，习近平就主动提到了休息底的陷阱，并且还三问特朗普，中美能否跨越休息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为

0: 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而在其他会之后，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习近平将会接受特朗普的邀请，将会在九月访问美国。这似乎也意味着中方最为关切的台湾问题，中美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并且是中方对于美方，特别是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下的正面回应。 对于这一场元首峰会，特朗普形容这是举世瞩目、令人难忘。而习近平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谢先生，对于这次峰会，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解读？那么，中美呢，特别是共同聚焦在的台海形势和台湾问题，你有怎样的独特的观点和研判呢？
1: 我的一个观察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因为这场是举世瞩目的啊。 那么，但是中美双方面实际上，关注的焦点、侧重方向，有一些很大的不同。美国方面比较更多侧重是经贸、科技啊，那中方呢很明显啊，更多侧重在台海跟台湾，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就是中方在台海跟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的坚定跟表态的严肃，虽然美方我相信他心里已经有一定准备了，但是还是超过他们的预期啊，所以。 我相信对美方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啊，以至于在第一时间里面他没做出反应。那么第三呢，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里面，至少中美双方的元首还要碰面会5、3次，所以我相信在接续的啊，这有关台海跟台湾问题上，中方跟美方的一个互动，还是值得我们继续的跟进的观察。
0: 相信这只是刚刚开始。您再在凸显和强调的台海和台湾问题，所以是不是有些特别角度的观察和关注呢？
1: 基本上还是跟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在谈论台海问题时经常提到，包括美国也提到2027这个概念有关系啊。我个人的观察跟判断，我认为中方现在是开始向美方进行我所谓的极限施压了。
0: 极限施压，所以你指的是呢，中方对美方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的施压，具体指的是什么？是就是在进行施压吗？
1: 没错。我的观察如果不错的话，我认为中方在对美方极限施压大概分成几个步骤啊，四个步骤吧。第一步骤就是等于事先在峰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在今年2月，这个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有一个通话，在通话中，习近平就跟特朗普就说，这个要慎重处理啊，有关对台军售问题，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这个话出自于最高领导人。 这个分量是很重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也通了电话，卢比奥，对吧？那么然后中国外长对卢比奥说，这个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最大风险点啊，这也就点出来这个问题非比寻常啊。然后在这峰会中跟峰会前，我们都注意到了，王毅也好，或者是习近平都提到同样的一句话，啊。
0: 就台海的和平跟台独是水火不容的，所以你刚刚提到了，就包括像是台独、军售、台海和平和台湾问题，如果把这些概念呢通通捆绑在一起看，其实非常清晰。中方想要和美方传递的讯息是相当清晰的。
1: 没错，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铺垫啊。那么更重要的，马上就跟着就接过来了，马上就跟上来了。 那这已经是第四个步骤当中的第二步了。没错，这第二步啊，第二步呢，就是在会谈中啊，当然也事后我们才看到这些内容啊。会谈中，习近平对着特朗普就说了下面这句话：“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啊，务必慎之又慎的处理。” OK， 如果处理得好，那两国关系也许就可以保持总体的稳定；处理不好呢，两国就会碰撞。 甚至于冲突，把两国关系引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你看看，这里面讲的一些话都非常重要的啊，务必慎之又慎啊，冲突啊，风险啊，十分危险等等。
0: 所以呢，必须要小心处理好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但与其说是呢，这是中方对于美方的提醒，但倒不如说是这听起来根本就像是警告了。所以相信呢，美国方面也应该能够感受到相当的压力吧。
1: 应该是感受相当压力，但还没完啊。接下来就是我讲的所谓第三步了。那第三步呢，就是习近平在这次会议里面第一次提到一个所谓的休息底的概念的一个概念，针对当面啊。那么他提问的方式呢，是用。 三个提问啊，向这个特朗普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您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习近平是怎么说的？
0: 中美能不能跨越休息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1: 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这三问呢，基本上是以中国领导人这个身份邀请美国领导人习近平啊，特朗普，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时代上的最重要的挑战。但我认为这三问里面最重要的一问就是第一个问，就是有关休息底的陷阱的一个问。
0: 所以呢，也就是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领导人必须要共同面对和回答的时代答卷。这其中的第一问就是，中美能否跨越休息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中的休息底的陷阱，能不能够跨越？这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啊？
1: 这休息底的陷阱，我们节目过去也都提过，我相信很多人都熟悉。基本上就是谈这世界上老大跟老二之间的矛盾，对吧？那么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Edison 在2012年的时候提出来的，非常凑巧，就在早两年，2010年的时候，中国 GDP 超过日本，那就变成美国老大、中国老二，就变成老大老二的关系了。
0: 这样听起来，大概是埃里森教授有感而发吧？他可能担心的是，这个新世纪的美国老大和中国老二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为矛盾而爆发冲突呢？
1: 没错，所以后来呢，过了几年，他又写了另外一本书，书名叫《注定一战》。那么从书名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关注这个美国老大跟中国老二之间会不会真的走上战争。
0: 所以埃里森的这本书当中有明确提到什么样的重要的观点吗？
1: 爱迪生非常用功啊，这在这本书里面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过去人类500年以来历史资料啊。这500年他找到了16对老大老二关系，那么总结出来这16对里面发现到有12对就75%的概率是战争的，25%就4对是避免的战争，就是和平的。
0: 所以呢，其实习近平想要对特朗普的提问是，中美两国虽是全球的最大的两国，也就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能不能透过共同的努力去跨越这个陷阱，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个意思。那么习近平讲白了就是提醒特朗普，就是我们现在你是老大，我是老二，如果照这本书过去历史经验的话，我们之间有可能有75%的概率是走战争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努力，让我们不至于走到这个75%的那条路上去，而走到25%和平的那条路上去，那就是跨越了休息底的陷阱，是这个意思。
0: 所以如果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我说如果我们刚刚提到呢，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大因素爆发的？应该不至于会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或是科技产业矛盾所引爆的军事冲突吧？
1: 同意啊，这个贸易战、科技战不可能爆发到军事冲突，对不对？如果中美之间果然有一天爆发军事冲突的话，8-9不离10，基本上都跟台海、跟台湾问题有关嘛。
0: 所以这时候我就听明白了，其实习近平想要传达给特朗普的讯息是，我们能不能不要因为台海和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是这个意思吧？
1: 就这个意思。那么所以接下来就要谈谈我讲的第四步的极限施压了。
0: 所以还有一个第四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极限施压呢，当时我们一般都不知道，是这个你刚才不提到了吗？就是特朗普在第二天，也就是第三天的15号，开完会了以后，回到他的空军1号上面，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才透露出来的。他在这次会议里面，习近平问了我一个问题，习近平这么问的，如果中国大陆用武力手段来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美国会不会这个出面来帮助台湾？有这么一个问题。
0: 这听起来的确是相当重要，但是也问得相当突然。我很好奇，当时特朗普是如何接招，他怎么回应的呀？
1: 特朗普说我不谈这个问题，然后他对记者说这个问题呢，全世界知道答案的就我一个人但是我不会谈，是吧？这个，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但稍等，他就间接的好像透露一点他自己心中的想法。他说我绝不希望有人为了推动台独，让我们美国就必须跑到9500海里之外那地方去打仗。我不希望，那么显然就意有所指嘛，对吧？然后最后一加了一句话。我也希望中国能够保持冷静，那意思就是他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压力。
0: 这样听起来呢，特朗普似乎也感受到来自于中方的压力了。但你如何解读呢？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美国的领导人特朗普当面提出这个似乎听起来是相当突然的提问呢？
1: 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啊，因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直接，而且是直球对决，就直接问到你啊，逼着你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解读，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跟特朗普提这个话的意思，并没有期待我要从你那边得到什么东西。因为特朗普他说我不回答，这个在我们一般想象中他一定不会回答嘛，是吧？至于你特朗普要回答说我会介入或者我不介入，习近平也不会在乎的啊。习近平问这个问题，重点不是在于我希望从你这边得到什么样重要的讯息。
0: 哦，所以到底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何深意？
1: 我的个人观察跟解读，无非就是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给特朗普，这是一种可能，你得注意，这是一种可能啊。在这样一个可能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你说我不干预，那最好，因为台湾问题本来就是我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但如果你说你最后你结果要干预，那么难免我们就会掉入到刚才讲的修昔底的陷阱的75%的可能了。
0: 这样听起来是相当的不寻常，却是非常重要的讯息。那么从特朗普呢在对美国媒体的表述当中，我们相信他应该已经 get 到了，也就是已经接受到来自于中方的讯息。对于这次的中美元首峰会，相信很多人关注到的是这次中方的立场和表态和过去相比是明显强硬的许多，这该如何来解读？那么接下来美国方面又会如何回应？以及接下来的是中国大陆对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做出了复案了吗？我也想知道，一块关注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0: 欢迎回来。这一次在北京举行的习特会，有一个现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也出现了各种的解读。就是事先也不否认会和北京谈台湾问题，包括军售议题的美方人士，在中美元首峰会结束之后，美方公布的会议纪要当中，却没有任何双方讨论到台海和台湾问题的讯息。到了第二天也是如此，直到访问行程结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在回程中，在接受随行媒体访问时，才一下子披露出许多的信息。所以，时间对此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分析和解读？以及刚才我们也分析看到了这次中方的一个立场和表现和过去相比是明显强硬的许多，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认为对此美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有什么样的研判吗？
1: 首先从我们刚前面分析里面，我刚刚已经特别提到了，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中方对美方释出来的讯息是极限施压的。那么这个呢，美方心里面事实上是有一点准备的，但是还是超过了他们想象，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以至于在第一天会谈之后，第二天会谈之后，这个会谈纪要里面都避而不谈，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回应嘛。所以然后等到最后是特朗普自己在空军一号上面才做这个回答，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最大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给美国的压力确实让美国一下子被震住了。
0: 你也多次强调，你说这一次中方的一个立场和姿态和过去相比是异于以往，所以是否能够来做个比较，我们具体说明还有为什么会如此呢？
1: 可以做个比较，你看啊，我们刚刚讲的一个2026年，就这次的这个应该算是第二次这个特朗普访问中国。你再比较上一次，就2017年，我们先把2026年，我们再来看一次好吧？你把它介绍一下，2020年怎么说的？
0: 在刚刚结束的中美峰会，习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议题，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1: 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用这样一口气，务必啊慎之又慎啊，如果要不然就碰撞，要不然就冲突，要不然就十分危险。然后如果这个气氛还不够，再加上刚才不提到这个习近平跟特朗普提了啊，我们小心啊，能不能跨越休息里的陷阱啊，对不对？然后在最后来一个直球对决，就直接就问，如果我要怎么怎么样，你会怎么怎么样？你说那个特朗普当时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0: 的确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难道一时之间呢，其实美方会不知道怎么回应了。所以呢，如果来作为比较，9年前的2017年，当时中方是如何表述的呢？
1: 对，你可以查查2017年那个时候特朗普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当时习近平也跟特朗普讲了类似的一些话，你把它介绍一下。
0: 当时中方就呼吁美方要妥善处理台湾问题，避免干扰中美两国合作，
1: 好好处理啊，不要因此干扰到我们之间的合作。那这个跟刚才讲的2020、2026年这个，我觉得这个差别太大了嘛。那这个形式对不对？这个口气差别太大了，
0: 的确，这听起来也差太多了。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嘛。这第一个是台海跟台湾的形式跟9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当然我们大家很清楚，这里面有很多跟你美国有关的，你后面在后面纵容。当最大最大的一个差别，就现在跟9年前，那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实力，综合实力的消长的变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0: 也就是你提到的这一个实力消长的变化，这也是关键当中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呢中国实力是消而不是长的话，恐怕中方就不会有这么足的底气了。
1: 对，一点没错。那么我们看看啊，这9年里面对中国来讲，我们仔细看看中国的实力。你看啊，2017年那个时候，我们还记得当时中国在2015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2025中国制造，那意思就是中国要全面搞产业升级，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产业相对来讲跟美国差距比较大的。啊，那么现在经过10年以后，2025已经实现了嘛？基本上所有的目标，我觉得99%基本都实现了。就是中国现在产业跟9年前完全脱胎换骨了。再讲一句话，那就是科技。那个当时科技日报跟那个有个资料啊，就是中国被美国卡的科技大概有35项。那么到了2025年，就去年，这35项都已经30项都已经取掉了，就不再被你卡了。剩下来5项都已经在最后攻关阶段了，所以这个情况也改变很大嘛，是吧？然后呢，我再举一个具体例子，叫盾构机。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是基建狂魔，这个盾构机呢是当年这个都是德国跟日本那个垄断控制的，我们要跟他买一个非常非常贵啊，而且他根本不让我们这个修都不让我们修。现在中国盾构机是全世界市场占有率70%，而且品质还比那个高，而且成本还降低了2%，都降掉了。最后，那么中国还有一条，这个我不愿意被你拉出鼻子，被依赖，对你依赖太高，所以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也从那个9年前的20%降到现在10%了。
0: 没想到呢，弹指之间算一算才不过9年的时间，中国的产业实力出现这么大的进步，而美国的制造业的空心化却在进一步的恶化了。
1: 没错，这就是涨销嘛。我们再谈谈，除了这个科技产业之外，我们谈军事，那个、差别更大了。在9年前那个时候，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刚刚才服役没多久，而且那个定位是训练舰。那现在3艘，辽宁、山东、福建，而且福建已经电磁弹射，是吧？至于这个战斗机，那个时候歼20确实已经开始服役了，但是没有量产。那现在9年量产，我当时具体数字不知道，少说我认为都起码是300-400架以上了。
0: 嗯，
1: 那还有6代机呢，这个2024年年底一下子出来两款六代机，现在据说还有第3款六代机出来。美国呢，特朗普上了以后他很急，他说我们也搞六代机，那么他这 F-47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踪影呢，差别太大了。
0: 嗯，所以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底气如此充足了，因为这个底气折射出的就是实力的变化。中国也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
1: 没错啊，就我经常讲，就21世纪以后，美国这个形势往下走，中国形势往上走嘛。所以每隔9年出了一个变化，所以我们接下来不妨来就9年来做个比较，就看得更清楚了。
0: 哦，所以每9年来比一比，具体是怎么比的呢？
1: 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叫比较静态分析。

0: 2001年中国入市以后呢，经济成长就快速了，所以到2008年那个时候，中国已经不一般了，美国反而糟糕了。我刚讲2008，美国这个遭遇到世纪金融海啸，美国自己解决 G7 也解决不了，只好找中国帮忙，中国还是不愿意的。然后终于搞了一个 G20， 把中国引进来，所以那个时候情势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了。美国那个奥巴马2009年上台以后，就发现了要开始遏制中国了。可是呢，重返亚太也好，什么东西对中国来讲没有任何的效果。然后2017年，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听了白邦瑞讲了一句话，当时的中国事务顾问，他说我们只有5年时间窗口了，超过这5年我们就压不住中国了。所以特朗普上来以后，马上就开始打压中国，你还记得吧？啊，这个关税战、贸易战，什么东西打出来有没有效果？没效果。拜登上来再4年还是没效果。然后到2025最高峰就去年那个时候，哎，全部打还是一样没效果啊。这个时候美国才终于理解到这个形势是不一样了。所以每个9年就是一个终身西降。
1: 的确，像9.9年一路看下来呢，的确是相当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有意思的比较静态分析，也让我们清楚看到了中长美消的清楚脉络。所以令人好奇的是，下一个9年这形势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你想知道和预见下一个9年吗？一块来关注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0: 就你刚前面提的嘛，再一个9年
1: 形势会出现什么变化？
0: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好几个9年啊，这个9年呢，对中国来讲是每隔一个9年基本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啊，但是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每个人身上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一个9年下去以后反而会退步的也有，但是对中国来讲持续在不断上升啊，但美国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在往后退，所以再一个9年是几年呢？2026再加9就2035，
1: 是
0: 对吧？2035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设定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是2049。2049中华民族啊，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2035是实现伟大复兴之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间点，一个节点。那有关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规划呢，我们去查一查可以看得出来，有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奋斗的目标，那么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现代化了啊。那么顺便讲一句话，这规划呢不是所有国家都有的，中国有规划，但有的时候有的国家规划是当不当回事儿。但中国这个话就刚刚讲，中国制造2025，对不对？2025中国制造是100%要达成目标的，甚至99%的啊，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所以2035中国要实现全面实现现代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现在科技不错了，是吧？
1: 是。
0: 在倒退9年之前的科技是不行的嘛？你说倒退20年之前，我刚进凤凰卫视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天到晚山寨，对不对？那么现在后来变成科技还可以啊，就仿冒。那么现在敢讲科技大国啊，没有人怀疑啊。但是再过9年就变成科技强国，那强国跟大国还是不一样的。OK， 那么现在呢，就往那个目标走走。另外就创新呢？中国现在其实也比过去进步很多，但是跟美国比必须承认还差一截，所以在2035那个时候呢，中国也要变成创新的这个前列的国家，这些方面呢都应该说应该都预期目标应该会达成。还有2030中国要实现登月计划，
1: 是
0: 登月计划从在月球上能够实现一个建月球的基地等等的，这是科技方面了。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 GDP 啊。GDP 我想中国现在老二美国老大嘛，是吧？
1: 是。
0: 那2035也会翻过来了，这我大胆的预测，大概8-9不离10吧。所以那个时候还是修昔底德的陷阱啊、那是只是美国老大中国老二位置换掉了，是吧？然后那跟这个汇率有关系啊，那么现在汇率是在1:7或者1:7上下，那我大胆的预测应该是1:6，2035甚至于可能1:5。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人民币低估的情况太严重了， 是吧？所以有这可能。
1: 那大家最有关心的台湾问题呢？
0: 台湾问题2035也有个目标的，具体讲有一条铁路，你叫高铁是吧？叫京台铁路，听到没有？北京到福建到平潭，然后到通过台湾一样到台北是吧？2035要通车的高铁，所以这个目标如果到时候实现的话，那么台湾跟大陆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充满了悬念。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巴基斯坦总统刚结束访华，不到一个月，总理也来华。今年又恰逢中巴建交75周年，这一系列互动对中巴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巴方表示，巴中关系不是普通的外交关系。中国网友一直亲切地称巴基斯坦为巴铁。中国和巴铁为何关系这么铁？经济、防务安全、外交合作，中巴这次会进行哪些沟通？巴基斯坦目前是美伊冲突的关键斡旋方，中巴会交流伊朗局势吗？巴铁之后，塞铁也要来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24号到28号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半个月内，特朗普、普京、夏巴兹、武契奇纷至沓来，他们为何都聚焦中国？中国有怎样的吸引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巴方表示，此访正值中巴建交75周年，具有特殊意义，有望进一步加强深化两国政治互信。
2: The visit of the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assumes special significance as Pakistan and China commemorate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visit is expected to further strengthen.And deepen political trus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expand political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1: 安德拉比表示，夏巴兹此访行程从浙江杭州开启，并在当地主持巴基斯坦中国企业间投资会议。会议议题涵盖信息技术、电信、能源、储能及农业等领域。
0: 杨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的外长达尔是说，巴中关系不是普通的外交关系了，而是因信任而强化、超越周期性政治波动的伙伴关系。那中国网友呢，一直是把巴基斯坦称为巴铁的，所以呢，首先想请您评价一下中巴两国关系的发展现状。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夏巴兹总理访华对于双边关系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3: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啊，的确现在已经是这个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典范了。那么我们把它称为是这个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啊，同时呢，这个中国人民确实呢也把它称为这个巴铁啊。那么而且在这个近年呢，实际上这个双方就如何建立在新时代的这个命运共同体呢，已经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双方呢在这个政治上啊，这个互信呢是在持续的在巩固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即使是在这个国际风云变幻，还有这个巴基斯坦内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呢，巴基斯坦呢也仍然高度重视和中国的这个友谊和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经济上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巴之间的经贸合作呢是非常密切的，而且呢，这个中国发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巴基斯坦的一些发展国家发展计划呢，是很好的实现了一些衔接。那么中巴经济走廊呢，已经成为中巴之间啊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旗舰性的工程啊。那么现在呢，也正在由这个1.0版向2.0版的这个要发展啊，要拓展。在这个防务和安全领域呢，实际上中巴的合作呢也是非常的密切的啊。那么大量的这个中国的军事装备呢，的确是巴方采购。再一个呢，在打击恐怖主义啊，打击这个很多跨国犯罪方面呢，中方和巴基斯坦之间也有密切的合作。那么至于中巴之间的这种人文的交流、教育的交流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密切和频繁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实际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呢是经历了漫长的这个历史时段的考验，同时呢在未来呢还有着这个广阔的发展前景啊。那么在现在中巴建交75周年之际呢夏巴兹这个总理的这个访华呢，实际上呢是进一步的巩固中巴之间的这种互信啊，同时呢为这个双边的这个经贸合作、经济合作呢寻找新的这个增长点啊，这个开拓新的领域啊。那么同时在这个防务和安全领域呢进一步拓展啊，包括在这个人文和教育领域呢有望取得一些新的突破和进展。所以我想它是一次既往开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的访问。
0: 没错，我们也看到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合作呢，也被外界看作是夏巴兹总理这次访华的核心了。巴基斯坦政府已经提出了中巴经济走廊 2.0 的战略构想，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了产业园区、数字基础设施，还有区域经贸枢纽的一个全面升级。您怎么来看待中巴经济走廊的这次升级？对于中巴两国来说，分别有什么样的意义？
3: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的确在 1.0 版的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呢，它主要是强调这个基建啊，强调这个港口的建设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通道建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现在这个 2.0 版的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呢，是更加向这个更多的领域拓展啊，而且更加强调这个民生啊，考虑民生和福祉。那么刚才正如你所提到的啊，就是在这个五个领域了啊，是吧？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创新啊，在这个产业园区建设啊，在这个绿色经济啊，在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重要领域呢，都有一些这个新的突破和进展。那么实际上呢，有助于使这个巴基斯坦人民呢进一步啊，能够感受到这个项目本身它这个建设所能带来的这个福祉啊，那么感受到它有获得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啊。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实际上呢，就是说现在呢也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个落实呢，就是说它是要强调很多这个小而美的项目啊，强调这个更加这个务实啊。那么大型的一些这个基建呢，其实已经告一段落，比如在中巴经济走廊这个方面啊，但是呢，就是说很多很细的啊一些环节呢，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完善。再一个呢，要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这个 2.0 版的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呢，它将会更加得到这个巴基斯坦人民的这个民心啊，同时呢，中国的这个产能走出去啊，中国的这个资金技术啊，这个走出去呢，也有更多的这个依托和抓手啊，所以我想它会更加务实。我想呢，对未来呢，应该会对这个中巴两国的这个人民的这个福祉呢，会大有这个好处。
0: 我们再来关注地区的安全层面啊，那看到中巴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不断地深化安全和反恐合作，那同时呢，巴方也从中国购买了歼十 C 战斗机，还有麒麟级潜艇等先进装备。那您认为中巴加强防务安全合作，对于两国的经济合作和南亚地区的稳定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3: 好的。那么首先，这个中巴之间的这个防务和安全合作呢，并不是啊要以某一方作为敌手啊，并不是完全是针对第三方。那么实际上呢，是要有助于这个巴基斯坦自身的这个国防实力的提升，有助于维持这个南亚地区的这个战略的平衡，有助于维持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那么这个当然呢，就说在这个已经可见的这个实战的这个经历中呢，确实看到中国的这个武器呢，它在这个实战中发挥了很重要的这个效能，也得到了这个世界的这个认可，在世界上产生了轰动。所以巴方呢认为和中国的这个防务合作、军事合作呢是非常这个有好处的啊，也能够这个有很好的这个前景的，所以在继续推进和中国的这个防务合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个由于中国和巴基斯坦呢同样也都面临着这个一些这个非传统安全威胁啊，比如一些这个国际恐怖主义啊，这个一些这个极端组织啊，在制造一些暴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呢，也是在巴基斯坦是频发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和巴基斯坦呢加强非常的安全合作啊，特别是在打击恐怖主义、打击这个极端组织方面呢，有望啊进一步这个推进这个合作啊，进一步的落实，能够这个加强在情报的共享啊，包括在这个技术培训啊，包括在这个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一些合作等等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中巴的这个在防务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呢，它可以为这个地区、为这个次区域、为这个巴基斯坦啊，这周边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呢，创设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环境啊。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安全的一个环境呢，实际上我们要把经济啊向前推进，把经济合作向前推进啊，加强区域合作呢，实际上是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的。那么只有有一个安全的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才有助于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这个开展这个经济合作啊，这个加大投资啊等等啊。那么当然呢，就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说确实啊，如果是这个经济得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发展啊，那么它也可以为这个安全呢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啊，可以有助于营造一种可持续的一种安全啊。所以我想这两边是相辅相成的啊。当然就说中巴之间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呢，确实是能够为这个巴基斯坦及其周边啊它的这个安全和稳定发挥积极的这个作用。
0: 那么最近呢，关注到了一种分析，有人认为在美国战略重心向印太倾斜，印度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的背景下，对于中国而言，巴基斯坦的稳定和可信度在中亚、南亚还有印度洋三个板块的交汇处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判断呢？与巴基斯坦维持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3: 首先啊，我觉得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合作啊，包括安全合作呢，并不是非要以某一个国家作为这个敌手啊，并不是针对第三方的啊。但是呢，确实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加强合作呢，有助于这个中国西南边陲、西部边陲的这个安全和稳定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确实呢是有利于在这个南亚地区啊，这个维持一种这个战略上的平衡啊。那么如果说在南亚地区啊，某一个大国，他这个独霸这个地区啊，或者说采取一些单边主义的这些行为呢，也可能会对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呢形成一种这个破坏啊。但是我想呢，就是说如果是存在着各种力量的这个相互的一种这个平衡，一种制衡呢，它有助于这个地区保持一种战略上的一种稳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呢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在国际上呢，部分国家呢是有一种单边主义的一种霸凌的行为啊，这个甚至采取一些这个比较强烈的激进的一些手段啊，去这个干扰某些国家的一些内政啊，甚至这个采取武力的方式，等等啊。那么所以我想呢，中巴之间这个加强合作呢，实际上呢是有助于这个全球南方啊，在这个维护国际的这个公平和正义，加强团结啊，能够这个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够有效的去抵制和回击啊某些国家在国际上的这种单边主义的啊这种霸凌的这种行为。所以我想这应该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也是非常有这个实际效用的。
0: 还关注到了夏巴兹总理呢，是高度的评价了中国在促进南亚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那我们知道巴基斯坦目前是美伊冲突的关键斡旋方，那么这一次夏巴兹总理来访，是否会就伊朗的局势跟中方进行一些沟通，双方可能会讨论哪些议题呢？
3: 好的。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基于目前这个对目前国际形势发展的这个分析呢，我们确实看到这个巴基斯坦在近期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斡旋啊，这一系列折冲斡旋中呢，它的这个作用好像是在凸显啊。作为一个并不是一个世界大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呢，我觉得它现在这个作用呢还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啊，特别是这个比如说几次这个接待这个伊朗的这个使团，能派出这个飞机战斗机护送伊朗的这个使团返回等等啊，包括在这个促成这个伊朗方面和这个美国、以色列啊，包括这个中东的其他国家进行一些谈判啊等等方面，确实巴基斯坦好像发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作用。那么我想就是由于它是这个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成员啊，同时呢也是地缘政治上呢，就是说和这个地区呢的确是密切相关啊，所以巴基斯坦呢也非常重视在这个进程中的它的这个外交的这个作用啊。那么但是作为巴基斯坦来讲呢，它的这个国力呢毕竟还是有限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需要有更多的国家和巴基斯坦合作，共同为中东的和平，共同为这个美以伊啊这个战争的早日终结呢这个做出努力。那么中国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在发挥着这个建设性的作用啊。作为一个联合国五常的这个成员啊，中国在一开始就已经明确了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见解和主张，也坚持一些原则性的立场。那么巴方和中方呢，实际上呢也都共同为这个中东局势的这个缓和啊，特别是美以伊这个战争的这个早日终结啊，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早日恢复通行啊，也都做了一些积极的努力。那么当然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成果呢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因为这个事态本身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呢各方的利益交织啊，这个而且呢就是说部分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呢也是非常强硬啊，所以实际上呢现在这个要想在此问题上要破局啊，要想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还是有难度啊。但是我想呢，这个通过夏巴斯这个总理的这个访华呢，中方和这个巴方应该会就相关问题呢会进行一些这个交流、一些互动和协商啊，共同为这个中东的这个和平、为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事的这个终结呢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方案或者是主张啊，为提供一些这个包括在如何搭建一些这个沟通渠道啊、对话渠道啊、谈判渠道啊，包括这个双方各方促成各方如何做出一些相应的妥协啊，包括这个促成国际社会如何协力 来这个推动这个纷争热点问题的解决啊，这方面应该会有一些合作啊。我想这个可能最后双方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声明，或者说是一些共识啊，会让外界得知啊。那么我想就是说，当然这个进程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想呢也需要一个时间啊，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中方和巴基斯坦方面呢一定会在此方面呢做出不懈的努力。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之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要来华访问，他们为何都聚焦中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靓。
5: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7: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武契奇是极具辨识度的领导人。近2米高的个子，魁梧的身形，配上一副黑框眼镜，高大威武中透出儒雅之气。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自2017年首次出任总统，2022年连任以来多次来华。中国网友还给他起了昵称，叫武契奇，是武契奇谐音。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次北京之行将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塞尔维亚外长久里奇表示，此次最高级别的国事访问对塞尔维亚具有历史意义，将进一步加强塞中非凡的战略关系。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全面战略伙伴，也是最早同中国签署一带一

0: 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塞尔维亚地处欧洲心脏地带，其前身南联盟曾遭北约轰炸，如今是欧盟候选国、北约伙伴国，并同中俄美大国均保持友好关系。
1: 我们关注到，就在这半个月内呢，看到特朗普、普京，那么还有夏巴兹武器旗接连访华。那如此高密度的元首外交聚焦于中国，有评论说是冷战以来都从未有过的啊。您认为这背后说明了怎样的问题？
2: 我认为这首先证明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说明中方积极参与到这个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发出的这个各种倡议啊，包括这个四大倡议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还有这个全球文明倡议等四大倡议呢，实际上呢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这个理解和认同啊。那么中国自身的这个实力啊，也得到了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认可。

0: 但是中国现在这个开展这个主场外交呢，的确是也是引起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那么我们也期待呢，就是通过这个主场外交呢，中国与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关系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推进和发展啊。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主场外交中呢，中国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呢，确实也是。啊，也表明了自身的这个，一些这个态度啊，包括面对某些这个大国呢，实际上呢也是坚持既有的这个原则啊。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在这一波的这个主场外交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国家元首呢会到中国来访问，因为中国呢越来越向世界开放，那么同时越来越自信啊，也欢迎这个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个朋友啊到北京访问，到中国各地，是中国的各地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主持人，
1: 那么我们聚焦塞尔维亚呢，它是地处于欧洲的心脏地带，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那也是中国在东南欧的一个重要伙伴。您能否为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和塞尔维亚铁杆友谊是如何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呢？
0: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历史上呢，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和这个南斯拉夫啊就有这个很密切的这个往来啊。那么到后来呢，这个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呢，实际上中国和这个南联盟啊之间也一直是保持着这个密切的友好的这个往来啊。那么而且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比如这个1999年啊，中国这个驻南联盟的这个使馆呢是遭到了北约的这个袭击啊，有这个记者身亡啊。那么可以看出来呢，确实就是说在中国和那个南联盟啊，包括后面和塞尔维亚这个长期的这个合作这个过程中啊，确实是双边关系呢是经受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考验啊。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政治上呢，双方呢一直是这个相互这个支持的，有这个很强的这个互信啊。那么在一些重大的这个原则问题上，包括在这个维护国家主权啊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和塞尔维亚呢是一直是这个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在反对科索沃独立这个方面，中国呢一直是这个支持塞尔维亚的这个立场。那么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啊，塞尔维亚呢也一直是非常坚决的啊，这个维护这个一个中国啊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这样坚持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经济上啊，这个中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这个经贸合作呢也是非常的密切啊。现在这个中国呢也是这个塞尔维亚的应该是第一大投资国啊。那么实际上就说，在经贸合作领域呢，这个双方的这个成就呢也是斐然的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在防务和安全领域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塞尔维亚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军事的现代化啊，包括就是说一些先进武器的采购呢，也实际上是来自这个中方啊。那么实际上就说，在这个经济和这个防务领域啊，这个塞尔维亚和中国的这个合作呢，使塞尔维亚呢可以在这个经济上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比如说摆脱对于这个欧洲的这个过分的这个依赖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安全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实现这个防务的这个自主啊，等等啊。所以我想就是说，对于这个塞尔维亚和中国来讲呢，就是说双边关系呢都非常的这个重要，确实呢这个成就呢也是斐然的啊。那么在未来呢，就是说还有望能够继续向前推进。所以我想就是双边关系总体上看，是经过了这个漫长的这个时代这历史岁月的这个考验和检证的啊。那么实际上它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个友谊
1: 那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塞尔维亚特殊的地缘位置与大国的微妙关系，再加上时机特殊，武契奇总统此访背后呢是有多重考量的。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多重考量？
0: 好的。那么我想呢，就是说的确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这个国际形势下呢，对于塞尔维亚来讲啊，确实有时候是承担着这个巨大的这个压力啊。那么一方面呢，比如说国内啊，这个国内假如说有闹独立、闹分离的这个势力一直在制造事端，还有一些反对派人士一直要想这个夺权等等啊。再一个呢，在国际上啊，比如说这个欧盟呢，一直是以这个塞尔维亚不支持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不支持这个欧盟立场啊等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说法，包括这个其他在其他的一些国际问题上没和欧盟同步等等呢，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把这个塞尔维亚呢视为他可能成为他们成员，有这样的一种考量啊，并没有这样的一种考量，而且呢就经常会附带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条件啊，比如说这个动辄就威胁要切断对塞尔维亚的一些援助啊这个等等啊。 那么实际上呢是试图呢加强这个塞尔维亚对欧洲的这种这个依赖啊，那么迫使塞尔维亚。

0: 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在这个涉及到主权啊，或者是经济啊的那些核心问题上呢，对欧洲呢做出重大的原则性的让步啊。其实包括美国啊，也包括可能还有其他的国家，对塞维亚呢，实际上也是在施加一些压力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和这个塞维亚之间的合作呢，对于塞维亚啊，解决应对这个内忧外患呢，我觉得是起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而且中国呢，在这个过去啊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内啊，这个对塞维亚提供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呢，也是具体的，也是实实在在的啊。那么这个中国和塞维亚之间的这个贸易啊，也对于这个塞维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呢，民生的改善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啊，这个塞维亚也对中国提供了这个支持。那么在2014年塞维亚发生这个洪灾的时候呢，中国也提供了支持啊，所以双方呢实际上是守望相助啊。这个呢和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巴基斯坦也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说在中国遭受大地震的时候，巴基斯坦的这个飞机它可以把这个飞机机舱内的这个座位啊什么全都撤了，装这个救援物资，在一种很艰苦的条件下把这个救援物资运到中国来，所以这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些这个塞维亚和中国之间这个关系啊，确实是经受了这个时间的这个检验啊，确实呢也是在面临各种自然灾害啊，或者说是这个地区冲突啊，或者是这个复杂挑战的情况下呢，是经受住了这个考验的啊。我觉得这个双方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1: 那还看到武契奇呢，是表示说，预计双方会签署30多份合作协议，价值有望达到约10亿欧元。那访华期间，他还将造访工业还有经济界的重要企业。您认为中塞加强经贸合作，对于双方分别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实际上对于双方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那么一方面呢，的确，塞维亚它具有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这个价值啊，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呢非常的重要。而且中国和这个塞维亚呢，实际上这个签署这个自贸协定的时候，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份自贸协定，它有望会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说对这个中国和波兰的经济合作，对中国和匈牙利的经济合作呢，都会产生积极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本身塞维亚这个很多的这个产品啊，对中国来讲呢也是非常需要的。另外中国呢，在这个很多这个技术啊、资金方面的一些这个可以给塞维亚提供的帮助呢，也是塞维亚呢确实是这个急缺的啊。同时在现在呢，就是说发展这个绿色经济啊，发展这个数字经济啊等等一些新领域，也在这个引起了各国的这个重视。那么其实塞维亚也希望和中国的这个经济合作呢，能够进一步的这个提质升级啊。那么我想就是说，实际上对于中国和塞维亚来讲啊，其实是加强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合作啊、经济合作啊，确实对双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实际上塞维亚呢是中国向欧洲啊这个拓展这个发展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或者说是一个有的说法叫桥头堡。其实呢，我觉得应该说是更主要是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啊。实际上就是说通过和塞维亚的合作呢，有望进一步的这个推进这个中国和欧洲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这个合作。那么实际上对于中国打破某些国家对中国的这种制裁和封锁呢，也会产生非常积极的这个影响。
1: 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跻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
2: 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山西晴原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造成82人罹难，习近平要求依法严肃追责。神舟23星期天晚上发射，朱、杨、祝、张志远、黎佳音组成乘组。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美方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星期五的19:29，不幸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导致重大人命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制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当前救援工作面临巷道积水、矿下图纸与实际情况不符等等的挑战，搜救工作还没有结束。
2: 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00多名当班作业人员被困井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发后，国家卫健委有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呼吸重症科、烧伤和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山西省卫健委调派市七名相关专家及86辆救护车开展医疗救治工作，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而在事故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皮划艇防水服等装备被运往井下水深处用皮划艇救援。此次发生爆炸的位置位于地面以下300米。 可能存在失联人员的巷道有3条，每条长度约1000米。搜救人员介绍，受到爆炸影响，井下出现残垣断壁，爆炸点附近出现积水。此外，由于刘神玉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以及部分工人入井时没有携带定位卡等因素，也增加了摸排难度。据报道。 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里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而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星期六率各部门负责人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他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患者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 事故调查等等的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事故发生后，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患，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而山西省长治市星期六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情况。截至目前，已导致82人不幸罹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
3: 请全体起立，向遇难者默哀。
0: 而在发布会的现场，全体起立向所有遇难人士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首先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伤患、全社会真诚道歉。负责人介绍，事故发生后已经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的四座煤矿全部停产停顿，并立即控制企业实际控制人，采取控制措施，初步判断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出限额，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搜救工作存在一定困难，政府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给遇难者和家属、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有关这起事故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就在事发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陈瑞希。瑞希，你好。
3: 你好，申阳。
0: 瑞希，请告诉我们，目前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的这个救援还有善后的工作目前进展如何？伤患的情况如何？事故的原因，目前有没有查明一个最新的消息？
3: 好的，那么在刚刚上一节呢，其实我也提到了，现在救援的整体难度主要还是集中于在瓦斯爆炸之后对于整个矿井的结构产生了破坏，不少地方出现了坍塌和严重的积水。另外一个呢，就是救援人员实际上没有办法摸清楚现在矿井下面的一个主要的构造，所以呢他们需要一个巷道一个巷道的去展开搜索，并且每一个巷道的长度都长达1000米左右，所以整个的搜救时间就被拉长了。而现在的整个伤员的情况呢，我们了解到在今天晚上呢，原本收治100多名的这个伤员的4家庆元县的医院，他们将逐渐转运到更高一级的省市三甲医院，而主要的伤情呢来自于这个骨伤科、烧伤，以及是绝大多数是吸入这个我们说有毒气体所导致的头晕恶心的状态。那么前期呢，他们已经是进行了这种高浓度的氧气吸入来改善他们的症状，随后他们将转入到更高一级的三甲医院进行一步的救治。那么目前呢，谈到调查，那这个公司呢在过去曾经有6次的行政处罚，但是现在这些行政处罚是否和这一次的瓦斯爆炸有一定关联，我们还有待官方进一步的调查。但是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确认的是，这家公司处于一个高瓦斯类型的这样一个矿井，一定会有更严格的生产管理的一个方式。而刚刚发布会上也提到了这家公司存在了重大违法行为，我们也会对官方进一步的一个公示做持续的跟进。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现在把时间交还给申阳。
0: 好，请持续跟进，瑞希。再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星期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在北京时间星期天的23: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是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那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而黎嘉莹成为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载人航天飞行员乘组航天员。飞行员乘组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中外媒体见面。
4: 上午11点左右，3位航天员步入问天阁会见厅，隔着玻璃幕墙与中外记者挥手致意。朱杨柱是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他表示作为指令长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带领团队零差错圆满完成此次飞行任务。这次任务中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黎嘉莹首次飞天。
5: 动俩呢，是和我同批入队的队友，性格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做事踏实谨慎，勤勤恳恳。邓三作为来自香港的第4批队友，融入团队很快，角色的转换也很快，细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我们3个人相处十分融洽，不分彼此。
4: 黎嘉莹表示，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祖国，离不开特区政府与市民的支持，称有幸与优秀队友并肩训练，共同进步，收获颇丰。他表示将全力以赴完成这次飞行工作。
6: 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生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7: 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 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逆境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4: 动二航天员张志远即将第一次进入太空，他说自己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
8: 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他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9: 我现在位置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航天发射场，这里也是中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目前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经转运到我身后的发射塔架，在5月24号的晚上23:08，三名航天员将从这里开启他们的太空之旅。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0: 神舟二十三号即将发射升空，第一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升空执行任务。他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非常感谢国家支持香港，对自己能成为航天员感到无比光荣，希望能够发挥所长，贡献国家。
1: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于2024年6月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入选中国第四批航天员。在历经层层考核与严苛训练后，最终入选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对于如何克服训练过程中遇到的挑战，黎嘉莹表示，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很重要。
10: 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1: 黎嘉莹拥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是香港警队警司，专攻资讯科技领域。在谈及过往职业经历时，黎嘉莹表示自己从小到大学习都很认真，而在警队的工作经历也帮助了她很多。
10: 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
1: 而除了航天员这个光辉的身份之外，黎嘉莹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黎嘉莹离家训练的日子里，家人也成了她最坚实的后盾。黎嘉莹表示，她的家庭是一个小家。

0: 而国家则是一个大家，他希望能成为孩子的榜样，同时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1: 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
0: 黎佳莹最后还对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送上了祝福。
1: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佳莹。首先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性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他还表示非常感谢国家给予他宝贵的机会，希望未来有更多香港年轻人加入中国航天事业。
0: 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黎佳莹表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易，是一代代航天人的付出和奉献，才换来了如今的跨越式发展。
1: 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常常的很客气，看见我们的会对我们说啊，我们是航天英雄啊，就代表他们去出征那个太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0: 黎佳莹说，想象自己已经站在空间站的舷窗，看向地球，她想感谢祖国给予的机会，也想寄予香港年轻人，希望更多人投入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之中。
1: 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0: 谈到完成飞行任务返回地球之后，黎佳莹只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就是和她的孩子们拥抱。
1: 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

0: 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话，总括来讲啦，就是定一个好啲嘅目标，朝住呢个目标发展。喺中间里面遇到嘅困难都可以摆埋一边，因为佢唔系你最终嘅目标。遇到困难就点样去克服佢啦，亦都唔好当一啲失败系一啲人生嘅失败。其实佢哋都系你一个学习嘅机会。成功当然开心啦，但系失败嘅时候，我哋都要珍惜呢个学习到嘅嘢。咁希望佢哋都好好努力。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i amic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 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9: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星期六抵达浙江杭州，开始为期四天的正式访华行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夏巴兹正式访华是两国建交75周年的一次重要高层交流。 中方期待双方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建构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而巴基斯坦陆军从参谋长穆尼尔星期六在德黑兰访问，先后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还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另外，根据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星期六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两份方案。 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而美方向伊朗传递的消息包含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那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3号到访德黑兰第二天，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举行会晤。
1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政府不会背离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尤其是面对一个根本没有诚信、无法被信任的对手。他说，伊朗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权利和利益。穆尼尔随后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这是双方在两天内举行的第二次会谈。据伊朗媒体就报道，两人会见已结束，穆尼尔已经离开德黑兰，伊美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已通过巴方进行了传达。 两人前一天的会谈持续到深夜，重点讨论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此外，阿拉格奇在过去一天内还分别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在与古特雷斯的通话中，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 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指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 《纽约时报》报道，在2月28号袭击伊朗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仅与特朗普一同身处局势室，更是主导讨。

讨论的一方。两名以色列国防官员表示，短短几周内，内塔尼亚胡已被美国完全排除在停火谈判的决策圈之外，沦为局外人。以色列人被迫通过与相关地区的领导人和外交官联系。

0: Okay, we need to address that issue. We need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enrichment. These are the president's points consistently.
1: 法国外长巴罗星期六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兼任团队被扣押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巴罗指出，法国虽然不支持全球兼任团队的行动，但无法容忍参与行动的法国公民遭公职人员威胁粗暴对待。他还谴责本格威尔的言行属于煽动仇恨与暴力范畴，已经提请欧盟制裁本格威尔。 以色列海军星期拦截试图突破封锁向加沙运送人道物资的全球兼任船队。本格威尔星期三发布画面嘲讽被扣押人员，引来国际批评。而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发布声明，当地新增三例埃博拉的确诊病例，当中两例是本土病例。那这是这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第一次出现本土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五例。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两位 本土患者都是乌干达人，当中一人是运送第一例患者的司机，另外人则是护理第一例患者时发生暴露暴露的医务人员。那目前两人正在接受治疗，第三例确诊患者是刚果金籍的女性，她在近期入境乌干达的时候出现轻微腹部的症状。 曾经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家私立医院就医，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与确诊病例相关的所有密切接触者目前正在接受监测和随访。而此前，坎帕拉曾经报告两例埃博拉的确诊病例，都是刚果金输入病例，当中一宗已经死亡，另外一例则是在坎帕拉的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感谢搭乘今天的凤凰洲际快车，祝您平安喜乐。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军方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今日想食咩啊？
1: 菠萝油茶酒啊！
0: 菠萝油茶酒啊！菠萝油茶酒，好。

0: 我是差不多疫情的時候就回了來幫手的。咁之前其實係冇諗過話去繼承啊，因為嗰陣時就覺得冇乜，好似就係餐廳咯，冇乜特別咁樣。
1: 我94年落嚟香港就開始做啦。我喺百耶港就係52年開始開噶啦。就我哋喺大陸嚟，冇乜嘢好做啦，咪跟住老豆做咯。最初係由啲紅勝嗰啲阿叔伯做嘅，跟住我老豆接手，咪再到我咯。
0: 我自己畢業之後就出咗去打咗幾年工啦，咁做過餐飲啦，又做過三行，又做過sales 咁樣，咁發覺都係出邊打工啫，又辛苦，咁不如翻嚟繼承佢哋，見到佢哋都辛苦嘅。不如幫嚟幫下手先啦！我翻嚟之後學沖奶茶係咁啊，由我老豆教我嘅，咁啊親自教我啦。咁佢都係師承我阿爺咁樣，我發覺佢哋教人嗰個最大嘅問題，咁好多嘢都係差唔多咁，但係就我發覺就係有時味道真係會爭少少嘅。
1: 冇秘訣嘅奶茶，總之就你茶靚就得噶啦。你話攞啲靚嘅茶葉啊，你初學沖其實唔好噶啦。點會一沖就好㗎？
0: 我哋沖茶其實我自己觀察到啦，有幾個技巧啦。咁第一步就係我哋幾時開始知道啲茶熟啦。咁我哋會見到咧啲茶葉開始漲啦，同埋會散開嘅。而家個狀態就係啲茶葉漲曬啦。咁我哋就開始撞茶啦。咁就要沖啦，呢個就係呢個狀態。見到啲茶葉咧啲化開曬，我哋開始放茶啦。很多人理解我們是茶餐廳，如果你留心一點看，其實是叫咖啡茶廳，我們沒有套餐，因為我們是叫做茶檔，當然茶水是最重要的。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開始沖。

0: 撞茶。咁點解要做呢個步驟呢？我哋係因為要將呢個步驟就係將啲青味啊，我哋沖走佢，將啲空氣咧帶入嚟，然之後啲青味帶走咁樣。咁你杯茶就唔會澀，咁就會順滑好多。
1: 我哋嗰個奶茶嘅靈魂其實係喺嗰個茶膽度。咁我哋每次做完一轉出嚟，我哋都會去試一試。
0: 點解要標準化？係因為因為師傅其實都年紀大喎，所以我哋要將佢標準化咗佢，然後就等新嚟嘅人嘅時候咧，咁佢學咧都會可以 keep 到個水準咁樣。
2: 我幫襯呢間超過40年，最中意飲嘅奶茶，日日都去飲，唔飲咧覺得囉囉攣。
1: 呢度熟客就街坊客比較多啊，有啲咧移咗民嘅，佢哋會翻嚟問我哋，有冇啲茶，可唔可以溝啲茶膽俾我哋帶翻去回味一下呢個香港嘅味道啊？或者你哋茶餐廳嘅味道啊，咁樣，即係我同老豆傾啦，我哋就 pack 好佢，俾佢哋帶出去出邊，亦都可以叫做等佢哋記得我哋啦，一樣嘢係啦。咁我哋呢個茶包啦，咁我哋沖嘅都有少少秘訣嘅，咁而家就示範一次，睇下點樣沖啦。我好簡單啦，我哋打開咗之後咧，咁佢入邊已經係我哋混合咗嘅茶葉嚟噶，係啦，咁我哋攞一個茶包擺落呢度，跟住就加熱水啦，我哋加大概200毫升咁多度，係啦，咁之後我哋就焗住佢啦，等佢啲茶慢慢用啲熱水嘅温度去煮熟佢啦，係啦，咁就要焗大概8到15分鐘嘅。 我哋前前後後研究呢個茶包嘅話，淨係試味我哋都試咗幾個月啦，由一啲有經驗嘅師傅去試啦，同埋有一啲長期嘅茶客，佢哋飲開嗰隻味道，一試就會知道。咁我哋都會俾佢哋試哦。15分鐘之後啦，我哋個茶湯其實明顯係深色咗好多嘅。咁我自己建議咧，就係話你攞多一個杯，然後落咗奶先。咁我哋一間就以沖茶嘅方式沖落去，咁咧成杯茶咧會香好多嘅，係啦。咁就係我哋將佢呢個步驟其實係模擬咗我哋喺茶餐廳入邊拉茶嗰個步驟嘅，係咁樣啦。我哋可以咁樣啦，好啦，係啦，好。就是有呢個茶餐廳的港式味道。我最初接手的時候是最不關係要凌晨起身，餐廳開5點，我們3、4點就要起身回來備料。
3: 以前呢夜晚夜場多嘛，那卡拉 OK 啊、Disco 啊那些多嘛，的士生意又好。夜晚呢這些沒有飯的沒剩的，夜晚就沒有的，咁啊，唯有做早晨嘅咯。
1: 我哋前身係一間那個叫做街邊嘅茶檔起家咁樣，車仔茶檔。咁所以係主要係以水飲品啊為多士為主。西多士其實都係我阿爸嘅其中一個招牌菜啦。咁我哋嘅西多就同出面一些餐廳可能有少少不同，我們就切粒的。為什麼要切粒？是因為如果你切粒炸的話，你就每一粒的4條邊都可以炸得很香。如果你不切的話，就是一塊正方形只有4條邊而已，那才會香。牛油就很大劈的，我們一直都是 keep 住用煉奶，因為煉奶其實比糖漿那個香味更加香的。我哋餐廳一路都冇自己去焗麵包嘅，咁我哋一路都係買一啲都係歷史悠久嘅麵包工坊啦去合作。其中有一款就比較特別啲嘅，咁啊黃黃地有提子乾喺面咁樣，就一個叫做港式麥包。咁呢只咧就係我哋嘅提子麥包啦。咁 因為佢本身有提子同埋有多啲嘅原材料去整啦。咁我阿爺以前由我阿爺嗰陣時候，其實你已經開始用緊。咁咧，而家就越嚟越少人用啦，因為可能成本貴。呢、這個廣式麥包其實係冇蜜嘅，但係因為以前其實叫蜜糖個蜜，係啊係啦。咁而家就變咗係，因為大家叫叫下咧，因為個音咁啊變咗麥包咁樣，係啦。咁因為佢點解叫蜜咧？係有少少甜甜地嘅，有少少提子乾。我哋嘅芥秧自己整嘅，咁好多人都會食呢只。鮮油芥秧麥多，我哋就烘底唔需要加錢嘅，係啊，咁好多出邊要加1蚊2蚊咁樣，係啊，咁點解我哋唔使加錢呢？因為我哋本身街坊行都係比較多咁樣，咁呢度叫做人情味比較濃少少啦。上一輩嚟講，佢哋嗰個娛樂方式對佢哋態度有影響嘅，係啦，咁佢哋。很多時都會買下馬仔啦，每逢星期三、星期日啦，咁佢你一入嚟就會見到，誒邊個夜盲啊，邊個輸馬啊咁樣，翻到嚟就見到，誒啲夥計其實服務態度唔係幾好喎。我作為其中一個老闆啦，咁當然就係以身作則啦呢樣嘢。
4: 小姐，自己落奶。
1: 齋啡啊，自己落奶啊，好啦。
4: 茶酒少甜。
1: 茶酒小甜，
4: 加杯滾水。
1: 滾水，你想要咩啊？
5: 凍檸茶，小冰小甜。
1: 凍檸茶，小冰小甜 ，OK。
4: 小牛油。
1: 好啊，西多小牛油，好。我哋呢個地理位置係啱啱好去，需要過海坐火車，需要經過我哋呢個去搭車嘅地方嚟嘅。咁自從會展站開咗之後啦。咁我哋就亦都少咗呢班客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就係話如果你服務態度唔好話，咁你會少更加多嘅客。我自己細個我哋以前就住劏房啦，翻學前我都會喺呢度 stay， 就會覺得冇乜特別啦，都係另外一個屋企啫。就係疫情嗰陣時啦，咁忽然間就興起咗一風。一股本土文化的風啦，咁當其時我就發覺，其實我哋茶餐廳都是一個其中一種本土文化嚟嘅喎。
6: 我哋係從廣州過嚟，就我哋就專登過嚟試一下個牛肉係廣奶同埋呢個鴛鴦，覺得就唔似類似於我哋內地飲到嘅啲一點點咧嗰啲咧，啲奶茶就更加嘅。偏向於從屋企做嘅，自己做嗰啲手工製品嘅，更加有特色啲嘢。
3: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1: 佢哋喺外國翻嚟嘅時候咧，都會好掛住呢樣嘢啦，或者會特登嚟呢個地方，可能見一下啲舊茶客。呢間餐廳其實今年已經做咗開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過百年啦。呢樣嘢呢個係暫時而家最希望嘅一個目標啦。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 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

0: 光使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太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爸爸就喺潮州揭陽嘅，咁就佢都係嚟到香港，跟住就冇嘢做，咁啊做開設啲即係開餐廳咯，開做飲食咯。最初嗰陣咧，爸爸開始嗰陣就喺九龍城寨，70年代嗰陣開始嘅，就做埋魚蛋啊、魚餃、魚片嗰啲咁嘅其他嘅潮式嘅丸類咯。打魚蛋咧，最主要就係用黃門鱔嚟打嘅，咁咧再溝其他雜魚。咁啊，主要呢只啦，咁啊，你睇到咧，呢啲咧好大，都算大條噶，都接近我咁嘅高度啦。咁咧，佢點啊睇到佢新唔新鮮咧？啊，你首先咧就睇下佢哋光澤啦，啲皮咧好光澤嘅。咁咧，第二咧就睇個眼啦，都係好通透嘅。咁啊，第三就睇入邊啦。我未學打魚蛋之前咧，我媽咪咧就話，首先一定要練好把刀先。所以咧，我有差唔多兩年時間都學嗰陣咧，淨係揸住把刀學湯魚、學切嘢。2012年咧，就喺工場湯下魚，突然間暈咗，咁啊斷咗只腳咁樣，咁啊所以就後屘發現原來佢心臟有事，要通波仔。嗰陣時我喺外國做嘢嘅，做生意，我就將外國啲生意賣曬啦，咁就決定翻嚟照顧媽咪。咁諗住一邊照顧媽咪，就一邊幫埋把手。頭先我哋將咗啲魚肉起咗之後咧，就用部攪肉機咧，就將佢咧攪碎咗。咁而家咧攪碎咗之後咧，我就會用啲冰水咧，就開部機嚟做呢個魚漿俾你睇。我哋一直以嚟咧都係做啲叫軟漿嘅魚蛋啦，咁就係、是、同出邊唔同啦。就我哋係靠冇落粉，係純粹靠魚肉咧去起膠嘅，所以就那個叫做技術性嘅比較高即係比較深啲咯。你食落去咧，佢就有少少 Q 彈，但係咧食落去又係軟滑嘅，咁就為一支靚嘅軟漿魚蛋咯。我哋而家咧準備落第二次嘅冰水，咁落嘅份量咧就係等一陣咧，我用手去感覺究竟個漿軟或者硬嚟決定個冰水嘅份量。接手之後咧，就發覺嗰個最辛苦就係嗰個叫做時間啦，好困身，做飲食真係好困身。人哋放假嘅時間，我哋係最忙嘅時間啦，所以個時間又長啦。咁就一定要堅持啦，每一日都要去堅持做，同即係唔可以停咯。好，而家我將啲魚漿咧就攞咗出嚟咧，就交俾我另外一個師傅嚟接。佢咧，我可以咁講係全行咧煎魚蛋最快嗰、那個。手擠你有骨，你已經摸到。如果用機擠咧，佢成桶漿抌落去，佢用個機擠根本都唔知道入邊冇骨。而家咧就每一日咧都打3次魚蛋，我哋而家大概打300斤魚蛋到啦。我哋想就日日新鮮做咯，咁就變咗，因為隔夜係相對嚟講係冇咁好食嘅。炸魚皮其實我哋一開始都用翻我哋自己劏出嚟嗰啲魚皮啦，就冇話喺出邊好似即係去買一箱箱翻嚟嗰啲魚皮翻嚟炸。出邊買翻嚟嗰啲多數都係叫龍利皮啊，就唔係我哋嗰啲鱔皮咯。人手比用機有個好處咧，就係我哋嗰啲魚皮咧。就唔會黐咁多肉。我哋鋪頭啲魚皮咧，都係我哋自己啲魚咧起出嚟嘅，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咧嗰啲皮咧要刮到乾乾淨淨，攞嚟炸。我哋嗰日劏到幾多魚就有幾多魚皮，所以成日都供不應求嘅。

0: 我哋潮州嘢，我覺得個傳統方法係好重要，要去遵從。如果有啲改變嘅話咧，都會影響到嗰、那個咁質素咯。所以我都係要堅持用翻爸爸個方法，係啦，咁多年都冇變過。我哋鋪頭咧都係請啲有經驗嘅老師傅翻嚟啦，其中有一位咧就係師傅，就係阿梁哥咯。
1: 我哋做咗咧，由呢行咧差唔多成五十年，喺羅富記啦做咗差唔多四十年。我就通常我啲工作咧係一個藝，當係一個藝術咁咧，我就唔會隨時走嘅。古法文坑咧就係全部用手炮製，就唔係用機械或者用機。啊！不過都豬肉啦，都係用手切嘅。手切豬肉又有原汁原味咯。機切咧，因為佢個壓縮啊，嗰啲豬肉乜汁啊，會走咗出嚟咯。鴨蛋啊，新鮮鴨蛋嚟嘅。不嬲，而家就有好多就唔俾嘅。我哋俾得個黏性啲，滑啲，脆爽口啲。我哋用嗰啲大地魚啊，即係三 A 嗰啲大地魚咧，搣咗先係炸，搣埋啲皮先係炸炮製嗰啲係顏碎。咁有芝麻又係啦。用手炮製嘅
0: 老師傅的優點咧，就係佢哋經驗好啦，佢哋個味道又係做出嚟好好啦，咁就係一個叫做寶藏啊！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飲食嘅寶藏。
1: 準備工作咧，我就係一個娛樂嚟嘅啫，我當一個娛樂嘅啫，我唔係一個份工作，我當係一個運動。我整到好嘅，咁啊俾客人食到咧。佢食得開心，我好開心。啊！啲人咧食有冇食剩嘢啊？咁我慢慢又再攞嚟研究下點解點會剩咧？嗰日問佢，有啲客咧就佢就叫得多個頭咧都有嘅。嗱，而家你搞到起曬膠啊，起曬膠都可以得啦，咁咪起咗佢。我哋用個鹽寶式包法啦。咁啊一碌開咧，兩邊都散開，兩邊散開咧，咁就佢有兩邊一撐開，咁就好睇好多咯。
0: 當初揾佢哋嗰陣，佢哋都有啲懷疑嘅，究竟你請唔請得起我啊？咁樣係咯，咁我都係即係俾啲信心佢哋話。只要他們來一起去做這件事，一定會成功。
1: 我初初都不是那麼大信心的，我去看那間常環那間店鋪，我說你這麼小間，我說你的皮費怎麼搞啊？他說你不用擔心啊，起來呢，我不是只是做那間，我要做幾間啊，給你做七晚啊，交價幾間做完它。我咁啦，我話咁又唔同啦。
0: 點解我哋嘅工場做曬呢啲包餃呢？因為我想每一間分店嘅味道啊，做出嚟都統一啦。人手包咧，佢變咗就會包出嚟嗰個叫做味道啊、份量啊各方面都會比較好啲咯。以前咧最初嗰陣就我媽媽包嘅，咁就而家咧我就揾到另外一位同事就負責幫我哋包魚餃嘅。
1: 如果魚皮餃就慢包啲嘅，要慢，好慢嘅，要好仔細咁去包，又要雲吞又求咁啊，就因為我哋習慣咗咧，就想轉換個手咧就難啲嘅，所以我就懶包咯。
0: 佢個皮係比較薄，容易爛，咁同埋佢嗰個時間唔可以急啦，唔可以快，咁就一分鐘我諗大概三至四粒已經好犀利㗎啦。我就想請廣東老師傅咯，因為點解我係我哋咧就係做潮式粉面係即係比較做得唔錯啦，咁我都希望廣東式都做得好。當初羅富記結業嗰陣咧，我聽到呢個消息都覺得好可惜。
1: 羅富記最排咗就梁義球，羅富記嘅梁義球咧就嚟自中山小欖嘅，中山梁義球佢夠爽咯，即係大牙咯，啊咁有一個香味咯。咁啊，跟住我一同佢喺嗰度咧做咗正式，我做魚球咧都有成30年。但魚球咧就要新鮮，啲鯪魚一定要新鮮啦，啊新鮮就夠有得彈性啦，啊打出嚟，咁啊有啊肉桂粉啦， 啊，有嗰個南耳啦，少少磨屎啦，同埋陳皮啦，最重要啦。
2: 啊，用幾年啊？
1: 要起碼都十零年噶啦，最少都十零年啫。哦，餐椰味啊，二球餡、靚二球餡同埋雲吞餡咧，好唔同嘅。因為餐靚二球咧，就神脆神差嘅，就唔可以反轉差嘅。雲吞餡咧，就左差右差，總之差到起膠就得噶啦。差完起膠啦，將佢搭一搭完啲頭，就好似個好銀嘅，好銀咧就佢整起身咧。嗰個靚魚球咧就大硬噶啦，點解我哋啲靚魚球咁好食呢？因為我哋冇溝粉落去啊，溝粉咧就食落去咧好似一嚿粉咁咧，就唔靚嘅，就冇乜魚味咯。我哋都有啲魚味咯。我哋而家咧可以炸魚球啊，啲熱啊啲油咧夠熱流啊，温度夠啦。

0: 除了阿亮哥之外，我哋都有兩個羅富記嘅師傅，就一個應哥，一個堅哥。咁佢哋而家就坐鎮咗喺我哋炮台山嘅分店嗰度啦，就負責出品。
1: 我做咗幾十年啦，港式粉面誒啲材料新鮮，咁誒好好食啦，湯底啊，各樣要夠料咁誒好食啊！
0: 而家我哋嘅湯頭咧，首先我哋一定係有魚骨啦，因為做魚蛋好多魚骨出嚟啦，咁我哋會再加啲豬骨啊、雞骨啊，再會加埋雞腳四種嘢嚟熬個湯。香港粉面我覺得係味道好食，料足，唔係話日本嘅拉麵可以即係比較到咯。請咗咁多師傅咧，下一個步驟咧就係希望咧可以。傳承啦，就係睇下點樣可以將佢哋嘅技術就發揚光大。我哋最近有做幾場呢啲 fine dining 啦，同埋咧即係同啲德國嘅米芝蓮餐廳合作啊，同法式嘅餐廳合作，就目的就係將佢哋最好嘅嘢咧，可以咧就同其他嘅即係其他地區嘅菜式去合拼。港味咧，其實我覺得係世代相傳，咁多輩傳落嚟嘅味道啦。咁正如我媽媽當初教我去做魚蛋啊，去撲殼湯魚。咁啊，而家我請到羅富記啲師傅，亦都希望將佢哋嘅手藝睇下點樣可以記錄落嚟啦。媽咪成日講句説話啦，我都記住嘅就係有石自然香啦。最緊要做好自己，有好嘅嘢，自然會就有人嚟會幫襯你啦。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我是金小林，今年51岁，我是湖北黄冈人。
4: 我是班公云姐，我的真实姓名叫魏云贵，我是湖南衡阳启东的。
3: 我是从事母婴护理工作，这个工作已经做了23年了。
4: 我第一次进入康乐这个工作，那时候才24岁，现在都40岁了。

0: 左翻翻，右翻翻，来，哦，右翻翻看看，会翻，再左翻翻，右翻翻，对，很棒，看我宝宝多棒啊，翻过来了是吧？再左翻翻呢，左翻翻，一二三，左翻翻，2个月零10天的宝宝，趴的时候，有时候能把它胃里的空气给排出来，但如果吃得太饱的时候，有时候。排气也会带出来，所以我们让它趴的时候还得观察它。今天我记得宝宝的成长记录，就是宝宝这个宝宝是个活泼开朗的宝宝，我觉得他将来肯定是一个活泼外向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一般来说会情商高。三字经弟子规都给他放了，今天也给他放了宝宝莫扎特。就是，还有给他听那些儿歌，经典的儿歌。我是97年种的一年田，田里的收入不够，只有200-300块钱的收入，种一年下来。我就想那去打工，打工也没打着钱。我们那儿正好有一个退伍的军人在那个北京开了个家政公司，然后我就说那我去那儿吧，我老公就让我去了，也是。没路费，不是说你想吃就能走，然后就是借钱借了几天，最后在我姐夫那儿借了个150，然后我就出发了。我是1999年9月14号就出门去北京了。
1: 金小林的工作除了照顾宝宝，也要照顾宝妈。
0: 宝妈她喂完奶，给孩子喂奶，她就会出汗。完，他就说："哎呦，我这身上很难受，出的汗汗滋滋的，你就要打水给他擦身。到了晚上，如果他想泡个脚什么的，我们要去给他泡个脚。宝妈就尽量让他休息好，他休息好，他才奶水产得好。到了晚上，我是在旁边一个屋睡，这个沙发有点小，睡不下。然后就我在那个屋睡，他会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阿姨，宝宝醒了。"我有时候也能听见。我要没睡着，我听见我就赶紧过来，随叫随到，随时待命那个状态。小宝加油，一二三，哦哦，你就这样从妈妈肚子里爬出来的，对不对？啊，我宝宝天生就是爬行冠军，是吧？一二三，对，很好，哎呦，很棒哦。我去北京的时候，我儿子3岁半。就我儿子等于3岁半就跟我分开了，他说他得到的母爱是从他姑姑和奶奶那儿得到的。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妈妈，你知道吗？过年的时候我看你回来了，我欢天喜地的。可是你在家没待几天，爸爸骑摩托车在昏暗的灯光下就把你也给送走了。我就当时就想，妈妈你别走，妈妈你别走。但是我挽留不住你，就很心酸。他说这话，有时候。"春节的时候我回不了家，他就在那个家里院儿那儿就等啊。他为什么人家妈妈都回来，我的妈妈怎么不回呀？我妈妈是不是快回来呀？就一直期盼，一直期盼。其实我也觉得这方面我也觉得挺心酸。就真的你工作你是可以做很好，但是孩子你就顾不上了，真的顾不上。包括我女儿，她1岁我就给她奶奶带，然后我就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人家孩子都照顾很好，一个一个的都茁壮成长。可是自己的孩子，你就是只能放弃，就只能是放弃陪伴的。所以没办法，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了，你把工作做好就顾不了家。He's not here.
1: 金小林一直坚持学习英语，他说："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内心无法言说的遗憾。
0: 越来越多的客户要求月儿嫂会英语，对他的宝宝，能够教导他。我那个宝宝教了很久，才会说"Apple"，是我教会的，第一句英语是我教会的。我需要打车，I need a taxi。我对英语还是很感兴趣的。我初中的时候。英语是全班第一名，一直到毕业都是。I agree。我们这个村儿17个孩子当中，只考上了3个 高中的，就另外也是两个男生，然后就我一个女生考上的。我能考上的真不容易啊。但是呢，跟我哥说这事儿，我哥说，哎呀，我没有钱培养你啊，但是我要有钱我也愿意培养你，那你到亲戚家去借吧。那我就说那好吧，我骑着自行车去我舅舅家。我舅舅就说，你表哥，看你表哥刚结婚，我们那个也没有钱。后来我又到我三姨家，我说三姨，我考上高中，你有没有钱接我？他说没有啊，你二表哥考上大专，我们都没钱，然后到表叔家去借的。然后我到我表叔家，表叔就说了，我们家没钱呢，刚二表哥借走的。然后我就好几天去借都没借来钱，然后我就心里特别伤心，又失望又伤心，我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三天不吃饭不出门，在里面哭。然后但是也没办法，最后我妈还是把门敲开了，叫我那个要想开一点，没办法，爸爸也不在了，妈妈能力也没有，也就认命吧。
1: 金小莲没有这样就认命了，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只有她读完了初中，走出小山村的梦也是这个家的希望。她做过国画工人，做过餐厅服务员，学过电脑打字，但是微薄的收入一直无法打消关于贫穷的恐惧。他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因为没有钱读书而让自己抱憾终生。
0: 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照顾一个老太太，她是一位数学老师。我在她家一坐就坐了两年，还坐两年还坐得特别好。护老会让人压抑，就让我很压抑。你看，我就想带小孩会好，会让自己开朗，会那个快乐会多一些。那正好来了一个客户，他们家生双胞胎，然后找那个看护孩子的阿姨，然后他就看上我了，就把我带回家了。我刚吃的时候，那个宝爸爸就说，他说你在我们家试工啊，试一礼拜，如果两个孩子都不要你，那我们就不能请你了。孩子是四个月一个生人，你几天就能让他要你？不可能。待了一礼拜呢，孩子没要我。

0: 我就收拾行李，我记得行李放在那个床铺底下，那个宝妈就拦住了，她说："你别收拾了，你再待一个月吧，如果一个月不要你，你再收拾。"我说："待一个月以后，两个孩子都要我，最后那个宝宝就不要我走了，说你不走了，你就在我们家干吧。"这一干就干了29个月，月嫂我做了14年，日儿嫂做了9年的时间，然后服务了139个客户，目前我手写的笔记好多，我不知道在不在这里面啊？这应该也是我的2本笔记，3本笔记，这是上个客户家的记下来的笔记哈、
1: 雇主看到过您写的这些东西吗？
0: 啊。有的看的，
1: 他们看完之后什么反应啊？
0: 我记得有一个客户说："你在我们家服务，你所有的写的字都属于我们的，我们花了钱的。"我说我服务已经服务了，那个知识产权还是我自己的，你们也可以写。那不行，不行就复印吧，要不就给他，我再抄一遍，就这样。就是我去记录这个笔记的时候，一般是在，宝宝或宝妈都睡着了，在夜里的时候，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记录下来。那记了十几年的时间，让我记录了20-30万字。就是确切来说，真的有30万字。
2: 丁小林用心记录下每一个孩子的饮食起居，他自己的心得体会，于是就有了这本《小林育婴笔记》。很多人认为家政服务是伺候人，是职业鄙视链的最下游。丁小林用心存敬畏，为自己赢得了尊重。
0: 郑女士是韩国首尔人，她是我2007年的一个客户。宝宝回家后，我发现他口唇青紫，呼吸急促，喂奶喂水时有呛咳，我感觉宝宝这种情况不对劲儿，便紧急同他们商定，尽快带宝宝上儿童医院去看医生。经检测确定宝宝是早产儿新生儿肺炎，经过一疗程的治疗，宝宝康复了。年轻的夫妇俩也很感激我。2006年7月20号，我被公司派往客户啾啾家，在我的细心照料下，啾啾一天天的健康成长。
3: 您在他家待了15个月，跟孩子分别的时候，肯定他特别舍不得您吧？
0: 我走的时候就不能告诉宝宝了，偷偷走的。如果在他清醒状态的话，他也哭，我也哭，根本走不了。我坐车的时候，人都恍恍惚惚的。一到公司就哭啊，哭得昏天黑地的。有的人就不理解，他说那是人家的孩子，你带你就带呗，你不要把感情投入进去啊。就说，我说可能我跟你们说的不一样，我真的是把人家孩子当自己孩子一样的。就是带孩子其实也有时候也是很残酷的，这个情感上的割舍是很残酷的。这个相册是这个宝妈送给我的，就是我在客户家，不可能每一家你都能有宝宝合影或者有自己单独的一个照片儿，因为有时候不允许啊，有时候我这个人不好提要求，所以就是说常常没有宝宝合影。但是这个宝妈就特别善解人意，她知道我很希望有宝宝的合影啊，她就给我拍了40多张我跟宝宝的合影。有的送衣服啊，有的送首饰啊，有的送那个化妆品呐、啊，但是任何物质上的都没有这个精神上面的贵重，所以我就对这个相册我是很珍贵，对他送给我的照片也非常爱，非常爱惜。这个相册是另一个宝妈送给我的，我自己肯定买不了这么精致的一个相册。2000年的时候，我给自己留个影，我说我到北京来了，然后拍个照片留念一下。毕竟是千禧2000年嘛，然后拍的这个照片，拍完以后就马上邮寄给我妈妈。这个照片对我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的青春年华呀，最后青春年华的贡献到北京。
2: 在北京这座拥挤的城市里，景小林从来都是有自豪感的。2015年，他获得全国优秀农民工的光荣称号。他放弃了北京户口的奖励，换成30万元奖金，为女儿在黄冈买了一套学区房。景小林。

0: 依然在北京奔波着，他是幸运的。远在广州，我们要去寻找另外一位主人公魏云贵。
1: 那现在是多重了？
2: 40公斤，总共80斤。
1: 这也没压力，这也没问题，感觉。
3: 对，我不是说
2: 120斤，
1: 120斤，
2: 对，120斤，
4: 这是100，
2: 对。
1: 好像也没压力，
3: 还是没压力。
1: 对，
2: 80公斤，对，
1: 160，
2: 160斤，对。
1: 这个会有点重啊。哦，这个再站起来有点难了，这个不行了，再加不行了，就感觉有点难度。你再往上加，加到300斤，我可以扛出来。
2: 300斤是吧？
1: 对，
2: 试一下吗？
1: 对，要试。
2: 要试一下，
1: 对。对，这样子我感觉更加证实我有没有那个实力。
2: 1、2、3、4、5、6，140公斤。哦，来试一下。
1: 看能坚持多久，你帮我记一下时，看能坚持多久，可以。看能不能坚持1分钟哦。
2: 30秒
1: 可以了，我感觉还好，不是说特别大的压力，感觉还就是能够支撑得住。这水里还是烫的，
5: 热的。
1: 对，哇，这水里可能刚刚出厂。行的，没事，放嘛，放前面一点就行了。
5: 第一天的时候就给我一个惊喜，5楼3包水泥直接上。第一天。
6: 这3包多少斤？
5: 3包300斤。11天挣了8000多。
1: 像那种情况还是比较少。
5: 一天你看算多少钱？我给你发的，我还，这不就是你的账单吗？
1: 那也很难的。
5: 很难啥？
1: 我不想去那样炫耀，不要说那么多。
5: 那有啥就是啥嘛。我们团队有10几个人，他能占中上等了，已经。他比男的还厉害，跟你说，女汉子，我，他们几个都叫他大姐姐。说实话，特别，人特别好。
1: 我今天生理期，因为生理期就是腰又真的酸胀，休息一下。对。
3: 最后一张。
1: 对，全部扛上来了，挣了200块。
3: 2个小时，
1: 应该还不到，将近。我刚刚大概算了一下，70袋没有，60多一点。
6: 累坏了吧？
1: 还好，不累。
0: 魏云贵，2024年从老家湖南来到广州，他主要从事的是搬运的工作，自称扛楼云姐。女儿即将参加高考，儿子在读初中。在广州的收入是老家的3-4倍，作为单亲妈妈，云姐似乎别无选择。
6: 这房租多少钱啊？
1: 不贵，300多一点。我住在2楼，就是我来的时候是租的这种小单间。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我觉得洗完澡就是洗去一天的疲惫，看看手机啊，这一天的收入也是很开心的。这1个月就你只要天天有活干，能挣到10000多。就这种羊奶，我一晚上就喝2次，主要是怕胖，肯定饿。你说不饿肯定是假的，做一个下午的活怎么会不饿呢？主要是也爱美，我感觉你看我现在这种身材，150斤耶，你看我这个样子。哎，宝贝，
7: 我刚刚下晚自习。那你腰现在好点了吗？
1: 现在好好一点了，就是你上次不是买了那种给妈妈用吗？用了好很多。

0: 你吃饭呗，你应该吃饭了吧？
1: 妈妈晚上是不是就喝羊奶？我怕长胖。
0: 但是你今天干那么重的活，你晚上不吃饭不饿吗？
1: 你是希望妈妈胖还是希望妈妈瘦？
0: 我希望你胖一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胖一点的话，说明你在外面过得好，这样的话，你就会过得开心一点。那你啥时候回来呀？
2: 你不是说你高考之前回来陪我吗？
1: 那肯定会回去的，你放心，高考妈妈肯定会回来的。说实在话，这么多年，我一直就这双手打拼打拼，给他们两个陪孩子的时间真的很少哎。但是孩子特别理解我，也特别心疼我，就包括我给你们看他写的这种信，我时刻都带着他写的是我的妈妈。也许在所有人的眼中，我的妈妈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他的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的辛苦藏在每一次被汗浸湿的衣服里，藏在他被重重的瓷砖磨出水泡与老茧的手心里，藏在他被一袋袋水泥压弯的脊背里。我心疼他。哎，不行不行，我念不下去了。孩子太懂事了，这封信我从来没有念完过。
3: 你还跟阿辉一起，咱们去做伞上，你们两个1050块钱。
1: 现在去那个地方是六方伞沙，6×1.5，差不多9吨呢。
3: 咱们干完这里还要去下淤泥。
1: 我跟阿辉扛完这个，就是刚刚说的六方伞沙那里。还要去另外一个工地扛淤泥下来。
4: 就是建筑垃圾。
5: 他160包水泥，然后要过去要用它过去装水哦。
1: 很满了，很重了，这最少有120斤，100斤没这么重。
4: 120到130之间吧，因为今天的沙子比较湿。
1: 3吨水泥相当于60包。
6: 今天全要运上去。
1: 全部运到楼上去。加油！那种强度就是你会有时候要从早上干到晚上，最累了就是在工地上你都累到自己都不想动的那种。当你放弃的时候，你想着孩子怎么办啊？你不干不行，必须还是要打拼，到慢慢的去适应这个工作。到最后练得越来越强了。今天上午，就是这个沙子，扛完可以挣1050块钱，还有那个水泥扛上来，我看一下啊，应该将近200块钱。
4: 你跟阿辉？
1: 对，但是我肯定挣不了他那么多。沙子六方应该是差不多9吨，水泥是60包，12吨了，一个人就要扛楼扛6吨。哇，有这么厉害吗？我自己都没想过，我只是能挣多少钱，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没想过我扛了这么多材料哎。你看他裤子，你看流水了，我都很努力，我都跟不上他了。你看你这个肌肉，你看都是硬邦邦的肌肉，这个也是肌肉，我也有那种肌肉，你看
4: 是
1: 是不是？
4: 是。
1: 你看嘛，男人的腿，女人的腿，这么练嘴，
4: 都是一样，
1: 练得这么强壮。这个是前天网络的那个记者，他可能看我扛2袋轻松，
4: 是啊，
1: 然后他就说我来试一下2袋，他也实力蛮强了，我跟你说。
7: 他应该是练过，
1: 是的，是的，
7: 练过。
1: 我怕压到他的腰，他说没关系，我一定行的。他说你相信我。帮他弄的时候，我都有压力，是真的。
7: 他腰一下弯了。
1: 站不起来了，真站不起来。
8: 我想他肯定不行，200斤，
9: 真的不行。
1: 然后他弄完之后，哇，他在那里就是感叹了半天，啊，内心就是五味杂粮的。他说，我给你看一下我的照片，这年轻时的，我一直留着的。那会100零几斤，110应该还不到，因为我也爱美，我是女的。你想一下， 女的留长长的头发多漂亮，是不是？而且买衣服也美美的，也特别开心。我剪这种短头发其实内心是不愿意的，等我这个工作不干的话。

0: 轻多了，这个家伙一点都不重，
1: 啊、
0: 想不想妈妈？
1: 想啊，肯定想你啊。
0: 在家里面是不是好好学习？你们
1: 肯定有好好学习的。
0: 对，你们好好学习，妈妈干活都有动力。走，妈妈带你们去买好吃的，好不好？
1: 好，
0: 好吧，
1: 我们去买好吃的。
0: 对，拿起东西。
2: 这16年扛楼这过程中，有没有遇见特别难的那种瞬间？
0: 肯定有，有时候累到你扛不上去了的那一刻，你就会想到两个孩子，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那种动力就满满的，真的，就那种毅力会战胜我这种身体的累，身体的累不算什么，我这种毅力就会让身体的累不会放下来，就会继续前行。所以我想多挣点，因为我没有别的本事啊，我只有一身力气，所以我就靠这双手去打拼。
3: 作为母亲，他们同样用自己的双手和肩膀扛起了自己的家庭，扛起了那份该与不该的责任。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城市，选择了不同的工作，选择了无怨无悔，选择了默默隐忍。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强大的，强大到了在内心里装满了自己的亲人，却唯独缺少了他们自己该有的位置。
4: 我挣的钱，我第一件事给我婆婆买了一对金耳环，我婆婆可开心了。
0: 第一次挣了70块钱，很高兴的，我给小孩买了奶粉，立马回去。
4: 希望我儿子和我女儿，他们有孩子的时候，不要失去对孩子的陪伴，这是我真心的一个想法。
0: 我努力挣钱了，但是没有陪伴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我做的不够好。
3: 道路总是会有尽头，而生活似乎没有。在那看不见尽头的生活里，我们却总能看见母亲那含泪的微笑，

0: К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9: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8: 一片土地。
10: 两种信仰，一场纷争，两败俱伤。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五等何处去？星期四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新闻，浪声在每秒。
11: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艺术到底是个啥？我一巴掌也算不过来，我这两年的齐白石展览做了多少，还不重复。好的艺术家的好的作品需要一个好的传播方式和感受方式才行，不排斥所有的实验。我们开始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来表达我们态度的时候，中国画一定是重要的。

0: 以前策展人最开始的时候，说实话是个仓库管理员，一个美术馆，它有很多藏品，它需要把它保存好，还要分类。那这些藏品总归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它是一个保管员来作为选择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职业。今天的很多策展人，他其实所接触的就不仅仅是物了，是要跟艺术家进行交流，啊，然后还要跟公众进行交流，还要跟美术馆、博物馆的若干部门进行协调，在一个传播的体系中，你都要承担多重的一个任务。哎呦，你好，你好，你好，哎，感谢感谢，输出的非常及时，谢谢啊。要建构起一个场域，这个场域还不仅仅现在是物理的现实空间，你甚至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就是说你要是展览，真的像一出戏一样，它要跟公众分享。这四条屏很重要，清华的。清华大学还有几十件，
1: 他怎么会有呢？
0: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年收的。这是辽博界的。
2: 这批都是手博藏，有两方呢是从荣宝斋进的。
3: 手博多吗？
0: 不，当然没我们多，但是也
3: 扔在你那儿了。
0: 2007年正式到北京画院工作的时候，我其实很踌躇，因为有太多的前辈学者研究过齐白石。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可能没什么事儿可干，但是真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北京画院的这2000多件齐白石的作品和文献，我整整捋了10年，才做了第一轮。现在我们连全国齐白石的机构收藏的藏品，我们第二轮都没捋完。当然，同期我们在捋全球收藏齐白石全集。这个藏家就是因为齐白石不画这个龙，等了4年，所以齐白石画完了以后，专门写了一段文字来说明这个事儿，说关蔚山很坚持，所以就画了。但是呢，我当时刚到画院工作的时候，我说可惜就差一张，结果有一次查，终于把它给查到了。这张鸡搁在另外的一个目录里头了，所以有时候这个因为在库房在不同门类里你就找不到了。最有名的就是蛙声十里出山泉，说青蛙没有画青蛙，画了一群蝌蚪游过十里山泉变成青蛙了，听到蛙声，所以这是一个名作。但是呢，以前都觉得是齐白石的主意，齐白石画的，但是从这封信的出来就改写历史了。蝌蚪四五随水摇曳，其实怎么画，老舍先生已经点题了，所以这封信的发现很重要。没有研究就没有展览，没有人说我不花时间做功课就能做好一个展览的。你无论面对什么项目，你都要做充分的展前研究。我一巴掌已经算不过来，我这2年的齐白石展览做了多少？凭什么做这么多？还不重复？那其实这里面是展后研究的推动，不是展前研究。也就是说，在这个展览里发现了什么问题，还有什么点没有研究，或者说我们还有很多好奇去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工作的迭代升级的过程。谁都不能一次做好。
4: 板块我们主要是想讲他的艺术创作的怎么样一个技法。在湘潭这个年间，他去观看他身边这些自然风物啊，那些小动物啊、小草虫，这些都是对他的创作有一个很大的引入。这个也是挑选到了兀子堂，包括一些鸡冠花这些。鸡冠花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我觉得这也是齐白石不同于别的国画画家一个重要原因。
0: 我给你补充两个点啊。 此藤有刺，结实可食，鸟欲啄食，未刺不敢落，故呼为鸟不落。也说这个藤叫鸟不落，因为它长了刺。而且齐白石画画啊，就是说白了，咱们去看说齐白石比别人画得好，凭什么啊？大家仔细看这个刺，就每一笔，就是你的起笔、收笔、提顿是有性格的，它所谓写的能量。所以中国画你只要看局部，像那刺的那个尖利感、扎你的感觉，画得非常好，非常好。而且这个鸟不落的概念也非常好。机关画前人也画，但画的很少，文人画画纯水墨的多，红的少。这个其实后面是个吉祥画，官上加官。在我刚到北京画院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先生认真找我谈，说洪亮，你有一个历史使命要做啊，历史使命要做。我说做什么事情？他说中国画应该申遗啊。哇，我认认真真的准备了申遗材料，我和我一个助手干了好长时间。当把这个材料基本写完的时候，那天我就把它塞在抽屉里，再也没拿出来过。因为我们研究的结果是，我认为中国画死不了。我给很多学生举例子，我说我都不举中国人的例子，我给你举韩国人的例子。有一个韩国策展来找我说，他们那个要做一个全球水墨画的双年展。我研究过韩国画水墨画的情况，我说你们那儿的这个水墨画传播并不太广哦，你们做双年展干嘛？他说，哎呀，我的上一届策展人现在已经进青瓦台了，也就是说已经当了韩国的领导了。那我突然想到，哦，韩国人在以一个国家战略的方式去思考水墨艺术对于他的国家与世界交往中的价值。所以我们能想到韩国的电影、韩国的娱乐业为什么现在在全球有这样的影响力，我认为他们是有国家战略的。而中国人如果不重视水墨画，你至少缺失了自己本来有的一把武器啊，那我们是不是太傻了？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应该坚信，我们开始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来表达我们态度的时候，中国画一定是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手卷，你看影响了谁呢？影响了大卫霍克尼，现在全世界也算最顶级的艺术家。因为这里的时间性是全世界其他的艺术门类里没有的啊，但是这个东西没法现在那么展，它放在一个大的今天的现代的博物馆美术馆体系里，它就特别尴尬。在2011年哈，那时候我和我太太唐胜了师，我们俩做了一个展览。其实前提特别简单，就是我们都认为邱老师跟徐老师画得太好，但是除了我们这几个朋友以外，别人看不懂。这个事情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比如把他画挂在墙上，那叫看不见，因为他画的目标不是为了抢眼球，他不是那类艺术家。所以邱老师跟徐老师，我们就做了一个双个展。我搭建了一个观画室，当大家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

他的手绢和册页的时候，很多人就感动了，很多人感动，知道他的这种精妙之处，包括他的创造。所以一个好的艺术家的好的作品也需要一个好的传播方式和感受方式才行。这也是我真正认为我开始做对于中国画研究性展览的一个开始，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我们齐白石在欧洲、在意大利的展览，在美国的展览，我们都会有这一趴。而那些老外从来没这么体会过，因为原作出本很贵，而且原作我又不能让人上手，因为现在数字的高仿技术足够好了，我也得这么看，我还得研究半天我才知道真伪。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手绢和册页，包括中国的空间的园林关系，我一个箱子就可以带一个展览走，非常便宜。你在博物馆里，我不得不给它装框和搁柜子里。如果你拿一个手机，你可以拍它的局部，然后你在手机上放大，你会惊艳于齐白石那种像徐悲鸿说的“近精微而知广大”。那这种经验是我一遍遍测试，不需要任何的解释，所有人都看得懂，所有人都会为中国画震惊的。那我们不得不就要感谢今天的新的所有的技术支撑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机会和玩法。好多人问说，翁亮你怎么测完传统还测当代，好像今天传统明天当代然后后天又传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差异。当代水墨其实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群艺术家就开始做实践所以我们后来从中国画开始听到更多的水墨画，实验水墨这个新闻人画，然后都市水墨，甚至是以水墨方式做的观念艺术装置、影像、行为等等都有。我是应该说比较开放的一个艺术生态中的从业者，我不排斥所有的实验。这个艺术家是有真的创造力的，进而真的能感动你的，这个很重要。其实无所谓古今，艺术它到底是个啥？我在苏州做过一个叫《自沧浪亭》的展览，从那个展览开始实验，用一个手环来测试你看展览的心率的变化和概念，邀请陈琦老师的支持，用他的水图和这数据相连接，可以出现一张你观画的一个水图留给你自己。这个结果很有趣，我们会看到你看这个展览留下的心理的痕迹。那这个痕迹，这个波澜，我觉得就是艺术的一种价值的可视性的一种表达。对，你千万别拿你一个过往的经验去看艺术的创作，它最大的能耐就是把你原来你想的和认知的打得稀碎。你都不知道哪天中国画就出个大师，一次性把我们原来的认知，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全部的规矩和想法可能全都不存在，完全不存在。这就是艺术的能力。我们盼着21世纪我们至少还能活个30-50年但愿那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大师的新的生成，就像齐白石一样给我们带来惊喜。对。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0: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个时代对绘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要把中文画的好看比画欧洲人要难。对中国文化跟油画结合的一个思考，这是中国人这个基因所在。

1950年代我对国画都很喜欢，虽然我不是国画系，但是那个时候1950年代我研究的还是基础问题，根本考虑不了这问题。因为每个时代对绘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那个时候就是壁画，它造型很好，构图也很好，但是它是平面的，颜色是简单的。17世纪肖像画很好了，伦勃朗画了一个夜巡，也解决了多人物的油画，叫夜里，实际上都是室内光。那么印象派出现了，他对色彩的要求就丰富了，他有室内光，有室外光，有阴天的，有阳光的。所以到了19世纪末，印象派出现，那么他的语言才完成。我们中国因为发展的晚了，早期都是解决构图问题，颜色勉强凑合就完了，那这是我的情况。那改革开放以后，看到了欧洲各美国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油画，那么我发现我的画不好看，有问题。问题后来我研究了半天，不是造型问题，也不是色彩问题，也不是构图问题，是体积问题。我们那个时期体积问题做得不到位，我要把中国人画一个素描头像画得好看，是比画欧洲人要难。为什么难呢？以前就讲3大面5调子，几个调子要分开，欧洲人黑白灰很明确，中国人是平的，不好分开。那画不好，这画面琐碎不好看了，所以这是造型上就难。要把中国人画平面，又有油画特点也不容易，它要整个黑白很接近，但是几个面的层次还得

分出来，这一点很难。其实就是这个，但是我做到了。对中国文化跟油画结合的一个思考，到了90年代中后期才想到要这个问题。最早画黄宾虹画了两张，一张是在室外站在那儿的，就是黄宾虹有这样的照片，他经常野外考察。人物的塑造基本感觉油画的有点笔触，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背景，背景是山水。那我就想怎么和中国画结合起来，我选择了中国南方的这个山水，井冈山去了好几次。山水油画是写实的，怎么和中国水墨画结合起来呢？那首先色彩上啊，红土啊，绿树啊，那个颜色改了，把这个土啊变成一个紫灰色，等于阴天似的。绿呢，变成一个绿灰色。天空当然阴天就行了。我基本就是用这个办法画的第一张。那吴冠中先生看了，他说你这个有点太弱了，就是画面啊，所以我就画了第二张。因为我看到了当时出版了一个黄宾虹的绝微画集，绝微画集就是它的局部，它把局部放大以后啊，哎，感觉很像抽象绘画，非常有意思。背景用它的水墨画的一个局部，我把它放大了，把笔触和油画结合起来，那么有点抽象的感觉。所以这个后来看了以后，大家都比较满意。明末清初啊，这些画家里头，昆蚕还是很重要的。画昆蚕呢，我想改变，要画全身的。画半身呢好处理，画全身的难一点了，因为环境很大了。那么这个环境的山水结构，怎么有点中国画的山水的感觉？这就比第一张要复杂。这个昆蚕呢，出家的，但是那个地方我以前去过，现在都变化很大了。那我根据想象，处理的这个构图是我编的，怎么把油画和中国山水的结构结合起来，大的造型有点中国画的山水结构，但是呢又得比较真实，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构图。颜色呢有统一的调子，不能是真实的黄土啊什么的就不能了。它既有中国画的意境和结构，又有油画的语言特点。八大他是个花鸟画家，花鸟画的画面跟山水画不一样了。
它讲究空灵，但是呢，这个画人物还有环境，啊，这油画必须的。

去完全变了，非常多的东西，好多房子没法办了。要真实的这个环境没法搞出那个意境出来，就是空灵的意境，很麻烦了。所以慢慢成了一个湘江了，就变成一个大的河了。它的岸又一点点，整个水和天是统一的，水天一色嘛，这样让它有一种空灵的感觉。那么前头的人物。既要有点人物的结构，但是整个要平面一点。中国画就是平面的、线的，这样感觉。但是完全那样也不行，它得有油画语言的特点，隐隐约约有点线，这样使整个画面单纯一点。有点像中国画。中国画也有人不管这个，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内容都是中国的，也绕不开中国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是中国人。这个基因所在，绕不开的。我要把中国人画一个素描头像，画得好看。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传统粉面三代茶厅留住岗位。
1: 港味咧，其实我觉得系世代相传。
2: 港味啊，咩人情味多啲咯？
3: 呢间餐厅其实今年已经做咗开咗74年啦。我自己希望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招牌过百年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到底谁更胜一筹？
1: 天堂之门的那个浮雕，其实就是源自于一场竞赛。
0: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又是谁用财富点燃了艺术的星火？
2: 罗伦佐·美第奇，他实际上米开朗基罗可能就是像他的一个养子一样。
0: 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第三集，谁成就了文艺复兴？说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三位巨匠。

0: 们几乎定义了整个时代的艺术高度。但是要理解文艺复兴，就不能不谈论一个家族——美第奇。可以说，没有这个家族，文艺复兴就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面貌。400年后，我们依然能通过画像看到美第奇家族人的模样。他叫洛伦佐·德·美第奇，可以说他是米开朗基罗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
1: 米开朗基罗传其实里面有很大的篇幅都记载了，当时洛伦佐对于米开朗基罗艺术或者说他艺术起步阶段的一个影响，可以说是奠定了米开朗基罗后来的整个艺术的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他可以在他的这个叫做柏拉图学院的这个学习的地方，能够接触到最好的来自于他们家族收藏的，比如说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雕塑，然后呢可以接触到当时最好的别人可能还读不到的一些重要的著作，
2: 是的是的，
1: 手抄本的书，
2: 是的是的，
1: 所以米开朗基罗的青年时期应该是在这个美第奇家族的资助和培养下，是对他的后来的艺术发展应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太好。
0: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又被称作是文艺复兴的教父，他们是银行世家，但也很热爱艺术。他们曾出资修建圣洛伦佐教堂、美第奇宫，还建立图书馆，创办柏拉图学院，汇聚了当时全意大利的精英。尤其是米开朗基罗，他15岁时被正式接入美第奇宫，和洛伦佐的儿子们同吃同住，一起学习。可以说，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大卫，也没有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世纪》。
2: 洛伦佐·美第奇，他实际上，是对艺术有一个巨大的这种投入和这种眼光。我们知道的米开朗基罗可能就是像他的一个养子一样，从小在他的家里面养出来的，包括米开朗基罗的一些作品啊，这个从最小他第一幅作品做了一个小这个羊，这个小羊呢是一只这个下半身是羊上半身是人的这么一个小的怪物。后来呢罗伦佐就跟这个小米开朗基罗说我听说这个羊呢看上去很小，可实际上它年龄已经很大了，你怎么能够告诉我它年龄很大？米开朗基罗很聪明，就把他的牙一下敲掉一个，你看老了牙掉了。所以呢他从小就是真是对这些艺术家都有很多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啊，他的艺术眼光当然是特别独到的。
1: 其实我们看他当时作为佛罗伦萨的实际的领主，然后他在这个肖像里面他只是穿了一个我们说当地人最普通的这个衣服，
2: 没错，
1: 对，就戴了一个马佐乔帽，这就是在这个佛罗伦萨街头随便一个人穿的普通的服饰啊，因为他要彰显的说不是我作为一个领主的这个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的一个样子。
2: 我觉得这个作品尽管它很小，可是它真是教科书级的，因为我从小我也喜欢历史和艺术史哈，那看到很多艺术史的这个著作，还有这个历史著作讲述文艺复兴的时候，那出现了一个插图，可能就是这一幅。
1: 对，
2: 所以我们可能是每次看到这个都觉得好像是老友重逢一样。
1: 这个是个标准像。
2: 是啊，是是。
1: 就是这个侧面大概侧面1/4的这个半身像是所有他们当时应该是绘制肖像画的一个标准的15世纪的肖像画的一个范本。
2: 而且他如果您要是记到这张脸的话呢，您再下一次再看到这个文艺复兴盛期的一些作品，你可能一下子会在其他的作品当中看得出来。你比如波提切利画的那个三王来拜，他其中就有一个人据说是以他的这个面貌来做模特的，是吧？
0: 4月27日，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展览甄选了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提香以及17世纪的卡拉瓦乔等21位艺术巨匠的36件重磅作品，作品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而这些作品均来自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乌菲齐美术馆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市的乌菲齐宫内，而乌菲齐宫原是美第奇家族办公的地方，这里收藏的作品核心和主体也来源于美第奇家族数百年的积累。美第奇家族通过大力赞助艺术推动了文艺复兴的繁荣，他们的收藏囊括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所以乌菲齐美术馆也有文艺复兴艺术宝库之称。当然，文艺复兴的赞助力量并非只有美第奇一家。意大利北部曼托瓦的显赫贵族贡扎加家族以优雅审美著称，曾赞助拉斐尔、曼特尼亚等艺术家。在本次致敬巨匠大展中，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无疑是全场焦点，他是拉斐尔的天才成名作。画中少年名叫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德拉·罗韦雷，时年14岁，是贡扎加家族的继承人。
1: 拉斐尔是在文艺复兴三杰里面，应该是从艺术上说，在优雅的这个艺术的范畴里面，应该是做得最好的。
2: 是。
1: 这些可能对艺术家来讲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比如他学习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绘画，可能学习更早的文艺复兴早期的这些艺术家的创作的一些优点，他能够很好的结合到他的绘画里。比如说我们看现在这件作品，就是海报上这一件很重要的手拿苹果的青年男子肖像。这件作品在展出的这段时间，观众来看的特别多，而且都排队，就是都冲着这一件作品来看这个拉斐尔的肖像画的神韵哈，来感受。
2: 是。
1: 这张画里面就是还是能反映出很多他作为肖像画家，或者是作为文艺复兴三杰里面在艺术风格上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贡献的这样的画家，所能表现出来的优秀的潜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还很年轻嘛，他就21岁。但是我们在这件作品里能看到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大师的很多与生俱来的这种品质。比如说他对于人物的画中人物的这个神态心理以及他的一些身份，或者说身份特点的一些表现，都能够很好的在一张肖像画里面呈现出来。
0: 据说这幅画是拉斐尔职业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是拉斐尔早期肖像画的巅峰，更是他跻身顶级宫廷画师的敲门砖。此后他被引荐给罗马教皇，一步步走向了艺术的巅峰。
1: 这个作品里面除了对于人物的神态然后色彩的表现以外包括他对于这种手的刻画，
2: 是的
1: 就是我们看他的手都是有表情的，
2: 没错，
1: 而且画得非常细，
2: 太胖了。
1: 就有观众拍那个细节，像这个直接盖好像感觉旁边还有点就是都能看出来的，特别细。
2: 是，
1: 而且其实肖像画里面的手是很难去表现的，
2: 没错，
1: 就是真正好的肖像画，他的手都是带有表情的。
2: 是的，
1: 被称为这个肖像的这个第二张脸，就是面部。我们在这个手的姿态上能感觉到有一点拘谨，有一点稍微的紧张，
2: 在摆拍
1: 在紧张。因为这个就源自于他手里这个苹果。
2: 对，
1: 这个是一个画眼，可以说
2: 是的
1: 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具。
2: 对，
1: 这个苹果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2: 嗯，
1: 就是这个画中人，罗维雷，就是他马上要成为这乌尔比诺公国的，
2: 是的，
1: 继承者，
2: 嗯，
1: 也就是在这张作品创作的时候，
2: 嗯，
1: 他已经确认为他的这个继承人，
2: 嗯，
1: 所以呢，当时，家族来委托拉斐尔创作这张肖像，也是为了纪念这样一个事件。
2: 太好了
1: 啊！那为什么
2: 苹果就象征着权力、啊？
1: 对，象征着权力。
2: 金苹果，
1: 金苹果、
2: 嗯，
1: 对，就是希腊神话里面，这个
2: 帕里斯的审判，
1: 帕里斯的审判，对吧？就是维纳斯，
2: 嗯、
1: 然后这个雅典娜
2: 是的
1: 来来比美，然后最后获胜者会有这个金苹果。金苹果还有很多其他的寓意，比如说对于、知识，对吧？
2: 对，
1: 它是一种知识，象征一种知识。
2: 嗯，
1: 但在这里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代表着，它的一个和它的这个继承人身份的一种关联。
2: 对对对。
1: 啊、一种隐喻吧。
0: 拉斐尔的老师佩鲁吉诺与达芬奇是同学，虽然达芬奇比拉斐尔大了31岁，但两人的相处很是融洽，还会在一起讨论绘画的事情。这幅拉斐尔的孕中女子整体构图已相当成熟，可以看到她学习达芬奇作品的成果。
1: 我们在这个作品里能感受到，就是她的这个构图是和达芬奇的创作的像蒙娜丽莎这些肖像画是很像的，而且她在这
2: 手的那个姿态、啊、
1: 对，手的姿态，而且她在这里面其实是用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创意，
2: 嗯，
1: 就是你看他这个右面这个手的，他的这个他的右手是感觉要出来，这个从画面里面要出来的，他的这个手拿着一个手套，然后正好可以放在这个画框上，
2: 哦，
1: 嗯，这个就是他用他的立体的效果，他用他的一种高超的绘画技艺，
2: 是的，是的，
1: 这个骗过了我们的眼睛啊，
2: 是的，
1: 嗯，可以通过他的这个手，然后看到手势，
2: 嗯，
1: 啊，看到他的姿态。这个作品还有一个名字呢，就叫这个孕中女子，因为她的另一个手是放在她微微隆起的这个小腹上的。所以这些细节都是这个拉斐尔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他去考虑的。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整件作品虽然有这么多的信息在里面，它不会让我们感觉好像他要讲这么多的事情。它都是在一个很和谐统一的这个画面里来表现出来的。
2: 您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它把这个背景变成全部都黑了，让你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其实它起到了一个更聚焦的这种效果。
0: 他叫伊丽莎白·贡扎加，是拉斐尔生命中最重要的赞助人与精神导师，也被称为是文艺复兴的人文教母。
2: 这位女士是在意大利特别著名，因为，有一位，意大利学者啊，叫做卡斯蒂奥内，写了一本书叫做《廷臣论》，在《廷臣论》里呢，就继续了这个女士的美德，她喜爱艺术，赞助这个穷人。乌菲奇她收藏了众多的这个画像，她的原因就是，艺术的题材已经从宗教绘画转到了肖像画了啊！真正的肖像画呢，是贵族要宣传自己。任老师，我特想能够听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肖像画这方面呢，我们如何来了解一下这个艺术赞助商是如何支持这个艺术家，如何影响他们的这个风格的变化的？
1: 我们在这张画里实际上能感受到，就是当时他作为乌尔比诺公爵的夫人，他实际上做了很多的对于艺术家的帮助，比如说像年轻的拉斐尔，像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一会儿还可以看到在第三个部分，就是威尼斯画派对提香啊这些画家都有很重要的委托，
2: 是，
1: 而且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包括一些不是肖像画，我们说一些主题绘画的那种创作，像类似于一些神话主题啊，希腊神话的这种创作，也都是有很多画家可能共同去完成。
0: 伊丽莎白·贡扎加是乌尔比诺公爵夫人，而拉斐尔就出生在乌尔比诺。拉斐尔的父亲乔瓦尼·桑迪本身就是乌尔比诺公爵府的宫廷画家，拉斐尔自幼丧母，从小就在公爵府长大， 伊丽莎白贡扎加推崇优雅、和谐、克制的贵族美学，直接影响了拉斐尔绘画风格的定型。
1: 画家创作这个作品当中的一种绘画上的一种高超的水平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除了对于肖像画当中人物啊，包括服饰啊，包括他的首饰的一些描绘以外，这个风景呢也恰恰是他能够展现自己的一个绘画水平的一个重要的点。
2: 明白了。
1: 就是这个风景画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对于这个人的一种美德修养啊，或者他的一种和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平和，它是有一个呼应的，
2: 也是有象征含义
1: 啊，也是有象征含义的。另外一点就是从这个风景画上实际上恰恰能看出来就是画家他的对于色彩啊，对于绘画的再现自然和现实的这个能力。这个好的画家，优秀的画家和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的画家在这个风景上可以一目了然。
2: 太棒了。
1: 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可能也有他构图的一些考量，比如说他这个构图是比较偏正面向的。那你如果是一个正面向的构图的时候，如果背景也是一个完全暗的背景，一个密闭的空间的时候，这个作品会让人感觉有一点压抑。
0: 1508年，25岁的拉斐尔来到了罗马，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装饰签字厅，他就是在这里画出了不朽名著雅典学院。这时米开朗基罗也在为教皇工作，坊间传说因为存在竞争关系，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好。除此之外，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也存在着竞争关系。
1: 艺术家之间的这个竞争在文艺复兴的时期是一个比较司空见惯的这样一个
2: 体现在方方面面
1: 对，体现在方方面面。米开朗基罗呢，他就通过他的雕塑来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2: 都是肌肉
1: 对。然后呢达芬奇呢，他作为画家他一直就强调绘画应该是在这些艺术门类里面应该是最高超的一个，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或者最高的一个地位，
2: 这也是他跟米开朗基罗斗争的这个最根本的观点。
1: 对，所以他在这个1506年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1510年吧，差不多他创作了这个《乐达与天鹅》这件作品。
2: 哎呦，真棒啊！
1: 这件作品呢，后来就遗失了，现在没有找不到这个原作。但是非常幸运的就是他的学生，这个梅尔奇。他呢，从15岁就追随达芬奇，一直是他的跟他在一起创作，然后包括生活哈都在一起。后来到法国的时候，也是梅尔奇和他一起到的法国。甚至最后这个达芬奇去世的时候，他的遗嘱，也是梅尔奇，他把他很多的作品也交给了这位他最信赖的学生。这件作品呢是，梅尔奇呢是根据达芬奇的这个原作进行的一个临摹，所以也是现在现存的关于达芬奇画的这个《乐达与天鹅》的最著名的一个版本啊。我们看到，也是因为他在他的身边嘛，他可以更好的去看到这个原作。
2: 是是是。
0: 威尼斯，这座建在亚得里亚海的水城，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欧洲终点。商船从中国、印度、阿拉伯驶来，带来丝绸、瓷器、香料、珍贵颜料，东西方物资、文化、审美在这里碰撞交融，在文艺复兴时期催生了独特的威尼斯画派。
2: 我们中国的观众如果真正说起威尼斯，可能第一个想起的就是
1: 威尼斯商人，
2: 对不对？还有就是那个马可波罗，
1: 马可波罗，
2: 对啊，因为马可波罗在咱们元朝时期来过中国大都嘛，那后来他回去以后，
1: 百万先生，
2: 没错，写的那个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那么您刚才同样您提到了这个威尼斯画派特点，就是这种鲜艳的色彩，但是也使我想到当时这个威尼斯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港口啊，它可以得到来自于中国的那个 这个朱砂，
1: 嗯，
2: 那世界上最好的红颜色啊，
1: 嗯，
2: 来自于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孔雀石，世界上最好的绿颜色，
1: 嗯，
2: 阿富汗的青金石最好的蓝颜色，
1: 嗯，
2: 所以它呢，在这个物质的保证下，它有了全世界最好的颜料，
1: 对，
2: 才能够绘制出来

0: 其他地方看不到的这种色彩，要眼前一亮那种
1: 效果。现在他们也
0: 果。
1: 生产最好的油画颜料。
2: 威尼斯画派的画布上处处可见东方印记，最具代表性的是本次展览的明星作品，画家提香的花神。画中弗洛拉、罗马花神青春明媚，端庄动人。她身着中国丝绸白衫，轻盈通透，光泽细腻，外披红色锦缎披巾，华丽贵气。
0: 这个威尼斯画派，它体现了很多的中西文化和物质的交流。那么，从这幅著名的花神这里面，能不能看出这种中西成分的？那比如说，丝绸这些材料啊，
1: 这个还是很明显的。像
0: 哦，
1: 它的这个着装，
0: 嗯。
1: 其实里面很多应该也是丝绸制品的。
0: 它这个红颜色的是一个披风，是吧？
1: 它是一个锦缎的那种披肩。
0: 我们说很多当时的丝绸，它体现的是那种君士坦丁堡的那种风格啊，是这种跟中国那种丝绸还是不太完全一样啊。
1: 中国的丝绸到了欧洲，然后
0: 嗯
1: 他们会再进行设计，比如在制作或者是在编织、在设计，
0: 明白了，
1: 还
0: 明
1: 会
0: 白
1: 有他们的一
0: 了。
1: 种在图案上会有一些融合吧。后来也有学者研究，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中国的荷花的图案，也在他们的服饰和它的一些装饰的，比如说挂毯等等
0: 是
1: 上
0: 的，
1: 面
0: 是的，是
1: 也
0: 的。
1: 出现过，包括我们当时在中国的沿海，像一些福建泉州那边，它的一些雕刻制品也能看到，意大利来的或者是欧洲来的一些，图案的这个影响，所以应该是作为威尼斯，来讲，它是一个东西方贸易和这个交流的一个枢纽，又是一个海港城市，所以应该是我们的丝绸也好，我们的瓷器应该是在威尼斯是非常受欢迎的。
2: 从达芬奇到威尼斯画派的作品，这场跨越一座大陆的艺术之旅，如今都浓缩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览不仅仅是静态的画作呈现，展厅内还特别设置了 4K 影像展映厅，还原了画作中最精密的细部分毫。在沉浸式序厅，用数字光影投射出乌菲齐美术馆的著名建筑外景，让从未抵达过佛罗伦萨的观众，也仿佛被瞬间置入了原属于文艺复兴的晨光之中。
0: 袁老师，其实好多小朋友们看展都是为了看那个文创的，
1: 是。
0: 那我们看看这一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文创，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从背景上了解这些绘画呀。
1: 对，这
0: 我看
1: 次，
0: 到这个做得很棒啊，一个立体的一个情景展出啊，这真是乌菲斯那二楼那幽星廊的地方
1: 对
0: 哈。完了，这个全世界的那个当时的那些著名的君王的像全在四周围，
1: 是，
0: 还有我们那个康熙、乾隆的像。
1: 是，有康熙的一张像。
0: 咱们这次有什么画册来展示一下
1: 吗？我们这次展览的这个画册是在展览之前就出版了，是和意大利方面来共同编撰的。这个画册呢是有一个大本的，上面有非常高品质的这个色彩的还原，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由这次的这个一方的策展人，也是著名的这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他撰写了一篇这个将近2万字的这个长文，而且我们每一件作品呢都有
0: 我知
1: 特
0: 道。
1: 别详细的这个关于这件作品的介绍。如果观众朋友们想更深入的来了解这个展览的一些历史啊，包括一些艺术发展的脉络，还有一些作品里面的细节，其实这个画册就能够很好的来辅助观众们看这个展览啊。这个小的呢，就是更便于携带，是一本口袋书啊，就是在旅行当中也可以有这样一本书带着，可以看一看，把展览带回家。
0: 真好，真好。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太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4: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5: Tu sai che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Per Shufu.
6: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o les anunció.
0: Per Moshi.
7: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8: Enough breaking any laws.
0: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9: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10: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6: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11: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6: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12: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9: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巴基斯坦总统刚结束访华，不到一个月，总理也来华。今年又恰逢中巴建交75周年，这一系列互动对中巴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巴方表示，巴中关系不是普通的外交关系。中国网友一直亲切地称巴基斯坦为巴铁。中国和巴铁为何关系这么铁？经济、防务安全、外交合作，中巴这次会进行哪些沟通？巴基斯坦目前是美伊冲突的关键斡旋方，中巴会交流伊朗局势吗？巴铁之后，赛铁也

0: 也要来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24号到28号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半个月内，特朗普、普京、夏巴兹武契奇纷至沓来，他们为何都聚焦中国？中国有怎样的吸引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巴方表示，此访正值中巴建交75周年，具有特殊意义，有望进一步加强深化两国政治互信。The
2: visit of the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assumes special significance as Pakistan and China commemorate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visit is expect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and deepen political trus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expand political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long-standing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1: 安德拉比表示，夏巴兹此访行程从浙江杭州开启，并在当地主持巴基斯坦中国企业间投资会议，会议议题涵盖信息技术、电信、能源、储能及农业等领域。
0: 杨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的外长达尔是说，巴中关系不是普通的外交关系了，而是因信任而强化、超越周期性政治波动的伙伴关系。那中国网友呢一直是把巴基斯坦称为巴铁的，所以呢，首先想请您评价一下中巴两国关系的发展现状。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夏巴兹总理访华，对于双边关系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3: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啊，的确现在已经是这个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典范了。那么我们把它称为是这个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啊。同时呢，这个中国人民确实呢也把它称为这个巴铁啊。那么而且在这个近年呢，实际上这个双方就如何建立在新时代情形、新时代的这个命运共同体呢，已经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双方呢在这个政治上啊，这个互信呢是在持续的在巩固啊。再一个呢。 就是说，即使是在这个国际风云变幻，还有这个巴基斯坦内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呢，巴基斯坦呢也仍然高度重视和中国的这个友谊和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经济上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巴之间的经贸合作呢是非常密切的，而且呢，这个中国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巴基斯坦的一些发展国家发展计划呢是很好的实现了一些衔接。那么中巴经济走廊呢已经成为中巴之间啊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旗舰性的工程啊。那么现在呢也正在由这个 1.0版向2.0版的这个要发展啊，要拓展。在这个防务和安全领域呢，实际上中巴的合作呢也是非常的密切的啊。那么大量的这个中国的军事装备呢，的确是巴方采购。再一个呢，在打击恐怖主义啊，打击这个很多跨国犯罪方面呢，中方和巴基斯坦之间也有密切的合作。那么至于中巴之间的这种人文之间的交流、教育的交流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密切和频繁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实际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呢是经历了漫长的这个历史时段的考验，同时呢，在未来呢还有着这个广阔的发展前景啊。那么在现在中巴建交75周年之际呢，这个夏巴斯这个总理的这个访华呢，实际上呢是进一步的巩固中巴之间的这种互信啊，同时呢为这个双边的这个经贸合作、经济合作呢寻找新的这个增长点啊，这个开拓新的领域啊。那么同时在这个防务和安全领域呢进一步拓展啊，包括在这个人文和教育领域呢有也有望取得一些新的突破和进展。所以我想它是一次既往开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的访问。
0: 没错，我们也看到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合作呢，也被外界看作是夏巴兹总理这次访华的核心了。巴基斯坦政府已经提出了中巴经济走廊2.0的战略构想，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了产业园区、数字基础设施，还有区域经贸枢纽的一个全面升级。您怎么来看待中巴经济走廊的这次升级？对于中巴两国来说，分别有什么样的意义？
3: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的确在1.0版的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呢，它主要是强调这个基建啊，强调这个港口的建设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通道建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现在这个2.0版的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呢，是更加向这个向更多领域拓展啊，而且更加强调这个民生啊，考虑民生和福祉。那么刚才周总理所提到的啊，就是在这个五个领域了啊，是吧？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创新啊，在这个绿色。
2: 绿色经济啊，在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重要领域呢，都有一些这个新的突破和进展。那么经济啊，在这个。

0: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重要领域呢，都有一些这个新的突破和进展。那么实际上呢，有助于使这个巴基斯坦人民呢进一步啊能够感受到这个项目本身它这个建设所能带来的这个福祉啊，那么感受到它有获得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啊。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实际上呢就是说现在呢也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个落实呢，就是说它是要强调很多这个小而美的项目啊，强调这个更加这个务实啊。那么大型的一些这个基建呢，其实已经告一段落，比如在中巴经济走廊这个方面啊。但是呢，就是说很多很细的啊一些环节呢，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完善。再一个呢，要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这个2.0版的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呢，它将会更加得到这个巴基斯坦人民的这个民心啊。同时呢，中国的这个产能走出去啊，中国的这个资金技术啊，这个走出去呢，也有更多的这个依托和抓手啊，所以我想它会更加务实。我想呢，对未来呢，应该会对这个中巴两国的这个人民的这个这个福祉呢，会大有这个好处。
1: 我们再来关注地区的安全层面啊，那看到中巴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不断的深化安全和反恐合作，那同时呢，巴方也从中国购买了歼10C 战斗机，还有麒麟级潜艇等先进装备。那您认为中巴加强防务安全合作，对于两国的经济合作和南亚地区的稳定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0: 好的。那么首先，这个中巴之间的这个防务和安全合作呢，并不是啊要以某一方作为敌手啊，并不是完全是针对第三方。那么实际上呢，是要有助于这个巴基斯坦自身的这个国防实力的提升，有助于维持这个南亚地区的这个战略的平衡，有助于维持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那么这个当然呢，说在这个已经可见的这个实战的这个经历中呢，确实看到中国的这个武器呢，它在这个实战中发挥了很重要的这个效能，也得到了这个世界的这个认可，在世界上产生了轰动。所以巴方呢认为和中国的这个防务合作、军事合作呢是非常这个有好处的，也能够这个有很好的这个前景的，所以在继续推进和中国的这个防务合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个由于中国和巴基斯坦呢同样也都面临着这个一些这个非传统安全威胁啊，比如一些这个国际恐怖主义啊，这个一些这个极端组织啊，在制造一些暴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呢，也是在巴基斯坦是频发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和巴基斯坦呢加强非常的安全合作啊，特别是在打击恐怖主义、打击这个极端组织方面呢，有望啊进一步这个推进这个合作啊，进一步的落实，能够这个加强在情报的共享啊，包括在这个技术培训啊，包括在这个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一些合作等等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中巴的这个在防务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呢，它可以为这个地区、为这个次区域、为这个巴基斯坦啊，这周边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呢，创设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环境啊。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安全的一个环境呢，实际上我们要把经济向前推进，把经济合作向前推进加强区域合作呢，实际上是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的。那么只有有一个安全的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才有助于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呢，能够这个开展这个经济合作啊，这个加大投资啊等等啊。那么当然呢，就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说确实如果是这个经济得到了这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那么它也可以为这个安全呢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可以有助于营造一种可持续的一种安全所以我想这两边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就说中巴之间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呢，确实是能够为这个巴基斯坦及其周边它的这个安全和稳定发挥积极的这个作用。
1: 那么最近呢，关注到了一种分析，有人认为在美国战略重心向印太倾斜，印度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的背景下，对于中国而言，巴基斯坦的稳定和可信度在中亚、南亚还有印度洋三个板块的交汇处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判断呢？与巴基斯坦维持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0: 首先我觉得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这个合作包括安全合作呢，并不是非要以某一个国家作为这个敌手并不是针对第三方的但是呢，确实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加强合作呢，有助于这个中国西南边陲、西部边陲的这个安全和稳定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确实呢是有利于在这个南亚地区这个维持一种这个战略上的平衡那么如果说在南亚地区某一个大国 啊，他这个独霸这个地区啊，或者说采取一些单边主义的像这些行为呢，也可能会对南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呢形成一种这个破坏啊。但是我想呢，就是说，如果是存在着各种力量的这个相互的一种这个平衡，一种制衡呢，它有助于这个地区保持一种战略上的一种稳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呢，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在国际上呢，部分国家呢是有一种单边主义的一种霸凌的行为啊，这个甚至采取一些这个比较强烈的、激进的一些手段啊，去这个干扰某些国家的一些内政啊，甚至这个采取武力的方式，等等啊。那么所以我想呢，中巴之间的这个加强合作呢，实际上呢是有助于这个全球南方啊，在这个维护国际的这个公平和正义，加强团结啊，能够这个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够有效的去抵制和回击啊某些国家在国际上的这种单边主义的啊这种霸凌的这种行为。所以我想这应该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也是非常有这个实际效用的。
1: 还关注到了夏巴兹总理呢，是高度的评价了中国在促进南亚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那我们知道巴基斯坦目前是美伊冲突的关键斡旋方，那么这一次夏巴兹总理来访，是否会就伊朗的局势跟中方进行一些沟通，双方可能会讨论哪些议题呢？
0: 好的。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基于目前这个对目前国际形势发展的这个分析呢，我们确实看到这个巴基斯坦在近期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斡旋啊，这一系列折冲斡旋中呢，它的这个作用好像是在凸显啊。作为一个并不是一个世界大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呢，我觉得它现在这个作用呢，还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啊，特别是这个比如说几次这个接待这个伊朗的这个使团，能派出这个飞机、战斗机护送伊朗的这个使团返回等等啊，包括在这个促成这个伊朗方面和这个美国、以色列啊，包括这个中东的其他国家进行一些谈判啊等等方面，确实巴基斯坦好像发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作用。那么我想就是说，由于它是这个伊斯兰世界的一个成员啊，同时呢也是地缘政治上呢，就是说和这个地区呢的确是密切相关啊，所以巴基斯坦呢也非常重视在这个进程中的它的这个外交的这个作用啊。那么但是作为巴基斯坦来讲呢，它的这个国力呢毕竟还是有限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需要有更多的国家和巴基斯坦合作，共同为中东的和平，共同为这个美以伊啊这个战争的早日终结呢这个做出努力。那么中国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在发挥着这个建设性的作用啊。作为一个联合国五常的这个成员啊，中国在一开始就已经明确了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见解和主张，也坚持一些原则性的立场。那么巴方和中方呢，实际上呢也都共同为这个中东局势的这个缓和啊，特别是美以伊这个战争的这个早日终结啊，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早日恢复通行啊，也都做了一些积极的努力。那么当然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成果呢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因为这个事态本身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呢各方的利益交织啊，这个而且呢就是说部分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呢也是非常强硬啊，所以实际上呢现在这个要想在此问题上要破局啊，要想有一个根本性的突破还是有难度啊。但是我想呢，这个通过夏巴斯这个总理的这个访华呢，中方和这个巴方应该会就相关问题呢会进行一些这个交流、一些互动和协商啊，共同为这个中东的这个和平、为这个美以伊这个战事的这个终结呢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方案或者是主张啊，为提供一些这个包括在如何搭建一些这个沟通渠道啊、对话渠道啊、谈判渠道啊，包括这个双方各方促成各方如何做出一些相应的妥协啊，包括这个促成国际社会如何协力啊，来这个推动这个纷争热点问题的解决啊，这方面应该会有一些合作啊。我想这个可能最后双方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声明或者说是一些共识啊，会让外界得知啊。那么我想就是说当然这个进程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想呢也需要一个时间啊，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中方和巴基斯坦方面呢一定会在此方面呢做出不懈的努力。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巴基斯坦总理之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要来华访问，他们为何都聚焦中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oya.
2: Aqua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emnic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0: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武契奇是极具辨识度的领导人。近2米高的个子，魁梧的身形，配上一副黑框眼镜，高大威武中透出儒雅之气。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自2017年首次出任总统，2022年连任以来多次来华。中国网友还给他起了昵称，叫武七七，是武七七谐音。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次北京之行将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塞尔维亚外长久里奇表示，此次最高级别的国事访问对塞尔维亚具有历史意义，将进一步加强塞中非凡的战略关系。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全面战略伙伴，也是最早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塞尔维亚地处欧洲心脏地带，其前身南联盟曾遭北约轰炸，如今是欧盟候选国、北约伙伴国，并同中俄美大国均保持友好关系。
9: 我们关注到，就在这半个月内呢，看到特朗普、普京，那么还有夏巴兹、武契奇接连访华，那如此高密度的元首外交聚焦于中国，有评论说是冷战以来都从未有过的啊。您认为这背后说明了怎样的问题？
11: 我认为这首先证明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说明中方积极参与到这个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发出的这个各种倡议包括这个四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还有这个全球文明倡议等四大倡议呢，实际上呢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这个理解和认同啊。那么中国自身的这个实力也得到了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认可。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在这个主持国际公平正义方面这个所做的一些努力，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想呢，就是多种原因的这个导致。那么当然，这中国现在这个开展这个主场外交呢，的确是也是引起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那么我们也期待呢，就是通过这个主场外交呢，中国与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关系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推进和发展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主场外交中呢，中国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呢，确实也是也表明了自身的这个一些这个态度包括面对某些这个大国呢，实际上呢也是坚持既有的这个原则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在这一波的这个主场外交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国家元首呢会到中国来访问，因为中国呢越来越向世界开放，那么同时越来越自信也欢迎这个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个朋友到北京访问，到中国各地是中国的各地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主持人
9: 那么我们聚焦塞尔维亚呢，它是地处于欧洲的心脏地带，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那也是中国在东南欧的一个重要伙伴。您能否为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和塞尔维亚铁杆友谊是如何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呢？
11: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历史上呢，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和这个南斯拉夫就有这个很密切的这个往来 啊，那么到后来呢，这个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呢，实际上中国和这个南联盟啊之间也一直是保持着这个密切的啊友好的这个往来啊。那么而且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比如这个1999年啊，中国这个驻南联盟的这个使馆呢是遭到了北约的这个袭击啊，有这个记者身亡啊。那么可以看出来呢，确实就是说，在中国和那个南联盟啊，包括后面和塞尔维亚这个长期的这个合作这个过程中啊，确实是双边关系呢是经受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考验啊。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政治上呢，双方呢一直是这个相互这个支持的，有这个很强的这个互信啊。那么在一些重大的这个原则问题上，包括在这个维护国家主权啊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和塞尔维亚呢是一直是这个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在反对科索沃独立这个方面，中国呢一直是这个支持塞尔维亚的这个立场。那么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啊，塞尔维亚呢也一直是非常坚决的啊，这个维护这个一个中国啊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这样坚持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经济上啊，这个中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这个经贸合作呢也是非常的密切啊。现在这个中国呢也是这个塞尔维亚的应该是第一大投资国啊。那么实际上就说在经贸合作领域呢，这个双方的这个成就呢也是斐然的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在防务和安全领域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塞尔维亚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军事的现代化啊，包括就是说一些先进武器的采购呢，也实际上是来自这个中方啊。那么实际上就说在这个经济和这个防务领域啊，这个塞尔维亚和中国的这个合作呢，使塞尔维亚呢可以在这个经济上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比如说摆脱对于这个欧洲的这个过分的这个依赖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安全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实现这个防务的这个自主啊等等啊。所以我想就是说，对于这个塞尔维亚和中国来讲呢，就是说双边关系呢都非常的这个重要，确实呢这个成就呢也是斐然的啊。那么在未来呢，就是说还有望能够继续向前推进。所以我想就是双边关系总体上看，是经过了这个漫长的这个时代啊，这历史岁月的这个考验和检证的啊。那么实际上它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个友谊。
9: 那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塞尔维亚特殊的地缘位置与大国的微妙关系，再加上时机特殊，武契奇总统此访背后呢是有多重考量的。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多重考量？
11: 好的。那么我想呢，就是说的确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这个国际形势下呢，对于塞尔维亚来讲啊，确实有时候是承担着这个巨大的这个压力啊。那么一方面呢，比如说国内啊，这个国内假如说有闹独立闹分离的这个势力一直在制造事端，还有一些反对派人士一直要想这个夺权等等啊。再一个呢，在国际上啊，比如说这个欧盟呢一直是啊以这个塞尔维亚不支持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不支持这个欧盟立场啊等等，或者是其他一些说法，包括这个其他在其他的一些国际问题上没和欧盟同步等等呢，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把这个塞尔维亚呢视为他可能成为他们成员，有这样的一种考量啊，并没有这样的一种考量。而且呢就经常会附带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条件啊，比如说这个动辄就威胁要切断对塞尔维亚的一些援助啊，这个等等啊。那么实际上呢是试图呢加强这个塞尔维亚对欧洲的这种这个依赖啊，那么迫使塞尔维亚呢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在这个涉及到主权啊或者是经济啊的那些核心问题上呢，对欧洲呢做出重大的原则性的让步啊。其实包括美国啊，也包括可能还有其他的国家对塞尔维亚呢实际上也是在施加一些压力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和这个塞尔维亚之间的合作呢，对于塞尔维亚啊，解决应对这个内忧外患呢，我觉得是起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而且中国呢，在这个过去啊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内啊，这个对塞尔维亚提供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呢，也是具体的，也是实实在在的啊。那么这个中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这个贸易啊，也对于这个塞尔维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呢，民生的改善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啊，这个塞尔维亚也对中国提供了这个支持。那么在2014年塞尔维亚发生这个洪灾的时候呢，中国也提供了支持啊。所以双方呢实际上是守望相助啊。这个呢和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巴基斯坦也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说在中国遭受大地震的时候，巴基斯坦的这个飞机它可以把这个飞机机舱内的这个座位啊什么全都撤了，装这个救援物资，在一种很艰苦的条件下把这个救援物资运到中国来。所以这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这些这个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这个关系啊，确实是经受了这个时间的这个检验啊，确实呢也是在面临各种自然灾害啊，或者说是这个地区冲突啊，或者是这个复杂挑战的情况下呢，是经受住了这个考验的啊。我觉得这个双方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9: 那还看到武契奇呢是表示说，预计双方会签署30多份合作协议，价值有望达。

0: 很多的这个产品啊，对中国来讲呢也是非常需要的。
1: 嗯。
0: 另外，中国呢在这个很多这个技术啊、资金方面的一些这个可以给塞维亚提供的帮助呢，也是塞维亚呢确实是这个急缺的啊。同时在现在呢，就是说发展这个绿色经济啊，发展这个数字经济啊等等一些新领域，也在这个引起了各国的这个重视。那么其实塞维亚呢也希望和中国的这个经济合作呢，能够进一步的这个提质升级啊。那么我想就是说，实际上对于中国和塞维亚来讲啊，其实是加强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合作啊、经济合作啊，确实对双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实际上塞维亚呢是中国向欧洲啊这个拓展这个发展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或者说是一个有的说法叫桥头堡。其实呢，我觉得应该说是更主要是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啊。实际上就是说通过和塞维亚的合作呢，有望进一步的这个推进这个中国和欧洲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这个合作。那么实际上对于中国打破某些国家对中国的这种制裁和封锁呢，也会产生非常积极的这个影响。
1: 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舞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舞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关注没有？这次中美的元首峰会，中方向美方传达出了什么重要的信息？美方感受到了吗？
1: 中美元首峰会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美方到底承受了多大压力，以致一时难以回应？特朗普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真的是这样吗？在2007年，美国的专家白邦瑞说，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他说对了吗？
0: 再一个9年，也就是2035年，您能想象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跟台海形势吗？视频点关注天下，首先时观世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在乘搭空军号返回美国的途中，就向随行的媒体透露，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询问他，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出手防卫。特朗普表示，他告诉习主席不谈这件事。中美两国元首是在5月14日第一天会谈时，就台湾问题，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为重要的议题，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但白宫在会后释放出来的会谈纪要并没有提到了台湾议题。会后，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一小时的访谈当中也没有谈到台湾。而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习近平在这一次峰会当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概念，要呼应特朗普曾经提出过的 G2 的概念。在这一次的元首峰会一开场，习近平就主动提到了修昔底的陷阱，并且还三问特朗普，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而在习特会之后，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习近平将会接受特朗普的邀请，将会在九月访问美国，这似乎也意味着中方最为关切的台湾问题，中美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并且是中方对于美方，特别是特朗普就台湾问题表态下的正面回应。对于这一场元首峰会，特朗普形容这是举世瞩目，令人难忘，而习近平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谢先生，对于这次峰会，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和解读？那么中美呢，特别是共同聚焦在的台海形势和台湾问题，有怎样的独特的观点和研判呢？
1: 我的一个观察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因为这场是举世瞩目的啊。那么但是中美双方面实际上关注的焦点侧重方向有一些很大的不同。美国方面比较更多侧重是经贸科技啊，那中方呢很明显啊，更多侧重在台海跟台湾，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就是中方在台海跟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的坚定跟表态的严肃，虽然美方我相信他心里已经有一定准备了，但是还是超过他们的预期啊，所以我相信对美方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啊，以至于在第一时间里面他们没做出反应。那么第三呢，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里面，至少中美双方的元首还要碰面会晤三次，所以我相信在接续的啊，这个有关台海跟台湾问题上啊，中方跟美国方的一个互动啊，还是值得我们继续的跟进的观察。
0: 相信这只是刚刚开始，您在凸显和强调的台海和台湾问题，所以是不是有些特别角度的观察和关注呢？
1: 基本上还是跟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在谈到台海问题时经常提到，包括美国也提到2027这个概念有关系啊。我个人的观察跟判断，我认为中方现在是开始向美方进行我所谓的极限施压了。
0: 极限施压，所以你指的是呢，中方对于美方在台海和台湾问题上的施压，具体指的是什么？是就是在进行施压吗？
1: 没错。我的观察如果不错的话，我认为中方在对美方极限施压大概分成几个步骤啊，四个步骤吧。第一步骤就是等于事先在峰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在今年二月这个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有一个通话，在通话中习近平就跟特朗普就说这个要慎重处理有关对台军售问题慎重处理对台军售问题，这个话出自于最高领导人，这个分量是很重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中国外长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也通了电话，卢比奥对吧？那么然后中国外长对卢比奥说，这个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最大风险点啊，这也就点出来这个问题非比寻常啊。然后在这峰会中跟峰会前我们都注意到了，王毅也好或者是习近平都提到同样的一句话啊，就台海的和平跟台独是水火不容的。
0: 所以你刚刚提到了，就包括像是台独、军售、台海和平和台湾问题，如果把这些概念呢通通捆绑在一起看，其实非常清楚，中方想要和美方传递的讯息是相当清晰的。
1: 没错，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铺垫啊。那么更重要的马上就跟着就接过来了，马上就跟上来了。
0: 那这已经是第四个步骤当中的第二步了。
1: 没错，这第二步啊，第二步呢就是在会谈中啊，当然事后我们才看到这些内容啊。会谈中习近平对着特朗普就说了下面这句话，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啊，务必慎之又慎的处理。 OK， 如果处理得好，那两个关系也许就可以保持总体的稳定，处理不好呢，两国就会碰撞甚至于冲突，把两国关系引入十分 危险的境地。你看看这里面讲的一些话都非常重要的，务必慎之又慎啊，冲突啊，风险啊，十分危险等等。
0: 所以呢，必须要小心处理好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但与其说是呢，这是中方对于美方的提醒，但倒不如说是这听起来根本就像是警告了。所以相信呢，美国方面也应该能够感受到相当的压力吧。
1: 应该是感受相当压力，但还没完啊。接下来就是我讲的所谓第三步了。那第三步呢，就是习近平在这次会议里面第一次提到一个所谓的休息底的概念的一个概念啊。针对当着面啊，那么他提问的方式呢，是用三个提问啊，向这个特朗普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您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习近平是怎么说的？
0: 中美能不能跨越休息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习近平这三问呢，基本上是以中国领导人那个身份邀请美国领导人习近平啊，特朗普，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时代上的最重要的挑战。但我认为这三问里面最重要的一问就是第一个问，就是有关休息底的陷阱的一个问。
0: 所以呢，也就是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领导人必须要共同面对和回答的时代答卷。这其中的第一问就是，中美能否跨越休息底的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中的休息底的陷阱，能不能够跨越？这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啊？
1: 这休息底的陷阱，我们节目过去也都提过，我相信很多人都熟悉，基本上就是谈这世界上老大跟老二之间的矛盾。是吧？那么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在2012年的时候提出来的，非常凑巧，就在早两年，2010年的时候，中国 GDP 超过日本，那就变成美国老大、中国老二，就变成老大老二的关系了。
0: 这样听起来，大概是艾利森教授有感而发吧？他可能担心的是，这个新世纪的美国老大和中国老二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因为矛盾而爆发冲突呢？
1: 没错，所以后来呢，过了几年他又写的另外一本书，书名叫《注定一战》，那么从书名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关注这个美国老大跟中国老二之间会不会真的走上战争。
0: 所以艾利森的这一本书当中有明确提到什么样的重要的观点吗？
1: 艾利森非常用功啊，在这本书里面，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过去人类500年以来历史资料啊，这500年他找到了16对老大老二关系。那么总结出来，这16对里面发现到有12对，就75%的概率是战争的。25%，就4对是避免了战争，就是和平的。
0: 所以呢，其实习近平想要对特朗普的提问是，中美两国虽是全球的最大的两国，也就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关系，能不能透过共同的努力去跨越这个陷阱，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个意思。那么习近平讲白了就是提醒特朗普，就是我们现在你是老大，我是老二，如果照这本书过去历史经验的话，我们之间有可能有75%的概率是走战争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努力，让我们不至于走到这个75%的那条路上去，而走到25%和平的那条路上去，那就是跨越了休息底的陷阱，是这个意思。
0: 所以如果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我说如果我们刚刚提到呢，如果真的爆发了战争，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大因素爆发的？应该不至于会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或是科技产业矛盾所引爆的军事冲突吧？
1: 同意啊，这个贸易战、科技战不可能爆发到军事冲突，对不对？如果中美之间果然有一天爆发军事冲突的话，8-9不离10，基本上都跟台海、跟台湾问题有关嘛。
0: 所以这时候我就听明白了，其实习近平想要传达给特朗普的讯息是，我们能不能不要因为台海和台湾问题而爆发战争，是这个意思吧？
1: 就这个意思。那么所以接下来就要谈谈我讲的第四步的极限施压了。
0: 所以还有一个第四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这个极限施压呢，当时我们一般都不知道是这个，你刚才不提到了吗？就是特朗普在第二天，也就是第三天的15号，开完会了以后，回到他的空军一号上面，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才透露出来的。他在这次会议里面，习近平问了我一个问题啊，习近平这么问的啊，如果中国大陆用武力手段来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啊，美国会不会啊这个出面来帮助台湾，有这么一个问题。
0: 这听起来的确是相当重要，但是也问得相当突然，我很好奇当时特朗普是如何接招，他怎么回应的呀？
1: 特朗普说，我 不谈这个问题，
0: 嗯
1: 啊，然后他对记者说啊，这个问题呢，全世界知道答案的就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不会答案，是吧？这个，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但稍等，他就间接的好像透露一点他自己心中的想法。他说我绝不希望有人为了推动台独，让我们美国就必须跑到9500海里之外那地方去打仗。
0: 嗯，
1: 我不希望，啊，那么显然就意有所指嘛，对吧？然后最后一加了一句话。我也希望中国能够保持冷静，那意思就是他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压力。
0: 嗯，这样听起来呢，特朗普似乎也感受到来自于中方的压力了。但你如何解读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美国的领导人特朗普当面提出这个似乎听起来是相当突然的提问呢？
1: 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啊，因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直接了，而且是直球对决，就直接问到你啊，逼着你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解读，我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跟特朗普提这个话的意思，并没有期待我要从你那边得到什么东西，因为特朗普他说我不回答，这个在我们一般想象中他一定不会回答嘛，是吧？至于你特朗普要回答说我会介入或者我不介入，习近平也不会在乎的啊。习近平问这个问题，重点不是在于我希望从你那边得到什么样重要的讯息。
0: 哦，所以到底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何深意？
1: 我的个人观察跟解读，无非就是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给特朗普，这是一种可能，你得注意，这是一种可能啊。在这样一个可能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你说我不干预，那最好，因为台湾问题本来就是我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但如果你说你最后你结果要干预，那么难免我们就会掉入到刚才讲的修昔底的陷阱的75%的可能了。
0: 这样听起来是相当的不寻常，却是非常重要的讯息。那么从特朗普呢在对美国媒体的表述当中，我们相信他应该已经 get 到了，也就是已经接受到来自于中方的讯息。对于这次的中美元首峰会，相信很多人关注到的是这次中方的立场和表态和过去相比是明显强硬的许多，这该如何来解读？那么接下来美国方面又会如何回应？以及接下来的是中国大陆对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做出了复案了吗？我也想知道，一块关注下一部分的《奇闻古今》。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1: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袖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7: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5: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8: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5: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一次在北京举行的习特会，有一个现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也出现了各种的解读。就是事先也不否认会和北京谈台湾问题，包括军售议题的美方人士，在中美元首峰会结束之后，美方公布的会议纪要当中，却没有任何双方讨论到台海和台湾问题的讯息。到了第二天也是如此，直到访问行程结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在回程中，在接受随行媒体访问时，才一下子披露出许多的信息。所以，首先对此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分析和解读？以及刚才我们也分析看到了这次中方的一个立场和表现和过去相比是明显强硬了许多，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认为对此美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有什么样的研判吗？
1: 首先从我们刚前面分析里面，我刚刚已经特别提到了，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中方对美方释出来的讯息是极限施压的。那么这个呢，美方心里面事实上是有一点准备的，但是还是超过了他们想象，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以至于在第一天会谈之后，第二天会谈之后，这个会谈纪要里面都避而不谈，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回应嘛。所以然后等到最后是特朗普自己在空军一号上面才做这个回答，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最大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给美国的压力确实让美国一下子被震住了。
0: 你也多次强调，你说这一次中方的一个立场和姿态和过去相比是异于以往，所以是否能够来做个比较，我们具体说明还有为什么会如此呢？
1: 可以做个比较，你看啊，我们刚刚讲的一个2026年，就这次的这个应该算是第二次这个特朗普访问中国。你再比较上一次，就2017年，我们先把2026年我们再来看一次好吧？你把它介绍一下，2020年怎么说的？
0: 在刚刚结束的中美峰会，习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议题，美国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

0: 要不然就冲突，要不然就十分危险。然后，如果这个气氛还不够，然后再加上刚才不提到那个习近平跟特朗普提了啊，我们小心啊，能不能跨越休息里的陷阱啊，对不对？然后在最后来一个直球对决，就直接就问，如果我要怎么怎么样，你会怎么怎么样？你说那个特朗普当时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1: 的确，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能到一时之间呢，其实美方会不知道怎么回应了。所以呢，如果来作为比较，9年前的2017年，当时中方是如何表述的呢？
0: 对，你可以查查2017年那个时候，特朗普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当时习近平也跟特朗普讲了类似的一些话，你把它介绍一下。
1: 当时中方就呼吁美方要妥善处理台问题，避免干扰中美两国合作，
0: 好好处理啊，
2: 是
0: 不要因此干扰到我们之间的合作。那这个跟刚才讲的2016年这个，我觉得这个差别太大了嘛。那这个形式对不对？这个口气差别太大了，
1: 的确，这听起来也差太多了。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呢？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嘛。这第一个是台海跟台湾的形势跟9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当然我们大家很清楚，这里面有很多是跟你美国有关的，你后面在后面纵容。当最大最大的一个差别，就现在跟9年前，那就是中国跟美国的实力，综合实力的消长的变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1: 也就是你提到的这一个实力消长的变化，这也是关键当中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呢中国实力是消而不是长的话，恐怕中方就不会有这么足的底气了。
0: 对，一点没错。那么我们看看啊，这九年里面对中国来讲，我们仔细看看中国的实力。你看啊，2017年那个时候，我们还记得当时中国在2015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2025中国制造，那意思就是中国要全面搞产业升级。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产业相对来讲跟美国差距比较大的。啊，那么现在经过10年以后，2025已经实现了嘛？基本上所有的目标，我觉得99%基本都实现了。就是中国现在产业跟9年前完全脱胎换骨了。再讲一句话，那就是科技。那个当时科技日报跟那个有个资料啊，就是中国被美国卡的科技大概有35项。那么到了2025年，就去年，这35项都已经30项都已经取掉了，就不再被你卡了。剩下来5项都已经在最后攻关阶段了，就这个情况也改变很大嘛，是吧？然后呢，我再举一个具体例子，叫盾构机。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是基建狂魔，这个盾构机呢是当年这个都是德国跟日本那个垄断控制的，我们要跟他买一个非常非常贵啊，而且他根本不让我们这个修都不让我们修。现在中国盾构机是全世界市场占有率70%，而且品质还比那个高，而且成本还降低了2%，就降掉了。最后，那么中国还有一条，这个我不愿意被你拉出鼻子，被依赖对你依赖太高，所以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也从那个9年前的20%降到现在10%了。
1: 没想到呢，弹指之间算一算，才不过9年的时间，中国的产业实力出现这么大的进步，而美国的制造业的空心化却在进一步的恶化了。
0: 没错，这就是涨销嘛。我们再谈谈，除了这个科技产业之外，我们谈军事，那个、差别更大了，在。9年前那个时候，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刚刚才服役没多久，而且那个定位是训练舰。那现在3艘，辽宁、山东、福建，而且福建已经电磁弹射，是吧？至于这个战斗机，那个时候歼20确实已经开始服役了，但是没有量产。那现在9年的量产，我当时具体数字不知道，少说我认为都起码是300-400架以上了。
1: 嗯，
0: 那。还有6代机呢，这个2024年年底一下子出来两款六代机，现在听说还有第3款六代机出来。美国呢，特朗普上来以后他很急，他说我们也搞六代机，那么他这 F-3、F-47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踪影呢，差别太大了。
1: 嗯，所以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底气如此充足了，因为这个底气折射出的就是实力的变化。中国也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
0: 没错啊，就我经常讲，就21世纪以后，美国这个形势往下走，中国形势往上走嘛。所以每隔9年出了一个变化，所以我们接下来不妨来就九年来做个比较，就看得更清楚了。
1: 哦，所以每9年来比一比，具体是怎么比的呢？
0: 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叫比较静态分析啊，就像拍照片一样，2026拍一张，2017拍一张，然后比较一下胖了还瘦了怎么的。我们现在也做一个9年一个比较，比方说2026开始，前一个9年是2017，再一个前面9年就是2008，再一个就是1999，再一个是1990，再一个是1981，对不对？我们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第一个1981，那个时候中美关系很好，刚刚建交，中国还开始改革开放，然后呢，这个中国对台湾说我们要一国两制，可是当时台湾呢，这个 释小龙好像不太理会。到了90年，中国大陆经济已经起来了，台湾呢跟中国大陆也搞了一个汪沽会谈，但是美国压力下只搞了一次。但是93年发生一件事情，其实就是银河号事件，中国也就忍弱了。然后到1999年，中国驻南宁大使馆被炸了，对吧？那个时候中国实力不够，只好忍了。然后99年之后呢，这个到2001年中国入市以后呢，经济成长就快速了。所以到2008年那个

0: 说中国已经不一般了，美国反而糟糕了。我刚讲2008美国这个遭遇到世纪金融海啸，美国自己解决 G7 也解决不了，只好找中国帮忙，中国还是不愿意的，然后终于搞了一个 G20 把中国引进来，所以那个时候情势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了。美国那个奥巴马2009年上台以后就发现了要开始遏制中国了，可是呢重返亚太也好什么东西对中国来讲没有任何的效果。然后2017年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听了白邦瑞讲了一句话，当时的中国事务顾问，他说我们只有5年时间窗口了，超过这5年我们就压不住中国了。所以特朗普上来以后马上就开始打压中国，你还记得吧？啊，这个关税战、贸易战什么东西打出来有没有效果？没效果。拜登上来再4年还是没效果，然后到2025最高峰就去年那个时候，哎，全部打还是一样没效果啊。这个时候美国才终于理解到这个形势是不一样了，所以每个9年就是一个纵深西降。
1: 的确，像2009年一路看下来呢，的确是相当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有意思的比较静态分析，也让我们清楚看到了中长美消的清楚脉络。所以令人好奇的是，下一个9年这形势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你想知道和预见下一个9年吗？一块来关注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0: 就你刚前面提的嘛，再一个9年
1: 形势会出现什么变化？
0: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好几个9年啊，这个9年呢，对中国来讲是每隔一个9年基本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啊，但是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每个人身上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一个9年下去以后反而会退步的也有，但是对中国来讲持续在不断上升啊，但美国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是在往后退，所以再一个9年是几年呢？2026再加9就2035，
1: 是
0: 对吧？2035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设定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是2049。2049中华民族啊，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2035是实现伟大复兴之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间点，一个节点。那有关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规划呢，我们去查一查可以看得出来，有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奋斗的目标，那么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现代化了啊。那么顺便讲一句话，这规划呢不是所有国家都有的，中国有规划，但有的时候有的国家规划是当不当回事儿。但中国的规划就刚刚讲，中国制造2025，对不对？2025中国制造是100%达成目标的，甚至99%的啊，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所以2035中国要实现全面实现现代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现在科技不错了，是吧？
1: 是。
0: 在倒退9年之前的科技是不行的嘛？你说倒退20年之前，我刚进凤凰卫视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天到晚山寨，对不对？那么现在后来变成科技还可以啊，就仿冒。那么现在敢讲科技大国啊，没有人怀疑啊。但是再过9年就变成科技强国，强国跟大国还是不一样的。OK， 那么现在呢，就往那个目标走走。另外就创新呢？中国现在其实也比过去进步很多，但是跟美国比必须承认还差一截，所以在2035那个时候呢，中国也要变成创新的这个前列的国家，这些方面呢都应该说应该都预期目标应该会达成。还有2030中国要实现登月计划，
1: 是
0: 登月计划从在月球上能够实现一个建月球的基地等等的，这是科技方面了。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就是 GDP 啊。GDP， 我想中国现在老二，美国老大嘛，是吧？
1: 是。
0: 那2035也会翻过来了。这我大胆的预测，大概8-9不离10吧。所以那个时候还是修昔底德的陷阱啊、那是只是美国老大、中国老二位置换了，是吧？然后那跟这个汇率有关系啊。那么现在汇率是在1:7或者1:7上下，那我大胆的预测应该是1:6，2035，甚至于可能1:5。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人民币低估的情况太严重了，是吧？所以有这可能，
1: 那大家最有关心的台湾问题呢？
0: 台湾问题2035也有个目标的，具体讲有一条铁路，你叫高铁是吧？叫京台铁路，听到没有？北京到福建到平潭，然后到通过台湾也要到台北是吧？2035要通车的高铁，所以这个目标如果到时候实现的话，那么台湾跟大陆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充满了悬念。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共来了六个马，四匹温血马，两匹国产马，平均年龄都是在20岁以上的，都是参加过很多比赛，也得过很多荣誉。他们也配拥有好的这种退役的生活。
1: 2024年10月，北京国际马术大师赛在鸟巢举行。这是征战了16年的杰出赛马莉莉的谢幕比赛。莉莉是一匹2001年出生的荷兰温血马，是中国首批获得奥运会马术障碍赛参赛资格骑手黄祖平的心爱坐骑之一。2014年，黄祖平侧骑莉莉，先后获得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的季军和西武大奖赛冠军。
2: 法国的运动员，这是佩尼洛普。
1: 和莉莉一样，伊戈塞尔也是一匹战绩显赫的赛马。他出生于2000年，7岁开始参加比赛，在赛场征战10年，屡获奖项。2011年，法国奥运冠军佩尼洛普来北京参加国际马术大师赛，特意挑选伊戈塞尔作为自己的坐骑。阿尼克是一匹以性格顽强、状态稳定而著称的赛马，2003年出生于法国。2012年，世界杯场地障碍赛成都站比赛，阿尼克以优异表现获得第二名。2019年，在中国马术俱乐部联赛上海站比赛中，阿尼克在腿部有伤的情况下获得第三名。障碍赛马运动能力的黄金阶段是7到18岁，因为年岁增大、伤病等原因，曾创下辉煌战绩的莉莉、伊戈塞尔和阿尼克先后告别赛场。从激烈的比赛拼搏切换到平静的退休生活，他们将如何开启马生的新篇章？
0: 本来他们三个也认识，一起在赛场有过这种同场竞技的时刻，现在又一起过来养老，这个所以说他们三个很有缘分，也很幸运。
1: 赛马养老中心是专为退役赛马打造的，如今三匹曾经在赛场叱咤风云的赛马来到这里，在松林和草地的芬芳中开始了养老生活。
0: 这边的话，气候比较适合这些马，这边有松林，有草场放牧区。来到这边以后呢，我们就想让它纯粹的就是享受这种退休的生活。

0: 养老中心每天的护理工作是从清晨投喂草料开始的。苏成友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和马打交道，先后在竞技马场、马术俱乐部工作多年，现在是赛马养老中心的马房主管。马和人一样，步入老年后更需要关怀，上了岁数后马的消化能力减弱，而且因为年轻时候频繁比赛，他们的腿关节普遍不好。为此中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喂食方式，
1: 我们用草袋子也叫草兜子把它挂起来，这样的话它从那个网孔里面这样采食的话，它吃得慢就好消化，然后唾液也会分泌的更多。它前肢有负担的话，把这个草袋子挂起来，挂高一点，它前腿的负担会更小。
0: 喂完草料，苏成友开始了每天的例行巡检，主要观察他们的状态、情绪、食量、喝水等情况。
1: 我们可以想象成一个老人院一样，然后人员上班的时间也要长一点。我们现在是早上5点开始，夜里结束呢是在12点，尽量一天当中更多的时间来都能看到他的状态。
0: 在今天的巡检中，苏成友和同事发现伊戈塞尔的状态有点不对。马的平均寿命在30岁左右，25岁的伊戈塞尔相当于人类的80多岁，年迈的他身体一直不太好。
2: 心率有点快，每分钟达到80多次，然后我再给他测一下体温，然后测一下呼吸，把这3个指标发给兽医。现在是39，体温升到
0: 马的正常体温在37到38摄氏度之间。
1: 呼吸急促啊，心率很快啊，因为年纪大了，代谢能力包括各项身体机能都在衰退，是特别不好的征兆。我们当时也吓坏了，就紧急联系了兽医，然后给我们相应的指导意见。
0: 作为一匹高龄马，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来并不少见，但伊戈塞尔这一次的状况却让苏成友格外紧张，因为他立刻想起了一匹叫大妞的赛马。
1: 他是01年的，是一匹公马，中国的002号种公马。
0: 大妞今年5月来到养老中心，它是一匹声名显赫的明星赛马，在过往的岁月有着光荣的履历。
3: 接下来出场的这是乌克兰骑手乌尔里奇·基尔霍夫和他的骑乘伙伴 New Time。 那么
0: 2014年2届奥运冠军乌克兰骑手基尔霍夫侧骑大妞获得中国国际马术挑战赛冠军。在恰当的时机
4: 恢复弗兰克斯洛塔克现在出场，他是
0: 2016年2届奥运冠军德国骑手斯洛塔克侧骑大妞获得国际马联中国巡回赛冠军。
1: 包括也是前2年还活跃在这个比赛场上。
0: 1个多月前24岁的大妞就是出现了体温升高、心率加快的症状，紧急就医。
1: 年纪大了，身体各项机能的衰退，配合兽医在这儿连着守了几个晚上，也是最后的时刻吧，也想更多的陪在他身边，也舍不得睡觉，一直守着他，还是想尽力的把他挽回嘛。
0: 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大妞还是不幸离世。她是第一匹在养老中心过世的退役赛马。
1: 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你，挺痛苦的。说实话，生前也得到了这些，算是比较好的生活吧，也替他感到更 高兴吧，圆满。所有人集体的拿这些平时他梳理毛发的这个刷子再梳理一遍，一起安葬的这个新的马衣啊，然后让它也干净的入土。马场的所有人，每个人给他放了一根胡萝卜，跟他算是一个告别的仪式。
2: 给他选了这样算是一个好的地方吧，马房、马厩，包括我们二楼的这个宿舍，随时都能看到这个位置。
0: 现在，比大妞还年长一岁的一个塞尔，也出现了和他同样的症状，可把大家紧张坏了。根据兽医的诊断，苏成友给伊戈塞尔进行了肌肉注射，因为药效起作用需要时间，而伊戈塞尔的体温居高不下，这对年迈的他来说非常危险。苏成友决定给他进行物理降温。
2: 推一下，给松劲儿，推一下，对。他走起来之后就持续上手术，当心把蛐蛐他这两步了。
0: 此时发着高烧的伊戈塞尔已经有些走不动了。
5: 好倔。
2: 不是，他是可能是不舒服。给他降温的时候呢，就是先冲他肌肉多的地方，先冲他前面的颈部啊，还有这个屁股的这个位置，让他适应水温之后再冲他的肚子啊，别的地方。
0: 经过物理降温，伊戈塞尔的体温得到了控制。但是苏成友和同事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6: 这马的后腿明显的就不一样。
2: 有点肿，今天本来牵他出来他不爱走，然后现在摸他了有点痛感。因为刚才的话后肢岔开的角度要比昨天大一些。差不多了，把他拉回去。
0: 苏成友决定观察一晚，看明天情况再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养老中心的三匹退役赛马步入高龄之后，身体状况各不相同，脾气性格也不一样。24岁的丽丽身体状况最好，而且性格活泼温和亲人，但偶尔也会发点小脾气。22岁的阿尼克除了脚上的伤病，身体一直比较健康。
1: 他因为是受伤皮腋炎，好多马也有得过的病，但是一旦得这个病是很严重的，严重的就站不起来。一般的生活方面的问题他是不影响的。
0: 虽然行走有些不便，但阿尼克心态稳定，情绪乐观。
1: 他身体很少出状况，每天吃了睡，睡了吃，很潇洒，习惯性躺在马房里面睡觉，不想让他自己的腿负担太大。
0: 25岁的伊戈塞尔是大姐，身体状况也最差。
1: 胖是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他虽然比丽丽只大了1岁，但是状态差了很多。虽然每天吃草量和喝水量是没问题的，排便也正常，但是行动啊、体力啊不是很好。现在我们对 XL 出照顾，会更详细的监测他的生活状态。
0: 和丽丽和阿尼克相比，伊戈塞尔性格高冷，眼神里透着荣辱不惊的淡定。
1: 他是喜欢自己相处的一匹马，他是这样的性格，跟别的马不同的。
0: 为了更好地照顾伊戈塞尔，苏成友把他换到了紧邻护理员值班室的马厩。
1: 我们是一天给他最少要监测3次，3大指标：呼吸、心率，还有体温。
0: 不久前， 中心特意给伊戈塞尔马厩的墙做了软包。
5: 他呢年纪大了，有的时候他累了之后，他会靠着墙休息，然后这样倚在墙上，防止把他的屁股磨坏。
0: 伊戈塞尔体温虽然没有再升高，但他依然很虚弱，要倚着墙才能勉强站立。之前做的软包正好派上了用场。兽医再次诊断后，给伊戈塞尔开了口服消炎药。
1: 把白碎把它放到他晚餐的料里面，每一片，然后每天就开始递减了。
0: 伊戈塞尔症状有所稳定，但还没有脱离危险。苏成友不敢有半点松懈。下午6点，是马儿们外放到放牧圈自由活动的时间。阿尼克和伊戈塞尔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外放，只有莉莉和玫瑰小妞出来活动。玫瑰和小妞是俱乐部的骑乘训练马，虽然也已退休，但相比伊戈塞尔，莉莉和阿尼克要年轻好几岁。在养老中心，玫瑰和小妞除了享受退休生活，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任务，
1: 也算是跟老马做一个陪伴吧。因为这些老马他会有一个问题，年轻马呢，你把它放出去他会跑，而老年马放出去出去只吃一吃草，这两个马也是带动他们运动一下，保证他这些运动能力，延缓他衰退。
0: 马来自草原和森林，退役以后最适合他们的地方就是回归自然。同时马和人一样也有社交的需求，
1: 所有的马一起交流啊，像莉莉和小妞他们俩关系就很好，他们互相的之间就会这种挠挠痒痒，也是增进感情，然后也是互相也解压，这样的话他的晚年时光是有质量的。
0: 外放活动结束，马儿们回到马房准备睡觉。
2: 这个是畜牧温箱，这边草多树林多，然后夜里呢如果打灯的话它会招蚊子，马其实很怕这个蚊蝇的，因为这些马怕它们热，好多马都剃了毛了。
0: 夏季蚊虫对马干扰极大，为了保证马的休息和健康，每天傍晚苏成友都会点上特制的蚊香以驱赶蚊虫，保证马儿们睡得安稳。有蚊香驱赶蚊虫，马儿们可以睡个好觉。马儿们陆续进入梦乡，但是苏成友因为要看护伊戈塞尔，又要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1: 那天晚上守了一夜，隔一个小时就测一下他这个各项指标。

0: 第二天，伊戈塞尔的状态似乎有所恢复。不放心的苏成友再次给他做了三项指标的检查。
1: 昨天晚上应该心率比较高，体温也升高，然后大概持续了有4个小时以后吧，他就好多了。一般为了数据准确的话，都是测3分钟以上。37.3，还可以。今天基本上是正常的。
0: 伊戈塞尔病情好转，让苏成友大感宽慰。但是，伊戈塞尔左后腿的肿胀并没有消退，这让刚刚放松心情的苏成友又紧张起来。他决定给伊戈塞尔做个冰敷。
1: 放冰之前先放点水，冰一进去之后它就浮在上面了。如果说你先把冰放进去的话，马踩到它，一它硌脚，第二它也会滑。然后它上面呢，用这个冷的毛巾给它敷一下。

0: 做完冰敷，伊戈塞尔的症状有所缓解。
1: 从这个视角看嘛，
2: 很好玩的，从他嘴上去一直看到他脸上，
3: 看牙也能看出来年纪大了。还有他，你看这是这个斑，年纪大了也会这种老年斑，嘴唇儿，他比较老实，但是他不是特别喜欢跟你互动。有的马呢，你一直弄它，一直弄它，它会很舒服在那儿不动。它的话，你弄它，它就有点像那老年人一样，不耐烦了，然后看看你，然后就躲开了。

0: 中午是给马儿投喂精料的时候，
1: 定制了一批适合老年马消化的这个马粮。喂它们之前，我们会用温水烫一下，然后适合它们咀嚼消化，再加一点胡萝卜。
0: 伊戈塞尔的精料里，苏城有特别多加了一样东西。
1: 对，这个是奥米拉唑，跟人吃的那个肠胃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每次只放一点点。可能这些个马有状况，打针啊、输液以后，对肠胃可能有刺激，这个时候配合要升高一点，保护它的肠胃。起来吃饭了。
0: 考虑到伊戈塞尔昨天发烧，身体虚弱，在投喂量上，苏城有适时做了调整。
1: 后肢它又没有力量，也要先呢调整，再稍微的加一点点。
0: 因为下雨，原定的外放活动取消了。马儿们在马房待得有些无聊，尤其是活泼好动的莉莉，情绪有些焦躁不安。
1: 因为马太长时间待在马房里面，它其实它是很难受的，长时间的话马会很压抑。
0: 这个时候苏城有的心理疗法就得安排上了，具体内容就是陪聊加胡萝卜。
2: 那一会儿雨小了之后，我们牵着出去走一走，好吧？
1: 和他聊天啊，或者跟他说话呀，你能看到他的耳朵在动，他可能虽然说听不懂吧，但是你话语温柔啊，或者是你的声音他熟悉啊，他会把这个头凑过来，听听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交流对马来讲是好的。
0: 下午雨停了。莉莉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出去活动。伊戈塞尔的状态也比上午更好了。岁数大，身体又胖的他，出来活动的意愿并不强。但苏城友还是把他带了出来。
1: 他现在两个后肢的话力量感没那么好，走路太久的话平衡会有一点不太好，每天牵着他算是

0: 是引导他保持这种合理的运动量，这样的话，他的高质量的退休生活可能会时间长一点。
1: 傍晚时分，照例是马儿们每天集体活动和社交的时间。在马房闷了一天的小妞和玫瑰显得很兴奋，莉莉更是活跃。她和小妞互相热情地打着招呼，仿佛许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伊戈塞尔一如既往，一马独处。
0: 他不喜欢和别的马一起玩，如果说把他们放到同一个牧场里面，他会找一个角落自己吃草，然后自己在一个地方，避开群体。
1: 看到伊戈塞尔的孤独，小妞走过去想陪陪他，但是伊戈塞尔没有搭理。玫瑰也试着接近伊戈塞尔，但是伊戈塞尔突然生起气来，因为刚下完雨，草地泥泞，脚上有伤的阿尼克没有外出活动，孤独的他在马房很是失落。
0: 就是他在狭窄的空间里面待得太久了，他也没有社交，马的心情也不好。
1: 好在还有苏成友的陪伴。
2: 哟，你以为有什么好吃的来着？
0: 用那个按摩刷给它打一打它的毛，把它那个些细小的毛毛给它磨掉。
2: 你看它，它这会儿就是很舒服。对，这个表情是真的舒服。
0: 这样跟马也增进感情，跟它互动一下，相对来讲也很舒服，很开心的。
1: 连续不断的雨天，让苏成友有些担心马儿们的心情。每当雨停的间隙，苏成友和同事就抓紧时间带着莉莉、伊戈塞尔和小妞、玫瑰来到户外活动，让退役后的赛马在舒适自然的环境中安享晚年，是苏成友和同事努力的目标。
0: 马圈一直有这么一句话，退役即消失，就是这匹马可能离开赛场几年之后，你就再也见不到它了。
1: 赛场的岁月已经远去，风声和鸟鸣代替了喧闹的欢呼，自由的生活，精心的照料，当他们不再驰骋，晚年时光依然可以美丽动人。
0: 这种马术的比赛对马来讲是很辛苦的，他跟着一个运动员搭档了那么久。

0: Atletinu, kopā 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 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8: is bombarding
10: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 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他每天早上差不多在7点左右就要出来放羊，带着羊群去山上吃草，保护他们的安全，也从来不会带着羊群去乱跑。他领着羊啊，像放牧似的，

0: 李国奇一家是世代生活在草原的牧民，家里有30多只羊，还养了近100头牛。每年5月至6月的转场是家里的大事，牛羊要转到草况更好的夏季牧场，待到入秋再赶回来。今天是李国奇家的羊群转场的日子，往年转场李国奇和父母一起上阵才能忙活得过来，但今年因为父亲要留在家里照顾刚出生的小牛犊，李国奇决定让果果帮忙带着羊群转场。
1: 离这边大概有个15公里的样子，最快的话也得4个小时左右吧。
0: 果果牧羊1年多，这是他第一次带着羊群转场。超长的距离，炎热的天气，果果面临着从未有过的考验。
1: 我们也是想看看果果能不能完成这一项任务嘛，给他一次成长的机会。
0: 考虑到这次任务的艰巨，转场前，李国奇。

0: 特意给果果洗了羽毛，还专门做了脚掌护理。
1: 果果，哎。
0: 一只大鹅却干起了牧羊犬的工作，这一切还要从3年前说起。

0: 草原上的牧民都有养鹅的习惯，既能看家护院，也能产蛋下崽。2022年，果果来到李国奇家，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一只鹅，福宝。
1: 来，果果、福宝吃饭了。
0: 刚开始，两只鹅相处的还比较和谐，但没过多久，果果和福宝开始互不相容。

0: 性格上慢慢慢慢就开始有点不合适，这个脾气也可能有点大，然后两只鹅经常大打出手。
1: 在打斗中，果果经常是吃亏的那一只。对此，李国奇并没有太在意，他觉得大鹅之间打架是很正常的事。但果果后来性情的转变表明，打架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
0: 有点受气了嘛，然后就不愿意跟他玩儿。可能是因为两只鹅相处这个模式，导致另外一只鹅就有点不亲近人，很难去跟人类建立这种感情。他可能选择的就是跟羊去建立这种感情，莫名其妙的就开始跟羊玩去了。
1: 果果不再搭理福宝，而且或许是觉得挨欺负时主人没有出手相助，果果对李国奇一家人也日渐疏远，他只愿意和羊群待在一起，而且主动担负起守护的任务，
0: 要进到最里面那个棚子里，就是要跟羊群一起。因为有的羊一进去回去吃草吃累了，然后就卧下了休息，大鹅就站在门口那个位置，然后一直盯着门口。
1: 对于这个突然加入的奇怪家伙，羊群大度地接纳了他。
0: 慢慢慢慢熟悉了以后，羊群也不去排斥他，然后就慢慢接受了他，就开始每天跟羊群就是形影不离，可能就是把自己当作一只羊了吧。
1: 起初，果果只是喜欢和羊群在羊圈里待着，后来李国奇每天放羊的时候，果果也跟着一起去，他混迹羊群一起觅食玩耍，而且还偷师学艺。
0: 羊群在哪儿，他基本就是在哪儿。他就看着你每天干啥，看我们每天怎么去放羊，给羊规划的路线，然后他慢慢也学会了这项技能。
1: 突然有一天，让李国奇惊讶的事情出现了。
0: 偶然的那一天，然后我看到了他就从这个位置然后带上羊群回来了，走着走着一叫一回头，然后羊群都站在那儿不动了，是有可能就是喊的停一下。没想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1: 接下来的日子，李国奇发现果果不仅让羊群听自己的指挥，而且有一套管理羊群的俄式方法。第一招是啄耳朵。
0: 果果偶尔会收拾那种调皮捣蛋的羊，有的时候会去咬人家一口。
1: 第二招是咬屁股。
0: 那个羊就是有点不吃草嘛，站在那儿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可能在思考自己的人生，然后果果上去就咬着他的屁股让他吃草。
1: 凭着天赋异禀、勤奋好学和独门招法，大鹅果果成了羊群的首领，
0: 当羊群里头的老大嘛。也挺意外，一只大鹅去领着羊放，甚至做得比我们还好。
1: 职场规则，谁行谁上，李国奇只好下岗让位，果果接替他成了早八晚五上班的羊倌。
0: 包括好多邻居嘛，知道我们有果果可以来给放羊嘛，大家其实都有点不敢相信。然后我们跟他们说，我们这羊群我们从来都不会去管，只是去看看它在哪里，基本都是交给果果。
1: 转场出发不久，果果领着羊群走上了长满灌木的山坡。这片区域已经超出他日常放牧的范围，果果迎来了转场的第一大考验，陌生的环境和地形。这片陌生的灌木山坡让羊群很是好奇，他们走走停停，队形变得有些散了。果果必须马上整理队伍，确保羊群不要走散，否则转场将难以继续。
0: 有的时候走在羊群的后面，有的时候走在羊群的中间，有的时候一群羊分成了两股，然后他站在中间叫两声，然后那群羊就回来了。有的羊吃草落到了队伍的后面嘛，他就在这边站着等这只羊吃完这边的草，然后他赶着这几个羊再往前走，然后去追逐羊群。
1: 队伍很快整理好了，羊群逐渐加快了脚步，果果由此面临着转场的第二大考验，体力。
0: 羊群这15公里基本都是去跑着慢跑，因为羊毕竟是4只脚在跑，大鹅的话就是2只脚嘛。果果其实先开始5、6公里的时候，基本就是已经比较累了，气喘吁吁。其实我也怕那会儿累着了，或者是给他受伤了呀啥的，因为这个运动量其实真的挺大的。
1: 果果虽然有些累了，但还是紧紧地跟着羊群，并没有被甩开。这得益于他过去1年多的放牧生活，锻炼出的好体力。1年多前，自打当上羊倌，果果每天早上7点准时开工。首先，果果要进行早点鸣。

0: 点名结束，一天的放牧工作开始了。
1: 他自己会去调整羊。

0: 因为和羊群朝夕相处，家里的每一只羊果果都认识。放牧的时候，他会刻意地维护自己的羊群，这份责任心李国奇都自叹不如。
1: 有的时候别人的羊也是散养的嘛，不跟人，他们可能要抢同一片的草场好一点的地方去吃，然后果果就走到了前面，一直扇翅膀，然后把他们要赶走，让自己家的羊先吃饱了。
0: 草原上小动物比较多，为了防止它们惊吓到羊群，放牧的时候果果还要担负起安全员的职责。
1: 他就有的时候去跑到前面去看一看，因为他那个脖子很长嘛，比羊群要高，然后他就用小脑袋瓜一直转，一直在观察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呀。因为鹅的听力是很好的，基本可以听到1公里以外的声音。鹅有这个天性嘛，就是要保护羊群嘛。
0: 果果对羊群尽心保护，却忽略了自己的安全。在一次放牧中就发生了危险。
1: 当时是我还在干活嘛，我在家里头，然后突然羊群跑回来了，也就是个中午2点多嘛。我说为什么突然羊群回来呢？果果没有回来。
0: 因为担心果果出什么意外，李国奇赶紧骑着摩托车四处寻找，却始终不见他的踪影。
2: 果果，果果。
0: 就在李国奇焦急万分的时候，从一口废井里传来了嘎嘎嘎的叫声。李国奇走近一看，果然是果果掉在了里面。
1: 因为那个夏天的草比较高嘛，井的话是那种平的平面的，就跟路上一样，它有可能草密了以后它看不见，光顾着看羊了，然后往前一走给掉进去了。看到我来了，然后就一直嘎嘎嘎一直叫，感觉好像就是在说救救我救救我。然后我跟父亲回来拿了杆子，然后拿那个铁丝套了一个圈子嘛，他那个棍子其实长度有的时候是不够的，然后我跟父亲把那个棍子刚放进去，果果自己就游过来把头伸了进去，这才套住了。然后我又给抱回羊圈里，估计也是有点生气了嘛，一进羊圈里就开始扇翅膀，然后嘎嘎嘎一直叫。
0: 放牧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以前牧民是骑马放牧，现在是骑着摩托车，果果则完全是靠自己的脚掌。
1: 我家附近这边有10000多亩的草场，他有的时候要出去的话走一天真的会很累，他特别辛苦，现在那个爪子已经基本快磨平了，指尖那个脚掌其实还很厚磨的。因为他2条小短腿嘛，追羊的话有的时候追不上嘛，他就要扇着翅膀往前跑，给自己感觉就好像在加速嘛。
0: 以前家里的牛羊只有李国奇和父母3个人照料，有些忙不过来。自从果果担负起放羊的任务，给家里解决了大问题。
1: 这个帮手确实是太意外了，也是太及时了嘛。因为随着父母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也会去老嘛，果果可能也会去感受到了这种的感觉吧，然后就去担起了家里的一份责任。果果放了1年多的羊，从来也没说今天果果给带跑偏了，从来没有说给丢过一只羊，应该叫得力的帮手吧。 其实也不仅仅是帮手，更应该算是我们家庭的一份子。
0: 转场行进一个小时左右，李国奇亲戚家的两群羊加入了转场队伍。果果会像以往那样把陌生的他们赶走吗？他迎来了转场的第三个考验。稍作犹豫后，果果似乎知道这是友军，没有驱赶他们，而是带着他们一起出发了。

0: 赶的过程中，我就突然发现，果果要是在里面的时候，这三群羊各自都是成为了一个小团体，但是果果也会在里头把他们都赶上，也不会说就是赶我自己家一群羊，也都会把他们去赶到一起。
1: 一下子要赶三群羊，果果前追后赶，忙得不亦乐乎。此时太阳越升越高，气温也越来越热，果果面临着第四个考验。
0: 因为大鹅自己带的一身的白白的羽绒，跟咱们人一样穿的羽绒服，还要在这么高的温度下再去完成这样的工作，可能是真的有一定的挑战性了。
1: 牧羊果果是认真的，但也不是一味严厉。日常牧羊，这样的炎热天气，果果是要带着羊群回来午休的。
0: 放羊放到中午的11:30到12:00之间，然后带着羊群回来到自己家的井上去喝水。喝完水以后，又让他们都找一个阴凉地，然后避暑嘛。
1: 作为老大，果果时刻不忘自己的职责。无论喝水还是休息，他总是最后一个。
0: 等天气稍微凉一点，然后再带上羊群出来，出来以后再去吃嘛，直到吃饱为止。其实就像一个尽职尽力的老师吧，带着小朋友们去吃去玩。
1: 夏季的草原，太阳的暴晒无遮无拦，转场路上没有喝水的时间，更没有时间休息。为了在正午太阳最灼热的时候到达下牧场，果果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尽快带领羊群赶到目的地。
0: 因为天气一热了以后，羊群是不会去走的，只会去找地方去歇阴凉。
1: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果果不断地加快脚步，最终比计划提前1小时到达了夏季牧场。
0: 他们从早上7点多到10点钟，3个小时已经完成了这个15公里的转场任务，其实真的很棒了。
1: 夏牧场的主人不知道，果果是时刻要和羊群待在一起的羊倌。羊群进圈后就关上了门，这可把果果急坏了。
0: 他看见自己的羊被关在了里面，感觉就是像困在里头了，就是有点着急，赶快找个地方想往进钻。他可能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头小屁股大，然后他钻不进去嘛，他就卡在那里。其实也挺心疼的，毕竟走了这么一路了。然后我就把他抱了起来，放进了羊圈里。
1: 进到羊圈的果果立刻恢复了老大的风范，他在羊群中钻来穿去，左顾右盼，似乎在检阅这支自己带过来的队伍。那两群陌生的羊之前因为忙于赶路无暇顾及这只大鹅，此刻他们开始认真琢磨起这个奇怪的家伙。
0: 先开始去试探性的嘛，然后去看看他是干什么的呀，为什么要跟我们关在一起。他不是大鹅吗？他不是只会看家护院吗？ 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在羊圈里头呀？
1: 有个别羊对果果表现得不友好，对此果果也不以为意，偶尔轻轻地啄一下对方以示警告。
0: 陌生的羊也开始慢慢熟悉了果果以后，也发现它没有什么就是攻击性呀，不会去欺负它呀，也开始大胆地去接近它。
2: 他们赶得太快了。
1: 下午五点，天气不再那么炎热，果果迎来了下牧场的第一次放牧。
0: 有500只羊群的左右，然后他要挑战这个任务。
1: 面对从未见过的大场面，果果表现出了大心脏，他没有丝毫犹豫，反而显得很是兴奋。果果引领着羊群像往常一样带着他们奔向草好的地方。羊群分散后，果果依然站在中间担任警戒。有些小羊吃草吃得慢，落在队伍后面，果果会耐心等候。
0: 你要知道50只羊拉开，如果说一只羊1米的距离拉开，基本就是有个半径要50米到100米之间。如果说是500只羊的话，那个可能会更大一点，可能就是几百米起步这样的。这可能就是需要它去慢慢的需要时间，然后还有精力，然后去做这件事儿，然后让羊群慢慢熟悉它，熟悉它的叫声。
1: 一群马闯入了这片草场，果果觉得这些大体格的家伙可能会对羊群构成危险，他冲到队伍最前面，赶着羊群掉头往回走。日暮时分，果果开始赶着羊群回圈。他的下牧场第一次放牧完美收官。今天转场加上放牧，果果实在太辛苦了。李国奇把他抱出来，想让他单独好好休息。明天果果将开启连续4个月的夏季牧羊生活。
0: 我觉得果果真的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大鹅，今年再有过来卖大鹅的，我准备再去买2只这个小母鹅，然后让它们生子，看能不能生出来的孩子能接成果果这份事业。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2: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出身平民，他曾是苏联克格勃的秘密武器。入主克里姆林宫，26年来，他掌握双头鹰的命运。
5: Клянусь пр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важать и
4: охранять.
6: Прямое или косвенное внешнее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в наши внутрен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неприемлемо.
4: Деятель. 普京如何书写俄罗斯与他的时代？

0: 2026年5月20日，北京，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开启了他的访华行程。中俄教育年开幕式，40份双边合作文件签署，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场为期不到2天的国事访问，成果丰硕。
1: При этом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ы, не зависят от текущей миров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и служат образцом того, как нужно строи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и народам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0: 尽管克里姆林宫在本次访问前就发出声明称，这次行程无关第三方，但此时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尚不到一周，这场国事访问吸引了外界的诸多关注。普京访华的2周前，俄罗斯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在莫斯科红场展开，这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家节日，旨在纪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纳粹德国获得胜利。不过今年的胜利日不同寻常，近20年来第一次红场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舞皇卫视中央台。新闻浪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舞皇正点播报。每天凤舞皇卫视中央台，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12: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哈萨克斯坦幅员辽阔，拥有极其丰富的原材料，包括天然气、石油、铀。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的边境线长达7500公里，与中国的边境线长达1500公里。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哈萨克斯坦在欧亚联盟中的重要地位。
1: L'objectif de la Russie, c'est clairement sur la base du volontariat de reconstituer un ensemble géopolitique de grosso modo 200 millions d'habitants qui auraient une coopération militaire, une coopération économique commune, de manière tout simplement à peser sur les événements, exactement comme l'Europe entend peser à 500 millions, eh bien la Russie voudrait peser à 200 millions avec les Kazakhs, les Kirghizes, les Tadjiks, les Biélorusses, et puis avec les Ukrainiens si ça avait été possible. Voilà, c'est raté.
0: 乌克兰是前苏联15个共和国中的第二大经济体，除了与俄罗斯有着紧密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在欧洲地缘战略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本可以成为两个世界桥梁的乌克兰，却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2: En 2014, l'Union européenne.A traité avec l'Ukraine en disant vous traitez avec nous, vous ne traiterez pas avec la Russie, ce qui était une déclaration de guerre.
3: Мы с Евросоюзом 17 лет вел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 условиям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к ВТО. Теперь одним разом решили через Украину зайт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таможенную. Ну разве так делается? А на наш вопрос и наш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ровести консультации нам ответили: это прямая речь, не ваше дело.Вот так разве решаются вопросы вообще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2: L'Union européenne a fait preuve d'une méconnaissance du problème abyssale, et elle est très responsable. Je veux dire que les malheurs de l'Union européenne que l'on constate avec le Brexit, ils tiennent à ça, à son ignorance des peuples.
0: 在橙色革命中败选的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于2010年当选乌克兰总统。上任后，他违背竞选承诺，拒绝与欧盟签订政治和自由贸易协定，并试图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亚努科维奇的突然转向，在首都基辅和其他城市引发了公众抗议，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初的和平示威随后演变为流血冲突。最终导致112名乌克兰示威者和13名警察死亡。这场史称“广场起义”的运动，迅速改变了乌克兰的政治倾向。
4: Янукович знищив українську армію, зате дуже сильно розвив внутрішню армію, яка мусила воювати з внутрішніми ворогами, тобто з нами. Шансів у нас перемогти не було.А вони перемогли.
0: 2014年2月21日，亚努科维奇流亡到俄罗斯，并随即被乌克兰议会罢免。美国高度介入了乌克兰的广场起义。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公开在基辅的独立广场分发三明治。数周前，他与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的电话录音曝光。
5: So that would be great, I think, to help glue this thing and have the UN help glue it, and you know, the EU.
0: 2014年3月24日，乌克兰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政治部分。在这之后，乌克兰加入北约也被提上日程。这些事情绝非普京所愿意看到。
6: The new government of Ukraine.Has recently announced its plans to join NATO. Just imagine, say, that in the 1980s, the Warsaw Pact had expanded through much of Latin America. Mexico announced its plans to join the Warsaw Pact. How woul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reacted?
0: 2014年5月10日，普京访问了乌克兰自治省克里米亚。那里90%的居民都讲俄语。克里米亚曾是沙皇俄国和苏联的领土，俄罗斯在那里有许多不可放弃的利益，比如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5: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1: 一位疯狂修女。
6: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porque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1: 偏要打破规矩。
5: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6: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7: Yo.
1: 让顽童改写命运。
5: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1: 放牛班足球队，6月4日中午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8: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艺术到底是个啥？我一巴掌已经算不过来，我这两年的齐白石展览做了多少，还不重复。好的艺术家的好的作品需要一个好的传播方式和感受方式才行，不排斥所有的实验。我们开始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来表达我们态度的时候，中国画一定是重要的。

0: 以前策展人最开始的时候，说实话是个仓库管理员，一个美术馆，它有很多藏品，它需要把它保存好，还要分类。那这些藏品总归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它是一个保管员，来作为选择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职业。今天的很多策展人，他其实所接触的就不仅仅是物了，是要跟艺术家进行交流，啊，然后还要跟公众进行交流，还要跟美术馆、博物馆的若干部门进行协调，在一个传播的体系中，你都要承担多重的一个任务。哎呦，你好，你好，你好，哎，感谢感谢，输出的非常及时，谢谢啊。建构起一个场域，这个场域还不仅仅现在是物理的现实空间，你甚至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就是说你要是展览，真的像一出戏一样，它要跟公众分享。这四条屏很重要，清华的。清华大学还有几十件，
1: 他怎么利用的？
0: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年收的。这是辽博借的。
2: 这批都是手博藏，有两方呢是从荣宝斋借的。
3: 手博多吗？
0: 不，当然没我们多，但是也
3: 集中在你那儿了。
0: 2007年正式到北京画院工作的时候，我其实很踌躇，因为有太多的前辈学者研究过齐白石。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可能没什么事儿可干，但是真开始工作的时候，北京画院的这2000多件齐白石的作品和文献，我整整捋了10年，才做了第一轮。现在我们连全国齐白石的机构收藏的藏品，我们第二轮都没捋完。当然，同期我们在捋全球收藏齐白石全集。这个藏家就是因为齐白石不画这个龙，等了4年，所以齐白石画完了以后，专门写了一段文字来说明这个事儿，说关伟山很坚持，所以就画了。但是呢，我当时刚到画院工作的时候，我说可惜就差一张，结果有一次查查查，终于把它给查到了，这张鸡搁到另外的一个目录里头了。所以有时候这个，因为在库房，在不同门类里，你就找不到了。最有名的就是"蛙声十里出山泉"，说青蛙没有画青蛙，画了一群蝌蚪，游过十里山泉变成青蛙了，听到蛙声，所以这是一个名作。但是呢，以前都觉得是齐白石的主意，齐白石画的，但是从这封信的出来就改写历史了，"蝌蚪四五随水摇曳"。其实怎么画，老舍先生已经点题了，所以这封信的发现很重要。没有研究就没有展览，没有人说我不花时间做功课就能做好一个展览的。你无论面对什么项目，你都要做充分的展前研究。我一巴掌也算不过来，我这2年的齐白石展览做了多少，凭什么做这么多，还不重复。那其实这里面是展后研究的推动，不是展前研究。也就是说，在这个展览里发现了什么问题，还有什么点没有研究，或者说我们还有很多好奇去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工作的迭代升级的过程，谁都不能一次做好。
4: 板块我们主要是想讲他的艺术创作的怎么样一个技法。在湘潭这个年间，他去观看他身边这些自然风物啊，和一些小动物啊、小草虫，这些都是对他的创作有一个很大的引入。这个也是挑选到了兀子堂，包括一些鸡冠花这些。鸡冠花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我觉得这也是齐白石不同于别的国画画家一个重要原因。
0: 我给你补充两个点啊。 此藤有刺，结实可食，鸟欲啄食，未刺不敢落，故呼为鸟不落。也说这个藤叫鸟不落，因为它长了刺。而且齐白石画画啊，就是说白了，咱们去看说齐白石比别人画得好，凭什么啊？大家仔细看这个刺，就每一笔，就是你的起笔、收笔、提顿是有性格的，它所谓写的能量。所以中国画你只要看局部，像那刺的那个尖利感扎你的感觉，画得非常好，非常好。而且这个鸟不落的概念也非常好。机关画前人也画，但画的很少。文人画画纯水墨的多，红的少。这个其实后面是个吉祥画，官上加官。在我刚到北京画院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先生认真找我谈，说洪亮，你有一个历史使命要做啊，历史使命要做。我说做什么事情？他说中国画应该申遗啊。哇，我认认真真的准备了申遗材料，我和我一个助手干了好长时间。当把这个材料基本写完的时候，那天我就把它塞在抽屉里，再也没拿出来过。因为我们研究的结果是，我认为中国画死不了。我给很多学生举例子，我说我都不举中国人的例子，我给你举韩国人的例子。有一个韩国策展来找我说，他们那个要做一个全球水墨画的双年展。我研究过韩国画水墨画的情况，我说你们那儿的这个水墨画传播并不太广哦，你们做双年展干嘛？他说：“哎呀，我的上一届策展人现在已经进青瓦台了，也就是说已经当了韩国的领导了。”那我突然想到，哦，韩国人在以一个国家战略的方式去思考水墨艺术对于他的国家与世界交往中的价值，所以我们能想到韩国的电影、韩国的娱乐业为什么现在在全球有这样的影响力。我认为他们是有国家战略的，而中国人如果不重视水墨画，你至少缺失了自己本来有的一把武器啊，那我们是不是太傻了？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应该坚信，我们开始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来表达我们态度的时候，中国画一定是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手卷，你看影响了谁呢？影响了大卫霍克尼，现在全世界也算最顶级的艺术家。因为这里的时间性是全世界其他的艺术门类里没有的啊，但是这个东西没法现在那么展，它放在一个大的今天的现代的博物馆美术馆体系里，它就特别尴尬。在2011年哈，那时候，我和我太太唐胜了师，我们俩做了一个展览。其实前提特别简单，就是我们都认为邱老师跟徐老师画得太好，但是除了我们这几个朋友以外，别人看不懂。这个事情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比如把他画挂在墙上，那叫看不见。因为他画的目标不是为了抢眼球，他不是那类艺术家，所以邱老师跟徐老师我们就做了一个双个展。我搭建了一个观画室，当大家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看他的手卷和册页的时候，很多人就感动了，很多人感动，知道他的这种精妙之处，包括他的创造。所以一个好的艺术家的好的作品也需要一个好的传播方式和感受方式才行。这也是我真正认为我开始做对于中国画研究性展览的一个开始，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我们齐白石在欧洲、在意大利的展览，在美国的展览，我们都会有这一趴。而那些老外从来没这么体会过，因为原作出本很贵，而且原作我又不能让人上手。因为现在数字的高仿技术足够好，我也得这么看，我还得研究半天我才知道真伪。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手卷和册页，包括中国的空间的园林关系，我一个箱子就可以带一个展览走，非常便宜。你在博物馆里，我不得不给它装框和搁柜子里。如果你拿一个手机，你可以拍它的局部，然后你在手机上放大，你会惊艳于齐白石那种像徐悲鸿说的"近精微而知广大"。那 这种经验是我一遍遍测试，不需要任何的解释，所有人都看得懂，所有人都会为中国画震惊的。那我们不得不就要感谢今天的新的所有的技术支撑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机会和玩法。好多人问说，翁亮你怎么测完传统还测当代，好像今天传统明天当代然后后天又传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差异。当代水墨其实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群艺术家就开始做实践，所以我们后来从中国画开始听到更多的水墨画，实验水墨啊，这个新闻人画，然后都市水墨，甚至是以水墨方式做的观念艺术啊，装置、影像、行为啊等等都有。我是应该说比较开放的一个艺术生态中的从业者，我不排斥所有的实验。这个艺术家是有真的创造力的，进而真的能感动你的，这个很重要。其实无所谓古今，艺术它到底是个啥？我在苏州做过一个叫《自沧浪亭》的展览，从那个展览开始实验，用一个手环来测试你看展览的心率的变化和概念，邀请陈琦老师的支持，用他的水图和这数据线连接，可以出现一张你观画的一个水图啊，留给你自己。这个结果很有趣，我们会看到你看这个展览留下的心理的痕迹。那这个痕迹，这个波澜，我觉得就是艺术的一种价值的可视性的一种表达。对，你千万别拿你一个过往的经验去看艺术的创作，它最大的能耐就是把你原来你想的和认知的打得稀碎。你都不知道哪天中国画就出个大师，一次性把我们原来的认知，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全部的规矩和想法可能全都不存在，完全不存在。这就是艺术的能力。我们盼着哈，21世纪我们至少还能活个30-50年啊，但愿哈，那我们能看到这样的大师的新的生成，就像齐白石一样给我们带来惊喜。对。

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览五洲风云，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The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4: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It
5: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3: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2: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个时代对绘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要把中国画的好看比画欧洲人要难。对中国文化跟油画结合的一个思考，这是中国人这个基因所在。

0: 六十年代我对国画都很喜欢，虽然我不是国画系，但是那个时候五六十年代我研究的还是基础问题，根本考虑不了这问题。因为每个时代对绘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那个时候就是壁画，它造型很好，构图也很好，但是它是平面的，颜色是简单的。十七世纪肖像画很好了，伦勃朗画了一个夜巡，也解决了多人物的油画，叫夜里，实际上都是室内光。那么印象派出现了，他对色彩的要求就丰富了，他有室内光，有室外光，有阴天的，有阳光的。所以到了十九世纪末印象派出现，那么他的语言才完成。我们中国因为发展的晚了，早期都是解决构图问题，颜色勉强凑合就完了，那这是我的情况。那改革开放以后，看到了欧洲各美国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油画，那么我发现我的画不好看，有问题。问题后来我研究了半天，不是造型问题，也不是色彩问题，也不是构图问题，是体积问题。我们那个时期体积问题做得不到位，我要把中国人画一个素描头像画得好看，是比画欧洲人要难。为什么难呢？以前就讲三大面五调子，几个调子要分开。欧洲人黑白灰很明确，中国人是平的，不好分开。那画不好，这画面琐碎不好看了，所以这是造型上就难。要把中国人画平面，又有油画特点也不容易，它要整个黑白很接近，但是几个面的层次还得分出来，这一点很难。其实就是这个，但是我做到了。对中国文化跟油画结合的一个思考，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才想到要这个问题。最早画黄宾虹画了两张，一张是在室外站在那儿的，就是黄宾虹有这样的照片，他经常野外考察。人物的塑造基本感觉油画的有点笔触，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背景，背景是山水。那我就想怎么和中国画结合起来，我选择了中国南方的这个山水。井冈山去了好几次，山水油画是写实的，怎么和中国水墨画结合起来呢？那首先色彩上啊，
1: 红土啊，
0: 绿树啊，那个颜色改了，把这个土啊变成一个紫灰色，等于阴天似的。绿呢，变成一个绿灰色。天空当然阴天就行了。我基本就是用这个办法画的第一张。那吴冠中先生看了，他说你这个有点太弱了，就是画面啊，所以我就画了第二张。因为我看到了当时出版了一个黄宾虹的绝微画集，绝微画集就是它的局部，它把局部放大以后啊，哎，感觉很像抽象绘画，非常有意思。背景用它的水墨画的一个局部，我把它放大了，把笔触和油画结合起来，那么有点抽象的感觉。所以这个后来看了以后，大家都比较满意。明末清初啊，这些画家里头，昆蚕还是很重要的。画昆蚕呢，我想改变要画全身的。画半身呢好处理，画全身的难一点了，因为环境很大了。那么这个环境的山水结构，怎么有点中国画的山水的感觉？这就比第一张要复杂。这个昆蚕呢，出家的，但是那个地方我以前去过，现在都变化很大了。那我根据想象，处理的这个构图是我编的，怎么把油画和中国山水的结构结合起来，大的造型有点中国画的山水结构，但是呢又得比较真实，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构图。颜色呢有统一的调子，不能是真实的黄土啊什么的就不能了，它既有中国画的意境和结构，又有油画的语言特点。八大他是个花鸟画家，花鸟画的画面跟山水画不一样了，他讲究空灵，但是呢这个画人物还有环境啊，这油画必须的，怎么体现一个空灵这个就非常麻烦。那么他晚年在南昌青云浦出家的，我63年去，是很清雅的，水塘很好，一个道观。但是我90年代再去，完全变了，非常多的东西，好多房子没法办了，要真实的这个环境没法搞出那个意境出来，就是空灵的意境，很麻烦了。所以慢慢慢慢成了一个湘江了，就变成一个大的河了。它的岸又一点点，整个水和天是统一的，水天一色嘛。 这样让它有一种空灵的感觉。那么前头的人物既要有点人物的结构，但是整个要平面一点。中国画就是平面的、线的这样感觉，但是完全那样也不行，它才有油画语言的特点，隐隐约约有点线，这样使整个画面单纯一点，有点像中国画。中国画也有人不管这个，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内容都是中国的，也绕不开中国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是中国人这个基因所在，绕不开的。我要把中国人画一个素描头像，画得好看。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它可以改写贫瘠荒漠的命运，可以让游牧者的帐篷化作云端之上的摩天高塔。石油造物主最霸道的笔触，当旧的能源逻辑面临重构，未来的城市将以何种姿态重新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告别黑金，石油国的生死重塑。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在全球能源危机阴云密布的2026年，一次突如其来的退群震动了世界。5月1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那作为全球主要产油国的阿联酋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要读懂这个变局，我们得先把时钟拨回到1960年。当时为了挣脱西方石油七姐妹的垄断枷锁，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还有委内瑞拉五国携手在巴格达宣告欧佩克诞生。从那个时候起，产油国夺回了定价权，从被压榨的资源附庸一跃成为左右全球经济的黑金操盘手。此后，欧佩克以配额减产作为武器，多次撬动世界经济的脉搏。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内部博弈、技术变革与能源的转型，这个联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近年来，阿联酋斥巨资扩建油田，却一度呢有大约30%的产能被冻结。面对页岩油革命和可再生能源的加速替代，阿联酋意识到了石油价值的时间窗口正在急剧收窄，于是他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变现，加速转型，这就是退群的大致由来。其实早在10多年前，阿联酋便开始了转型之路，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又有哪些城市建筑看点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能源危局之下，世界各地的城市通过怎样的手段去重塑梦想。
0: 2026年5月1日，阿联酋这个曾经深度嵌入全球石油版图的国家正式宣布退出欧佩克。这一决定如同一场突袭沙漠的沙尘暴，搅动了国际油市，也让世界将目光聚焦于此。阿联酋全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71年独立，由阿布扎比、迪拜等7个酋长国组成。这个曾经以采珠和游牧为主的沙漠国度，在发现石油后实现了惊人飞跃。今天，它是中东经济最多元、基础设施最现代的国家之一。不过，石油是造物主对这片曾经贫瘠土地的慷慨补偿，却也是悬在未来头顶的达莫克里斯之剑。当最后一滴原油从地里抽干，一个建立在黑金之上的国家如何在烈日炙烤的沙漠里延续繁荣？近年，阿联酋全面启动2050能源战略，目标是在205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升至50%，实现碳中和。在阿联酋的转型蓝图中，马斯达尔城是一颗闪亮的明珠，它位于阿布扎比市郊，占地约6平方公里，是全球首座零碳、零废物、零汽车的实验城市。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走近，你会发现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它可以改写贫瘠荒漠的命运，可以让游牧者的帐篷化作云端之上的摩天高塔。石油，造物主最霸道的笔触。当旧的能源逻辑面临重构，未来的城市将以何种姿态重新生长？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告别黑金，石油国的生死重塑。
1: 欢迎回来。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和事实上的领导者，沙特阿拉伯拥有全球大约19%的已探明石油储量，是国际油市极其重要的稳定器。可以说，沙特的每一次石油产量调整都牵动着全球油价的神经。然而，时代在变，梦想也在升级。就像不少的石油国家都在居安思危一样，沙特也没有沉迷在石油的旧梦当中。阿联酋把目标节点定在了2050年，而沙特则更为迫切，他们的计划是2030愿景。在2021年推出沙特绿色倡议时，沙特就郑重宣布，到2030年要实现电力供应50%来自可再生能源。随后，这一目标进一步的加码。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将会突破130吉瓦。太阳能与风能成了沙特能源革命奋起的双翼，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脱胎换骨，也是国家面貌与城市未来的重塑。
0: 沙特国土面积225万平方公里，沙漠占比超过95%，孕育了极具反差的城市风貌。既有麦加那样承载千年底蕴的宗教圣地，大理石墙面镌刻着阿拉伯纹饰，诉说着岁月的厚重；也有利雅得这样的现代都市，玻璃幕墙反射着骄阳，将传统元素与现代美学交织融汇。在利雅得的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区，一座宛如科幻电影中驶出的未来之舟，静静停泊在热浪翻涌的沙海。这是已故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留给阿拉伯半岛的一座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区地铁站。它的曲线结构汲取了流动沙丘的形态，既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也巧妙削减了太阳辐射。超高性能混凝土面板与几何穿孔设计，配合可再生能源供电与智能温控系统，让它成为沙特能源转型的具象表达。
2: صراحة أنا ساكنة في أقصى جنوب الرياض ودوامي في أقصى شمال الرياض، فهذا الشيء مرة أثر بشكل إيجابي على نمط حياتي، بحيث إنه أخذ مني تقريبا المشوار أكثر أقل من 50 دقيقة، وبحيث أنا دائما يأخذ مني المشوار في اليوم 1.5 ساعة تقريبا، فغير الراحة اللي كانت موجودة في وقت الرحلات، ما كان في إزعاج، ما كان في أي شيء يخلي يومي يبدأ بهذه السلبية حق الزحمة وما إلى ذلك يعني.
0: 长期以来，沙特由于油价低廉、气候炎热，人均私家车保有量极高。作为利雅得地铁系统的核心枢纽，这座建筑正通过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为沙漠之城注入了绿色活力。而在沙特东部，阿拉伯湾的蔚蓝海岸边，一座座现代化的巨型设施正将海水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淡水。这里是朱拜勒，沙特的工业之都，这座设施是全球水资源创新的范例之一。
3: In Al Jubail plant, we use multi-stage flash desalination method. We draw water from the sea through the intake. Then the sea water is flashed and condensated back as product water. Each unit we have produces about 1200 cubic meters per hour from product water.
0: 从高空俯瞰朱拜勒，会看到有许多条钢铁巨龙横跨荒漠，直抵政治中枢利雅得。对于这座干旱的都城而言，朱拜勒生产的生命之水维系着数百万居民的生存。

0: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西北部古老的绿洲，一幅完全不同的画卷正在展开。这里是阿尔乌拉，作为沙特首个世界遗产地，它被誉为阿拉伯的活博物馆。眼前的海格拉遗址拥有纳巴泰人雕凿的110多座岩石墓穴，最著名的利赫扬之墓高达22米，令人叹为观止。公元前1世纪，这个靠贸易积累财富的古老文明定居于此，留下印记。如今，一座名为马拉亚的音乐厅在古迹旁拔地而起，它使用了9740块不锈钢镜面板拼接而成，获得了最大镜面建筑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舞台后方巨大的可伸缩窗户开启，茫茫大漠便成为最震撼的天然背景。古老遗址与低碳版当代艺术在这里展开了深度的交融。
1: 当沙特将石油转化为绿色新动能时，地球北端的另一个国家已经在转型之路上悄然领跑，挪威。这个依靠北海石油支付的国度，用半个多世纪的定力，将油气财富转化为了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他们规定严格遵循只用收益不动本金的原则，每年仅提取3%左右用于全民福利与基建。那这种制度设计让石油不再是一代人的挥霍，而是代际传递的火炬。而在清洁能源领域，挪威更是得天独厚。全国大约90%的电力来自水电，他们还将海上石油平台的钻井技术跨界应用到了漂浮式海上风电领域，实现了从黑金到绿金的技术漂移。
0: 矗立于挪威深海的全球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场于2023年正式投产。它采用创新的漂浮式风机技术，在惊涛骇浪中为海上石油平台提供绿色电力。当巨型风车将绿电送往陆地时，挪威建筑师的视线悄悄潜入到幽暗的海平面之下。在挪威南端，这是名为安德的欧洲首座水下餐厅，犹如一架沉入海底的潜望镜。它倾斜厚重的混凝土躯壳，邀请人们放下对自然的征服欲，走进静谧的挪威蓝。从利用海洋到栖居于海，它仿佛是挪威人对蓝色国土一次深情的告白。
2: I think in the end, it's probably about the fact that it is an underwater restaurant, but also an underwater research center. So the architecture that we've created starts above water and ends underwater in a pipe-like concrete structure. So I think the fascination is just this movement from above water to underwater, through the building, when the big window actually exposes the underwater world, not like an aquarium, but the real thing.
0: 作为挪威文化转型的另一座重磅地标，奥斯陆的蒙克美术馆被誉为是从资源之国迈向文化之国的视觉宣言。
3: And most important in that case is how to do really an open for all institution, you know? And that's why the lobby is a big plaza, a square, where you have a cinema, you have an auditorium, you have a shop, you have a restaurant, and you have a museum. So this is putting the people of the city first.
0: 它不仅收藏了《呐喊》等传世名作，也是一座采用低碳混凝土和回收钢材打造的绿色先锋建筑。严苛的被动房标准与热回收系统将能耗降至极低，将挪威可持续可回收的建筑哲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当全球能源危机的阴云聚拢，黑金时代的荣光逐渐褪去， 面对这道相同的时代必答题，我们看到了三个国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解法。阿联酋选择了破釜沉舟的抢跑，他不惜退群以换取时间，试图用最后的石油红利打造零碳实验场，直接跃入未来。那作为产油巨头的沙特，则是选择了大象转身式的重塑，在稳住能源基本盘的同时，用城市和建筑奇观逐渐改变一个古老王国的社会机理。而早已跳出资源诅咒的挪威，则是展示出了跳出去的智慧，不仅用严谨的主权基金将短暂的财富化作了长久的国民底气，还把海洋与风电结合，实现技术的完美交接。三条道路，三种选择，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而城市是人类梦想始终不变最坚实的载体。哪怕当最后一滴原油干涸，只要人类的智慧和远见不曾熄灭，我们相信梦想依然会在最贫瘠的土地上迎着阳光生根发芽。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法新社电视台正儿八经主持一档节目，干了9年了。节目的主要内容，哎，有趣了。他的节目就是用简单平实的语言，幽默讽刺的讲时政。这个凯文沃什，他岳父是全球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的继承人，共和党的大金主，同时。
2: 是特朗普数十年的老bro，不，估计更久，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3: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把梅西的这种训练他的脚法，把它提炼成一个 AI 模型，让球员来模仿学习。用到了一些防弹衣里面的一些设计。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7: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8: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9: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山西沁源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已经造成82人死亡，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神舟23号今晚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组成。特朗普宣布与伊朗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报，伊朗已经同意谅解备忘录。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黑海海军基地附近袭击了一艘俄军护卫舰和一艘导弹气垫船。美国加州发生有毒蒸汽泄漏事故，周边4万名的居民被迫疏散，险情23号仍未排除。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23号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部分的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制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山西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22号19时29分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造成82人死亡。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着巷道积水、矿下图纸与实际情况不符等挑战，现场的搜救仍在进行当中。
2: 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00多名当班作业人员被困井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发后，国家卫健委有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呼吸重症科、烧伤和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山西省卫健委调派17名相关专家及86辆救护车开展医疗救治工作。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围，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而在事故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皮划艇、防水服等装备被运往井下水深处用皮划艇救援。此次发生爆炸的位置位于地面以下300米，可能存在失联人员的巷道有3条，每条长度约1000米。搜救人员介绍，受到爆炸影响，井下出现残垣断壁，爆炸点附近出现积水。此外，由于刘神玉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以及部分工人入井时没有携带定位卡等因素，也增加了摸排难度。据报道，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里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而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3: 张国清抵达山西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并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牵挂。随后，他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张伯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细致做好安抚善后，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他并要求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立即对煤矿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再做部署，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山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截至23号的晚上10点37分，已经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其中124名轻伤员已经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山西省长治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在全力地开展抢救工作，而当局指出，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的违法行为，已经对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
4: 请全体起立，向遇难者默哀。
5: 山西省长治市23日晚召开发布会，发布会开始前，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首先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所有遇难者家属、伤者及全社会真诚道歉。相关负责人介绍称，事故发生后，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并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
6: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5: 由于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搜救工作存在一定难度，政府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6: 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美国，因为有多家的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白宫附近23号的傍晚传出了枪声。美国广播公司9称，白宫外围传出了20-30声的枪声，现场的媒体人员被要求立即躲进新闻简报室。一次枪声响起之后，白宫草坪人员已经全部疏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报道，事情是发生在当地的下午6点钟刚过，而枪声似乎是来自于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所在的一侧。另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报道称，有特勤局的人员手持长枪在白宫的北草坪戒备。特勤局的发言人已经表示，已经获悉西北区第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的报道，正在与现场的人员核实相关信息。 而白宫发言人此前表示，截至下午的4点钟，总统特朗普仍在白宫。那关于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白宫外呢也是看到了有警车在驻守。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的记者王琦去了解情况。王琦，你好。
7: 你好，杨子。
0: 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白宫附近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那当前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另外，你都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
7: 是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白宫附近23日晚6点左右突发枪声，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白宫内部，引发现场一度高度紧张。多名驻守白宫的记者表示呢，当时正在北草坪附近进行采访，突然听到密集枪声，随后特勤局人员高喊趴下，并迅速组织媒体人员撤离至白宫简报室避险。现场的视频也显示枪声持续了数十秒，而 NBC 记者也称现场至少听到了20到30声枪响。随后呢，记者和工作人员纷纷卧倒躲避，白宫随后短暂进入封锁状态。截至目前呢，美国官方尚未公布此次枪声来源。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执法人员正在对白宫附近疑似枪击事件做出回应，后续将公布更多的信息。目前呢，据 CNN 消息指出，特勤局已经制服了一名枪手，而多家美国媒体也报道称，事发时白宫外围已经部署了大量执法人员，部分特勤局人员持枪戒备，周边区一度交通管制。白宫大约在6点45分左右逐渐恢复部分通行，但是17街还有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仍有大量的值守人员在驻守。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呢，是这已经是近期华盛顿发生的又一起重大安保事件。本月初，一名男子曾在白宫附近与特勤局交火，造成嫌犯和一名未成年旁观者受伤。而在此前更早举行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期间，也曾发生枪击未遂事件，特朗普及多名高级官员当时被紧急撤离。连续发生的安全事件已让华盛顿核心区域的安保压力持续升高。杨子。
0: 好的，了解，谢谢王琦从美国带回来的最新消息。另外，我们再来聚焦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多国的领导人通话，随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有待各方的最终敲定。伊朗媒体呢，则是驳斥了特朗普的说法，强调伊朗仍然将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已经同意与美国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
5: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目前协议已基本谈妥，正待美国、伊朗及上述各国完成最终敲定。协议的最终条款与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很快将对外公布。除协议的其他多项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航。当天，特朗普与副总统外斯、特使威特克夫、女婿库什纳等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而他稍早前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仍然保持审慎，强调能否达成好的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最晚将在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重申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8: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Iranian issue, and as I said, there's been some progress done, some progress made. Even as I speak to you now, there's some work being doneThere is a chance that whether it's later today, tomorrow, in a couple days, we may have something to say. But this issue needs to be solved, as the president said, one way or the other. Iran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 straits need to be opened without tolls. They need to turn over their enriched uranium.
5: 同一天，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其中进展顺利。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和以色列安全部门负责人，讨论美伊之间正在酝酿的协议，以防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糟糕透顶，对以色列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并且与内塔尼亚胡甚至特朗普此前公开表态的内容大相径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就当前美伊间接谈判的进展对伊朗的媒体表示，目前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仍然在磋商之中。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与美国无关，应当由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沿岸国家来共同建立合作机制。此外，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核问题都将会被纳入这一份包含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当中。
9: 巴赞埃说，伊朗清楚霍尔木兹海峡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前水道面临的不安全状态是美国和以色列方面侵略行动造成的，伊朗和阿曼采取负责任行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10: این رو من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آمریکا ربطی نداره تنگه هرمز بین ما و عمان به عنوان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باید در موردش سازوکاری تعریف بشه
9: 巴扎埃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还需要美国方面的回应现阶段各方仍需继续围绕谅解备忘录文本展开工作过去一周谈判进程整体朝着减少分歧的方向发展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通过中间人进行磋商。伊朗方面还需要观察未来三到四天内局势将如何发展。
10: ما الان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باید کماکان کار بکنیم روی مت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میتونم این رو خدمتتو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روند در این یک هفته به سمت کم کردن موارد اختلافی بوده ولی همچنان یک مواردی وجود داره که لازم هست باز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ها گفتگو بشه
9: 巴扎埃还表示核问题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金和财产的问题也被包含在这份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之中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美伊双方正在接近达成一项协议草案根据报道内容包括延长停火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那报道就指出协议的草案只是谅解备忘录并非是最终的协议不涉及核问题只会就伊朗的核计划展开讨论奠定框架消息称预计48小时之内可以做出最终的决定巴基斯坦军方就称巴陆军参谋长前往伊朗进行斡旋取得积极进展
11: 多间外国媒体引述不同消息来源报道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据半岛电视台记者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即将敲定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事解冻伊朗数十亿美元被冻结资金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离伊朗邻近地区此后双方将有30天时间就核问题达成一致这个期限可经双方同意延长在这30天内海峡通行将得到便利伊朗方面此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属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事务正与阿曼方面进行磋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刚结束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有媒体报道巴方向伊朗转达了美方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但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面临负面后果伊朗则向巴方提交了2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讨论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问题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有2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

0: 商船及其他商船。美国中央司令部则发帖文表示，对伊朗的封锁达到里程碑，至今已使超过100艘商业船只改道，4艘被阻止航程，另外26艘人道船只则获得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表示希望发挥所长，为国家做贡献。稍后见。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 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二十三号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会于北京时间5月24号的23:08发射。飞行乘组是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其中黎嘉莹成为了首位来自香港的载人航天飞行乘组航天员。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融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5: 据张静波介绍，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是中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将以载荷专家身份升空执行任务。
4: 航天员黎嘉莹以优秀成绩通过了飞行资格评定，作为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
5: 另外，乘组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最终人选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
4: 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
5: 中国计划于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张金波表示，目前正推动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的深度整合。
4: 目前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探。
1: 去年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了首次应急发射任务，为国际航天领域高效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成功范例。张静波表示，即将发射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在舷窗空间碎片防护方面已经进行了适应性改进。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东风航天城报道。
3: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二十三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中外媒体进行见面。担任本次任务的指令长的航天员朱杨柱在见面会上表示，作为指令长将会带领团队零差错圆满完成飞行任务。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则勉励香港青少年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5: 上午11点左右，三位航天员步入问天阁会见厅，隔着玻璃幕墙与中外记者挥手致意。朱杨柱是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他表示，作为指令长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带领团队零差错圆满完成此次飞行任务。这次任务中，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黎嘉莹首次飞天，
6: 动鸟呢，是和我同批入队的队友，性格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做事踏实、谨慎、勤勤恳恳。动三，作为来自香港的第四批队友， 融入团队很快，角色的转换也很快，细心又乐观，聪慧又坚韧，我们三个人相处十分融洽，不分彼此。
5: 李佳颖表示，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祖国，离不开特区政府与市民的支持，称有幸与优秀队友并肩训练，共同进步，收获颇丰。他表示将全力以赴完成这次飞行工作。
7: 首先再次祝贺您啊，成为首位出生太空的香港同胞。所以想请问您对于香港的市民和青少年有什么样的寄语和鼓励的话？谢谢。
8: 青年有发展，香港才有未来。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立定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我特别想对香港的青少年说，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5: 动二航天员张志远即将第一次进入太空，他说自己带了一些家信，每一封信都写满了父母妻子的祝福和孩子的疑问。
9: 我非常期待在空间站里打开他们，在繁忙的间隙和特殊的节日里收到这份祝福，亲身领略了太空的奥秘后，再来解答孩子们的疑问，为他们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1: 我现在位置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载人航天发射场，这里也是中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转运到我身后的发射塔架，在5月24号的晚上23:08，三名航天员将从这里开启他们的太空之旅。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并且祝贺载荷专家通过选拔和训练，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1: 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我亦都祝贺黎嘉莹博士代表香港特区骄傲地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在太空翱翔探索。
10: 他并透露，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率领香港特区代表团参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出征仪式。
11: 我祝愿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续写中国航天辉煌篇章。
10: 李家超又指，香港特区一直积极贡献国家航天工程，不同科研机构与大学踊跃参与航天科研项目，包括为国家的月球及火星探测任务提供系统、仪器和技术支援，以及在太空进行空间搭载实验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是当年一个很密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1: 林佳莹拥有香港大学博士学位，是香港警队警司，专攻资讯科技领域。在谈及过往职业经历时，林佳莹表示自己从小到大学习都很认真，而在警队的工作经历也帮助了她很多。
0: 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就是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
1: 而除了航天员这个光辉的身份之外，黎佳莹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黎佳莹离家训练的日子里，家人也成了她最坚实的后盾。黎佳莹表示，她的家庭是一个小家，而国家则是一个大家。她希望能成为孩子的榜样，同时发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
0: 其实国家就是我们大的家，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发挥我们的所长，就是可以贡献的都要贡献出来。因为国家好就是我们香港好，香港好就是整体的环境好，家里也会美满快乐。
1: 黎佳莹最后还对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送上了祝福。
0: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佳莹，首先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支持，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香港那边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自香港的黎佳莹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非常感谢国家给予这次宝贵的机会，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香港年轻人加入祖国的航天事业当中。
1: 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黎佳莹表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易，是一代代航天人的付出和奉献，才换来了如今的跨越式发展。
0: 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其实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他们常常的很客气，看见我们的会对我们说啊，我们是航天英雄啊，就代表他们去出征那个太空。其实我也想跟他们说，就是他们是背后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1: 黎佳莹说：“想象自己已经站在空间站的舷窗，看向地球。她想感谢祖国给予的机会，也想寄予香港年轻人，希望更多人投入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之中。
0: 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我会为香港争光，也会不负国家对我的重托，我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希望大家将来可以多多合作，就是把香港人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1: 谈到完成飞行任务返回地球之后，黎佳莹只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就是和她的孩子们拥抱。
0: 跟我的孩子抱抱，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挺想他们的。我想要回来就是跟他们拥抱一下，最想就是跟他们吃一顿好吃的，然后跟他们分享最真实的太空的感受。我知道他们也很期待我回来。
1: 专访最后，黎佳莹还用粤语鼓励那些对太空好奇的年轻人。
0: 对年青人讲嘅就系话，总括嚟讲啦，就系定一个好啲嘅目标，朝住呢个目标发展， 喺中間裡面遇到嘅困難。

0: 都可以擺埋一邊，因為佢唔係你最終嘅目標。遇到困難就點樣去克服佢啦，亦都唔好當一啲失敗係一啲人生嘅失敗，其實佢哋都係你一個學習嘅機會。成功當然開心啦，但失敗嘅時候我哋都要珍惜呢個學習到嘅嘢。咁希望佢哋都好好努力。
1: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2: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从本科到博士都在香港大学对计算机科学进行深入的研究。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接受凤凰卫视独家采访时表示，黎嘉莹的成功入选正是港大跨学科培育复合型人才的最佳体现。
3: 港产航天员黎嘉莹2001年入读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及资讯系统本科专业，其后完成硕士与博士学位，2024年入选载荷专家，成为预备航天员，并在两年后圆梦太空。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黎嘉莹10年求学经历印证了香港大学立体式教育的成功，让所培养的复合型人才不断挑战和超越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航天员啊，或者宇航员啊，他们的这个可能是学位是一个物理、化学或者计算机，但是呢，他们的要求的知识是非常要全面的。我们的培养人才的这个思路啊，是使我们的学生不是专一在一个方面，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T字型的。像这位黎博士，他是在港大这个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港大的，在计算机领域。但是呢，我相信他不但是在计算机，其他领域他也要通的。所以的话，上了航天这个赛道以后啊，那么他们有很多知识都要新学的。我相信这个港大给他们这样一个很好的立体式的教育。
3: 除了培养人才，港大科研团队也积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包括所研制的成像仪将参与天问三号任务，探测火星生命存在痕迹等。张翔强调，香港高校在航空航天领域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4: 香港的科学家是非常优秀的，比如说我们在26个学科啊，全球的这个评比当中呢，就是中国的26个学科啊，14个学科的这个最优秀的学者是在香港的，就是中国的一半。你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科学家还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在参与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这个方面呢，我想香港多所学校包括香港大学我们都有很好的参与。以前我们是国际合作很多，现在呢我们不但国际合作很多，也参与国内的国家的很多重要项目，比如说像天问这个还有火星项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也是表示着香港科学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展望未来，张翔希望香港高校可以继续发挥国际化优势，为国家航天事业做贡献，同时促进航天国际合作。
4: 我们也从国际引进了顶尖的科学家，比如说美国国家院士也参与现在我们这个很多重要的项目。那么这个其实这是香港的一个特色，我们要这个更加发扬光大。一方面呢，香港的大学参与这个国家的重要项目，同时我们也参与国际的项目。其实香港过去作为金融和经济的桥梁，今后可以作为国家的这个科技桥梁，来连接国际合作这个同时为国家做贡献。
3: 凤凰卫视秦月、王雨婷、陈其曼香港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发射升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踏上太空征程。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升空更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
5: 黎嘉莹博士呢，也即将随着神舟23号飞船登陆太空，我想这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随着这个黎嘉莹博士顺利的这个进入太空呢，我们看到了这一国两制的成功，然后也看到了香港融入国家战略和国家高端科技的这样的一种良好的态势。
6: 近年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成为热门红色研学基地，越来越多学生来此学习两弹一星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纪念馆欢迎港澳学生到访，并表示将推出针对性讲解，基于港澳学生难忘体验。
5: 211基地，它是这个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播地，它是进行这个国家科技报国、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呢，如果说港澳学生来到青海211基地的话，我们会特地针对他们推出具有 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祖国认同感的相应的课程和一些针对性的讲解，来为他们进行服务。
6: 随着香港学生赴内地开展红色研学成为常态，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期待迎来第一批港澳学生来此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培养家国情怀。凤凰卫视王叔、郭永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始访华，稍后见。

0: the ancient art of 物具. How is it breaking out of its niche and going viral?
1: 人家连这个物具的物字都不会念。
2: 骂虽然在骂，但是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3: It really was a feast for the senses.
0: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Where's the line?
2: 我们能动的就是新编剧、神话剧。
1: 先请进来，他喜欢上了，我们才能延续。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山西沁源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已经造成82人死亡，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神舟23号今晚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组成。特朗普宣布与伊朗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据报，伊朗已经同意谅解备忘录。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黑海的海军基地附近袭击了一艘俄军护卫舰和一艘导弹气垫船。美国加州发生有毒蒸汽泄漏事故，周边4万名的居民被迫疏散，险情23号仍未排除。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23号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部分的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欢迎回来，带您关注一下，白宫的外围传出了数十声的枪声，有大批的警员手持长枪在白宫附近进行戒备。马上带您掌握现场画面。好，那您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最新的画面呢，是美国白宫的一个现场。可以看到现场是聚集到了大量的警力人员以及大量的警车。那根据了解说，美国白宫在23号的傍晚是传出了多声的枪声。那之后呢，白宫封锁，有大量的警车在外围进行聚集。那根据美国的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称，白宫附近的当天傍晚是响起了数十声的枪响，之后联邦特勤局人员已经制服了一名枪手，有平民因此受伤。而执法官员也称，枪手是靠近白宫附近的安检站，并且向执法人员进行开枪。那此前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事情发生在当地的下午6点钟刚过，而枪声呢是似乎来自于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所在的一侧。白宫发言人就表示，截至下午的4点钟，总统特朗普仍在白宫。那有关于美国白宫的枪击事件，后续继续为您报道。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中国愿同各方一道，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出席会议期间，何立峰先后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素帕基进行会谈。

0: 长时间吸入或接触，极有可能导致呼吸系统及神经系统损伤、眼睛发痒灼热、恶心及剧烈头痛等症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上升到了867例，死亡个案是上升到了204例，疫情有进一步扩散的迹象。刚果金卫生部发布公告说，东部的伊图里省疫情严峻，而相邻的北基五省以及更南的南基五省也报告了确诊病例。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的扩散，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的客运航班。而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东部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乌干达23号新增了3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升至5例，并且首次出现了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23号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算的预计算额是达到了3亿1900万美元。覆盖了全部的55个非盟成员国。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国务院将会较真碰硬调查山西煤矿瓦斯爆炸，稍后见。

温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现在我们进入小满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您看，在山西平陆的层层梯田间，小麦呢就进入到了初黄时节。静观饱满的麦穗泛着黄绿光泽，带着麦芒的清香；而远眺呢，这梯田就如同大地的指纹，黄绿交织的麦浪就这样顺着沟壑起伏，与黄土绿树相映成趣，勾勒出了一幅小满时节丰收在望的画卷。除了麦粒渐满，小满时节多地的雨水也更加的丰盈。昨天夜间开始到27号，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上线了。降雨的核心区域呢，将位于黄河到长江之间，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以及江南的北部等地呢，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局部地区还有大暴雨，并且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今明两天呢，是主要的降雨时段，暴雨的中心位于河南、湖北的东部以及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那么在这一次过程当中呢，河南、安徽、湖北的降雨是具有极端性的，日降雨量可能接近或者突破五月份日降雨量极值，所以在这一带生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气温方面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欢迎回来。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未来几天长江以南大部地区的气温将稳中有升，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不少地方还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像江南南部、华南，今天开始高温将会发展增多。25号到26号将会有范围不小的高温。城市当中，像24号的福州、26号的广州，都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

个高温日，并且由于湿度比较大，华南一带体感闷热，江南多地在不下雨的时候呢，天气也会有明显的闷热感。而且不光是白天暑热啊，不少地方连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度以上，所以是需要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工作。预计要等到28号之后，低空有一些冷空气渗透南下，南方的气温才会有所回落，闷热感也将会有所减弱。在北方，未来几天受到降雨和频繁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是多波动起伏的。像是西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大多数时候是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你看，在25号这一天，太原的最高气温20度，北京22度，石家庄22度，体感相对比较清凉舒适。那对于这样一份清凉，大家要且行且珍惜，毕竟小满节气已到，夏日气息将会越来越浓烈。好了，这档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更多天气我们下一档再会。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
0: 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2: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N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山西青云县发生煤矿瓦斯爆炸，已经造成82人死亡，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 神舟23号今晚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佳颖组成。特朗普宣布与伊朗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据报，伊朗已经同意谅解备忘录。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黑海的海军基地附近袭击了一艘俄军护卫舰和一艘导弹气垫船。 美国加州发生有毒蒸汽泄漏事故，周边4万名的居民被迫疏散，现行23号仍未排除。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23号再次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部分的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3: 习近平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制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